Hello，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45，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小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王菲。当红歌后抛下地位、名誉、金钱，选择退出歌坛，相夫教子。哪怕时下专攻反转和狗血这一块的短视频编剧们凑在一起，也编不出比这更惊世骇俗的故事。但当年的王菲就是这么干了。时间回到1994年，那是王菲极其耀眼的一年。这一年，她出演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让整个香港演员们都叫苦不迭的《墨镜王》，唯独对王菲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她评价王菲：“王菲是我所拍的所有女演员中最特别的一个，她很有天赋。”那年在音乐上，王菲还一连狂发了4张专辑。也是这一年，在主持人问她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王菲一笑，说出了那句永流传的经典对白：“太红了。”但就是那么红的她，潇洒抛下香港的繁华璀璨，义无反顾地跟着窦唯住进了北京的胡同里。有一天，记者拍到了窦唯赤膊倒谈于王菲早晨上公用厕所的镜头。新闻传回香港，整个香港都为天后不值，但王菲不后悔。直到一九

1999年，窦唯突然高调对外宣布跟高原的关系，他们的婚姻才正式结束。可如果是这个时候，你问王菲后悔了吗？那不好意思，她还是不后悔，因为下一段婚姻她又这么做了。2005年，王菲牵着李亚鹏的手官宣了喜讯，一起传出的还有王菲退出歌坛的决定。王菲的经纪人对外统一道，王菲将会无限期的休息。她从歌坛的高台翻身一跃，荣誉、掌声、金钱随之而过，但她头也不回，她要去奔赴自己的幸福。如果她是个恋爱脑，那也合理，但偏偏她比谁都清楚，爱是短暂的。你相信爱吗？相信啊，不过爱这个东西不长久就是了。这段内容出自王菲跟杨澜的采访，当时跟她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那时的现任丈夫李亚鹏。结果一语成谶，3年后两人官宣离婚。爱的确不长久，但她依旧相信爱。于是在2014年，又一个重磅新闻出现在所有报纸头条上，风飞恋再现，王菲跟谢霆锋复合了。这个消息当年震惊了多少人，可如今再回想，这就是王菲会做的事。她不相信长久的爱，又相信爱永远存在。她准备好了随时离开，但每次相爱又都全力以赴，这真的很王菲。太多的人关注王菲的感情史，以至于太多的人忘了她还是乐坛里当之无愧的天后。她的恋爱哲学呢独一无二，但她更独一无二的其实是她的乐坛成就。比起那精彩的情感史，作为惊艳了一个时代的天后才是王菲最大的标签。18岁那年，王菲放弃厦门大学的生物学专业转学声乐，他投入香港音乐人戴思聪的门下。1992年，王菲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成为现象级女歌手。她在这一年一举拿下了包括金曲奖在内的多个奖项。要知道啊，在那个四大天王垄断香港乐坛的年代，只有她异军突起，在金曲奖中连续2年斩获奖项。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她开始了自己的天后之路。那些年的王菲真的做到了在镜头前闪闪发光。她在音乐上是特别的，她独特的声线在当时清一色的香港流行音乐中犹如一股清流。她在舞台上是大胆的，即便是在那个前卫的港乐时代，她的那一身透视装呢也依旧让人难忘。她在造型上是百变的，他在演唱会上的种种尝试折射出了那个敢想敢试敢疯的辉煌的港乐时代。没人可以不爱王菲。1994年，王菲首次登上红馆，原本只有10场的演唱会因为歌迷太激烈的反应直接增至了18场，一举打破了新人的记录。1995年，王菲发行向邓丽君致敬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这张专辑开始录制没多久，就传来邓丽君的死讯。为表示对邓丽君的敬意，王菲拒绝出席这一年的歌坛颁奖礼，但这依旧不妨碍她在这一年拿奖拿到手软。1996年，王菲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是华语歌手中第一个获得这个荣誉的女歌手，她还被评为了流行乐天后。如今在这个诸神暗淡的时代，大家提起王菲更容易想起的是当年的情史。但是当镜头往回到20年，在曾经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她依旧耀眼的不像话。歌手可以有很多个，但王菲只有一个，这才是她特别到无可替代的原因。后来诸神谢幕，群星暗淡，但谁又能想到王菲又一次出圈了。这次是因为她的耿直，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王菲的那个经典《太红了》，但此外她的飞言飞语
还有很多，都非常值得学习。有记者曾经八卦王菲的婚姻问题，王菲主打一个不内耗，直接回怼：我是公众人物，我就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吗？我还是那句话，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读者也没有关系。陶晶莹问王菲会不会帮女儿找一个理想的父亲，王菲直接否定：我即便将来找伴侣的话，也是我的伴侣，他有他的父亲。只要头脑足够清醒，别人就道德绑架不了你。王菲拿奖后上台发表感言，别的艺人呢都是感谢评委的肯定，王菲则是肯定评委的肯定。王菲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所以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不得不说，这样的人在哪上班都不会被领导 PUA。 于是大家又掀起了一阵王菲热，这让考古王菲的人越来越多，而王菲也的确没让人失望。她的作品是出色，她的爱情史是勇敢的，她的发言是清醒的，所以无论如何，她总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吸引你。音乐爱好者可以听听她的歌，影视爱好者可以看看他的电影和电视剧，社畜呢也可以学习他的清醒发言。可以看到，在王菲的身上其实浓缩了那个时代明星的特色，他们有着扎实的演艺功底，他们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的个性呢也绝不无趣。回顾如今的娱乐圈呢，此前观众还能吐槽明星们演技不行，唱歌不行，只剩一张脸还可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观众的吐槽成了哪哪哪都不行的资本家的丑孩子。如今那个诸神打架的辉煌时代在远去，像王菲这样全能还有趣的艺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这或许才是王菲之所以越发显得特别的原因。这也让我们更加想念当年的王菲，但我们想念的也不仅是王菲。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45主播侃侃侃。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呢，往往蕴藏着出人意料的惊喜。近日，大连市一位彩民便经历了这样一段传奇般的幸运之旅。据报道，4月21号的晚上呢，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4-044期开奖结果揭晓，这位大连彩民意外喜中一等奖，奖金高达844万余元。而令人更加惊讶的是，中奖号码原本并非该彩民所选，而是彩票站的工作人员一次失误所致。这一将错就错的巧合，不仅让彩民收获了巨额奖金，也为这家经营多年的投注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庆氛围。据了解啊，这位幸运的大连彩民呢，平日里对于双色球游戏呢是情有独钟，经常光顾位于市区的一家投注站。4月21号呢晚上呢，他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投注站，准备挑选一组心仪的号码进行投注。然而在投注的过程当中呢，由于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将一个号码输错了。面对这一意外情况呢，彩民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选择了将错就错，留下了这张错误的彩票。正是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呢，让这位彩民在开奖之夜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当晚，双色球游戏开奖结果公布，这张原本因手误而诞生的彩票竟然中得了一等奖，奖金高达844万余元。这一消息迅速在投注站和周边地区传开，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这位幸运儿来说啊，这次中奖呢，无疑是一次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表示，自己呢从未想过会中得如此巨额的奖金，更没想到这份幸运呢竟然源自一次手误。在得知中奖后啊，他激动不已，感慨万分，同时他也对投注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了由衷的感谢，认为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专业服务才让自己有了这次中奖的机会。而对于投注站来说呢，这次中奖也是一次难得的喜庆时刻。据了解啊，这家投注站自2005年经营至今，已经走过了近20个春秋。在这期间，投注站虽然小奖不断，但像这样的双色球一等奖还是头一回。为了庆祝这一喜事，投注站的施女士特意在门口立起了拱门，与彩民们共同分享这份喜悦。不少彩民闻讯赶来，纷纷表示要沾沾喜气，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位幸运儿一样中得大奖。这起意外中奖事件呢，不仅给彩民和投注站带来了惊喜和欢乐，也引发了人们对彩票行业和人生机遇的深入思考。彩票作为一种公益性质的娱乐方式，一直以来呢都备受人们喜爱。它不仅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梦想，还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这次事件呢，也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机遇和幸运就隐藏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细节之中。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或许就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同时，我们也应该珍惜身边的每一次机会，努力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以便呢在机遇来临时能够牢牢抓住。对于这位幸运的大连彩民来说呢，这次中奖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然而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奖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呢，如何用好这笔奖金，让它成为自己未来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助力。我们希望这位彩民能够理性对待这笔巨额奖金，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总之，这次大连彩民意外喜中双色球一等奖的事件呢，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惊喜，也让我们对生活、机遇和彩票行业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充实自己，积极面对生活，就一定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幸运和成功。好的，本期主播侃侃侃就侃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聊天就可以再斗争，手中的 dry martini 在考验，谁先试探过界，你今夜播放的唱片，下一首加快了鼓点，能否用一段间奏的时间制造新的情节。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哥，
3: 别出来做买卖，四年了，一分钱没赚到。到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弟弟他今天这把了，
2: 就那家、啊，就一个孤寡老人在，咱今天一定把护眼宝卖给他，
3: 卖给他，咱俩是推销员啊，
2: 对，
3: 虽然没成功过，这次必须成功，不然咱俩真得住桥洞了，好好给推销啊，
2: 一定，
3: 好，别紧张啊，前面吓我一跳，我以为门铃呢。
2: 哥，我好像已经看见钱儿了。
4: 来呀！哎呦！
2: 哎！我哥哥，没事吧？
4: 去呀！
3: 你去。
2: 哥！哎呦！赶紧买点，
4: 哎呦！哎呦，秦香
2: 呀！老先生，
4: 我的眼睛呢？
2: 哎呀，碎了！
4: 你怎么呢？你怎么是
2: 眼睛怎么给
4: 你
2: 倒开？
4: 啊！这后面什么动静呀？
2: 大眼睛把我哥关外面了。
4: 还有人呀？
2: 嗯，
4: 我亲娘呀！

0: 你关门是卡着点关的，
1: 怎么了？
0: 撞我两次啊！
1: 撞你了！
0: 哎呀，别管了啊，
1: 不好意思呀。哎呀，眼睛碎了，我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一团模糊呀。跟你说，青光眼。哎呀，我青光眼，你们俩这么开心啊？
0: 不是，大爷，不是我们俩开心的，啊、是咱俩替你开心的，大爷。
2: 对，
0: 咱俩是谁？咱俩是推销员，专门推销护眼宝的。
2: 对，
0: 这护眼宝对你的眼睛啊特别好。
1: 我这个地方经常有人来搞推销，没有一个人能成功的。今天我非常希望你们家，哎，你们两个成为成功的案例，我给你们俩鼓励一下。哦耶！哎哎哎！
0: 没事，
1: 没
0: 事，
1: 快快快坐。
0: 啊！那给他推一下吧，管他推一下。
1: 哎，谁？
3: 大爷。
1: 哎，
0: 我们咱是卖什么的？
1: 你哎呀，护眼宝啊！你这是我都知道嘞。
0: 护眼被你干蒙圈了，卖啥都忘了。
1: 来，
0: 护眼宝。护眼宝，
1: 哎，
0: 真的好，
1: 好，
0: 好，好，实在好，咱俩还是快点。
1: 哎呀，跑什么跑呀？怎么了？
0: 不是大爷，我真不会，我没这么干过呀，大爷。
1: 哎呀，多热闹呀！
0: 这热闹，这。
1: 哎，我跟你说，大家知道了。哎呀，我看你们俩吹呀是吹不出来了。
0: 你简直在侮辱我们推销员呢吗？
1: 但是大爷还有其他的事。哎，今天你们要帮大爷做几件事啊？哎。大爷一感动一高兴买你们护眼宝。

0: 做点好事，你帮你就买会员宝是吧？
1: 对，把大爷这个种啊修一下。
0: 这个啊？
1: 嗯。
0: 不是大爷，你修这个钟，就你这眼神有必要吗？
1: 我听声音不行吗？
0: 你听声音，他得也有硬件啊！你这连秒针都没有的。
1: 不会，
0: 这老头咋这么急呢？
1: 你快
0: 你容我想招啊！我咱们要秒针，来你来，秒针，
1: 快点！
0: 你不就熟吗？这样，哎对，秒对，大爷，
1: 嗯，
0: 秒针有了，
2: 有了，
1: 哎怎么不动啊？
0: 动，
2: 啊动动动动
0: 动。
1: 怎么没有声音啊？
0: 你还要声啊？要声，来声，
2: 声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1: 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0: 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1: 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滴答滴答滴答
1: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 滴答
0: 滴答
2: 滴答
1: 滴
2: 滴答，
0: 哎对，
1: 哎呀，这还有点过关，再快一点点就好了。
2: 滴答，
1: 嗯，
2: 滴答，
1: 对，滴答，哎呀，快舒服了。
0: 哎呀，
1: 嗯，
0: 你看，装修好了，
2: 滴答，
0: 你该买会员宝了吧？
1: 对，我，你看又没声了，
0: 没声了。
2: 滴答，滴答，
1: 小伙子，
0: 哎，
2: 滴答，
1: 大爷还有一件事儿，
0: 还有事儿啊？
1: 还有事儿，
0: 啥事啊？
1: 把我那个电视啊修一下。
0: 电视修一下。
1: 电视修一下。
0: 哎呦我的妈呀！不你，你这眼睛你也看不到，你看啥电视？
1: 我听声音嘛。
0: 啊，听声音行。我这大爷，你这太为难我了。
1: 怎么了？
0: 你这电视连电线都没有，我咋修啊？
1: 来开门。
0: 不，哎，有。呀，这老头咋这么急呢？
2: 滴答。
1: 哎，
0: 电线哈，
2: 滴答。
0: 我这像不像样的给你弄一个？
2: 滴答。
1: 哎呀，
2: 滴答。滴答。
1: 嗯，
2: 滴答，滴答呀。
0: 用一下。
2: 你在哪？滴腰带，滴答呀，
1: 滴答。
0: 什么玩意儿？
1: 哎呀，他说你瞅他那裤腰带干啥呀？
0: 是吗？
2: 滴，
0: 哎呀，是电线，
2: 滴答。
0: 哎呀，好了，
2: 滴答，
0: 好了，大爷
1: 修好了。
0: 哎呀，差不多了。哎呀，修好了。
1: 哎呀，好好，
0: 赶紧买宝吧。
1: 来来，你把电视打开。
2: 滴答，
1: 打开。
2: 打，
0: 我你跟我俩玩真的你？
1: 哎呀，打开，我要看节目。
0: 你看啥节目啊？
1: 我看那个，我喜欢看《动物世界》。
0: 动物，你来。
1: 快点！
0: 你来！
1: 电视开了没有啊？
0: 啊，开了，开了！动物世界啊，动物世界啊！
1: 嗯，
0: 本儿来，动物世界来了。
3: 春天到了，
1: 哎，
3: 好，沙漠里的猎狗又到了觅食的季节。
1: 嗯，
3: 他们狂妄地叫着。
1: 哎呀，你这个小狗真萌啊！哎呀，你换个大点的。
0: 你这太小，换个大的，大点的。
1: 狮子，狮子，
0: 来个狮子，狮子来了，狮子。
3: 春天到了，沙漠中的狮子，
1: 哎呀，
3: 又到了觅食的季节。
1: 好，
3: 他们狂妄地叫着，
1: 爸，你们家狮子都上幼儿园啊？啊？我跟你说了，换大一点的嘛。
0: 不是，这都用的，再换大点的。你这大象啊，大象。
3: 春天到了，
1: 哎呀，
3: 沙漠里的大象。又到了觅食的季节
1: 啊！
3: 他们狂妄地叫着，
0: 像，
1: 喵！
0: 哎呀，
1: 你这怎么回事？这是，我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0: 不是不看了，行，大爷可以买会员宝了、啊。
1: 买什么会员宝？换电视剧。哎，我要看那个四大名著里的《西游记》。
0: 你说这老头，你还看电视？哎呀，
1: 你快点！
0: 电视《西游记》。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你看，这有苹果，有大鸭梨，有烧鸡公、羊肉串，还有涮羊肉的。
1: 呀，你别老紧着猴子在这折腾呀，你换个猪啊，猪八戒呗，你这
0: 还个猪呢？
1: 哎，
3: 春天到了，沙漠中的猪又到了觅食的。

0: 有话都说在前面了，我说你得感动我呀。
1: 咱俩还不值得你感动吗？
0: 有什么好感动的？说说。
2: 我们俩首先递了个瘪肚子，饿得像个瘪犊子似的。
1: 嗯，
2: 这就很容易让你感动啊。
1: 哦，
2: 你说我们说半天费半天不进，你不就是为了卖个会员宝给你吗？
1: 嗯，
2: 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咱俩出来打工4年了，
1: 啊、
2: 哦，一分钱没赚到啊，
3: 是，
2: 全指着干着推销员赚点钱的。
3: 房
2: 你房东都天天给我打电话，这房租再不交都不让我睡家里，咱俩就得睡桥洞去了。
1: 啊、
2: 哦，现在房东电话都不敢接，一接都像过电似的。哦、有些是
0: 怎么了、啊？
3: 不是哥，你跳舞到广场上去跳，电话又来了。叫做我
0: 咋整？哎呀，你看够惨的。
3: 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0: 儿子回来了。
3: 啥？
0: 我儿子。
2: 别闹，大。
0: 刚才打电话的是我儿子声音，他有钥匙，他进来了。儿子。
2: 啊，对，哦，是来一个儿子，这是你儿子。
0: 啊，儿子。
3: 爸，儿子回来了。
4: 二姐。
0: 哎，
4: 我是你儿子。
0: 哎呀，是呀，我想你了，
4: 我也想你啊，姐。哎呀。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好啊！
4: 哎、我可想你了，姐。那俩人是干啥的？
0: 那是搞传销的。
4: 传销？不是，他们是搞推销的。
0: 对，推销，我忘了。推销。嗯
4: 啊，
0: 对，推销那个就护眼的护眼宝。
4: 我推销什么？
0: 护眼宝。
4: 嗯，
3: 护眼宝可好了。
0: 好啊。
4: 特别好。
0: 啊，
4: 姐。
0: 嗯。
4: 你买一个。
0: 我买啊。
4: 买一个。
0: 那正好你来了，来，帮爹把钱垫上。
4: 哎，我给你。不是
0: 啊，
4: 阿姐，
0: 嗯，
4: 我这个兜比脸还干净嘞。
0: 哦，没钱呀、啊？
4: 我给他忘带了。
0: 哎，那去拿，
4: 老地方，
0: 嗯，
4: 老地方，
0: 那个盒子里，
4: 盒子，
0: 就是你平时那个小时候啊，
4: 啊，
0: 经常捉迷藏、
4: 啊、
0: 那个地方，
4: 藏的地方，
0: 哎，柜子后面，
4: 对，我找，
0: 哎，找。
4: 啊，有个盒子
0: 啊，对，
4: 有个盒子，
0: 来，
4: 哎呀，
0: 打开，
4: 哎呀，我可喜欢这个盒子了，
0: 嗯，
4: 你看这有，旧手机，
0: 你的，
4: 啊，旧手表，
0: 你的，
4: 有照片，
0: 你的，
4: 死亡证明，
0: 你的，
4: 姐，
0: 嗯，
4: 我死了，
0: 你都死了5年了。
2: 对不起啊，咱不知道你儿子死了，我们真不是故意骗你的。
4: 是，我说什么我也不可能冒充死人骗你、啊。
0: 没事啊。
2: 大，真对不起。
0: 哎呀，虽然我的眼睛不好使了，但是我的心里明白呀，啊，我的儿子呀，5年前为救一个落水的儿童。再也没上来过，哎呀，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空巢老人了。刚才我听他打电话，特别像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儿子回来了，好，儿子，
2: 大爷
0: 啊，
2: 对不起啊，
0: 嗯。
2: 没想到你是英雄的爹。
0: 哎呀，行了，没事儿。哎，所以啊，我这是平时太清静了，你们俩一来就热闹了，所以我就故意跟你们折腾半天。见笑了啊！
2: 不，大爷，这咋、
0: 啊、
2: 是见笑呢？大爷，我们这是我们不对。
4: 是
2: 大爷，在我们像英
4: 雄。制定。
2: 着了。
4: 啊，
2: 制定。完了，
4: 哎、啊，这真
0: 的不用，哈哈，哎呀，不用，哎，
2: 大爷，
0: 哎，
2: 真的，那个，这护眼宝啊，
0: 哎呀，行了，我买了，
2: 我们送，
0: 你送啥送呀？我跟你说，我一定买，
2: 我们一定送，
0: 你等等，
2: 你是英雄的爹，你这就是我们
0: 别走，
2: 英雄，那个尽孝了啊，
0: 我给你拿钱，
2: 再见了，
0: 爹，
2: 爹。

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借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

0: 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见

0: 心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我已经乐坏了，你是不是王茂生啊？啊，哎呀，程老千岁你好啊，小老儿给你磕头了。啊，这不，接了，不用，老人家，我给你问好来了，王茂生啊，你怎么上这来了？嗨，别提了，自从我那兄弟出征之后，听说你也走了，我那弟妹啊，在家里就惦着着急，他实在坐不住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干脆领他到京城散散心，也打听打听消息，京城消息灵通，就这么套好了车，差不多家里人呢就都来了，离京城不太远了，你说巧不巧啊，得这个好消息，有一个病汉拿着封书信，说是薛丁山呢，我那侄子写的，说丁山没死，又回家了，又因为他父亲被困前敌，他到京城去，托人带着封信，我把信交给了夫人，夫人一看呢，哎呀，又是哭着已经回来了，在京城，那我到京城看看，另外听说老王爷你回来搬兵，又听说我那兄弟薛礼薛仁贵被困在锁阳，你说我们能不着急吗？连夜赶呐，都不敢睡觉啊，这不进了京城我就打听，府里人说您在这儿呢，我就叫夫人呢赶紧到边等着我，我这儿找您了，

院工，另外还有当兵的，你别忘了，薛礼薛仁贵那叫平辽王王爷，当然有护驾军兵三人。一会儿车辆呼噜呼噜轰过来之后，到这儿，程咬金说：“快把这片房子给倒下来，叫军兵都出来出出来！这有临时搭的房子，这房子是军卒巡逻的休息的，当将官要喝水的地方，挺大屋子，拿现在说得有50平啊，都给倒空了，请。”柳氏王妃下了轿车来到屋里，搭好了座位，丫鬟给伺候着，静静面喝口水，程咬金进来和柳氏闲人见礼。柳氏闲人得管人家叫好听的，程咬金说：哎，儿媳妇啊，你来的太好了，现在是这么回事情，在教场里出了2个薛丁山，肯定是一真一假，你呀认一认，看哪个是真的，那么假的肯定是奸计啊，还有这种事情啊，那好，你可看准了。哎，我能看准，我儿子薛丁山离家的时候12岁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哎，好了好了，王茂生，哎，老王爷你可帮着看着点儿，没错，好了，我这就走。就这样，程咬金很快来到了教场，冲着里边喊：哎，2个薛丁山别打了，都给我出来。这2个小孩各自收入兵刃，带着战马，一看那边有人叫他学战马，啊，都过来了。薛丁山一看是程咬金，赶紧擦擦汗水：程爷爷你叫我吗？再看穿粉衣服那个赶紧说话：程爷爷你叫我吗？啊，我叫你们俩，跟我走，见一个人去，走走走走走走。嘿嘿，程咬金想，只要是谁害怕谁就是假的，哪知俩孩子都不知道害怕。这个赶紧戳枪将马拴好，那个把缰绳往旁边一扔，有军卒也把战马带到一旁，这俩人一前一后跟着程咬金就来到了旁边的休息室，一推门就进来了。我说你们俩看看里边坐那个妇人是谁，儿媳妇啊，你看看谁来了。柳氏仙人擦擦眼睛抬头看了看，薛丁山12岁走了，尽管现在18了，那个面目清清楚楚啊。丁山，丁山，我的儿哎。薛丁山抬头一看啊，娘娘啊，你可想死孩子喽！扑通跪下，跪爬数步，娘俩抱头痛哭啊。这柳氏闲人呐，哭得泣不成声，拍拍打打，手足啰啰的。程咬金心的话，你还有完没完？这还以为呢。再看穿粉

了柳氏怀里，大哭起来。程咬金这么一看，哼，这算完了，两个都叫儿，怎么生俩呀？王茂生，哎，老奴在。我说这哪是薛丁山？穿白衣服这是薛丁山，那个呢？那个老头刚一伸筋，只见穿粉衣服一回头，大爷，你不认识我了？哎呦，是金莲，是我。哎呀，金莲啊，你可把你妈急死喽！那位说，金莲是谁呀？是薛丁山的妹妹，叫薛金莲。柳氏确实只生一胎，可是一胎生双棒，叫双胞胎，一儿一女。儿子起名叫丁山，女儿叫薛金莲。这俩孩子长得差不多，还真像，就是呢个儿稍差一些。那么薛金莲是从哪儿来呢？说起来小鸡儿没娘，话长了。金莲的命够苦的，因为薛礼薛仁贵早年投军，一直是不走运，受压制，他也顾不得家里事儿了。后来跨海征东，出生入死在疆场上，还能想到老婆孩子。他离家没有四个月，这俩孩子一块降生，一个女人领着双胞胎的孩子过不了啊。多亏王茂生夫妻俩心眼好，做点小本经营，接济大家，好不容易把俩孩子带到五岁那年出事，穷人的孩子早早的干活，丁山很小就砍柴帮家拾柴火，金莲呢跟着母亲去挖野菜，母亲给人洗洗涮涮缝帘补站，可是周围人家又少，不够娘仨吃的，金莲挖菜每天是娘领着，偏巧那一天出事了，柳氏啊有病了，头重脚轻出不去。金莲这孩子自己出去挖野菜，拿着小筐带着小铲子走出半里地，半里地周围这菜都挖光了，又往前走了半里地，这块却挺背，正挖野菜，前面来个人，这是谁呀？是本村的赌棍，叫王二赖，昨天一夜把本钱输光了，没有钱，连下锅米都没有了，没办法，他左求帮右求帮的算借了这么几百钱，要买点米，拿着口袋弄个绳子，拿着几百钱呢，想要到那个远处村里买点米。嗯，正看见小金莲在那挖野菜，这个家伙眼珠一转，一琢磨，我这点钱买完米几天就吃光了，我没有钱翻本呢，光输啊，这怎么能行呢？哎，这孩子是钱，这孩子长得挺水灵，千灵百怪的，我要把他给弄走送到太原，能卖个好价钱。对，反正他家挺穷，也养不起，穷人家的孩子不值钱。想到这儿，他悄悄地绕到孩子的背后，把自己衣服脱下来，往金莲的头上一蒙，使劲一勒，然后夹在腋下，噔噔噔噔跑到了树林里，随后掏出绳子把孩子手脚一捆，撕块布把嘴给堵上，然后往口袋一装，系上口袋嘴，背起孩子就跑。他一口气儿整跑了一夜五十多里地，开始孩子蹦的折腾，后来没动静，一会儿醒过来再折腾，直到天光大亮，他一想我也该歇歇，别把孩子憋死，就这么把孩子从口袋里抖了出来，胳膊腿打了开，把那块布给抻出来，孩子憋得浑身是汗，像水洗的样，头发也乱了，他怕把孩子给憋死，又弄点水给孩子灌下去，一会儿薛金莲醒过来了，醒过来睁眼一看，他认识王二赖，平时叫叔叔，叔叔

0: 小莲莲，你认识我？
1: 认识。
0: 我告诉你，你姥爷是大员外，家里有钱。因为你父亲呐太穷，你母亲抛彩招夫，彩球打中了薛礼薛仁贵的身上。你姥爷赖婚，你妈不干，你妈就跟薛仁贵到寒窑受罪去了。从那之后，父女反目，不再登你姥爷家门。现在你们都长大了，你姥爷身旁没人，很惦记你，想到你们家去吧，又怕你妈有骨气不认，就出了这么主意，叫我把你送到他那。你呀，到那看看你姥爷，他瞧瞧你，我再把你送过来，跟我走吧。我不去，我回家，我找娘。孩子哇一哭，他啪啪几个嘴巴，这孩子嘴当时也打出血了，更哭了，金莲脾气暴啊。这个家伙真的狠呐，连踢带打，小骨头小肉的，一会儿打的孩子不会动了。哎呀，小家伙有脾气，我就跟你板脾气，你给我醒过来，喷点水，孩子醒过来了，哇哇再哭又揍，直到打服了。就这样，他领着孩子走一段背一段，一连走了十几天，饿了买个大烧饼，王二赖子得吃一多半，给孩子留一口，渴了。崴点喝口水，5岁的孩子哪受得了啊？又想娘，又想哥哥，又想家，小脚也打了泡了，浑身也带伤了。这孩子发高烧，扑通躺地下，人事不知，昏迷不醒。王二赖子是个光棍，不懂啊，上去连踢带打，别装死，你给我起来！乒乓两脚，孩子没起来，一摸。孩子要没气儿，哟，不好，这是病了。一摸脑袋，呀，滚烫滚烫，这是病了，病了，这可怎么办？弄个小病包子儿，卖给谁也不值钱呢。这四周围旷野荒郊的，把它扔了喂狗，那我不是白染一水吗？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怎么办呢？哎，我得给他弄点药。他病好了，我早点把他卖掉，哪怕是少挣几个钱呢。就这么把孩子又背到了肩上，往前走出十几里地，前边黑压压、雾雾沉沉的，是个庄子，大约能有200-300户。再往村口走，有个界碑，写着"大窑庄"。就这样，他腾腾腾进了庄子。因为他是拐骗的孩子，是不敢进村子的，怕人家老薛家派人找啊。今天没办法进了庄子了，往前走不远呢，孤零零有一座店房。这个店房啊，看门脸不大，只有3间，但是狭长。院子很大，还有后门，后门可以啊停马停车辆。后边上房有5间，两旁边有配房，干而洁净。他一想，这样的店房呢不太贵，他推门就进来了。伙计迎过来，哟，什么事儿啊？我和孩子路过这，孩子病了，给安排个地方。行，你看到哪个屋？有个小屋就行了，我们没钱，弄个小屋，把孩子往炕上一扔。哎呦，这孩子是病了。是啊，给弄点水喝，灌水，孩子不知道张嘴，也不知道咽。这么办，伙计啊？你给我看一会儿啊，我去买点药，一会儿就回来。他要是醒了喊我呢，哎，你就说我一会儿回来。行，去吧。二赖就走了。伙计心眼挺好，给孩子抖了开，被给盖上了。哪知道这孩子感冒，躺在热炕上，在被一捂，出了一身汗。这一出汗呢，他醒过来了。一看这屋里没人，孩子哇哇直哭。特别巧，店主人打着路过，听见孩子哭，推门就进来了，问这孩子怎么事儿。孩子说清楚了，家住在寒窑，被二赖叔给我带到城里，说是找我姥爷，到现在没找着姥爷，一身小胳膊全是伤。主人一看，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明白是被拐带。就在这，二赖子买药回来了，一进来，主人上前一把就把他给抓住了。你说实话，这孩子谁？他是我女儿。小孩说话了，不是，他是二赖子，我叫薛金莲啊。你是拐骗呢，我要你命！啪啪俩嘴巴，嘡的一脚， 二赖子吓得扭头撒腿就跑啊。店主人也没去追，赶紧把孩子扶着下了地儿，来你跟我走，干嘛？把这小女孩交给她的夫人。店主人谁啊？此人姓姚，单字名坤，是练武之人，这可是个好人，行侠仗义之人。可惜呀、啊，现在背着18条人命官司，没办法在这以开店为名，实际是为自己要了结那人命案。夫妻俩没有孩子，金莲是个小女孩，我一个男人没法照顾，就交给夫人，快把孩子把这病给治好，你看这伤给上上药，换身衣服，给他洗一洗，收拾收拾，交给他的妻子李氏。这孩子经过李氏梳洗打扮，很快身体也恢复了，小脸也鼓起来了，身体也壮了，会笑了。两口子一看，哎呀，这孩子简直就是一朵花，爱的说不上怎么好，那可真是的，一时看不见，把个李氏夫人急的，那就得赶紧叫伙计快给我找去，别出事了，别叫再人骗走了。有心把这孩子送走，有点舍不得，慢慢就问他，你是哪的人呢？我在寒窑住，你父亲谁？父亲薛礼，母亲柳氏，还有什么人？有个哥哥叫丁山。寒窑，窑是哪儿啊？不知道，5岁孩子哪知道什么绛州龙门县，又是大王庄啊。李氏一想也好，既然找不着，慢慢替你访。这么办吧，你呀、啊、就认我为干妈，跟我在一块行不？小金莲儿通过跟王二赖这一路上这几天，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甜。扑通跪在地下，娘，我伺候你，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把老两口子哄得都找不着北了。经过2-3年，这孩子都大了，特别懂事儿。李氏又请来先生教他念书，这回小姑扭心眼了。就发现他的干爹在外边啊，呵，乒乓乒乓的练武，经常和朋友在一块练，有时候一走就是2-3个月。慢慢的就跟他干妈问，我爹干嘛呢？他练功呢。他出去干嘛呀？啊，以武会友，找朋友。我也练功。嗨，女孩家练什么功啊？长大了认几个字儿，给你找个好婆家。不，我也要练功。他也伸胳膊撂腿，他喜欢耍耍烧火棍呐、啊，再不然拿个小棒子转来转去。姚坤乐了，行，我教教你。就这样，从爱好开始，给他弯腰六腿，拿大鼎劈个叉，教他小孩的拳脚。这孩子太用功了，不用你督促，是早起晚睡，只要教的就会。教个几招，姚坤走了。过1个月回来，你再一看，去检查吧，保证不带错的。那还不说，书念的也好，没事倒在那个小屋里头，没有什么正经书房，是姚坤看书地方，拿过书翻看。哎呀，姚坤夫妻俩发现了，这个孩子，也就是女孩，要是男孩，是国家栋梁，比我强。既然这样，咱们老两口子没孩子，为什么不把这个丫头培养成才呢？不管将来他认祖归宗也好，还是在我们这儿将来到这门找个姑爷伺候我们也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这孩子到了17岁了，从5岁来的12年，这三口人情同骨肉，不可分离。突然得个消息，姚坤经常在外边，可没闲着。他说是韩瑶，听孩子的口音是山西人，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了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分西村有个住韩瑶的柳氏，丢个小女儿，丈夫从军，薛礼薛仁贵。为什么知道薛礼薛仁贵？因为薛仁贵早就凯旋回家，光宗耀祖，成了平辽王。现在可不是韩瑶了，人家现在是王爷王妃，丢个女儿，就一点和小姑娘说的不对。她有哥哥，这家说没有哥哥，为什么？薛丁山12岁也丢了。可是 姚坤一合计，这孩子是薛门之后，他就把薛金莲叫过来。丫头啊，你们家可能是这么这么回事情，不会错的。他一听，对，龙门县对，有这么回事儿。那么你是不是该回家呀？我送你回去。孩子从心里说想娘想爹，可是这老夫妻俩对他太好，舍不得走，不好意思。不，爹娘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伺候大的，我不走我就伺候你们。老两口子高兴啊，也有私心，留下吧。又过不到一年，这一天薛金莲在外边练完功之后，要到母亲房里去问安。嗯，听里边有人哭，姑娘就止住了脚步，在房门外摘耳细听。嗯，里边说什么听清楚了。姚坤刚从外边回来，告诉他的妻子薛礼薛仁贵带队出征，被困锁阳关，现在生死未卜。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他的父亲，尤其是个一身的好武功，不如让他到前敌去解围救他的父亲，我想把他送走，不知道你乐意不。这李氏哭的泣不成声，不行，第一他是女孩家，我不放心，第二你和他都走了，我也活不了了。是啊，你们救了薛礼了，我怎么办呢？那你的意思，女孩家算了吧，将来啊把他娘啊接过来和他见见面。哎呀，那可不行，咱这是破店房，人家那是王妃呀、啊、那你把他送去我怎么办呢？老两口子为难叽个叽个的。姑娘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自己屋里头眼泪刷下来。我父亲当了王爷，我就放心了，也不用看他。现在被困锁阳关，我学了一身的本事，我不去救他谁救他？可是我干娘和义父他们舍不得，怎么办？我呀偷偷走。就这样，休书一封，悄悄就出来了。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这一天，薛金莲在外边练完功之后，要到母亲房里去问安。听里边有人哭，里边说什么听清楚了。姚坤刚从外边回来，告诉他的妻子，薛礼、薛仁贵带队出征，被困锁阳关，现在生死未卜。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他的父亲，尤其是他一身的好武功，不如让他到前敌去解围救他的父亲。这李氏哭得泣不成声，不行，第一他是女孩家，我不放心，第二你和他都走了，我也活不了了。是啊，你们救了薛礼了，我怎么办呢？那你的意思，女孩家算了吧，将来啊把他娘啊接过来和他见见面。哎呀，那可不行，咱这是破店房，人家那是王妃呀、啊、那你把他送去我怎么办呢？老两口子为难几个几个的。姑娘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自己屋里头，眼泪刷下来。我父亲当了王爷，我就放心了，现在被困锁阳关，我不去救他谁救他？ 可是我干娘和义父他们舍不得，怎么办？我呀偷偷走。这姑娘主意也正，是啊，从小她有那个经历，她当然胆子也大。就这样修书一封，说清楚我不辞而别不是为别的，怕你们担心，等我救出父亲德胜回来，必然在二老的膝下行孝。然后把书信放在屋里，翻箱倒柜，素日啊姚坤两口子给他零花钱都攒着呢，包了一包，不管是银子啊你还是大子儿啊，都包在一起，又找好换洗的衣服，就这样悄悄就出来了。因为他练功啊，给他预备了马匹，兵刃是一口刀。他离开店房，走到了旷野，荒郊害怕。一个女孩家这么大个姑娘出远门，这还了得？没别的，我得女扮男装，悄悄的弄身衣服，自己女扮男装登城赶路。可是你都问清楚啊，你要想奔西凉锁阳关怎么走？他就知道往西走，听说过西凉是奔玉门关去。可是当他出来可太难了，两眼一抹黑，哪也不认识，说看书本，玉门关在这，你往那去吧。望山都跑死马，况且你一个大姑娘十七八岁的，你就敢往那边走？哎，他就敢走。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少日子，突然他进了山了，走了两天也没出去。远处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一天油盐小路，战马倒是可以过去，可这匹马那是姚坤的老马，也不禁跑了。哎呀，找地儿休息没店房，那阵人烟稀少啊，哪找店子？村子没有，又钻了一天山，他是又渴又饿，实在受不了了，这匹马都受不了了。他下了马，这匹马去垦青去了，他就倚在树着，心里琢磨：哎呀，怪不得我干娘不让我走，一个大姑娘上西凉太不容易了，说一身武功，我这身武功我跟谁使去？要知道这样，我搭个伴儿啊，跟我干爹一块走不行？那我干娘没人照顾，他这块迷迷糊糊睡着了，刚睡着。突然一阵狂风大作，呜，紧跟着有野兽的吼叫声，这匹马心里暴叫，他跑了。刚才呀没拴缰绳，这匹马没影了。可这阵薛金莲睡的什么也不知道，在那块呼呼还睡呢，突然就打草沟里哗啦的一声钻出一只熊来。这头熊啊吧嗒吧嗒吧嗒就奔薛金莲来了，能有好几百斤呢、啊、他吧嗒吧嗒很快到薛金莲近前，往上一扑，干嘛呢？想跟薛金莲近没近，把那舌头伸出来，这舌头全是刺儿啊，要在薛金莲的脸蛋上舔着一下子，甭问这扒拉脸可就没了。他呼哧呼哧的，嗯，过来了。薛金莲还不知道为什么，一是年轻较大，二是他实在太累。眼看薛金莲有危险，突然有人大吼一声：“嗨，畜生，不许无礼！”噔噔，射出一支箭来，这支箭正射在棕熊膀子这儿，这只棕熊知道疼了。这个熊啊都有石甲，什么叫石甲呢？就在闲着没事吃饱了，往树上蹭蹭蹭一身的树油子，松树油子，然后地下打个滚，沾上了石子儿，再蹭再沾，长了身上就厚厚的一层，有时候刀枪不入，可是在这个地方膀子缝着蹭不着，它薄，它当的一下子把它扎一下，它知道疼了，它一没声，嗷、哦，他转过身放弃了去跟薛金莲进面，回头看看，就可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将，这个人杀敌入非，噔噔噔噔噔噔奔着来了。棕熊别看是畜生，嘴是不会说，心里有数，心想干嘛？我想跟他进没进没，你来干嘛？那我跟你俩进没进没呗。他呜的一声，呜奔那边的扑过来了。 这边薛金莲早就惊醒了，机灵打寒战，一睁眼睛啊，明白了，这是头熊啊，好几百斤呢、啊、哎呀危险。只见这头熊三窜两窜来到内元将近前，呜刚一起来，这元将可能缺心眼儿，他把弓一扔，哈哈，干嘛要比试比试力气啊，来吧，捧。他把棕熊的前腿抓住了，还叫力气。薛金莲一看吓坏了，呼就站起来，哎，恩公你别和他叫力气，快把他整死。这个人抬头一看，哟，是小白脸啊，哈哈，给我当女婿不，去你的不。也不知道这人多大力气，用力一甩，这熊啊啪咕噜打个滚儿。随后这员女将一伸手，苍啷抽出了肋下的腰刀，当猛熊再次扑过来的时候，他把刀往天地还扎了过去。往哪儿扎？这员将生在山里，住在山上，长期跟猛兽打交道，打猎那是好手啊。如果说要想打熊，必须射在致命处。致命在哪？就是他脖子底下两个腿中间这块，这块是心脏，皮也薄。这员将明白呀，扑的一下子这口刀整个都进去，随后往旁蹭一闪身。为什么？这野熊垂死挣扎，力气太大了，他怕伤着。他躲出多远，这头熊疼的站着晃悠晃，扑通摔倒了，滚来滚去很长时间才断了气儿。这员将长长出了口气，哎，小白脸吓着没有啊，腾腾腾迈大步就过来。刚才他说什么薛金莲没听清，这回听明白了，管自己小白脸，不由得仔细的打量一番。哎呀，这个子也太威风，这员将身高足有1丈开外，膀阔三庭，前胸高背膀厚，这张脸呢红扑扑的横着长，但是看脸儿岁数不大，20来岁，这头发红不红黄不黄的，上边往了个揪，后边披塞在后肩上，这块还带了一串红花，穿了一身火红缎的衣服，两条布带腿，一双大脚片，这双大脚片多没有，要拿今天说得4-5的鞋，穿的红缎子绣花鞋，上边带朵红缨，肋下佩戴腰刀，嚯，往着一站威风，耳戴金环，因为他耳戴金环鬓边带花，是个女的。薛金莲差点笑了，长大没见过这样女的，比自己高出一头啊，哎呦，都说母夜叉咱没见过，这位啊比夜叉还夜叉，这把力气他把熊吧唧给摔倒了，我得谢他。哎，不行，我现在是穿的男人装，我他赶紧蹬的衣服，小生多谢恩公救命之恩。这员女将嘎嘎乐了，谢啥谢，甭谢了，哎，小白脸，要不是你碰上我，这头熊就要你命了，不用说呀，吃你就舔你两下子，你这辈子甭活了。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儿的，怎么来到我这儿了？哦，我是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的人，我姓薛，叫啊、哦，我叫薛丁山。哟，薛丁山，你父亲干什么的？哈、啊，我父亲，我竖个字说叫薛礼薛仁贵，官拜平辽王。哟，将门虎子，那你要干嘛去啊？啊，我父亲带兵出征，平叛西凉的泽寇，想不到被困在锁阳关，我这是到前敌救父，想不到迷了路，就在这山下睡了一会儿，遇见了猛兽，可多谢您救了我。嗨嗨，甭谢了甭谢了，哎呀，不谢是不谢，人家我爹常说啊，这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做了好事了，可是我救了你，你应该报答我才是啊。是啊，我应该结草鲜花。别别别别， 不用结早钱还，就现在报。那这么办，等我父亲得胜还朝之后，我必然登门叩谢。嗨，那得什么时候啊？看着没有，我就这山子，这个山寨，我父亲占山为王，我是他的女儿，我叫陈金定。这么办吧，你呀，不用将来回来，别越门而过，就到山上见见我爹，你就说我救了你，然后你再走。咱们这深山老林的很少啊，有这个有头有脸的到这坐一坐，你说你到我家一坐，我家多光彩呀，走吧。金莲一想也对，你说啊，人家就在这住，我不上去，完了等得胜还朝，我爹要得胜还朝还能到山上看那个山贼去啊，去就去吧。再说我又渴又饿，歇歇脚啊。好，既然如此，小姐头前带路。嗨嗨嗨，好说，我上来人呐！他吱喽打声呼哨，远处噔噔噔噔跑出好几个喽啰兵，还有丫鬟，有人给带过战马。小姐有什么吩咐？看见没有，我救了这个人。哎，你有马没有？我有战马，不知道跑哪去了，给他找找。嗨，算了，不要了不要了，来借他一匹马，走回山。小姐，这谁？你甭管，那管谁干嘛呀？薛金莲就觉得这个女的有意思，很快由人家领着拐弯抹角转过山环，就看见山寨。山寨虽然不大，寨墙修得整整齐齐，上边高挑替天行道的大旗呀。来到了山下，冲着上面高喊：“开门！”有人呱嗒也把吊桥一落。为什么个吊桥？有壕沟啊。也怕人攻山呢，这是上山的唯一的道路。撩去吊桥，寨门一开，陈小姐带着薛金莲来到山上，下马直接奔聚义大厅。来到里边，她没敢坐下，正坐虎皮高脚椅是她爹的。我说来人，去把我父亲请来。不一会儿，老寨主来到了聚义大厅。哎，薛丁山。这是我爹。
11: 哦，
10: 老伯父你好，多谢女儿救我的性命，小生感恩非浅。哦，老员外上下看了半天，你看这小伙长得太漂亮，哎呀，这张脸别看风吹日晒啊，不变颜色，还是粉白粉白的。是啊，大姑娘啊，细眉长目，鼻直口方，还是个小嘴儿。虽然衣服破破烂烂，高挽着牛心发髻，银簪别顶，可往这一站，文质彬彬，风度翩翩。这老寨主这眼睛盯得薛金莲就离不开了。薛金莲不好意思了，老伯父，陈金定不高兴。爹，你都说话呀，干嘛老看人家？看不够是怎么的？哦哦哦，哎，小将军，请坐，请坐，来呀，看茶，别看茶。叫他洗洗涮涮，这身衣服多难看呢，快找身衣服来来来，把带下去。就这么有人把薛金莲带走了。再说陈金定来他爹近前，爹啊，这人怎么样？他谁呀？是这么这么回事情，他是薛礼的儿子。您知道薛礼吗？
11: 知道啊，
10: 那可是大唐朝干国忠良，文武双全呢、啊，在军中受了很多苦，他是苦尽甜来。是啊，你说他的儿子好不好？
11: 好啊。
10: 爹，你看他长得怎么样？
11: 好啊。
10: 爹，你说跟女儿比是不是挺般配？
11: 般配般配，我女儿长得多俊呢、啊、
10: 那当然了，女儿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嗯，爹，叫他给你当姑爷行不行？
11: 行，合适。爹看合适。
10: 那好啊，你说合适我也说合适。爹，你老说我嫁不出去，干脆你呀、啊、这回就把我嫁给他怎么样？
11: 好，我跟你娘商量商量。
10: 商量啥呀？娘不也听你的吗？你不得听我的吗？
11: 好好好，一会儿我跟他说一说。
10: 书中暗表，这个陈寨主就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人家姑娘啊当小子养，一生下来说实在的，陈寨主不满意，说有个儿子能给我顶着半边天，现在弄个丫头可怎么办呢？他的夫人一听，从小就给这孩子当小子带， 穿着打扮全当小子。这孩子也长得太壮，长得也太快了，可能啊他这个营养啊调配的太好了，长得又高又壮有力气，人家女孩做这件活他好，拿什么什么都把他弄折了，干脆弄大铁棒子一天连舞带耍。他爹一看既然这样行了，我就当小子养活吧，就教他练武，力气又大武功也好。可是老债主犯愁啊，这个丫头长得这模样上哪找婆去，尤其是我们占山为王的认识的喽啰兵，喽啰兵里一部分是贼，虽然叫我给教训好了，但是也有野性，再就是穷苦人出身，既不认字儿，武功又不行，配我女儿屈才了，我女儿啊有内秀也认字儿，武功又好，可是好人家谁要他呀，平时啊也着急，今天他看上薛丁山了，也就是薛金莲，他哪知他是女的。老债主嘴那么说，心想怕人不乐意呀，占山为王小名叫贼怎么办，跟夫人一商量，夫人说嗨，只要是丫头乐意我乐意你就跟他说吧，就这样把薛金莲带到了书房，准备点酒菜叫他吃喝，金莲吃不下去，勉强的吃点东西撂下了。为什么？他知道这个丫头张嘴管他叫小白脸儿，在这耳旁好像听着给我当小女婿，金莲害怕了，我是女儿家叫他缠住不好办，我得快走啊，所以站起身来，老伯父啊我得登城赶路了，我的父亲被困锁阳关生死未卜，我要到前敌去，等我父亲得胜还朝之时再登门叩谢。好好好，别着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请讲。老债主今天喝出去了，当面提亲，薛金莲这脸腾就红了，心想这才糟呢，我是个十七八岁大姑娘，我报的是我哥哥名字，就这位，甭说我是姑娘不敢迎亲，我就是小子也不行，谁要这位，这也太丑了，哪有这模样的，那可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也找不出这么丑来，不行不行，老人家，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我父母不在身旁，小生不敢答应，小侄儿不敢呐。哎，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国家正用人之际，我这女儿虽然相貌差一点，可是有力气好武功，如果跟着你到前敌，可是员猛将，将来为国尽忠。这不行，这个事情是万万的使不得，这一推脱，门口陈金定听得清清楚楚，推门趴下进来了，怎么你不乐意啊，爹你出去，我看他怎么不乐意。哎，薛丁山，我把你个小白脸儿，我可是救了你，你要是被那头熊给舔一口，你的小白脸还不如我呢，怎么着你不同意啊，你的命可是我给的，你要不同意我今天把你掐死。薛金莲吓得哆嗦了，心想我也是女的，我怎么要你呀，我报的我哥哥个名，我哥哥现在在哪呢我都不知道啊，哥哥听说已经不在家了，我老义父说了，说家里没有男孩，一直找不着我们家，这我都胡说八道呢，这可怎么办，小姐不行不行，哎呀不行，哪写着呢，人都说强扭瓜不甜，这好办，我可第一次跟人家说提亲的事儿，既然你不同意行了，捧他一把就把薛金莲的胳膊抓住了，往怀里扒了一带，我把你掐死啊，别小姐，你别这样，小姐容我想一想。哎，这就是话了，乐意不？金莲一想，我要是不乐意我连屋都出不去，真被他掐死你说我多冤呢，我还没见着我爹我娘呢，哼，反正你也是女的我也是女的，我先应下完了再说，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父亲跟他说我是女的能帮我怎么的。小姐，你要是乐意的话，我也同意。哎，这就对了，
12: 爹，你听着没有？他乐意了。
10: 他爹知道啊，是他姑娘吓唬这个小公子赢的心，能是真的吗？老人既疼姑娘，向着女儿，也怕事情没办好弄砸锅，赶紧把女儿叫出来了。孩子，看你是薛公子不同意，咱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呀、啊。爹，没那回事儿。什么叫门不当户不对呀、啊？没我他死了呢，就这么地了。不行，我怕他是假意迎亲呢、啊。假的，还能假的？说了不算？那当然了，人心难琢磨呀。好吧，爹，这么办，我叫他立刻跟我拜堂成亲。这不合适吧？你甭管，就这么地了。我就跟他说去。我说小女婿啊，这门亲事你是真乐意呢还是假乐意呢？薛金莲一想，假的，但我不敢说啊，小生真乐意。嗯，既然这样，那咱们马上拜堂成亲啊。薛金莲说，你可把我糟践苦了，两个大姑娘怎么拜堂啊？哎呀，这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嗨，有什么急的，我跟你上前敌杀敌去，要是成了亲一块走，那有什么不好啊？就这么定了，你等着啊，我这就外边去杀牛宰羊去。说完他转身就走了，紧跟老妈丫鬟呼啦就过来了，姑老爷子给您道喜了，赶紧沐浴更衣，准备和小姐拜堂。薛金莲一看俩女的拜堂，这可如何是好？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县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暨2026年干部教育培训开班式。
3: 县政府召开2026年第5次党组会议和第8次常务会议。
2: 县交通局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道路安全。
3: 今天，柳河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暨2026年干部教育培训开班式在县会议中心举行。县委书记刘东波、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出席开班式。
1: 本次培训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匡正干部干事导向，提振奋进信心，提升履职本领，为推动柳河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坚强保障。培训特邀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院院长、文旅部文旅融合智库专家、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吉林省培训行业联合会会长及学书院院长金海峰教授做专题授课。他以为官之道为政以德，让学习成为政绩观的素养为题，凭借深厚国学底蕴与丰富实践案例，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内在逻辑关联，为参训干部带来一场思想深刻、内容生动的专题辅导。参训人员专心聆听，深入思考，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尤海洋要求要深学细悟，在内化于心上求深度，以理论清醒保障政治坚定，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修身律己，在担当作为上求硬度，不断提升履职尽责所需的专业能力和实战本领，争做各自领域的实干家、行动派。要知行合一，在推动发展上求实效，把培训所学同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及岗位要求结合起来，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具体思路、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用实实在在的发展业绩和群众满意度来检验本次培训的成效。全县在家副县级以上领导、乡科级领导干部、参训中青年干部及部分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
2: 今天，县委副书记。

0: 后上级政策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努力将上级的宏观政策转化为我县的具体项目。要继续强化项目谋划，争取更多专项债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要做强本土特色产业，深挖优质资源，发展差异化、特色化产业。要坚决兜牢风险底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纵深推进群辅集中整治，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素质。要从严从实开展学习教育，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要求，要强化思想认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在手上，放在心上，落在实处。要强化排查防控，抓好发现风险和治理隐患两项工作。要抓实道路交通、工矿商贸、人员密集场所和民生等重点领域的安全，抓实汛期前期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强化质效评估，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控转变。要强化责任落实，压实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严格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会议强调，要抓好建议提案交办工作，认真研究分析建议提案，与县人大、政协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反馈办理进度。要严守高考安全底线，严格落实保密要求，严肃考风考纪，细化服务保障，筑牢高考保障根基。要严格规范办学行为秩序，压实责任，齐抓共管，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让规范办学成为常态，真正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人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为畅通春耕生产运输通道，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连日来，县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联动县公安交管大队及各乡镇，全方位筑牢春耕出行与道路运输安全防线，全力护航全县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2: 县交通局从严执法监管，筑牢运输安全防线，强化源头管控与路面巡查，累计投入执法人员44人次，联合交管部门开展路警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整治车辆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累计查处违规车辆16台次，深入运输企业开展专项巡查，常态化做好行业监管，从源头拧紧道路运输安全阀，规范春耕期间运输市场秩序。县交通局精准对接需求，在农民出行方面提供便民服务，通过延伸公交路线、增设季节性班线等方式，开通春耕临时班线20条，投入春耕班车746班次，安全运送春耕农民17712余人次，客运服务实现全县15个乡镇、219个行政村全覆盖，有效解决了村民下地务工、务工往返、农资转运的出行难题，打通春耕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3: 当前正值春耕农忙时节，我们客运公司组建专业运输车队，合理调整发车时间，贴合农民早出晚归劳作节奏，全力保障村民安全便捷顺畅出行，为春耕生产和乡村出行运输服务保驾护航。
2: 近年，为保障农路通行安全，提升公路养护质量，县交通局聚焦国省干线农村公路重点路段，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养护整治工作，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完善道路警示标识，加固临水临崖路段防护设施，针对春季路面病害开展专项处置，累计处置病害面积85.6平方米，全面改善农村道路通行条件，为农资运输、农机通行保驾护航。
4: 为切实筑牢春耕出行安全防线，柳河县公路管理段针对国省干线以及专养县道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国省干线公路进行路面修补封槽工作，以及冬季病害处理进行灌缝工作。针对专养县道呢，我们主要针对村民出行的重点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一是对沱江线大面积翻江路段进行路面修补，然后目前已经达到通车状态。然后针对我们柳府线有3道病害涵洞正在应急抢修，预计3天内抢修完成，道路恢复畅通。
0: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为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今天县残联与县司法部门。

0: 现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普法宣传便民服务活动。
1: 活动现场，县残联工作人员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和政策解读单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及残疾人朋友宣传《残疾人保障法》及相关惠残助残政策。司法部门还针对热点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切实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与此同时，柳爱志愿者协会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振兴社区开展敬老兵、爱老人、暖残友、爱心义诊活动。志愿者们热心地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及退役军人理发，伴随着剪刀的咔嚓声，大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志愿者还向大家发放了政策解读宣传单，并为在场每位老人送上了一箱八宝粥，传递着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此次助残日活动通过普法加服务相结合的形式，加强了社区与各协办单位的联动协作，建立了常态化公益服务机制，为辖区特殊群体提供贴心服务，推动社区服务提质增效。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那个 MPV 产品，你给到这个智界，奇瑞生产，就你发现它智界以前的产品当中，像智界R7啊等等，它其实是打造这个比较经济型的或者是中端的消费的一些人群。
4: 对。
3: 你给到了这样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能不能卖得好，品牌溢价能不怎么样，
4: 对，
3: 这不好说，
4: 能不能就是大家认知智界，
3: 不好说。而且呢就是一如既往的贵，就是其实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他把 V9 的这个最低价格是定到了38.98万，但你实际在购买过程当中，你发现它的配置真的裸到不能再裸了，就是说不好听，你花38.98万好像买的不是华为，华为的很多技术它都不存在。那你要如果上高端的话呢，那可能就得上到40万多，顶配51.98万，
4: 对，
3: 51.98万买个 MPV 疯了。所以就这个车还是那句话，就是真的做的高端了。
4: 1.5T 增程。
3: 就是咱得说一点，华为现在就是高端，就是卖产品就是贵啊。
4: 那配置还说吗？
3: 但是这个车呢，如果说就是卖点的话，就是新一代的896线的激光雷达。
4: 对。都那么贵了，那896线得配备。
3: 对，再有呢就是全新一代的 DLP 的投影大灯，这个投影大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
4: 啊，
3: 还有智能的交互的侧门光毯等等一些豪华的配置啊，
4: 细节氛围感必须给你拉满。
3: 对，但这个车有一点是好的，就是长度够用了，不是5米，又不是5.2米，
4: 对，车长超5.3米，
3: 对，
4: 轴距
3: 呢不是3米，不是3.1米，
4: 对，超3.2米，
3: 对，而且呢它的布局呢不是6座，它是7座，
4: 2+2+3，
3: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第三排那个座椅啊，就如果放倒情况下呢，有台阶，不纯平，不超平，有台阶。
4: 人说了，买这车以后你上车方式不用钻洞了
3: 啊。
4: 就以前买 MPV 你中间你不得钻洞过去吗，挺费劲，但这车吧还挺友好。
3: 对，然后说一下它的动力系统方面，1.5T 的增程机有后驱和四驱可以选择，纯电续航的最大是305公里啊，低配的好像是200多吧，
4: 对，
3: 是不是
4: 综合续航能跑到1320公里。
3: 对，
4: 这是来自于智界 V9， 是一款 MPV， 鸿蒙智行家的啊，然后你得了解一下。
3: 好了，这个时间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广告过后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
5: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6: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5: 详询0431-58-458。
7: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优惠4.5毛，加95号油优惠5毛啊，大家可以去加油。另外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一些导购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2: 别光看啊，帮我们点点关注。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人生想问的，他说：“峰哥，别克的 GL8 买混动版还是买纯油的？能不能给一个建议？”他还说家里面没有充电的设备，长途比较多。
3: 听峰哥这句劝啊，这个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说过，跑长途居多的、高速居多的，一定买纯油车。就是那句话。说了很多年，高速用油，低速用电，这个工作原理现在目前来说是没有一个厂家能打破的。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点，你可以去看一下自重，你买一个 GL8 的燃油版和一个混动版本，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你看它的自重就一目了然了。而且在高速上，你的电，别看它说能跑200多公里、100多公里的，上了高速跑的100迈以上，我告诉你。都白扔，能给你干到一半都不错了，然后你其他都是就在用油，然后你车的自重还特别沉，所以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费了二遍事儿，然后增加自重以后增加你的使用油耗，所以你一定听风格的，没有充电条件，高速居多，像 GL8 车型买个纯油的，纯油其实上了高速以后这车并不费油啊，记住这句话，买 GL8 的纯油，像你这情况啊，
2: 告诉你别费二遍事，得不偿失。我们来看一下6457说的，他说峰哥有一台油车了，也有车库，想买一个5-6万的电车上下班，能不能给推荐一款？
3: 这个就我节目当中经常推荐的，就是你按照这两台车买就完了。第一个是吉利星愿，第二个呢可以看一下极狐 T1， 包括像 QQ3 这些车都可以，就是买这种车，用我的话说买就完了，也不用考虑它降不降价，也不用考虑它技术跟不迭不迭代，跟这台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就是代步。
3: 对，就是即使说以后未来都不需要人开了，跟这台车一毛关系没有，以后这台车也不会给你开到就是什么所谓的智能驾驶，为啥？成本在那摆着呢，5-6万块钱给不到你这些东西。其实你要买的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这个车以后未来的服务怎么样？只要他这个企业不倒，你这个车你就可以一直开。然后呢，就做到一个省字儿，星愿、极狐 T1、QQ3这些车都可以，包括50缤果这些都可以。
2: 对，
3: 就电车，你说实话啊，除了壳子，其他你没啥可挑的。就是无非你看看这车尺寸咋样，配置是不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最高的，然后这个企业负不负责任，能做的这几点，其他没啥可看的。你不用听他说电池是这个那个的，其实有一点关系，但是对于咱这种车来说没关系，都一样用，坏了有人管你，完事儿啊。
2: 6423说，峰哥 M7 问界家的纯电的能买吗？
3: 就是 M7 这个车型纯电动版本在中国汽车市场，尤其在东北市场，纯电的卖的就不多，就是这个车整体的定位就是以增程为主。
2: 对，
3: 甚至好像问界的体系当中，就是给大家一种印象，买增程不买纯电。
2: 是，
3: 你去比吧。而且这个车纯电版本的价格也不贵，
2: 不便宜。对，
3: 贵。用我的话说，所有的这个带界的，华为生产的这些车都不便宜。再去看看其他吧。但当然了，有一些人他想享受所谓的这种智能驾驶，那得说一点，现在智能驾驶方面， 华为应该是最投资的，你也确实别的企业你干不过人家的啊。
2: 笑的人生说，谢谢峰哥，直接就干纯油的。对，就是你一定要渗透一下，想一想峰哥对你说的 GL8 的这款车型的话，因为你跑高速居多，你自己说了你自己的需求，所以峰哥给你的定位非常的准。
3: 对，你就开吧，你慢慢就明白峰哥说这句话了，就是你现在开这种大型纯电动车的跑高速，你还问问他都不行，白扯啊，还不如买整纯电了，你整个油还整个电，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2: 好了，继续了，大家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3: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2026款的奥德赛怎么样，买最低配的，然后艾力绅最低配的，就这两款车最低配呢，实在裸的不能再裸了，
2: 啥也没有，
3: 就真的啥也没有，就是买一个壳子，
2: 轮毂都得小一圈，
3: 真的就买一个壳子。
2: 嗯。
3: 而且这两款车现在目前的销量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的国产的 MPV 太夯了，
2: 对，太强了。
3: 对，你看一看吧，就是咱说一点，就是看看，你比如说传奇的 M8，
2: 是，
3: 基本就秒杀他们了。
2: 嗯，
3: 就是你该有的它也都有，就比如说你看那人的奥德赛混动好啊，省油啊 ，M8 混动也不错。
2: 嗯，
3: 而且都是在人的偷学的手艺，对吧？你要说那奥德赛空间虽然说配置低，它空间利用率好啊，座椅变化多呀，我不说了吗？奥德赛艾力绅是他师傅，都是在他那学的手艺，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就是我手艺学会了，你的魔术座舱，你的发动机底盘我学会了，然后呢我还给到了什么呢，更好的装备。
2: 嗯，
3: 买 MPV 你不能像卖面包车的要求啊，你像金杯要求就有座能坐人，空间够用，那你这个要求太低了。
2: 嗯，
3: 真的，那我就劝你就买个 M8 车型，就是传奇 M8 车型，就是人家是这真正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家用的豪华度配置。所以说 M8 我建议你看看兄弟啊，
2: 你就想买艾力绅或是奥德赛最低配，你都不一定能提到车。
3: 对，然后配低配还没有车，
2: 人告你一等半年，好不容易来一辆加点东西，你买不买？
3: 所以就是别考虑那个事儿了，想花最少的钱办大事儿，你就直接来个 M8 就完事儿了。
2: 是
3: 啊，
2: 传奇 M8 你别看它是我们的自主品牌，但是我跟你说现在实力非常的强悍，你去试驾一下你就明白了。
3: 啊，哎呀妈，这饼啊，这家伙给我发个图截图来的，还豆包来的。
2: 他要干啥？要干啥？
3: 送Alpha EV 159,900，是605公里的超越型
2: 啊，
3: 然后核心是800伏的闪充和云辇 C，
2: 啥意思？
3: 大空间，家用纯电动 SUV， 性价比很高。
2: 是来考你来了吗？
3: 没有，他问豆包。
2: 啊，那问你干啥？
3: 100公里加速6.9秒。
2: 他问豆包给你发来干啥？
3: 嗯，
2: 他问豆包，然后给你发来干什么？
3: 给我发还是问我呗？
2: 问你送奥特这车能不能买？
3: 我昨天我有一种感悟，就有一些职业它是替代不了的。
2: 嗯，
3: 你像昨天我去按摩去。
2: 嗯，
3: 我就跟那个按摩那个技师，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机器人永远替代不了你。他说为啥？我说你，我猜你这消费最起码他还是有情绪价值的。机器人你就是他光光就是给你按，但没人给你唠啊。
2: 啊，对对。
3: 你像这种也是给你的全是数据。
2: 嗯。
3: 看懵了，啥玩意儿？605什么云辇？谁呀云辇呢？八百不会说服，800V 是干啥的呀？三通啊？谁三通了？谁腰闪了？就是它都是数据的东西，没有人跟你说一些更细致的东西。
2: 太硬了。
3: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到啥时候，最起码我能对付5年，这节目还能
2: 能
3: 说
2: 软乎点儿。
3: 因为我能提供情绪价值，我能给你做分析，他分析那玩意儿都是数据，
2: 听不懂。
3: 是不是啊？
2: 汽车这东西真是。
3: 哎，他说这车可不可以下手送 Ultra 的 EV 车型啊？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现在目前是比亚迪现在最全新的车型了，因为用的是2代刀配电池和2代闪充技术。
2: 快刀。
3: 而且呢，他说的这个东西，我说的啊，就是确实你在性价比的各方面，这么说吧，同级车当中现在没有竞品车型。为啥没有竞品车型？最起码在充电速度这块，包括老邢说的快刀这块，你基本没有人跟你对抗的。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很冷的天气只多3分钟，
3: 对不对？你要说你跟人比外形比配置，比亚迪人说了咱可以比一比，但你要如果比技术你比不了我。
2: 嗯，
3: 这天和地的区别，你够不着明白吗？所以就是这个车问我咋样，我告诉你绝对行啊。 但是呢，你说二代快充也好，或者是二代电池也好，快充也好，但它也有个问题，就是得看现在比亚迪到年底它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就它现在目前的这个充电，充电的闪充的桩能不能达到这个真正的现在目前的这个落地？
2: 嗯，
3: 对不对？
2: 努力建设中。
3: 你看前两天我朋友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那个方程豹的钛七。
2: 啊。
3: 他现在享受的是一年左右的免费充电。
2: 嗯。
3: 但现在其实他都已经做调查了，基本在长春市也都是四 S 店，比亚迪四 S 店有这个快充。
2: 嗯。
3: 有这个二代的
2: 闪充。对。
3: 但是你其他还没有真正落地。落地的慢，
2: 北方还是稍微慢一点，
3: 稍微慢一些、
2: 嗯、
3: 啊。车咋样？嘎嘎地，绝对好。但是我说了，电车的更新迭代速度，我今天说这句话，明天有点快啊，就可能两个月以后，可能就被秒杀，甚至他自己都秒杀自己，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告诉你，他现在是最好的。包括这个中年大叔说了，想给女孩买一个纯电的15万左右的这个车型，我觉得你看看宋 Ultra EV， 你看看海狮06的那款 EV， 他俩是同门兄弟，这两款车长相稍微都不一样点啊，又各有各的风格，这两款就值得推荐。包括呢吉利银河 E5， 包括你可以看小鹏 G6， 这些车型我觉得作为纯电动车来说都可以选择啊。
2: 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说了哈，他说想买一个二手的，预算想要在10万以内的油车，你明天再来行不行？
3: 嗯，
2: 你明天来问，明天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二手车的评估师，然后给大家做二手车的分析。
3: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点二手的这样一些车源，
2: 对，
3: 比如说你像想买啥价位的，你可以打到屏幕上啊、
2: 嗯，
3: 好不好？
2: 所以今天呢，在看我们直播的，帮我们点关注，然后明天我们开播的时候，您就直接、
3: 嗯。
2: 就是都来，他会给你发信息啊。
3: 对，这位朋友说，明轩 MG4 和星愿怎么选？白城通勤代步，每天来回100公里，听风哥的买星愿，这两款车买星愿。明轩 MG4 它有很多优点，空间大，电池大，动力好，但是就一点品牌价值，包括以后未来服务，这个明觉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干不过人吉利星愿。包括我说的极狐 T1 在这里面是折中选择，为啥呢？极狐 T1 的空间比星愿大，然后呢它的配置比星愿高，这是可以做一个折中选择。星愿和极狐 T1 这两款，你选哪一个，峰哥都放心啊。
2: 本周哈、啊、提到了极狐，本周的话，极狐将会有一个重磅的车型，应该是 S3 啊，这款车型就要正式的上市。
3: 嗯。
2: 然后呢，大家也挺期待的，因为它那个换电完了以后的价格真的才6万多块钱。
3: 对。
2: 所以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看一看吧，等它上市以后。然后呢，就是最终的价格能是多少？
3: 李思安说的，说即将上市的 MG4X 哪个版本好？半固态电池版本能不能入手？
2: 嗯，
3: 就是现在国家都对半固态电池这个东西都已经明文的有一些规定了，说你不能瞎叫了，
2: 嗯，
3: 你不能瞎起名，现在就有很多瞎起名，你实际那玩意儿你有没有啊？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真是很乱，就是真的就是在趁乱当中给大家话术。你其实你也不懂啥叫固态电池，啥叫半固态电池，啥叫液态电池，你能分明白吗？这里面有掺多少水，你知道什么叫半固态电池啊？有多少固态呀、啊、人家国家都说了，以后要不就固态，要不就液态，你整明白了，你别给我整那个啥，你到底上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啊，你整清楚了都。所以说就是你这大家不要轻信现在很多厂家描述的那些东西，你固态电池真的倒腾出来了吗？上市了吗？上市以后现在目前应用怎么样啊？都不知道。完现在出了一个半固态，就是千万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为什么说现在兵荒马乱的，你新能源你别瞎捂着，
2: 别云里雾里的，
3: 对，你也不用听他话说，听啥话说啊，你买这种经济型车，就刚才峰哥说了，就这种经济型的小电动车，什么固态什么自驾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咱买的就是一台省钱的车，省心省钱是王道，以后未来出事了有人管你，坏了有人质保，这就是王道，你整那个没有用，那些东西有啥用啊？而且就有很多人说我买大点的，你买大车，你买电车就应该买小的，为啥？因为它省电呐，你核心目的是为了节能啊，你真搂那么大有啥用啊？装个手大呀，没有用啊。我觉得就是看核心东西，像李思安这个问题，你听我的建议， 你看个行愿，看个极狐 T1， 这两款就挺好的了啊。
2: 最后一个问题哈，很着急的这位朋友老李和小李问的，他说峰哥，华境 S 怎么样，能买吗？我就想买一个10多万的新能源，家里有两个孩子。
3: 嗯，其实华境 S 呢，我们节目当中最近也一直在推荐，绝对是能选择的产品。
2: 不是89买不起，而是华境 S 更有性价比。
3: 对，因为它这个车如果你买的最低配呢是14万9千8，它也是一个大六座布局的车，空间你看整个长度5米2，轴距3米1，大六座布局、
2: 嗯、对，
3: 作为家用来说，两个孩子空间真的就是怎么这么说，
2: 足足的、
3: 绝对足够了。
2: 嗯，
3: 就是坐的第二排一边一个，不偏不向，一碗水端平，是不是前面该有的小坐板也都有，有的电视它也都有，就所以说就这个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得说一点，华境 S 呢，我特别了解了它的供应商，
2: 嗯，
3: 包括了解了一下它

0: 的这个体验感受，我那天我去开了一下，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大车来说，这个车绝对是在驾乘的品质上，包括以后未来服务和保障方面，绝对是让你放心的。
1: 就是华为全家桶，应有尽有。比如说乾坤的 ADS 四，然后有还有鸿蒙座舱五，有华为的乾坤车云，它都带。所以这些就是一身大名牌，还有我们就是说的一些轮胎啊，然后就什么高强度钢等等，它都带。所以就是华健 S 现在呢，就是属于那种势头很猛。
0: 对，
1: 因为它的起价限时置换完了以后149800，真的太有竞争力了。
0: 对，
1: 所以这车的话，你可以去试驾。
0: 去试驾一下吧。
1: 它现在有现车的，就前段时间我们去那个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可以试驾，然后建议你带着两个孩子去试驾，可以问问孩子的意见，喜不喜欢。然后这样的话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线下联系峰哥，希望能够享受峰哥的牌面，因为它刚刚上市，牌面呢能给到足。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华健 S 的试驾都没有问题啊，到店看车，182-4308-1038。我们先接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你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
1: 今天的问题很多哈，我们再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同时呢，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问题留言到公屏上啊。
0: 终于说了说奔驰 C260T 落地29万，买不买？肯定不买呀，
1: 贵呀。
0: 啥价了？29万，就是咱要真了解的市场的情况下，现在我告诉你，现在买个轿子这个级别的轿车，花29万，啥价了？大价了，
1: 奔驰小 C
0: 天价了，不能买，千万不能买呀！就是奔驰 C 这个车可以推荐，就是200就够用了，整什么260啊？动力好不好能咋的啊？功率大不大能怎么地？就整个 C200，越便宜越好啊！买燃油车现在这个啥时代了？看价的时代，看价的年代了啊！那买什么 C200？别 C260，花29万大价了。
1: 就可以买 C。
0: C200
1: 降一档。
0: 啊。
1: 然后这位朋友就问一下，他说：“峰哥想问一下，理想 L 六怎么样？”
0: 理想 L 六可以买，就是理想现在目前卖的最好的就是 L 六了。7-89都不行，太贵，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太贵了。
1: 就你们都得问这车怎么样，怎么样？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你看中年大叔也说，峰哥那海豹怎么样？
0: 海豹闭眼睛入的车，海豹是海豹吗？
1: 海豹。
0: 海豹哪款呢？海豹太多了。你零几海豹零几呀、啊？海豹都是轿车，首先
1: 对、就
0: 是、海狮都
1: 是
0: SUV，、是大轿子小轿子。但是海豹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市场的反馈上来说，只有06，我感觉0506这车就经济型车还行。你要再大个的灰一点的卖的都不好啊。
1: 海豹这车可以啊，海洋网。然后来看一下这位，他说峰哥真专业。吃瓜群众说了，红旗 HS6峰哥可以买吗？
0: 这老邢子试驾过，上市活动去了。
1: 啊，
0: 这车其实没啥可挑的。

0: 都不错，
1: 挺好，
0: 啥都好。
1: 嗯，红旗家的这个车型可以，
0: 就是竞品太强，现在
1: 价格还是稍稍贵一点。
0: 不能说产品不好，是竞品太强，现在。
1: 你别说红旗没有支架，人支架做的也挺好，就是它可以自动出车、自动入库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唯独的话，就是你要如果跟比如说咱们一些造车新势力相比的话，那肯定还是差一点，然后价格稍微不占优势。
0: 嗯。再有就是价格高，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峰哥说那句话，就是你们记住峰哥这句话。其实我说这些东西，你们都能成为专家。
1: 嗯。
0: 就是一句话，买新能源车你一定看它量。
1: 嗯。
0: 只要这个企业卖的量好，你就记住了，这个车啥都好。它只要量不好，啥都高，价格也高，
1: 对，
0: 啥都高。而且你还最重要一点，你不稳的。你说过两年，他这车一改款，哎，改完了改个面目全非无所谓，改没了咋整啊？
1: 嗯。
0: 又起个新名，你说咋整？就有很多现在新能源的汽车企业就是这样了，现在卖不好呢，就是降价、
1: 嗯、
0: 增配，实在不行
1: 改个名，
0: 就直接换项目。
1: 嗯。
0: 所以就是你记住，就是买新能源车，现在目前这个时代，我说了，从小学已经到了现在目前高中水平了。
1: 嗯。
0: 高中啊，还有大学，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还有博士后呢，着啥急呀、啊？买车就是新能源车，现在目前的就是啥呢？就是选那啥，选就是卖的最好的。
1: 嗯。
0: 谁买啥你买啥就完事儿了啊。
1: 你就别起高调。
0: 别尝新鲜。
1: 嗯。特别是在北方，别起高调。
0: 对。跟大六，啊，随大六。啊、哦，
1: 风吹麦浪说的，峰哥，那奇瑞的虎八 Pro 1.6T 可以入手吗？
0: 闭眼睛入都
1: 可以。
0: 其实虎八就是属于明星产品，拳头产品啊。
1: 嗯、
0: 来，给我们卢猛看见了呀，卢猛啊，卢猛接进来啊。花28万买个奥迪 A5 咋样啊？就是用我的话说，那都太价都太贵了，说实话。
1: 老款。
0: 奥迪 A5 这呢、
1: 啊、
0: A5L 就 A5L 好不好车？好车，新能源当中现在目前做燃油车当中，人家真的改头换面，确实也都做得不错，但是就价格都不便宜。但是没办法，现在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问题了。为啥？因为你现在想买一点在新能源在烧油的车型当中，你买点新鲜感的车，带点什么的科技活的车，它不多。也就是奥迪 A5L 这种车型，还能给你捯饬捯饬。
1: 行，
0: 对不对？
1: 嗯，
0: 这玩意儿就不是看价的时代了，这个车就不是看价了，就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了。
1: 嗯，
0: 这么说，你买一个
1: 落地价了，
0: 买一个带绿牌的车，比它功能强太多了都，那不是一点半点的都。但没办法，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有传统观念呢，我就想买燃油车，觉得放心呢，那你只能花这钱了啊。
1: 嗯，
0: 没办法这玩意儿。但是你要说以后未来肯定降价。他都不保不齐，不是保不齐，那是必保的。
1: 你是说未来呀、啊、还是说未来的车型啊？
0: 好吧，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嗯，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都好多年了，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从他个人到他的修配厂啊，就是都非常专业啊，就是我们豪车会的卢猛老师、啊、
1: 好嘞，马上来请进。卢猛老师你好。
2: 哎，徐姐，峰哥好。
0: 嗯，好的。
1: 豪车会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豪车会哈、啊，在我们1038车天下已经出现很多年了。然后我说一下，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也是我们1038车天下的联盟商家，就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如果车辆真的出现了疑难杂症或是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就去找卢猛啊，帮助你尽快的解决，然后售后服务包括质保都给你在线，所以放心可靠啊。
0: 对啊，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它最近呢就是得两次启动，这个车的启动机它才能工作，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2: 啊，像它打两次启动机才能工作的话，这个情况一般检查启动继电器这块啊，它可能启动继电器这块也出点疵了，它就会有虚接的这个问题，所以你打启动它不容易结合上啊、然后再就是启动机自身的问题啊，一般就这两部分。
0: 嗯嗯。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说峰哥雪地胎现在能不能定了？
1: 雪地胎吗？
0: 是是。
1: 你要上哪儿开呢？
0: 哎呀妈呀！
1: 现在如果在咱北方还有雪的地方，哎，不是冷的地方吗？
0: 这不行啊！
1: 还有冷的地方吗？
0: 你要说我儿子要问这问题还能好点，你说五六岁小孩能问这问题啊？哪有冷的地方现在啊？
1: 就漠河现在那边也没那么冷是吧？
0: 哎呦我的天！我跟你说，看世界你是把你西街给坑了，你给他带哪儿去了都啊？带沟里了。来，我问一下卢猛，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现在在咱们全国还有没有冷的地方了？
2: 好像没有。
0: 他好像现在也有点那啥呢，
1: 也在冒蒙，是不是？
0: 也在冒蒙呢。那看来这个问题还有点难度的，是不是？
1: 啊、
0: 有点难度啊。没有了，告诉峰哥，告诉你真没有了。
1: 嗯。
0: 常年有雪地胎呀、啊，那我也有车，我也有车，常年有雪地胎。
1: 嗯。
0: 用我的话
1: 去北极开。
0: 用我的话软和。噪音大它软和，
1: 对，噪音很大。
0: 雪地胎能定到，就是定的话呢，就不是今年生产，都是去年生产的、
1: 嗯、
0: 啊。定轮胎呢，可以跟峰哥直接联系，因为咱们的轮胎呢，花纹好，橡胶好，还有静音好。
1: 嗯，
0: 差点忘了这个，总也不说。
1: 静音好应该放在第一位。
0: 手艺都丢了啊。
1: 对，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这样182跟亲哥、嗯、跟这个峰哥亲密。
0: 亲哥是谁呀？
1: 峰就是。你别打岔行吗？你别笑，
0: 哎、
1: 你别打岔。
0: 我特别看你胡言乱语的，
1: 要不然一会儿我就得进黑屋了。你别打岔，
0: 啊、
1: 行不行？
0: 你紧张了
1: 啊？对，我紧张了。重说啊，182，然后呢，想跟峰哥亲密联系的话，记住了，4308-1038。
0: 嗯，好了。冬雨问的手动挡，
1: 这段掐了别播
0: 啊。手动挡升档加油，动力响应不及时，有点像喘口气儿那种感觉。冬雨问的，想着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2: 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上就是缺乏基础保养啊，尤其积碳啥多，包括节气门的积碳呢，包括进气门的这个积碳，还有缸内积碳，把这积碳啥清一清啊，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清洗一下积碳哈。
0: 对，
1: 这周的时候有两个听友特别好，然后听咱们的劝会说，哎，洗完了以后真好，的确是没有味道。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嘛，就是什么呢？早洗早受益。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现在不是打空调嘛，开空调以后你会发现车的室内会有很大的一个味道。之前我朋友还不相信，后来发现真的，他说老邢真的洗完了这个蒸发箱就好。我说那我自己就清洗了呀，因为我前段时间上豪车会就做了这个项目，所以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反馈。如果说你开了空调以后真的有异味，比如说车上你经常送孩子上下学啊，建议大家去洗一下。这个周末咱两位听友去洗完了以后都受益了，然后呢跟我们做了反馈，也感谢大家的信任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项目呢就是蒸发箱清洗，就只要你99块钱，只要你有时间，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搞定。然后建议大家马上进入到夏天了，天气就暖和起来，该洗就洗，因为我说了早洗早受益，你还得闻两天味儿，何苦呢？你洗完了以后不就干净了吗？
0: 是
1: 不是？
0: 是啊。
1: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1800-0444-5858。
0: 嗯，包括呢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积碳过多，你可以找到我们的豪车会卢蒙，他家有一个动态清洗，挺适合你现在这台车的。包括有一些车呢，经常感觉有最近是有抖动的，打火抖动。然后呢有加速不良的费油的，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下动态清洗，价格不贵，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然后呢它对于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都能全面清洗啊，然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都是像空调清洗还有这个动态清洗呢，都是咱们的粉丝福利啊，价格真的不贵。但是呢体验完以后这么说吧，让大家在使用车当中是立竿见影的
1: 受益的，
0: 真是非常受益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这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和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3: 春天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礼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 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

0: 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小六问的说那个修配厂叫什么了呢？豪车会，对，你打这三个字好像还
2: 全对，
1: 都没错，
2: 100分、啊、全对。
1: 对，但是现在呢叫豪车会的也挺多，
2: 嗯，
1: 但是呢你可以直接联系卢猛吧，
2: 嗯，
1: 不是所有的豪车会都有卢猛这人，
2: 对对对，这个必须得强调一下啊，
1: 是不是卢猛啊？
2: 是不是卢猛？
3: 对对对对，
1: 咋整的？当时你就不会保护自己，你把这个豪车会你名字注册一下，谁要用你的话，你这不正钱了吗？
3: 研究住呗，当时没住下来。
1: 你看，所以说就没有保护意识，就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版权意识。你就是你像我这大黄蜂，就让被人注册了，有可能有一天还有人告我呢，说
2: 别吵出来，让你叫就不错了。
1: 对，过两天让我改名呢。
2: 嗯。然后你去吧啊，小六，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找一下卢某，他会给你发一个定位，
1: 对，
2: 然后你直接去就 OK 了。
1: 对，那个最准成啊，那个最准成了啊、
2: 嗯、对，
1: 自在别跑说了，说那个不缺氟，空调不制冷，师傅说了，说进气口堵了，这个原因是常见的吗？啊，
3: 他说这个其实是俩问题，缺氟跟进气口堵了的话一般是滤芯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1: 嗯，
3: 它是应该不缺氟的话，进气口堵了，那就把滤芯换了就 OK 了，那进气正常、
2: 嗯，
3: 然后制冷应该就正常了。
1: 滤芯
2: 很多的听友啊，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说什么呢？就是空调不制冷。不凉就总感觉自己的车没有人家车的空调比较凉，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是不是年头比较多了，然后缺氟，他说不缺呀，然后呢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罗某老师，
3: 像他这个其实缺不缺氟的话，你不上表看是看不出来的，
2: 嗯，
3: 就是还是得把那个压力表看那个里边压力正不正常，正常压力的话才能是属于制冷剂不缺的一个状态。然后吧，像咱们这个季节说是影响空调制冷的这个，一个是制冷剂足不足，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散热好不好的问题。
1: 嗯，
3: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现在有一些车是啥呢？因为都是一些就是分区空调嘛，然后它有一个暖风水阀，暖风水阀如果是这个热水的这个水阀关闭不严的话，
2: 嗯，
3: 或者是关闭不上，它这个热水依然能进到暖风水箱里边，所以你这个车的这个空调的制冷效果也不好，毕竟你这边是又制冷了，但是同时里边还有热水箱的里边有热水，那所以你这个肯定是这个温度不行啊。
2: 嗯，所以说你看就问了这一个小小的问题，卢某老师跟你说了三种方案，比如说是不是前面不散热呀，啊，比如说是不是缺氟啊，还有这个管的问题啊等等啊，反正你研究一下，然后呢看一下自己的车到底是哪个原因，好不好？
1: 嗯
2: 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了很久，跟我们留言8711说的，想问一下卢某，变速箱它显示了黄灯，问一下怎么回事儿？
3: 像变速箱爆黄灯了，这个都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啊，所以变速箱才会出现提示的这个情况，一般都是传动比有错误、有打滑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电器部件有直接有断路啊，或者是有直接故障的一个状态。
2: 嗯。
3: 所以这个具体还是要看一下故障码，是报电磁阀这类的故障码啊，还是报这个传动比错误？传动比错误的话，就代表着变速箱内部磨损严重，然后已经有打滑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长安的 M80 啊，就是三档、四档、五档挂档的时候呢，加油门转速上去了，但是不走道，需要缓两脚油就好了，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3: 那像他这个车，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动挡吧？动挡的话，那就是变速箱内部有打滑的这个问题，那要手动挡的话，它就是变离合器片那块打滑啊，肯定是有打滑的问题。
1: 嗯，好的，那就是这个手动挡变自动挡的都为你解答了啊，根据你这个自己的车的情况啊去判断一下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最近的车有烧机油的呢，可以跟豪车会联系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项目啊。提前呢，首先第一点会给你的车做一个全面检测，这是免费的。然后呢，检测过程当中呢是有图有真相的，有视频有图，也可以看一下你车现在目前发生的一些状况，包括怎么治理，都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的啊啊。
2: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可以联系一下1800044458588，这是卢某老师的微信，大家可以关注。还有我说一下，咱们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治理完了以后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放心。

0: 靠。这种我们就是说了，豪车会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然后大家呢放心可靠。第一个说了，不会蒙你，不会宰你，放心去就 OK 了。还有就是手拿把掐，把你这个烧机油的问题给你治理好。然后呢，如果你驾驶的，咱以 EA38 为例啊，咱以 EA38 就奥迪车系为例，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治理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如果是缸比较多的，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然后这个根据不同的车型，因为还得涉及到你车那个油封有没有漏油啊、渗油啊，这个呢都得拆开看，所以大家呢是放心可靠的。然后你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我再说一遍，大家可以记录啊，18003845858。
1: 好了，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啊。最后呢也提醒预报一下吧，因为明天星期二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二手车的板块。
0: 嗯。
1: 上周呢其实做了一下呢，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反馈不错。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现在有二手车的一些评估，
0: 嗯，
1: 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最近呢如果有些二手车想卖的话，包括呢想买二手车的话呢，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30啊10点啊就来关注，
0: 就是十点，
1: 对，十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我们明天也会带来一些车源啊，就比如说你现在最近想买什么级别的车，我们可以帮你去找一找，
0: 对
1: 啊，这个车源啊，
0: 你可以给峰哥留言。
1: 对，大家呢就是在线下呢如果有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包括新车问题，包括一些养护的问题，都随时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取得联系。
0: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大家最想问的哈，包括车源的各个车型的信息，比如说现在能卖多少钱，这是最基础的，最最重要，比如说我过户啊，比如说我要如果未来买卖啊，我得需要拿着什么样的一个合同，或者说我要如果想过户的话，本人不在，这个能不能过上户，这个呢明天我们一并都给大家问一下。然后明天想了解更多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信息，都来上午10点我们准时开播1038车天下和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好了，那最后呢还是要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这一次是联合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推出了一个车型，就是埃安轿车啊，这是一款换电版的轿车。然后这一款车型呢说一下啊，它有几大优势。第一个，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第二个，它有换电的技术。举个例子，这车没电了啊，那怎么办呢？我要去换一块电池，电池是可以跟车分离的，它是属于电池跟车可以进行分离，你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巧克力换电站，然后呢99秒直接把你没电的电池抠下来，给你换一个满电的电池，你就可以满电出发了。所以这样的车型啊，第一个适合家用啊，代步非常的方便，省时省力还省钱。第二个，当网约车太适合了，因为当网约车的话，我们都知道省钱就是在省时间，就是在赚钱，明白了吗？省时间就是在赚钱。你想，你要如果去充电的话，你可能要等很久，一杯咖啡你可能不一定充满，但是你要如果换电的话，咖啡没等喝完呢，满电电池已经换完了，你就可以继续干活了，所以很方便。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或者想买这样的车型，埃安的这款轿车，你就可以来到大成车业，或者是打电话咨询1800444979918004449799，现在打电话。比如说埃安的这款 S580，我想问他啊，配置怎么样，价格怎么样，或者是说呢，这个车型我要是给我买的话，比如说我以选一个入门级，每个月我还款还多少啊？举个例子，我以租电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我先花个7-8万买了一个车，但是呢没有电池，然后我每个月还租电池的钱，这个他会给你算的非常的合理。所以有需要啊，大成车业18004449799。

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啊！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啊，给大家推出两个产品哈、啊。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它是24克的，然后赠洁面30毫升。这个呢就是很方便。我们都知道北方啊天气非常的干燥，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出门啊，这几天刮风的时候，你会觉得戴上口罩啊，然后来回摩擦妆面呢，立马就会出现什么呢？暗沉、卡粉啊，人看起来没有气色。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关注一下海蓝之谜的气垫。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气垫呢真的很好，这一次呢也算是520的宠粉福利啊，它是属于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你就可以用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下，它有两个色号啊，一个是属于一号色，它是属于粉瓷色，适合冷白皮；第二个是暖瓷色，适合自然的肤色。但是它时间日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所以这个价格超级香，一年的时间可以用得完啊。然后呢，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我再说一下，一定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它是可以支持蚂蚁连锁员的啊！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你就可以进行抢购了。第二个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关于澳洲的 UGG， 它是一个单鞋，就是夏天哈，我们都知道有一双百搭的小单鞋，真的非常的方便，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呀、饭后遛弯啊，就是谁都想穿的舒适又自在，那么你得有一双好的鞋。穿运动鞋呢，你会觉得哎很硬，有的时候会捂脚；穿凉鞋呢又太随意了。那么怎么样选择一双有气质的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的一个 UGG 博肯鞋，它是属于轻轻松松啊，轻松又百搭，就是夏日的刚需。然后呢，我说一下啊，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买一双博肯鞋啊，它是有两种，一个是有半包的，一个是全包的，它是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呢，就是露脚踝啊，感觉更加的清爽气质，然后就是像拖鞋一样好穿，你要是来回的话，这样就是喜欢穿这种拖的话哈，这样的半包鞋非常的适合。然后呢，还有就是属于全包款，就包裹感更足，走路呢会更稳更贴合。就在空调房里，如果你怕冷的话，怕脚凉的朋友，你就选全包的。如果平时觉得很方便，那么你就选择半包款，明白了吗？然后这样的鞋多少钱呢？一双博肯鞋要如果在 UGG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得卖到1300左右，平台大促的时候也得是大几百啊，快赶上1000了，啊，很多朋友就说那贵，但是的确是很贵。现在咱们是属于对接澳洲工厂的跨境直采，所以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是把实实惠惠啊给到了大家，一双只要309块，一双只要309块，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的博肯鞋，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啊！它很少啊，不是说很多。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购买一双正品的博肯鞋，现在就可以来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啊，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然后看到的是更多的信息。反正家里面如果说想买一双百搭的鞋，博肯鞋现在很火的，超级火，然后大家可以关注。同时呢，我们在平台当中还给大家上架了很多，包括女士的豆豆鞋呀、男士的真皮的休闲鞋呀，都是属于秒杀地板价，只要299起。详细的信息您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呢可以再看到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自己来搜一下，然后呢关注更多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那我们明天10点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等待着大家。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贵阳。今天我们将一起搭乘时光机器，穿梭在爱情的旋律里，感受那些关于如果和爱的故事。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如果二字。假如当初勇敢一点，假如当初坚持一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和无奈。

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大海搏斗，与命运抗争，而我们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用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

下雨天总是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爱情。下雨天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淡淡的忧伤。或许每个下雨天都是我们思念的借口。

我们都是凡人，都逃不过爱情的纠葛。李宗盛的《凡人歌》用朴实的歌词道出了平凡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

旁，半死在中间。多少男子汉，一路为红颜。

就算是拥有春天。

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而有些人却让我们相见恨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珍惜和感恩。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意外。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最美的神话。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用磅礴的气势唱出了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神话。

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解释。陶喆的《就是爱你》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爱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爱你，没有道理。

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勇敢地表达，真诚地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你不能把家小落在李密手里。但是他又给李密出了计策，让李密派人盯着自己家小。你放心呢，那如何自己解决自己的计策呢？那就得用别的计了。首先呢，徐茂公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知了秦琼和魏征啊。但您听明白，告诉这俩人的时候，是自己还没有去面见李密之前，人家就把这给安排好了。明天甭管在朝堂之上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我安排的，你们呢不要插嘴，也不要阻拦，这事儿啊你们就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哎，心里明白就行了。这是我的一条计策，希望两位啊给我们保密。当然，这徐茂公啊也没有把自己真实计策全部告诉秦琼和魏征啊，只是说我们表面施了一招苦肉计，到前军呢，我在那里还会施展其的计策。总之啊，是迷惑王德仁的，你们呢不要见怪。那徐茂公要脱身，谁都没告诉。那么转过天来，在朝堂之上，李密一宣布要把徐茂公调到前线，这是罗成啊、单雄信呢就不干了，主动请缨的主动请缨，劝谏的劝谏。但是呢，李密咬紧牙关，把脸一沉，就是不允。这俩人呢，这心里头也挺疙瘩的。但是下了朝之后，哎，就接到密信了。徐茂公就把自己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俩了。那为什么之前不告诉呢？要的就是你们这个真实反应。那么其他兄弟呢？其他兄弟一个没告诉，为什么呢？那都是人微言轻之人呢、啊，你们没什么资格跟西魏王说上话，所以就不告诉你们了。告诉那么多人，容易泄露机密。那么其中瞒得最深的，就是程咬金呢、啊。而且徐茂公告诉秦琼，我走之后啊，你们这内让营肯定会被封锁消息，到那个时候您就假装没看见，什么信息也甭打听，您就在这里安心的练您的兵就行了。至于我四弟那一块呢，您也别管，平常如果他找您唠叨，您呢就压服他一些，哎，按着他，别让他闹事儿。那么如果说有一天他突然间发了邪了，发了疯了，自己闯出了内帐营，您呢也别拦他，也别去追他，那是我的计策。虽然秦琼不明白徐茂公这个计策是干嘛的，但秦琼非常尊重徐茂公啊，既然是人家计策，那自己当依计而行啊。那么徐茂公为什么要瞒住程咬金呢？因为程咬金是徐茂公这个计策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可以说呀是个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这个人呢谁也替代不了。自己好脱身呢、啊、自己家小怎么脱身呢？那就得全靠程咬金了。怎么靠程咬金呢？徐茂公啊就是想让程咬金在得知自己身受重伤，身染重病这个情况下，还被李密派到前线了，自己还有最后一口气儿，想见见程咬金，想让程咬金把自己家眷带到前线见自己。那么如果程咬金开始得知真相了，坏了。怎么再说了，程咬金这个人呢胆小起来，哎呦，那个胆儿啊跟那个芝麻粒大小差不多少啊。哦，他要知道这徐茂公没病，非得让自己把他家眷硬给带走，我的天哪，我有啥理由啊？啊，他这么一切坏了，这家眷就不好往外带呀、啊。他没那个冲劲儿，没那个莽劲儿，没那个豁得出去的劲儿。那么要想把自己家眷带出来，必须让程咬金把这个魂劲儿拿出来。我三哥要死了，我要见他最后一面。家眷要见最后一面，谁挡也不行。我是见魔杀魔，见佛杀佛，把这个劲儿调出来就对了。那怎么调呢？只能瞒着程咬金呢、啊。等前方战士打了第一仗，把李世才、魏六儿全都解决在战场之上了。徐茂公呢也昏迷不醒了，让金甲同环赶紧的派信使800里加急

把战报发到金庸城啊。这信使一入金庸城，其实啊，在那城门那个地方，徐茂公早就安排上眼线了，就让他给盯着，大概其在哪一天到哪一天之间得有信使进来。这信使前胸有三道黄色流苏，这边徐茂公吩咐金甲铜环做的，你们让信使在胸前佩戴三个显眼的黄色流苏，进城门的时候让他慢着点，放慢马的速度，在那里晃荡一下子，然后再把信儿送进宫中啊。那信使人家不明白呀，那代管的将军吩咐了，焉能不服从军命啊？所以呢，进到金庸城之后，就在城门这里稍微的顿了顿，稍微的晃荡晃荡。人家徐茂公啊，早就派人出了府了，这是在徐茂公府被人监视之前，就把这人给派出来了。你这些天就在这里盯着这个信使，就在旁边呢耗上一家客栈，你就住这里就行了，你不用回府，扮作一般的老百姓。所以这人呢一瞅，哎呦，信使来了，虽然跟信使任何交集都没有，一瞅这信使前面带着三个黄色流苏，明白了，我家老爷吩咐过，只要见到胸前带流苏的，我立刻去见徐老师去。那么这个徐老师呢，就像前文书咱们所说那样，他原来呢就是徐府的一个人，后来被徐茂公就安插在了送蔬菜的这菜府老农这边了，就等于徐茂公在自己府外头安了这么一个线人。其实啊，徐茂公布置线人不只是这一个呀，军营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线人。说徐茂公布置线人想干什么？还是那句话，自保，万一有什么事儿呢？平常不召唤他们，不唤醒他们，一旦有事儿了，徐茂公就可以将他们唤醒，而且这些人都是徐茂公的绝对心腹。于是在那里看信使的这个人发现信使之后，一转身就奔着农场去了，在农场就找到了徐老师，偷偷的交给了徐老师一封密信，而且又嘱咐徐老师一番话，告诉他老爷让你这么这么这么说，这么这么这么办，把这封信呢还藏在瓜中，现在只有你们送菜的能够进入内帐营啊，就通过你这个特殊渠道去见四爷，把这封信送到四爷手里，然后告诉四爷家小那边已然准备齐当了，只要他跟主公要来金牌或者圣旨，就可以到府上立刻把家眷接出去，家眷全放在你身上了，务必要完成任务。明白。于是徐老师借送蔬菜之际说要给程咬金送瓜，这才把这信送到程咬金手里，然后对程咬金又说了一番言辞。程咬金打开书信一看，这徐茂公啊，哎呦，告诉程咬金，我马上死了，想见你最后一面，想见我的家小最后一面，四弟啊，你务必替哥哥完成这个心愿呐。又交给程咬金，你呀进皇宫，你给我闹，你就质问李密为何把身受重伤的我赶到前线去，这不是借刀杀人吗？那么如果说李密也想给你解释什么，你让他当众解释，千千万万不要让他拽着你到密室里去，或者把其他人赶出去，就剩你们俩，绝对不可以，让他当众解释。那他做这事儿，他心中有愧呀，他心虚呀，他肯定不敢当众解释，一不敢当众解释，你跟他一闹，你闹得他没辙了，这个时候啊，你别跟他打翻脸。为什么呢？你的任务是把我家眷呢给我带出来见我最后一面，所以现在啊，不要给主公翻脸，你就给他要金牌或者圣旨，只要准你能出金庸城就行，你得到圣旨或者金牌之后立刻出宫，哪地方都不去，到我家，我家人已然准备好了，到那里提调我家的那车辆

0: 开京城。至于办事的其中还会遇到哪些突发事件，那我就算不了那么多了。四弟，我相信你一定能靠你的聪明头脑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吧。你就记住，你的主要目标是带着我的家眷来见你三哥最后一面。说的凄凄惨惨，程咬金一看这信，那受得了吗？跟徐茂公什么关系？信以为真了。哎呀，我三哥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来求我呀。我三哥最后一次求我了，我焉能不给我三哥办成此事？程咬金脑袋一热呀，就没考虑其他，就没有仔细琢磨琢磨这件事情当中有没有什么漏洞。比方说，这个徐老师他怎么就得到我三哥的信了呢？谁给他的呀？程咬金呢，就没有考虑这些，当时一股怒火，也是急火呀，赶紧带着徐老师就闯宫去了。程咬金闯出辕门，为什么人家没大拦呢？秦琼、秦叔宝啊，早就吩咐过，如果说程四爷、程将军，他非得呀、要出辕门，你们呢不要强拦，让他出去就行了，回头告知我一声也就是了。本将军呢，绝对不怪罪尔等，都已经嘱咐好了。所以程咬金这才顺利的离开了内帐营啊，带着徐老师闯宫去了，又让程福把自己家100斧的队儿全给带出来了。那您琢磨琢磨，见到李密这俩人能谈得拢吗？这边徐茂公告诉李密了，你一定要防范我那四弟，他要耍昏的时候你给他解释清楚就行了。你呢，把他拉住，然后呢你们俩找个没人地方好好的给他解释解释，就说是我的主意，他就明白了。但这边呢又告诉程咬金，你见到李密质问李密的时候一定要当众质问，他要给你解释你也要他当众解释，千万不能让他把别人打发走了，或者拉着你进密室，你们俩小嘀咕，不可以，记住，一定不可以，好吗？这两边不是矛盾吗？所以李密这边呢老想着把程咬金拉过来，你附耳过来，我告诉你，我们这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样。但程咬金说，我就不听，你要是告诉我呀，当众告诉我，你别给我咬耳朵。哎呀，最后把李密缠磨坏了呀，正要发怒，程咬金一看行了，我呀办实事吧。程咬金又把这话往回拉了拉，告诉李密，我不玩那一套了，我也不听你解释了，我现在就要见我三哥最后一面，你给我一道圣旨，哎，我走，我马上走，我得到前敌去见我三哥。程咬金越着急，这李密越无措，李密一无措，得，按照徐茂公的意思，把他打发到前线也行，万一那边打起仗来，哎，他还能够帮兵助阵，可能他到前线呢，那胜仗已经打完了，他一瞅就明白了，回来我再治你，程咬金，啊，你给我闹，等回来你没理了，你看我怎么抓着你小辫子，我好好的治治你，现在先把你的蘑菇头打发走了得了，就给了程咬金一块金牌呀。程咬金看金牌到手，赶紧走，转身呢走出王宫，马上够奔徐茂公的府邸，就把徐茂公家小接着，哎，往这金庸城北门走。李密这边呢没有考虑太多呢，这不萧美娘过来开始喊了吗？李密跟萧美娘呢，哎，快过去了，就没有仔细考虑这件事情，也没有再去考虑李世才、魏六儿。李密总觉得呀有点什么不对劲儿，但是还没有仔细琢磨呢，被这萧美娘给拉走了。那按说程咬金应该很顺利就可以离开京城，没想到啊这里头出了点意外。那意外就是李玄英这倒霉蛋啊要拦着程咬金，结果程咬金恼了，你那娘的还拦我呢，我三哥马上没命了，都是被你们这一群宵小给害的。哎，你有金牌呀，你有金牌，我瞅瞅真的假的。结果把李玄英金牌给夺走了，这李玄英万没想到的事儿， 这不是犯下杀头之罪吗？程咬金管那个呢？啊，我要见我三哥，哪怕身死也在所不惜。哎，这就是徐茂公为什么不告诉程咬金真相的原因。告诉真相了，程咬金不敢这么干了。那程咬金多奸猾呀！去你的老道，你又挑理我，又耍我，让我给你当枪使啊！没门，你找别人去吧。程咬金就不敢这么干了。程咬金被瞒在鼓里，一门心思要见三哥最后一面。一看李玄英，你还挡我，你呀，跟我一起走吧。结果把李玄英给挟持了，挟持来到前线。没想到徐茂公没死，徐茂公啊，这才把事情缘由一五一十跟程咬金讲说一遍呢、啊。这都是我的计策也。哎呀，看来呀，我眼睛还是很毒的呀，我没有看错我的四弟呀。为三哥我那真是两肋插刀啊，就这一方面你一点儿不比二哥弱呀。去你的，我看你眼很毒，嘿，你心才狠毒呢你啊，你又挑理我呀，有你这样当哥哥的吗？啊，好嘛，这几天我怎么过来的？一路狂奔呢，我连睡觉都没睡觉，我就怕见不到你最后一面啊！你看我这肚子，我的肚子都小了，我往秤上摇一摇，我得这两天呢少十斤肉啊，都是你的事儿啊！哦，现在你没了，我把你家眷带到前线来了。哎呦，我说呢，到了军营，这老爷子也不奔灵堂，那俩兄弟也不哭。合着他们早就知道啊。徐茂公说，我焉能瞒他们呢，我早把这事儿啊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哪一天准备好车辆，把家眷全带着，等着你来府上接他们。见到你之后，这一路上全听你的，你要往西就往西，你要往东就往东，都听你的。但是一点，还得装作悲悲戚戚呀，你得给程咬金瞒了，一路之上你还得做戏呀。哎，程咬金说，老爷子这演戏比你都强啊。哎呀，这一路之上把我给瞒的呀。啊，现在你们倒好，一家全团圆了。我说徐茂公，我怎么办？嗯，你把我置于一个危险之地呀，我怎么回去？我回到金庸城，那李密还不得找我麻烦吗？好吗，我等于私放你们家眷呢，李密他等着拽我的小辫子呢，他指不定怎么惩罚我呢，弄不巧把我杀了。哎呀，不会不会，罪不至死，你不就把我家眷带出来了吗？这点事儿李密呀、啊、也不好处罚你，因为你别看我得出主意让他监视我的家眷，但这毕竟是暗箱操作呀，他不能够见光啊。我的家眷他不是罪犯呢、啊、他不是罪人的家眷呢、啊、他要怪你把家眷带出来了，就等于啊告知天下他在监视我的家人，他把我家人当人质了，他不能这么干呢、啊、顶多埋怨你几句，顶多未来呀找事害你啊。这未来找事害我，这玩意还好啊。哎呀，四弟呀、啊、三哥知道你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无论碰到什么凶险之事，你一定啊可以安稳脱身呐、啊、这一点三哥我是相信你的哟。去你的，相信我？我都不相信我。嘿，所以呢，你家眷不是我带来的啊。这句话一说呀，徐茂公愣一下，四弟，此言怎讲呢？我家眷你不已然带到军营来了吗？谁说的？谁说的？谁说是我带来的？我告诉你，带你家眷离开金庸城的另有他人，那位才是你的大恩公的。你呀也别感谢你四弟我，咱俩呀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阳关道，你过你独木桥，你愿意叫个四弟你叫，我愿意称你个三哥我也称，但是呢咱俩呀不过了，哎，咱这个关系不过交了。 咱俩人在这里啊，事实离婚啊，离婚，不，事实绝交。我告诉你，徐老三，以后啊，咱呐没关系了，你呀也别害你四弟我了，好不好？好嘛，这一回一回的，你拿你四弟的人头，你当玩意儿呢？哎，四弟，你先别说这话，我没明白呀，你刚才那话啥意思呀？怎么叫做带来我的家人不是你呀？那不是你给带出金庸城的，那还会是何人呢？我还感谢哪个恩公啊？感谢哪个恩公啊？你得感谢李玄英。我告诉你，把你家眷带出金庸城的，不是我，是李玄英。我是奉了人家李玄英掌中的金钗，哎，我保着人家来的。李玄英啊，把我给挟持了，明白了吗？啊，徐茂公糊涂了。哎，司令，你说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这是啥意思呀？程咬金乐了，用手点指徐茂公。哎，徐老三儿，哎，没想到啊，也有你看不透的事儿。我告诉你，哎呀，我带家眷出金庸城啊，出个小小的意外，是这么回事儿。我把李玄英呢给挟持来了，看见没？程咬金一伸手，由打怀里头掏出两面金牌，这其中一面就是李玄英的。我只不过呀是奉金牌行事，我不愿意保也不成，要是不保，那叫做抗旨不遵呐。没奈何，我这才保了他一路。本来是我自己打算来见三哥的。但李玄英呢，人家人好啊，好心呢，人家把三哥您的家眷给带来了，所以啊，三哥你呀也别谢我，也别害我，这事儿是李玄英办的，你呀得赶紧的给李密写一封信，感谢感谢李玄英，体恤你这位大将军。哦，徐茂公一听还有这事儿呢。哎呦，这就叫做找了一只替罪羊啊！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兄弟就是被用来冤的，这句话呀有一定道理。真正的兄弟那就是损友啊，怎么的？我不折腾你折腾谁呀？我不冤你冤谁呀？别人我也不敢冤呢，你呀就替我受点苦，替我背点锅，替我受点累，替我呀挡挡箭，谁让你是我兄弟呢？那我不冤你冤谁呀？咱俩过这个呀，咱俩好啊。你看你把这个兄弟给冤了，哎，这个兄弟还乐呵呵的，或者过来笑骂你一顿，这就证明俩人关系真铁，是真哥们儿、真兄弟。说有的那就是甩锅侠啊，反正谁给他交朋友谁倒霉，谁交朋友他把锅甩给谁。像这种冤朋友的，你就永远的找不到好兄弟了，谁还敢跟你在一起呀？躲得远远的。所以呢，兄弟能不能冤，主要看你俩这关系交情到不到位呀。即便是关系铁，那也不能随便冤、经常冤。如果关系一般的话，哎，你就绝对不能冤，否则的话呀，就没人搭理你了。那程咬金、徐茂公呢？是一对铁哥们儿啊。徐茂公也明白呀，甭管怎么冤程咬金，程咬金也不会记恨的，所以徐茂公这才敢调理程咬金。您琢磨呀，徐茂公敢冤罗成吗？敢冤单雄信吗？这要一冤了，蛤蟆，这俩人脸比谁都酸呢。你冤他，他跟你急了，跟你翻脸了，敢冤秦琼吗？也不敢冤。怎么老实人不要冤人家，老实人一冤蛤蟆，半年的心里头都疙瘩解不开，他自己呀、啊、他得委屈呀、啊、哎呀，平常我们关系那么好，为什么这一次冤我呢？他化解不开。只有冤程咬金这种啥事都不往心里放，哎，心宽体盘这样的人，你冤他呀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要么说俩人好搭档啊。程咬金呢一听啊、哦，冤我呀，冤不着呀。徐茂公纳闷了，怎么冤不着啊？嘿嘿，你呀甭感谢我，你也冤不着我， 这一次把你的家眷带到前线的不是我，别感谢我，而是李玄英，是这么回事。程咬金把这事情经过一说，把金牌一掏，让这徐茂公一看，嘿，徐茂公说，四弟怎么样啊，啊，三哥我没看错人吧？我就说了，这中间指不定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四弟您用您的聪明头脑一定会化险为夷，您见景生情，见机行事，那比三哥我教给你计策还管用的。三哥只希望啊，你能够答一百分就行了，能够把我家眷带出来就行了，未来呢有点小小责罚，希望看在三哥的薄面上，您呢多担待担待，我给你赔赔罪。没想到啊，哎呦，四弟呀，你把三哥对你的期望提到了150分啊，你不但说把我的家眷全带出来了，你还给找了一个替罪羊啊。哎，不对，程咬金说不是替罪羊，是你的大恩人。我说三哥，你呀赶紧的给这李密写奏表吧，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人家李玄英啊。对对对对对，徐茂公说，我呀对他感激涕零啊。这李玄英现在何处啊？哎呦，程咬金拍大腿啊，李玄英啊，我还捆着呢，我还拿臭袜子堵着嘴呢啊。徐茂公拿手一指，四弟呀，四弟呀，你这胆子真比窝瓜还大呀，这李玄英何许人也呀，那乃是主公最为心腹之臣呢、啊，过去还有房彦藻，现在房彦藻被王德仁给杀了，李玄英就成为了主公心中唯一的心腹了，你敢这样对待他？废话，我不这么对待他，你那家眷能出来吗？啊，另外呢，谁看见我这么对待他了？我一路之上历代有家呀。哎呀，说到这里啊，你可得给我嘱咐嘱咐。嘱咐谁呀、啊、嘱咐你的家人呢。啊，咱们得统一口径，都得感谢李玄英啊。不劳四弟吩咐，不劳四弟吩咐。行了，现在呀、啊、我明白了，你呀、啊、是假的死，哎，真的活来了哭丧祭，对不对？哎呀，把我吓个半死，但这玩意儿我心里不平衡啊，凭什么光吓我自己？我对你有意见。这么着，我老三，要想消除你对你兄弟我这心理上产生的阴影，你对我的伤害，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徐茂公说，四弟您提吧，有啥我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真的，哎，真的绝无誓言呐、啊、这一次确实，三哥我呀感谢四弟呀，也别来这一套，那你就得配合我再演一出戏。演什么戏？福儿过来。哎哎，徐茂公啊，嘿，老老实实的把身子往程咬金这边凑了凑，把耳刀递过去了。四弟您请讲。好嘛，都您您的了。程咬金呢、啊、趴在徐茂公耳朵边儿，你得这么干。哎呀，徐茂公说，那不好吧？不好啥呀？啊，你怎么吓唬我来着？就这么地啊，你要这样配合我演好这出戏，行了，咱之前的过节一笔勾销，你还是我的好三哥。你要是不配合，那我就跟你闹，咱这事儿啊完不了。行行行行，四弟呀、啊，那三哥我就配合。行嘞，接着躺灵床上去。哎，徐茂公跟二小似的，听程咬金话，爹爹爹的，又跑到灵床上往那一躺。程咬金把那黄仙纸又捡起来了，呸。吐了口唾沫，啪就贴着徐茂公脸上了。看徐茂公气的，你怎么拿唾沫贴我脸上？废话，那怎么粘得住啊？啊，就这么地，哎，我就得啐你一脸唾沫呀。躺好了，躺好了，别吭声了，现在你就是死人，听见没有？哎，好好好，全听四弟的，别吭声了。还吭声啊？再吭声掐死你。哎呦呦，徐茂公一听啊，真论打，我还真打不过他。行行行，四弟赶紧的赶紧的，我老躺着我腰疼。废话，谁让你定这计策了啊？哭丧计就得这么定。哎，躺着吧。 哎呀，三哥嘿，蛤蟆程咬金又哭起来了。哎呀，三哥嘿，你死的怎么那么惨呢？你走的怎么那么早哎？你怎么不早走哎？啊，徐茂公躺着程咬金呢，你还揍我？别吭声，你死了。程咬金哭着，揉着眼睛，走出了中庭宝帐啊，就走出灵帐了。到了外面，你看外面有当兵的把守着呢。怎么呢？金甲通环已然吩咐过了，只放程咬金进去，其他人全部挡在外头。因为金甲通环知道啊，三哥一定得给四哥讲说真相啊，让他哥俩呀在那里掐去吧。我们呢，别往里进，别溅一身血呀，指不定我四哥得怎么着急呢。先是听到里面嚎啕大哭，后来没音了。再往后突然间又一嗓子又开始哭起来了。哎，金甲通环纳闷呢，互相看了一眼，心里怎么回事？那开始哭那是四哥不明真相啊，后来不哭了肯定是三哥活了，给四哥在那里讲说真情呢，怎么现在四哥又哭了呢？三哥又死了？不能啊，怎么会死了呢？呦，会不会四哥发脾气把三哥给揍死了，给掐死了，给劈了？就别胡说八道，四哥哪是那种人呢？那说不好，好家伙，这么挑理老四，那老四的脾气那也不让的呀。哎，别说话别说话，听听四哥怎么哭吧。哭着哭着程咬金由打帐里出来了。哟，金甲通完赶紧过去，四哥这个你没见到三哥呀？这俩人呢还得压低声音说话。老三死得太惨了耶！我说赶紧的，还有过来吊唁的没有？哎呦，我说李玄英啊，你在这愣着干嘛呢？还不得赶紧的去哭你祖爷爷去！李玄英气得一蹦多高啊！你祖爷爷，李玄那意思，你把我绑着呢，你把嘴堵着呢，那我怎么进去吊唁呢？对。这是怎么回事啊？啊！程咬金一瞪眼，尔等怎么能够对着元帅府右司马如此的无礼呢？快，赶紧的，松绑，把这个保护嘴的这东西给他取出来，保护嘴的东西啊！李玄英这个气呀，这是堵着我的东西，他也说不出来呀。徐老师赶紧过去，嘣儿，把这臭袜子由在李玄英嘴里给掏出来了，李玄英啊干哕半天呢，这边又把绳子解开了。哎呀，这下李玄英不干了，抡圆了手，哎呀，怎么的，照着徐老师就是一耳雷子呀。结果这一耳雷子没碰到徐老师脸呢，这徐老师帮用手啊把这李玄英手腕子给夹住了。哎，一用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李玄英哪能是那个老农夫的对手啊？人家徐老师天天种地，一身使不完的力气，那手跟钢钳似的，这么一攥，哎呀呀呀啊！放手！程咬金说：“哎，徐老师，按摩行了啊，别按摩那么厉害，他是不受力的，稍微的给他揉揉胳膊就行了啊。这叫揉胳膊呀，我胳膊都麻了。”徐老师这才把胳膊放下。哎呀，李玄英啊，揉着手腕子，你，徐老师。你敢这样对待国家命官，你可知罪？来人呐，将其拿下！程咬金过来拦住了。我说张氏，哎呀，发啥脾气呀？嗯，你怎么能抓人家呢？我为何不能抓他？他如此对待国家命官，就该治罪。你治不住人家，你也抓不住人家，你让谁抓呀？我让这军营当兵的。你有权调动这军营的人吗？啊，你别忘了，你是自己来到军营的，还是央告我把你保过来的？如果不是我保护你，你这路上指不定遇到多少危险呢，指不定到什么地方被狼虫虎豹给点拨了呢，对吧？人家徐老师也是一路之上就看着你呢，怕你在车上啊不稳当给你捆起来了，这叫保险安全带，不啊，这叫安全带呀，这玩意儿。对喽，未来坐车呀都得系着安全带。哎，先拿你试验试验，没听说过？ 你听说没听说的，反正这里没你的一兵一卒，你谁也支持不动啊！啊，你要是愿意打他行，只要你能打得过他，你现在打他，我们绝对不拦。我李玄英说，我打不过他，我还是的，打不过就老老实实待着吧。你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你跟个老百姓，你腿子你较什么劲呢？真是的，没有大人之量啊！我被捆了一路，臭袜子堵了嘴，堵了一路，我还没大人之量呢。哎呀，行了，别说别的了，在大将军灵堂之外，你这咆哮灵堂啊！啊，回头你看这大将军手底下这些将领都在这里呢，一个都瞪着你呢，对不对？别引众怒，引起众怒，大将军可死了，没人管束他们，他们要是蹦起来闹起哗变来，我可挡不住啊！哎呀，程咬金呐，你可把我害苦了，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过了吗？哎，别给我瞪眼睛啊，我可有一百斧子队呢，我那一百斧子队如果见我受什么委屈，真格的对你再动点手，我这里可未必能约束得住，是不是？李玄英啊，你当年行走江湖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哎，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你现在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呀是龙盘着，是虎卧着，回去之后该告谁告谁呀，对不对？万一惹急了不让你回去，你不麻烦了吗？你还威胁我，你能够把我怎么地？你先别说能怎么地，你到大将军灵前了，你连哭泣都不哭泣，在这里奔奔乱蹦啊，又办这个又办那个，你看看这些将领怒目而视啊，刀斧手在那里呢，那四个刀斧手又出来了，嗯，抱着刀斧。李玄英一看，我的天哪，行啊，在这里啊不是跟程咬金矫情的时候，我得先吊唁。对喽，到这里得吊唁呢，不然的话这不可惜了你这一身校服啊。我爱穿这个呀，我本来就不该穿这个。哎呀，不该穿这个不就穿上了吗？也没别的校服了，就这么地吧、赶紧进去吊唁去吧。连推带搡把这位李玄英推到灵帐门口啊，往里一推，脚一蹬，进去吧，蹦哒哒哒哒哒哒。李玄英差一点儿没摔个嘴啃泥呀、啊！哎呦，拿手啊撑住了。程咬金损透着，你等着，等我还朝，我一定好好的揍你一本呐、啊！喂，他一看呢，这灵帐内庄严肃穆啊，程咬金也没进来，徐茂公那尸体在灵床上躺着呢，还真够瘆人的。那祭拜祭拜吧。徐大将军呐、啊，我是李玄英啊，来给你烧两张纸啊，你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啊。程咬金在外面还喊呢，哎，得哭啊，得哭啊，对得起你那一身校服，我这一身校服我就不该穿着。还得哭，我哭不出来，嘿，哎呀！李玄英一看呢，这灵帐之内没有其他人呐，嗯，让我哭啊，我凭什么哭啊？李玄英自己嘟囔出来了，哎呀，徐茂公，死得好啊！你要不这么死啊，回头也得让我们一点一点把你给折磨死。哎，你这一死啊还算便宜你了，嗯，你说你哪点比我强啊，我哪点不如你、啊、给我这5000兵我照样拿下季军，结果你呢带着5000兵到现在季军没有打下，自己死了，哎呀，也让我呢扼腕叹息吧，怎么呢，少一个对手何其孤单者也呀，给你烧两张纸儿，到那世上啊，你呀就花去吧。嘿，程咬金把你家眷带来，想见你最后一面，没见着，哎，没见着，哎呀，真让人舒心呐、啊！哎呀，恩人，我的妈呀，怎么突然间呢， 这李玄英听得好像有人喊一声恩人，把李玄英吓得差一点没趴呢。谁说话？

0: 程咬金那一步由打外面进来的。我李学英，让你哭灵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
1: 不是，我刚才好像听到谁说话。
0: 说话？说什么话？
1: 好像谁喊了一声恩人。
0: 喊恩人？是你自己喊的吧？我在外面听你哈一嗓子，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我三哥诈尸了呢。我告诉你李玄英，你再在这里一惊一乍的呀，我告你一个咆哮灵堂啊！你不是来祭奠的，你是来闹丧的，你呀，这还了得呀？回头这士卒得拿乱棍把你揍出去啊！老老实实的磕几个头，烧点纸儿，在这里嘟嘟囔囔，嘟嘟囔囔。你刚才嘟囔啥呢？哎呀，我没嘟囔啥呀，没嘟囔啥。我怎么好像听你在这埋怨谁呀？说我三哥坏话呢？没有，绝对没有。谁听见了？谁听见了？我三哥躺这里，他就能听见。你大将军已然没了啊！我给他烧两张纸就行了。大将军，所谓死者为大呀，我在这里呀，就给你磕俩头啊，也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程咬金，看你还嘟嘟囔囔的，不干不净的。看，李玄一心说话，反正是吊唁嘛，磕俩就磕俩，趴在这里给徐茂公啊磕了四个头，人三鬼四啊，烧点纸，站起身来拍拍腿，行了。哎，程将军，祭奠完了，咱出去吧。哪祭奠完了？你还没有瞻仰大将军遗容呢。我过来，我瞻仰半天的。哎呦，这人都死了，我还瞻仰？当然了，停灵在这里，一直没有装殓起来呀。为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见最后一面。这一次你带着大将军家眷前来，这不是也是为了让家眷们见大将军最后一面吗？大将军得感念你呀，一高兴啊，大将军能把你带走了。不，蛤蟆，你说这话越来越瘆人呢。哎，过见一见大将军的仪容啊啊啊，瞻仰瞻仰吧。李玄英心说，反正来了就见见，看看徐茂公的死状，我也乐呵乐呵。他挺高兴的，跟着程咬金一转身，转到供桌后头，来到灵床的那里，程咬金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就是我三哥呀，瞅瞅吧。哎，瞻仰完了。什么叫瞻仰完了？你还没见着呢，这不见着大将军了吗？你得见见仪容啊，那不盖着黄签纸呢，把那纸揭开看看仪容。不是，李玄英心里一死人，我看他干嘛呀？哎，哈哈哈，还得接着黄人说的，盖在死人脸上的纸不能随便接。哎，别人不能接，你是长史，有这一个特权呢。哎，我有这特权干嘛呀？各位，让你瞻仰瞻仰不就完了吗？哎，哪那么多事儿呢？哈哈哈，瞻仰瞻仰。程将军，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想耍巴着我玩。程咬金说，这哪话呀，让你瞻仰仪容是对死者的尊敬，少废话，哈，看一眼看一眼出去。李玄心说，看看就看看，伸手往上一接黄标纸，一瞅徐茂公，哎呦，你别说，怎么跟活的差不多少啊，面庞红润呢，一点没恶相啊。他纳闷呢，纳闷的时候就紧盯着徐茂公。哎呀，大将军，您呐一路走好。他刚一说这话，突然间徐茂公把眼一睁，啪，直盯着李玄英。恩公啊，您可来来，我的妈呀，把这李玄英吓得呀，咯一下子啊，梆一头啊就躺在那里了。哎哎哎哎哎呀，浑身抽搐啊。哎呦呦呦，程咬金看，哎呦喂，我说张师怎么了怎么了，这诈尸了。程咬金说，哪诈尸了？哎呀，这大将军这说话了。程咬金说，废话，他没死，他当然会说话了，他一直啊等你这个恩公呢。 这个时候，徐茂公唰一下子又在灵床上蹦下来，然后扶起李玄英。徐茂公一撩袍，扑通给李玄英跪倒在地：“恩公啊，这一次多赖恩公将家眷带到前线呐。”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爱上飞象，
9: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我们节目就这么开始了。我这个声音呢是比较格路的，当然呢也是很本土的，就是东北的一个声音啊。我这个节目呢叫爱上微笑。有人说这个节目的名字很通俗，但是没什么特点，但是我跟你说那是你不太了解，我要是跟你说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有特点的了。我叫啥呢？我叫上微啊。我们节目叫啥呢？叫爱上微笑。掐头去尾叫啥呢？还是叫上微吗？所以说呀，其实我这个节目是为我量身打造的，量身定制的。所以说这个节目啊叫这么一个名儿，也不能说是没有特点。而我们为什么叫爱上微笑？你想想，微笑是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欢乐的，带给我们人生积极向上。

有时候我忙活一上午啊，我就感觉这人生为什么如此消极，如此疲惫呢？但是我告诉你，一听我节目，你就觉得人生仿佛有那么点奔头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周六周天的时候，咱排除在外，因为周六周天的时候，我不提倡大家这个周末的时候也工作，因为人生嘛，你想想，一共就那么几千天，所以说大家哎呀，这个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美好的生活。不知道大家周末的时候都干点啥呢？我跟你说，我周末的时候，第一点我跟平时不一样的是，我一定会晚点起床；第二点，我一定会晚点出家门；第三点，我一定会晚点回家。但是有一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就是我节目晚点我就废了。有些朋友说，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出去逛逛街，因为平时我没有时间逛街啊。尤其呀，这个马上就秋天了，虽然说现在呀已经立秋了，但是秋老虎还在。可是呢，天说冷也就冷下来了。我应该在这周末的时候吧，我给自己啊添两件衣服，给家里人呢，哎，买点该买的东西。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呢，像有一些年轻人的周末的时候就喜欢宅在家里，宅在家里你要看看书、打扫打扫房间也行。很多朋友喜欢玩游戏啊，各种玩游戏，电脑游戏、网游，咔咔就玩啊。后来我跟他们交流了一下，我说你这一天天你游戏人生吗？你不能这样啊。后来他们纠正了我一个观点，他们说薇姐。你的想法是不对的，你不理解我们啊！我们看上去是游戏人生，其实我跟你说，人生啊也是一场游戏。因为你想想，我们生下来之后，零等级、零装备，就一条命，而且没有复活的可能。有钱的可以开外挂，没钱的只能日夜刷，练级、打怪、找伴侣、买装备，一切只为活下去。后来他这么一说，我仿佛觉得有那么一点道理呢。所以说呀，我有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说，玩游戏也行，你适不当的玩一玩啊，你不能经常玩。你像我没啥事儿的时候，我就出去溜达去。我为什么出去溜达？其实我是为了我的工作啊，我出去找素材。我没啥事儿，我就出去看热闹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爱看热闹。但是呢，我的目的吧，有点目的，但是有些朋友目的有点不太纯，就爱看热闹。哎，我跟你讲啊，我楼下小刚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看热闹的人。周六周天我俩一样都出去逛街去，我呢主要是找看有没有啥乐子事儿啊。但是那天呢，他出去逛街去了，结果我发现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有乐子的事儿。啥事儿呢？哎，小刚这个人特别爱看热闹。他那天呢，就是去哪儿了呢？去稍微偏一点啊，去下面县里的。下面县里有赶集的，你知道吧？哎，赶集的那人也挺多的，也是主干道啊。然后啊，他去县里的时候，他就看啊，看大街上啊，有一大帮人就围成一个圈儿。他寻思咋回事呢？他就往起蹦蹦蹦，就想看一看里边究竟发生了啥事儿。但是跟你说，他呀，1米6大个儿，1米6大个儿，他干蹦他看不着啊。然后啊，他就想往里挤，怎么挤也挤不进去，怎么挤也挤不进去。这时候，他灵光一闪，他想到了一个招儿。他当时喊了一句。他说：“哎，那个听说撞车了，那个给我让个道呗。被撞的那个人是我爹呀。”然后这时候你别说哈，这么一喊还真有效果啊！前边只见这些人立马往旁边一闪，让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然后这小康就往里走了，寻思：“哎，看没看着？还是我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我就能进去看看里边究竟发生了啥。”结果。当他走进去的时候，他傻眼了，因为啥？因为他发现的确是发生了车祸，不过被撞的不是他爹，被撞的是头驴。

的那些人一下就让开来了。头回听说原来你爹长这样子儿，你就说小刚这样子的人能有姑娘喜欢他吗？我跟你说，小刚比我小两岁，今年24了，没有对象，天天呢他爸妈给他急的都不行了，他自己不着急。因为啥？因为他之前呢有过一段失败的恋爱，他呢平时啊就跟别人经常抱怨说生活呀太让人无奈了。他呢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当时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能够体会到生活的快乐嘛，于是乎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不过俩人处两年之后啊，他女朋友呢就觉得这小刚这么不稳当呢，这么不靠谱呢，跟他以后有没有将来呀？然后恰巧那时候小刚吧就跟人求婚了，求婚了之后呢回来之后我们就问他，我说结果咋样啊刚啊，啊你跟薇姐说说，薇姐没准能给你参谋参谋，你跟薇姐说说你今天求婚成功啊。后来小刚说，薇姐人生苦短呐，人生怎么这么曲折呀？薇姐，今天我向我所爱的人求婚，结果他拒绝了我。我当时真事儿，我心里一想，我早就猜到了，但是我嘴上不能这么说呀。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刚啊，别泄气啊。人生啊难免会有几回搏啊，然后咱们一勇往直前，这回他拒绝了你的求婚，没准下次他就不会拒绝了，也许不到时候。然后呢小刚跟我说薇姐不是不到时候啊，我还不如不求婚了，我不求婚还倒好，他还跟我处下去，我要是跟他求婚，他甚至还跟我分手了。我说那咋回事儿啊，那你跟他求婚就求婚呗。他当时说啥了，然后我还劝他，我说告诉你，女人呢往往啊她都口是心非，可能惊喜来得太突然，她不好掌握。通常啊女人说不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是啊，她拒绝你也许她心里想的呀跟她说的正好是相反的，那我是女人我能不懂吗？是不是刚你听薇姐跟你说啊。然后结果小刚当时说，薇姐他没有说不。我说那他说啥了？他也说了一个字儿，说啥了你快点说。他说呸。

你说，让我接下来怎么劝？我根本劝不了啊！那你不能这样式的呀！后来呀，我要寻思拉倒吧，反正再劝也不行了啊。后来呀，我就劝他，我说你呀，经常这么不靠谱，所以说呢，才会造成人家现在跟你分手这么一个局面啊。你现在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赶紧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对不对？踏踏实实的，你挣点钱倒是小事儿，你关键是让他看到你有上进心，这样他才能够跟你一直下去。就不说他，就假使啊，你俩分手了，将来他再来一个人跟你的话，是不是也得让他看到上进心呢？哎，然后后来呢，这个小刚啊，就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呀，去进行训练，然后呢，就找工作。找工作，我跟你说，小刚啊，他有一个特点，他什么特点呢？平时说话挺好，一到紧张的时候就结巴，一到紧张的时候就结巴。所以说，他为什么一直啊，他就游手好闲，他就愿意看看热闹，他就是因为他一到紧张啊，他就结巴，结巴有的时候真耽误事儿啊。有一次，小刚呢听我话嘛，就找工作。找工作应聘的时候，那谁不紧张啊？然后啊，那个人家那个面试官当时就问他：“你好，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当时小刚这么说：“是那个，您好，我这叫小刚，那个大家好，我。”后来人面试官说：“停，你不用说了，你先别说了啊！我问你啊，你经常这么结巴吗？我不用问你别的，我就问你，你经常这么结巴吗？”后来小刚说了：“不经常，我通常只在说话的时候才结巴，怎么的？只有说话的时候才结巴，看来你真不是真是不经常。”

说呀，就这小刚到现在为止，他一直也是一个愁啊。你说对于他来说是个愁，对于他父母来说是不是也挺愁的啊？有的时候啊，我就想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说啊，我父母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这么优秀的话，他们是不是也会担心一下自己的孩子会怎么样啊？然后呢，昨天我跟你说啊，我妈去给我买好吃的去了，上市场给我买了个西瓜，买了个葫芦。回来之后我一看西瓜跟葫芦在一起生活得很美好，当时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有人说尚伟你天天你脑子里想的都是啥呀？我天天我没告诉你我搜索素材吗？我昨天一看着西瓜和葫芦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说如果西瓜和葫芦能生孩子的话，那么他们会生出什么东西呢？西葫芦籽儿啊，瓜籽儿，葫芦籽儿叫西葫芦籽儿。薇姐不是樱桃小丸子，是中文名字西葫芦，外国名字叫角瓜。我弟哥是不是非常聪明？是不是薇姐？是不是薇姐？是不是薇姐？你说薇姐很聪明啊？是。姐，我觉得应该叫西湖次郎，日产的。你现在还敢提日产的呢？你现在日本产的，现在到大街上。大庆还好啊，别的城市哐哐就砸呀。觉得生出来一定是樱桃小丸子，对不对，薇姐？我觉得呀，西瓜和葫芦生出来应该是80后，因为你想想，薇姐，葫芦跟八是不是很像？西瓜跟零是不是很像？那么八和零在一起就是80后，欧耶！我非常佩服你的联想能力，要不然我给你们揭露一下我的想法啊。我跟你说，我认为那个西瓜和葫芦最后应该生啥，刚才有人说对了，我觉得应该是生出来葫芦娃。但是咱们的理由不一样啊。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西瓜跟葫芦他们俩生出孩子应该叫葫芦娃呢？因为葫芦娃你没听吗？大家伙都管它叫瓜娃子。群里边嗜酒如命说，我觉得应该叫金刚无敌西瓜太郎吧。金刚无敌西瓜太郎啊。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微微一笑是绝对不抽。

瞧一瞧，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不要钱的节目嘞。当我们这跑调歌的音乐如期响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尚薇，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了。有人说，为什么尚薇在节目一开始要先吆喝一声？我跟你说，今天呢，首先第一件事儿，我就要给大家说一说这吆喝。大家伙儿去没去过那老北京面馆？去过吧？老北京面馆最大的特色是啥？就是吆喝。你就上那块一听，哎，五号桌炸酱面两碗，要么就是，哎，您结账了您呢，通常都是这样的啊。那天我就跟我朋友，我们俩人就去吃饭去了，去吃饭去，人家跑堂的不就吆上了，哎，您来了您呢，我说啊，对，我们来了，那个你给我找个桌啊，好嘞，二号桌您坐着。然后呢，这个时候啊，通常哈，我们就开始坐下了。坐下之后呢，你就能听着啊，听着说这个旁边他接着吆喝说，哎，几号桌几号桌来两位，他们点的是什么？哎，你就听着，然后我俩就在那吃饭，吃完饭之后得结账啊，哎，结账。最后那个我说来，那个小二，人说我不叫小二，来吧，来你给我们结个账啊。最后人家说，一共是25.08。我说要不给你26，别找了。于是乎，这时候人家跑堂的接过钱就吆喝说，二号桌有客人送小费2毛。这时候吧，跟我一起吃饭的哥们儿就有点脸上挂不住了，因为啥？你看满大厅的人哈，我们俩。你这给2毛钱小费，你这也太不说过去了。然后当时我哥们儿有点挂不住，脸红了，就说那啥，得了哥们儿啊，那2毛钱你还是找我吧，2毛钱小费有点说不过去了。后来跑堂又吆上了，说，哎，二号桌2毛钱小费又要回去了。崩溃了，以后我告诉你啊，再去吃饭别让他吆喝行不行？话说呀，我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我哥们儿今年24啊，一直也没咋找对象，喜欢上一姑娘。喜欢姑娘吧，寻思这咋整呢？昨天不周六吗？周六约人出来吃个饭吧，上西餐厅啊，点个情侣套餐，点瓶红酒，哎，俩人啊，在这个烛光摇曳之下，是不是小萨克斯曲一听之下啊，喝了几杯红酒，于是乎我这哥们借着酒劲儿，就大胆的问人家了，说，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后来女孩想都没想，坚决摇摇头，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后来我哥们非常伤心，拿起外套就往外走，边走边跟女孩说，拜拜拜拜。结果没走两步啊，女孩在后面就大声喊呢，你。当时我哥们儿一下站住了，寻思，你说啥？你说你爱我？你刚才是考验我是吗？滋滋往回跑啊，就跑到这姑娘旁边，微笑的看着女孩。结果女孩又小声的说了一遍：“哎，你吃饭钱还没付呢。”那你下次能不能把那个"哎"和"你"这俩字分清了，别让我误会。

就这么的，昨天呢失败而归，跟我诉苦，他说：“尚薇呀，薇姐呀，怎么办呢？你说啊，我这么多年我也没相中过小姑娘，你说我这回我就喜欢这一个，结果人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啊？结果还那么糗，你能不能给我出个招啊？”我说：“追求小姑娘这玩意儿，我没有经验呢，没有经验，但是啊，以我对女孩子的了解，你必须得掌握她是哪某一个类型的。”掌握了他某一个类型，掌握了他有什么特点之后，那么你就有针对性的，就直接给他干掉啊。比如说萝莉，萝莉你知道是啥意思哈？就是小萌女叫萝莉。萝莉有三好：柔体、轻音、易推倒啊。再么呢，你追求的就可能是女神类型的。女神有三宝：干嘛？呵呵，去洗澡。当然啊，你也得看清自己啊，看清自己呀，究竟是哪个类型的？你是高富帅类型的，还是屌丝？屌丝这个类型的，屌丝有三费，在吗？忙不？早点睡。高富帅有三宝：iPhone、跑车和名表。但是啊，我告诉你，还有一种，这个是女孩当中的一个类型，是小清新啊。小清新有三宝：刘海、扶腰、45度角。有人说：“尚薇，你是哪个类型的？”我呀，我囊括在这所有的类型当中啊。我呢是扮得了女王，也装得了萝莉，也演得了小清新。

所以说呀，这些事儿你不能着急啊，找对象这事儿你得慢慢来，你得研究透他是什么类型，再研究透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最后这事儿就好办了啊。今天好日子，很多人结婚，我今天早上睡觉睡好好的，我就听噼里啪啦鞭炮声了。后来我一想，我也理解了。你想想，人的一辈子能结几次婚呢？对不对？所以说呀，咱们只好去祝福人家。话说呀，啊，今天呢，我在早上呢醒来之后，我突然想到，哎呀，不对呀，中午我还有一个婚礼要去参加呢。啊，我当时我收拾，我就去参加婚礼去了。你都不知道啊，那新娘子，我的个妈呀！怎么说呢？就是新娘子要是出嫁的话啊，你要是不哭，人家就会寻思你看没看着这新娘子恨嫁啊。但是你说她要。

哭的话，你得适可而止啊。当时啊，新娘子在婚车里边，这咋哭的呀？当时哭，我怎么就这么嫁出去了呢？我在家还没有待够呢。在那哭着呢，连司机大哥不忍心了，说那啥，那个新娘子，那个要不你别哭了啊，你哭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你要是不愿意嫁的话吧，我就把车开回去，行不行？后来新娘子说，正在那哭呢啊，人大哥说，我把车开回去，不用，别去啊，我不哭了还不行吗？就是，你说你结婚哭哭啼啼的，你就哭一会儿得了呗。但是我觉得这新娘子好，她好在哪儿？她听劝，对不对？她知道这个适可而止，她呢也知道有些事情啊，你是改变不了的。我呀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姐姐啊，她呢当时跟她老公结婚的时候，就哭得都不行了。后来呀，她因为爱她老公，所以说毅然决然的去嫁过去了。嫁过去了有一回吧，俩人吵架了。你想想，夫妻生活里边哪有说这牙碰不着舌头的呀？所以说俩人吵架了。吵架后来呀，我这个姐当时就哭了，说那个你别劝我，你别劝我，我要回娘家。我告诉你啊，你不许接我，我要回娘家。后来呀，她老公就给她拿出来钱，说："给，回娘家吧，啊，路费给你放这儿了啊。"当时我这姐接过钱，数了一下，啊，你怎么就给我这点钱呢？这钱也不够啊。我姐夫说："怎么就不够呢？啊，20块钱，你从安达坐到大庆。"刚需要10块钱，剩下10块钱打车还不够啊！后来我姐说了，那打车够了，那我回来钱怎么整啊？你不说你不回来了吗？

所以说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啊，有的人哭哭，他就当成一个有力的武器；有的人哭呢，是要掩饰自己内心的情绪啊。但是有的时候啊，有些人哭就代表了他的笑。所以说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呢也给大家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大家啊用心的思考的，就是说笑和哭有什么相同之处？你想想，笑和哭有什么相同之处？人说笑和哭都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叮咚，回答正确，但不是标准答案。人说笑和哭有啥相同之处？笑字儿和哭字儿下面都有大字儿，上面呢都是一样的。你看那个笑呢是竹子，然后哭呢是两个口。叮咚，又回答正确，但也不确切。要给大家伙讲一个我妈的事儿啊，我妈妈呀，曾几何时啊，真的多少骗子想要骗她，最后甘拜下风啊。真事儿啊，我妈前两天啊收到一条短信息，说请将多少多少钱汇入这个账号里。我妈当时就寻思，你看看啊，你看看啊，来骗我钱来了。于是乎，我妈当时就直接上那个银行的网站，然后就把那个账号啊输进去，然后连续输入3次错误密码，最后把人卡给锁定了。你就说这老太太一般人能整了啊？不止现在啊，现在你要说新闻媒体现在已经做宣传了，大家伙都知道这招啊，那已经无所谓了。但是我跟你说，当年就那个时候啊，还有那种骗术呢。什么骗术？就是比如说啊，你在路上走路呢，然后呢，突然就看到脚底下一沓钱，一沓钱呢，这时候就有人出来跟你搭茬，说那个大姐呀，咱俩一起。

看着呢，那个咱俩分一半儿吧。啊，如果说你要是那啥分一半儿的话，人家会说，要不然大姐，咱俩先那个你把你的钱先给我哈，然后把这些钱都给你，看你兜里有多少钱，你就把那些钱都给我，然后这一沓都是你的了啊，我这人也不贪。通常呢都是有这种情况啊，不过他骗术呢通常是这样的，第一张，最后那张。这两张是真的，中间都是假的，所以说最后你把你兜里钱都掏给人家，你不就受骗了吗？当年这种骗术啊，还别说，骗了多少人呢？结果我的妈咪啊，那天正正好好去银行，她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当时正正好好去银行，去银行啊，她没取多少钱，取了2000块钱啊，取了2000块钱刚放包里，哎，就感觉脚底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妈这时候刚要发作，寻思谁绊我？结果一看，哎呀妈呀，一沓钱，老厚一沓了啊！当然，正如大家所料，一个人屁颠屁颠跑过来了，说那啥，大姐啊，咱俩把这钱分了吧。那个，你把你手里钱都给我，然后这沓钱就都是你的了。结果还没等他说完，我妈当时抽出最上面一张、最下面一张，跟他说，我就要这两张，剩下都归你。于是乎，我妈快步走出门去，伸手打车。回家了啊！骗子当时就崩溃了。你说，如果你是骗子，这时候你是该笑还是该哭呢？我估计一般都得寻思，我拿我保证该哭啊，但是我觉得你该笑，因为你遇到了我的妈妈，不然一般人都给你扭送派出所了。哭和笑都是对自己情感的真实表达，说的太有理了。但是，你就不能转个弯想一想吗？没准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是脑筋急转弯呢。尚薇呀，笑和哭的相同之处在于高兴过头了会哭也会笑，不同之处在伤心过头了会哭却不会笑。那是你，我伤心过头会哭也会笑。尚薇，你说你一天能不能整点正常的问题呀？我问正常问题，你能答吗？他说，据我了解呀，哭和笑都是用嘴的。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字儿下面都有个大字儿，魏姐你说我对不？对对对，是对不全面。听到魏姐的节目我就笑，不然不听魏姐节目我就哭。那你一天哭的时间要比笑的时间多多了。笑和哭是双胞胎，人不常说乐极生悲吗？反之，苦尽甘来。所以高兴了微微一笑，悲伤时有泪不轻弹。你看，又跟我玩哲理。笑和哭，一个大喜，一个大悲。笑有时会流泪，哭大劲儿了也会笑。共同点就是，只要有人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喜怒哀乐。笑和哭最高境界都会流泪。我下面啊，我决定有必要啊，把这个答案呢告诉大家伙儿了。笑和哭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俩都是实话。

0: 你猜对了吗？你猜对了吗？告诉你没猜对的，都是正常人。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人平时呢喜欢笑啊，但是喜欢笑的人，他通常啊情绪呢变化也快，他就喜欢哭。比如说像我啊，我哭的时候嗷嗷的，笑的时候嘎嘎的。很多人都我这样子的，无论是笑还是哭啊、哦，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有所节制啊、今天呢，这个节目还没有结束，因为呢，下面时间我要给大家念一个征婚稿。这个征婚稿啊，它不是真，不是现在我要给谁征婚啊、哦，而是我曾经见过最牛的一个征婚稿。征婚稿是这么说：说1992年中国制造，长170厘米，重65公斤，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运转稳定，经20年运行，属信得过产品。该产品手续齐全，无限期包退包换。现因发展需要，诚招志同道合的女性共同研发第二代新产品。有意者请与我联系。我当时在我家楼下看着这征婚稿之后，妈呀，我都想打电话。一看不行，92年出厂，是不是保质期有点太新了？有时候吧，我就经常在楼下转圈啊，我就喜欢在楼下散步。哎，在楼下呀，在小广场啊转一转啥的挺好，尤其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哎，小黄昏日光一照啊，这时候你就觉得生活无限美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黄昏不要紧，大家能享受到才行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去散步去了，结果散步的时候我看着一个老奶奶啊，当时那老奶奶呀颤颤巍巍的呀，手里拿个拐杖啊，走走啪。拐杖掉地下了，然后呢弯脚就是弯不下去，费大好大半天劲儿啊，也捡不起来呀。这个时候我就赶紧，我寻思过去帮帮他哈。然后呢我过去，当时老奶奶也看着我了，老奶奶赶紧说：孩子你过来帮帮大娘来啊，大娘年纪大了弯不下来腰，你帮帮忙呗。当时我寻思没问题呀、于是乎我双手摁住老奶奶的头，用力的把她的腰给弯了下去。我当时听着嘎嘣一声脆响，我知道完了，我又错了。哎，不要这种效果，就希望大家意犹未尽，这样我节目才能够收听长虹啊、哦、爱上。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情绪做好准备，眼泪不用安慰，身体留下空位，就远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伤残，头部受伤比较严重。各位想一想啊，一个正青春正年华的一个年龄，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交通事故，什么叫做伤残？各位想一想这个细节，伤残是对你以后的生活构成了永久性的影响，已经无法恢复的影响，才涉及到伤残。虽然对应的伤残的赔偿的比例额度是比较高的，但这笔钱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得，得了就代表着每一个级别对应着你的生活的不方便，级别越高，你对应的不方便的程度会越高。所以各位在交通事故里面出不出现人伤，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交通事故，没有人能够控制的。记住这句话啊，谁也不能说，哎呀，我撞个轻一点的吧，我撞个财产损失的吧，我撞一个皮外伤吧，那是开玩笑的。那是个不没剧本的东西啊，所以各位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好吧？给各位还是这句提醒，虽然明天全省各个城市都是雨量在减小，甚至已经到了晴转阴多云这样的天气，但是今天全省各个城市依然处在下雨的过程里面。比如说此时此刻长春外边的天气，现在雨依然在下，那温度依然较低。各位在行车时，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如果长时间开车，地面在出现湿滑，那忽然之间见到一个障碍物，不要着急去躲，以免出现车辆的失控啊。包括你的风挡玻璃、侧面的玻璃呀，包括你的后视镜啊，如果已经雨水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面积的话，您需要做出调整了。安全永远最重要，好吧？给大家再聊一个轻松的事儿啊。各位都知道，5月26号，这一次呢，我们已经成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出发，要给大家去带来一次这个非常快乐的旅行。整个这个旅程的这个设定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会和旅行社沟通，和旅行社沟通，和谁沟通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是我们本次旅行的我们的旅行规划师啊，资深的旅行规划师、旅游规划师，他会为我们设计线路，这个线路也会根据咱们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情况、大家的喜好，对于我们这么多年咱们交通广播的习惯，做出一些详细的调整。比如说在这次里边，跟上一次就有所不同的地儿，像这个。六星街就是这次我们做出的专属的调整。那功劳在谁？就在于我们的资深旅行规划师鹏鹏老师。我们来和鹏鹏老师做一下连线。你好，鹏鹏。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鹏鹏。
0: 谢谢鹏鹏啊，用了这么长时间，包括跟我们的之间的沟通交流，包括对我们这本次线路做出的一个调整，首先要表示感谢。这一次距离出行大概还有12天，差不多十天左右的时间了，不到10天的时间了，我们就要出发了。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吗？接待我们所有的这些客人了吗？
1: 放心吧，所有的车辆、用餐，还有咱们的酒店，一应俱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鹏鹏对这条线路也非常的熟悉。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我们介绍的每晚4钻酒店，等等这些硬件条件呢，鹏鹏也不用过多的给我们介绍了。来说一说现在咱们这个团在那边旅行的状态，包括周日的时候吧，鹏鹏还在给我发着我们目前其他的电台在带着听众在那边游玩的那个状态，包括赛里木湖的一些视频呐、照片呐、包括那拉提草原的一些景象啊。从你目前的了解，现在新疆这个草原的环境，包括温度各个方面，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1: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了，因为这个时间。
2: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
0: 这是那边来电话了吗？再跟鹏鹏联系一下吧。我们先挂断之后再跟鹏鹏取得一下联系啊。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现在要了解的就是此时此刻那边到底啥样啊？有的朋友在惦记着说，哎呦，这边从温度上来讲什么样呢？我们去的时候需要穿什么呀？我这两天陆陆续续接到了我们本次要跟我出行的团友给我

0: 西这边真的超级超级美，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言语跟大家说了。真的，你不用去瑞士，在咱们国内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画。而且咱们5月27号开始的话呢，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古尔邦节。正好咱们这个团期的话是赶上了这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这边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艺演出，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比如就是非常盛大的这个麦西热府的一个歌舞会人们就是当地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然后沉浸在这种欢乐的这种欢乐气氛中还有这个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这些少数民族的话，都会举行着雕羊节啊，或者是赛马、摔跤这些传统的节日，可以多方位的去感受这种民族的风情，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的一个节日。
1: 当时我们在选定这个团期的时候呢，有有这个5月26号的，还有6月初的，比如说6月2号走的，6月3号走的这个时间，当时鹏鹏非常笃定的跟我说："大勇老师，我真的建议你就走5月26号的这个团期。"我说理由是什么？差这一周会差其他的内容吗？他说就是因为古尔邦节。他说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带着咱们的听众，不仅仅看到的是美丽的景色，还能够感受到这种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他们的这种载歌载舞，整个城市的这个氛围。他说虽然说从我们的工作的角度来说要稍显复杂一点，比如说航班呢，包括酒店呢，这些确定这些团行啊，可能要比之后要稍稍复杂一点，但是我真的建议你能够带着咱们听众走一下这个节日的这个氛围，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期待这一次，因为古尔邦节是从5月27号开始放假，开始进入到了节日的庆祝的这个氛围当中，我们26号就落地了乌鲁木齐，所以等同于我们是全程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日。这个团行包括对于这个温度啊各个方面都挺好的。那从你目前了解到前方我们正在发出的这些团，大家对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呐、这些景象，大家的反馈如何？
0: 反馈各方面都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真的这个气温一上来之后的话，冰雪消融，就春天的这种感觉一下子就来了。之前就是我也跟那个大勇老师这边沟通过，我们正在出行的一个团就拍回来的这个照片。赛里木湖的话，真的开满了小黄花，真的特别特别美。而且的话就是咱们赛里木湖这一段的话，就是雪山山顶还有雪，然后下面的湖的话都已经解封了，就整个湖面倒映着这种雪山的景色，真的是一副春风就初春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漂亮。不管你怎么拍照也好啊，就是当地的这种风景也好啊，怎么拍都非常的出片，特别的漂亮。
1: 住宿的标准应该说去新疆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每天白天我们的车程上会比较长，第一天到第四天是6个小时的车程。当然我们再次强调给各位啊，这6个小时不是不停车的一直走6个小时，不是的，是我们早晨从头一天所入住的酒店出发之后，我们在路上一段时间，比如说2个小时或3个小时，可能我们中间要到某一个景点啦，然后中午再吃饭啦，再继续下午出发啦，一直到晚上我们确定了我们自己所到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地，整个这个车程是6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把车辆的标准安排的比较高，同时把住宿的标准安排的比较高。四钻的酒店，以你对目前新疆的北疆、南疆了解这个程度，伊犁的这条线，它的住宿标准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对吧？
0: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话，电台的团一直都是高标准的。四钻的酒店，我不敢说是它有多么的豪华高档，但是干净、卫生、舒适，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保证您优质的睡眠，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大家放心。
1: 当时我在想，我跟鹏鹏沟通，我说能给提升一晚，比如说像5钻的或者5星的酒店吗？鹏鹏第一句话跟我说，他说大勇老师，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找到这个标准。第二个，他说即便是这个5钻的酒店，从我们购买的价格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我说那4钻的和5钻的有怎么还可能没有区别呢？当时鹏鹏给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实在。他说其实一晚的价格可能差个30-20块钱，但是5钻的酒店往往它的年头会比较多一点，而这些新兴的4钻的酒店，它的住宿的干净程度是非常好的。他说我真心的建议你，咱们就住这个4钻的酒店。这是鹏鹏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跟我们去探讨这个酒店的团型。如你所了解，确实大家这4钻的标准已经完全可以达到住宿的这个条件了，是吧？
0: 对，4钻的标准的话，我们一直以来用下来的话，反馈都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在整个的设施设备啊，还是环境卫生啊，还有它的布草的用的这些新旧程度来看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至少我们从来没有那个电台的客人跟我们反馈说我们的酒店不达标或者酒店哪方面不好的。我们一直以来这个高标准的酒店的话，都是很让大家放心和舒适的。

0: 这里边有我之前住过的酒店，也有新入住的酒店。之前住过的酒店呢，我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呢，我心里边也是非常有底的。这次有的一些新的酒店，当然我们目前的酒店已经确定啊。当时我们在探讨这几个酒店做出选择的时候，鹏鹏也在说，他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以实际的情况来做选择。而且鹏鹏笑着说，他说大杨老师，在你们之前前几天，我们马上要发一个团，他们走的就这几个酒店，我们都做了统一的这个调整。他说有任何的反馈，我会及时的告诉。你以到目前为止，鹏鹏这边给我做出的反馈都是一切都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对于住宿这一块请放心。第一，我们入住四段的酒店；第二，我们的早餐都在酒店里边自助餐进行。那么中午呢，我们会吃团餐。这个团餐吧，我还是那句话，即便我们的团餐的标准是比较高的，但是我实话跟您说啊，跟您自己去点餐那个是不可比的。因为你自己想吃什么点什么，跟大家坐在一起吃一张桌那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比的，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餐厅里，您跟旁边的桌去比，咱们的标准一定是高的。你的菜够硬，你的菜量也够好，而且这边做菜做得很好吃。咱们说一说晚上这个特色餐，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餐，因为去了新疆，尤其是北疆，这是个美食云集的地方，好多美食都是我们哎呀每天都非常向往的。所以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特色餐的安排，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哪一些菜品？
1: 哦，这个就比较多了。说实话，我个人对新疆的美食的话，是真的毫无抵抗力的啊！就除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什么比较有特色的大盘鸡啊、手抓饭啊这些，当然是当地非常非常有代表的。还有我个人推荐哈，当地的烤串你一定一定要去尝一下，真的那边的羊不知道为啥没有羊膻味儿，然后就特别嫩啊！怎么吃？除非你的胃装不下，就怎么吃你都吃不烦的那种，真的特别特别好吃。除了就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啊这些我们当地的这些。特色的美食很多，叫不上名的可能就是大家平常吃不到的当地的特色，我们也会给着重的给大家安排，比如说一些什么丸子汤啊之类的，真的是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餐食。
0: 嗯，
1: 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的这个红酒晚宴啊，还有大美新疆的歌舞晚宴啊这些按照 VIP 标准的这个礼遇，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上的。
0: 嗯，我们不仅要吃，我们还要热闹。到了那边之后，它本身自带热闹，你在吃饭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表演，而且我们给大家专门安排了这种歌舞表演的晚宴啊，大家聚在一起啊，都是我们的听众，大家聚在一起像这个亲朋好友的这种相聚一样，所以这个氛围还是真的是不一样。每一次我在出行的时候，我都特别感慨，每一个团里边都会有很多有才华的、能歌善舞的我们这些团友们，不管年龄多大，他们都会参与到我们现场的这些互动里面去，所以我们每次的感受都特别深。那也希望这一次的我们这些团友们吧，咱们既然出去玩，咱们就放飞自我，你就不用管你唱歌跑不跑调、跳舞顺不顺拐，这个都是小事儿，主要是你把情绪价值必须要拉满，自己花钱、自己买的时间、自己买的行程，你说你不去乐呵，那你说你留给谁呀？咱就不用客气，谁也不会笑话谁。如果说您能歌善舞，那咱必须要在现场展示展示，大家的掌声不会吝啬的啊！所以咱们这个团型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我们吃的没有问题，我们住的没有问题，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每天坐车时间比较长，如果不是这样的标准，可能让您白天坐起来会比较累，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放心。谢谢鹏鹏给我们做出的介绍。那目前呢，我们之前走的团，此时此刻正在走的团，反馈回的效果也非常不错，而且我也看了一下天气到了我们5月26号出发的那个日子起，这个温度也非常的适中，所以各位呢都大可放心，我们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再次感谢鹏鹏对于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做出的调整，比如说六星街这样的安排，六星街非常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喀什热恋也比较火，大家关注喀什古城也比较多，六星街是北疆里边对喀什古城相对来说能够平替的一个景色景区啊，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谢谢鹏鹏，我们对现场的关注就是这样，和鹏鹏说声再见。各位如果在听了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两人，如果您具备两人出行的条件，您可以马上和我们取得联系，多了名额就没有了，非常抱歉啊，我们剩最后的截止，刚才也听到了，我们这次的介绍主要是让我们这些已经报名已经成团的这些朋友们心里放心，我们已经和旅行社这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们在提前，哎呀，这还哪有10天呢？今天5月18号了，咱5月26号就出发了，剩下这一周的时间，下周的星期二出发嘛，今天是星期一，还有8天的时间，咱们就要出发了。如果

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你也具备的话，各位听好，价格6980块钱，6980块钱就可以让您去畅玩8天7晚的时间，全程高标准。旅行社这边做好了准备，而且，哎呦，刚才还有个事儿没说，我们这次安排的领队特意安排了咱哈尔滨的一位小姑娘。和咱们的东北的性格特别的贴合，所以我们从每一个细节上吧，都做出了这个充分的安排。所以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的时间啊，我全程呢陪着各位。如果您感兴趣，跟着我一起出发。我们的报名电话，各位请记好，0431-8581-5411，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同时也可以发送旅游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我们上面也有报名的方式，您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拨打导播间的电话的朋友，我都将会在下了节目之后给您回拨电话，为您介绍详细的行程，每天都做什么呀？每天咱们都能涉及到什么样的内容啊？每天你都要做有哪些的感受在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的附加的一些内容，可能都要给您详细的做一些介绍。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这是比较方便的事儿。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新疆”或“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鹏鹏这边比较忙，还在对接相关的一些细节，所以我们不再占用鹏鹏的这个时间。刚才的这个景点啊，大概给大家说了一下，比如说赛里木湖，比如说那拉提草原，再比如说独山的大峡谷啊、果子沟大桥，这些都给大家准备上了。这个赛里木湖昨天给我发来的周日，今天周一对吧？周日给我发来的，在这个湖边上拍摄的这个景色。哎呀，实景拍摄，特别的好，特别的美，真的，阳光啊，然后空气呀、水呀、草地呀、野花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咱们去溜达了。春天的赛里木湖，其实咱们去的时候呢，叫做春末啊，夏初这个交界嘛，就5月末、6月初，就属于春末的这个季节。赛里木湖其实它的冰雪并没有完全的融化。您在这里边可以感受到的，像博格达峰的雪山啊，包括其他一些冰雪未完全消融的这种景色，非常的美，而且湖水非常非常的漂亮，它属于一种像蓝宝石、蓝玉石的一种这个湖面的感觉。湖畔的这个草甸，不能叫草原，它叫草甸。湖畔的这种草甸其实已经泛出了那种浓绿色，这个颜色就是小草长出来的那种非常旺盛的那种颜色，特别干净的，就像水刚刚冲过的那个颜色，特别的漂亮。不同的季节去这种草甸或草原，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在5月末6月初的时候，看这样的景色，其实是最到位的地方。还有就那拉提草原，那拉提草原，大家不要把它想象为是一个平地草原，不是的，它是一个高山草甸的这个环境，它不仅有高山草甸，而且它还会有森林。这种森林呢，有的地方相对茂盛，有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山尖，有的地方就是在山腰，绝大部分是用草甸覆盖了这个重峦叠嶂，然后这些树木、树林在中间进行穿插和点缀，尤其是看远处的景色，特别的美。刚才提到了这个鹏鹏说他爱吃这边的烤串，从我个人经验，如果那家还没换，咱们一定要记得就在那拉提草原的景区里边去吃那个10块钱的肉串，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建议大家最多2串就够，如果您的饭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2串足以，就每人2串，也就是说一个人20块钱，足够让你吃的饱饱的感觉，真的很爽。那个串做的非常的好吃，我当时是没抱太大的希望，但是觉得去了之后，那怎么着咱也尝一尝，而且站在旁边一闻那小味儿，哎，那就挺上听的，我就来了一串，来了一串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一串尝一尝嘛。结果一串完事之后，不行，赶紧到后边排队，在。

果没换的话，还是那家，那个味道是绝对够用的啊。独山的大峡谷，峡谷风光，这种峡谷风光是别的景色媲美不了的。到了现场，你能看到一种非常壮美的感觉，因为大自然的这个风吹雨淋啊，侵蚀那种出现那种小像刀削般的那种棱角，就像用刀割出来的感觉啊。所以这种峡谷的风光是非常漂亮的。在峡谷的上方咖啡厅里边喝上一杯咖啡，哎，静静的在那儿享受一下那个景色，非常的美，所以让人的心非常的静。果子沟大桥啊，远眺果子沟大桥和行驶在果子沟大桥上，它的感受都不一样。啊，就是像这个人类的这种鬼斧神工啊，真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果子沟大桥上。大家到了现场就能够看得到啊，天山天池，周围呢是群山环抱，这个一池这个碧水啊，景色非常的漂亮，泛着这个波光啊。然后你看远处有山有水有溪流有小瀑布，哎，这景色都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各位，如果从自然景观上来说，这条线路真的是去新疆的一个首选线路。从人文的角度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六星街，六星街是一个古街，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中间为中心点，然后呈六个扇形向外发散，一些公共设施像学校啊、医院呢，哎，都在中心点上。向四外发散的呢，就是居民区，它的一些老城区、古城区啊。看完之后，你真的有一种身在异境的这个感觉。所以呢，这个西域的文化和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六星街，咱们在去了之后，您能够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人文啊，包括美食啊，包括非常淳朴的啊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在六星街这个位置都能够感受得到。那么《西游记》里边所看到的，像这个火焰山，对吧？芭蕉扇啊，金箍棒啊，都在现场。你去了之后，你就能知道这个金箍棒在那块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的。火焰山的温度到底高不高？火焰山到底着不着火呀？为什么是火焰山？火焰山是什么颜色的？您都能够到现场感受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去的时候，就可以去共同感受一下。就我们之前在《西游记》的电视剧里边看到的取景地，那您到现场就能够看得非常的透彻了。还有就是坎儿井，在那么炎热的地方，这个水是怎么运输的呢？到了坎儿井底下，这有水走吗？啊，那底下温度是什么样的？他们之间是能够走人的吗？这坎儿井底下到底是走水的还是能走人的？那每一个节点怎么取水呀？我们之前在课本上所看到的内容，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它招入现实。那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不管怎么说吧，新疆呢是一个美食云集，我们有时间去品尝，给大家安排了美食的地方。新疆是一个地域非常广的地方，北疆45万平方公里，南疆108万平方公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咱们中国国土面积里边非常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高标准的车，让大家坐着很舒服；安排了高标准的住宿，让大家很舒服。我们除去了导游每天跟大家的沟通，这些讲解，让您去了解新疆当地的人文、美景、美食、历史、文化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有价值的真实信息之外，哎，还有我这么个人给大家做搭配。每天咱们在车上都会抽出一些时间跟大家去，哎呀，聊一聊，咱们在路上，唠一唠节目的事儿，唠一唠您感兴趣的一些事儿。哎，我们每天都是很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咱们的行程。你在普通的旅行社或旅行团里边，你感受到的无非是导游的标准介绍呗，是吧？你感受一个好的导游可能多说一点，这个感受一个一般的导游呢，那就说的可能就相对来说达到标准完成就可以。但首先，咱们的领队都是金牌领队，咱们的导游都是金牌导游，然后再加上我虽然不如他们，但是我可以替大家去捣鼓捣鼓，唠一唠，哎，整个这行程反正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个团型啊。目前还有两个名额，多了没有了。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哈，最后8天的时间，各位就可以把我们这两个名额给占一占，就完事儿了。咱们就成团，咱们就彻底就没有空位了。所以各位如果还感兴趣啊，您符合这个标准，两人、三人的就得看情况啊，两到三人吧。啊，今天上午是3人，现在还有一位，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尝试试一下吧。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就行啊。0431-8581-5411，有想了解详细的咱们新疆行程的朋友，每一天都做什么，大概什么情况，哎，您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一个人6980。

0: 今天上午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个机票，如果目前你要是买5月26号到，我看看，顺便看一下吧，5月26号到6月2号的新疆往返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班的话，那大家看好时间是5月的26号到6月2号啊，5月26号到6月2号，我确认一下，直飞的往返航班，目前的价格是4700块钱左右。目前直飞往返价格是挂飞机票，就是4700块钱左右啊，4700块钱左右。可能您有没有优惠券什么的，可能还有所不同啊。但是往返航班的价格就是这样。那我们的团费是多少呢？是6980块钱，团费6980。现在买机票的价格就是4700啊。如果您现在要自由行的话，那您想一想，挂机票钱就占了小5000块钱。那剩余的呢？我们有7晚的四钻酒店呢，每天的大巴车呀，我们一天要管您2餐呢，中餐和晚餐，晚餐还是特色餐，有各种歌舞表演呢，对吧？还有景区景点的门票呢，大交通、小交通的都包括在内呢。咱们的6980是一价全含的，就是从您出发到回来，中间没有再需要您去补交的费用了，这是不涉及的，就是一价全含的费用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报名热线0431-858-1541，858-1541，大家可以打这部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旅游或新疆"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简单的行程，在我们的宣传海报上边也标注得非常清楚。感谢各位，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出行的这个关注。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00-700人吧，带了这样的一个表，就我个人带啊，就这么大一个规模了。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还相信我们，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热闹的话，这次呢还有最后这么2、3个名额，大家可以来关注啊，0431-858-1541。好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也祝咱们这次行程能够圆满，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8。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8-458。
2: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需要的，您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抢线啊！大家在路面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咨询的交通事故也比较多，从上午的事故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有人伤的、财产损失的啊，纠结责任大小的，然后认为 这个责任认定的不合理的，然后包括有这个伤残鉴定啊，觉得保险公司提出的这个为什么要出现说我们的做完的鉴定对方又不认可的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就是大家都在那个过程里处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当您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首先您可以在处理之前，就事故发生之后，您就可以跟我们来一个电话。首先我给你分析责任大小，其实这是其次的事儿，因为不管怎么分析，最终你得到的结果大差不差。就我给你分析的是主次，你基本得到的结果也就这样。然后有中间有点小误差，那可能是信息的一些误差，因为我们所认定的标准、看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都是按照同一的答案去给大家提供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其次。那重要的是啥呢？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该纠结什么，你不该纠结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感觉自己处理得很好，而且很上心。啊，盯得也很紧，跟对方据理力争，甚至已经叽叽咯咯到一定程度，觉得很上心。但是听完之后，我送他一句话，我说你管这些事儿都是没用的事儿，啥用都没有。你所关注的点根本不在这个关键点上，你关注的是跑偏的，你自己累够呛。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对你的事情的进展没有任何的起到作用，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很多朋友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都在认为这个事故的处理是不是对我不利，对方有没有可能玩猫腻，是吧？然后呢，对方有没有可能隐瞒，对方有没有可能怎么怎么着，你就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我说没有用，这个事儿你只需要来关注对方的几个点，你去揪住。比如说你怀疑超速，那就别动嘴，要求做测速，对吧？这就可以了。你自己能提供的证据你要提供给警方，由他们来做最终的判断，然后你等着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你要觉得结果不认可，你可以提出复核。当然你相信我们，你可以把电话打来说，这个认定书上面体现的我的违法行为是什么，对方的违法行为是什么，然后给了这个责任到底合理不合理，我需不需要提出复核。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听众，那就是我最后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因为我说了之后我怕他后悔。认定书拿到手，一天一个不认可，鸡闹闹的跟这儿争，跟那儿讨论，跟那儿说，过了大概有五个工作日左右，给我打来电话说，大老师，这事就是不公平，就是不合理。然后你说吧，说完之后我说你可以考虑去复核，但是复核的结果未必改变。他说怎么复核？我说你事故几天了？周几周几？我一听，我说这不已经第五六个工作日了？他说对呀，这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我认为就是不合理。我说没提出复核啊？没有。我说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没有人告诉过你吗？他说他是倒是说了一嘴，但是呢，我这天天就跟他犟乎犟乎的，反正也没提出复核。我说你这不是坑你自己的吗？你不提出复核，你天天跟人犟过，最后你过了复核有效期，你就算不合理，真的有不合理，你改变不了结果了。哎呦，他一听拍大腿了，他说那怎么办？我没办法了，再说了，你这本身也不存在着什么太多的不合理，也只是说有一些细节你可能提供出来的，给人说出来的，人家觉得我拿不到证据，我证明不了这一点，那对方没有证据来证明对方有这个违法行为，那没有办法给责任呢。所以你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特别闹心，就你有可能会错失一个正确的方法，这个就影响你的事故处理了。所以兄弟们，别除了事故就知道记个，知道吵吵，知道怀疑或者担心，不用这样，就是按照标准流程进行处理就行了，这就足够足够了。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做得合理一点啊。有事儿的朋友需要的，您需要我给你支撑一招的，你就打电话就行了，0431-8581-5411，8581-542。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勇哥，刚才提到两三个名额，一个人可以报名吗？可以的，谁来谁算。你报不报我这个团已经完事儿了，就这么着了。然后你来一个人呢，反正最后就这么两三个名额，来一个人就带个人走呗。那你要是一个人呢，我们也招，没问题，两个人也可以，三个

嗯，你算算吧，那整不起的。一张机票现在比当时买的时候贵了大几百块钱呢，那这是肯定的了。因为现在已经将近5000块钱的机票了，各位一共才6000多块钱的团费，不到7000块钱的团费啊，所以一个人是可以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屏幕上的电话，您看到的关键词的电话是可以的，400的电话，或者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跟导播间取得联系。跟导播间取得联系的好处就是都是我给您回拨电话的，400这边就是由我们的客服来进行接待的。那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电话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然后我给您回拨电话，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看看您是否有这个需求就行了。咱们啊，还走的是哪一条线路？新疆的伊犁的这条线路，北疆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旅行的推荐官，旅行推荐官也是一个领队吧，也是个导游，他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准确，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容，他把整个新疆这个地界形容为一张脸，一张面孔，这个眉毛以上是北疆，眉毛以下是南疆，把这个面积就体现得非常清晰。那这个眉毛是啥呢？眉毛的这个位置就是天山。啊，天山眉毛挨着眉毛的这块儿就是伊犁的这条线，奔着额头上面那个方向呢，就是这个，比如说阿勒泰呀，包括喀纳斯啊这条线，新疆里边旅行最成熟的就是眉毛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伊犁的这条线，它的硬件、住宿各方面的综合条件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走的这条线，南疆的线路我带了，这条中线我也带了，这两条线路我都走过了。如果让首选的话，我觉得去新疆的首选还是伊犁的这条线。南疆各位谨慎选择，第一次去新疆建议走北疆。不管你走伊犁的这线还是走阿勒泰、喀纳斯这条线，我觉得都是首选。南疆一，大家的路程会比较长；第二呢，南疆的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的点就在于胡杨林和喀纳斯。喀纳斯这辈子我希望各位能去一次。你感受一个像童话般的古城，这个非常美的地方，大家能够去一次。但去喀纳斯啊，不是，说错了啊，去喀什啊，喀什。但去喀什最好的方式，你要信我的，就乌鲁木齐直接飞喀什。你的旅行费用会稍高一点，但是你的旅途会非常的舒适。你要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各位，那个路程确实比较长，我觉得要慎重考虑。这不是我说我打不投机啊，不是那意思。我说的是首选和其次，但新疆值不值得去？真的，新疆、北疆、南疆都很值得去，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有4个人报名，问有没有名额，你把他电话留下来吧。我觉得不一定，可能百分比要稍低。以主要责任、次要责任来分析的话，我估计占个30%的比例的可能性比较大，不好说。你们之前都去干啥？就每一次我遇到这事特别尴尬，每一次都是。我们轻易不催团，但这一次我们从起招起就开始催团，因为大家的热度比较高，有人报名尝试吧。反正今天这一波完事之后，我估计明天不一定能不能有了。但是以最后交款为主啊，这个是其次了，就各位看能赶上就赶，赶不上就拉倒吧，赶不上那就等到明年。然后我们今年再发北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每一个团期都在排着，都排满了，都差不多了。刚才有朋友因为在问这个南疆北疆，我就多说这么几句，就是我的建议是走伊犁或者是喀纳斯这条线。喀纳斯的这一条线呢，相对来说它的住宿条件、硬件条件不如伊犁的这条线。如果您对出行的住宿，包括咱说句细节的话，就是你对沿途的洗手间什么的这些景区景点这个标准化上，都有一定的要求的话，我建议还是走伊犁的这条线，最早开发的线路，它的整个设施比较完整，它的景区的标准也比较高。你比如说这种5A级景区啊，这都是比较高。什么叫5A级景区？它就像4S店是一样的，就是你得要洗手间有洗手间，要这个游客服务中心有游客服务中心，对吧？你要这个中转呐，要这个接驳车呀，这些你都得有，你才能具备了几 A 级的景区。所以3A级、4A级、5A级这些景区的标准，它就是在这块儿嘛，它就跟5星级酒店是一样的，是吧？你5星级酒店有很多设置，它都看起来都是没有用的设置，那是干嘛呢？它就是为了提升到那个标准，让你感受到一种这个情绪价值拉满。达到这个程度，你才能叫一个什么级别的？今天因为咱们是几乎是招团的最后一天或者2天吧，明天上午也有可能给大家介绍，明天下午能不能有这几率也不知道了。

0: ，所以我顺便跟大家多介绍介绍。当然有交通事故咨询的朋友，您不用客气啊，这事儿我是根据这个来的，就是有窜着空我就跟大家去唠一唠。有朋友在平台上问，我就给朋友们去解答一下，因为毕竟我都走过，我从一个游客的角度给大家做出的推荐。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更有说服力，因为我都去过了，我才知道是什么样。有人说赛里木湖的美，那拉提的美，这我不用多说。那你要说这个天山天池非常美，人家崔小瑞同学在天山天池上一个美女给拍的照片，当时我们就一直在质疑这个事儿。他说那个照片是他照的非常满意的照片，然后随即就换了微信的头像。我们当时就在说，就包括我们的团友们，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聊。我们也不说，这也不知道是照片照得好，还是照照片的好。小瑞一直死犟说照片照得好，而且他自己很有信心的说还是底板好。哎呦，当时小瑞很厉害啊！当时小瑞带着我们这个团的时候，给我们车上的乘客那小歌天天给唱的，那真到位。甚至他带的那台车上的人，动不动就跑在这问我。问我说："大杨老师，你在那台车上也给唱歌吗？"我说："我唱啊，我从头唱到尾呀。”然后他们就乐了，说："真的假的呀？"然后就开始问我们另外一台车的团友说："你到底唱没唱歌？"团友说："哪啥时候他唱歌的？"他说了他不会唱歌。所以这就是整个旅行吧。我觉得跟着交通广播走，其实不仅仅说跟着我走，包括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安排的这种标准团走。大家如果在主持人的陪伴之下，他有很多的乐趣在，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情绪价值拉满，而且还能够给大家带去很多专属的一些内容的，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内容。所以，如果您能有一次机会跟着你所喜欢的节目或主持人一次同行，首先这里边多了一个保障，就是交通广播名头的保障，我觉得这是有的。第二呢，你喜欢的这个主持人，他在你面前不会变样，不仅是我，包括我们其他主持人，只要带着您去走的。第三个呢，我们也不会到现场去丢那个人，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听了我的介绍感觉不错是吧？那我绝对不会把现场的情况，没有那样说成更好，我说的一定会比现场的情况更稍稍的，叫逊色了一点点。我会收着说，我说到个70%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期待着有一点惊喜给你们。别到了现场之后说这啥呀，这跟你介绍的完全不一样啊！一个小土包也敢建此，也敢叫高山草甸是吧？一个小水泡也敢叫什么赛里木湖，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咱不能那样啊！好了，这事儿呢就叨到这儿。有感兴趣的，最后这么一两天的机会了，各位还有这么两三个名额。刚才有位问4个人报名能不能有了，这个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的。但是也会跟旅行社进行极力的去促成，想办法吧。只要座位还有的话，咱们就出行；座位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各位感兴趣的啊，也可以，咱们以报名和交款的截止为主。谁先交款就是谁的啊。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来进行报名咨询，0431-8581-5411来进行报名和咨询就可以了。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用客气。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外边天儿不好，这说着说着外边能见度在降低啊，雾气蒙蒙，而且呢这叫细雨啊，在下着，一直在下啊。大家在路面开车时，这个别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出现犯困啊，视线构成的影响，就是尤其是眼神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到了这个点儿再往后一点点，比如说今天这天黑可能要稍早一点，别往天，就阴天嘛。灯光一出来，你的玻璃上、后视镜上每一个小水滴，都将会形成一个凸透镜，它对光线的影响都特别大。所以，如果您稍后要贪黑开车，希望你把后视镜都擦得干干净净的，避免事故发生。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5411-8811-5422。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微信平台上问题解答一下啊，说勇哥，前方车辆无故停车， 在机动车道内无故停车，后方导致追尾，前方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前方能承担到全责吗？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无故停车？有的时候容易被大家误会，就是前方的原因你认为不是原因，但是在道交法上算不算原因？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前方什么事都没有，他就想找道理，在这个时候还要看你跟他后方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保持着安全距离，导致无法这个停止，然后发生的碰撞，会给对方一个责任。一般情况下给到一个次要责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给到一个次要责任？不是对他要轻罚，而是最终的原因是在于你后方车辆。他有另外一种解释，其实你一说你心里就能明白。作为你后方车辆，你很难判断前边的车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你不可能非常清晰的知道前方有坑没坑，有包没包，有人没人，有没有障碍物。咱举个例子说，你能看到前方有没有他的车，前方有没有车，你能看得到，尤其你车体的后方的车体较高的时候，你能看得清楚。但是如果前方有个冷坑呢，忽然有一个比如说枕木啊、石头啊，对吧，趴在机动车道内的这个小动物啊，在这里的一些障碍或甚至人，有这可能性吗？你后方车辆你无法判断，所以要求你后方车辆在跟随前车通行时要确保安全距离。这个安全距离到底是多远？非常清晰，就是在当时当刻的速度下能够停得下来撞不上的距离叫安全距离。所以只要追尾了，那就是安全距离不够。那除非安全距离够，你刹车不好使，或者你不踩刹车，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保持的安全距离不够，第二个就是你的操作不当，然后导致了追尾事故。那对方的违章停车，对方的无故停车会承担责任，最多次要责任。所以这一点您要记得，包括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我们在路面上跟车不要跟得太近，快速路上是一个容易产生追尾事故的。我在前天的时候在走这个快速路的时候，上周走快速路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有追尾的。包括上周的周四，我早晨的时候很早啊，打车往这个北站那边走的时候，就看到了快速路上有追尾，那个点很早的就开始有追尾的事故啊，所以你看快速路上的追尾事故原因是啥？就是因为速度过快，然后安全距离保持不够，大家都在按照依次的持续的通行做的准备，但是你却忽略了在前方的车辆的这个视线当中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障碍，它有可能会减速，有可能会停车，有可能会躲避这样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追尾事故基本上呢都是后车的责任巨大。那所以我个人在快速路上开车，我的前后车的距离较比其他人可能会要长一点，可能在你看来说没有必要吧，你再近一点的话这不还快一点节省点空间吗？不，我会按照我行驶的速度然后来判断和前车之间的距离，我会本着这个原则去做判断，我绝不会要本着说别人近我就近，别人远我也跟着往死里远，不会的。你跑50的时候大概多远，你跑60的时候大概多远，这玩意没法用这个数字来形容，因为作为一个老司机，你可能对这个事判断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各位在通行时也心里边长个心眼，就是速度越快时你的距离应该越大，速度慢时你的距离可以近一点。你比如说20-30公里的速度，那你的距离稍近，你一脚就踩住了，那顶天出一点滋嘎完事儿，它不会出现滋嘎那种声音，对吧？但是你的行车速度在50公里、60公里的时候，你的距离就要稍远。如果快速路上你都保障在75到80左右的速度在跟随的时候，那你说你还能紧跟紧吗？那紧跟紧90%的时候都没关系，没有问题。但前车一旦忽然减速采取制动，那你后车就来不及了。所以我把这个事儿给您做个提醒吧，希望你这个事儿这个事故在处理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王宇发送了一个给力，我就顺着这个事儿就来说一说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给力，您会得到什么。目前您发送给力两个字，首先您能够看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的海蓝之谜的气垫，而且要赠送您洁面30毫升。海蓝之谜的气垫多少钱呢？1400块钱左右，一千多。专柜卖的价格是1000多，再加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整个这两个产品下来，目前只需要您花到299元，1000多块钱的东西，只需要花299就可以拿下。 这是我们发送给力给的。

0: 个产品链接，而且我们向您保证，我们是麦乐可溯源的一物一码的正品保真的绝对保真的东西，海蓝之谜的气垫，气垫粉底，咱们的宠粉福利价格，宠粉福利价格299元就可以拿下，而且还要赠送给你海蓝之谜的洁面，这是第一款产品。第二款产品 UGG 的单鞋， UGG 的不管棉鞋还是单鞋，那它的起步价都是在1000元以上，咱们这一款呢大概也是在1200到1300之间，即便赶上有一点折扣也要在1000块钱，都不低于1000块钱。而我们今天给您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啊，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双这样的一个标准，一双只需要300块钱左右，就是299起。你比如说我们给您推的一款这309元的这一款，300出头您就入手一双这个勃肯鞋，UGG 的勃肯鞋，309就可以入手。你再添加客服微信呢，单单再减掉5块钱呢，之前的积分再换一换呢，那可能不到300就能把 UGG 的勃肯鞋入手。单鞋啊，单鞋，它不是棉鞋，现在就可以穿，现在就可以买的啊，您就马上可以去入手的啊。还有像299元起的各种男士的、女士的、女士的豆豆鞋，男士的真皮的休闲鞋啊，299元起，号码比较齐全。价格非常给力，而且都是正品保真的 UGG 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就可以了啊！发送给力就可以了。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那个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0: 说吧。
1: 就那个大众探岳T725款的。
0: 嗯。
1: 它就是里边它那个540，它在自带540嘛。
0: 嗯。
1: 它有时候它就总不好使。
0: 嗯。
1: 完，它就要求说啥呢？不行就重启一下车机。
0: 嗯。
1: 完了，那个它里边吧，就是那个咱们不有语音天气预报吗？
0: 嗯，
1: 完它那个也不好使。我上次上个月已经进店就是维修一次了。
0: 嗯，
1: 他们售后没整好。完了，今天下午又把车送去了。
0: 嗯，
1: 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但是我说的那个这个，我要在就是进店的记录里边能不能看到？他说那个咱们看不到，就只能在他们内部的那个一个系统能查到。你说这个如果要是以后老修不好的话，会影响那个质保吗？
0: 那你跟他说，你说让我看一眼呗，你内部的，我进店是毛病吧，是毛病有维修吧，有维修就得登记吧，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得确认一下我的车是不是做了一个详细的登记。其实你像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是不让你修，我也不是说修一次两次我就要怎么着，但是你得让我知道，我来一次你记一次是吧，因为这也是听节目的有经验的老听众了，就是你的维修记录决定了你的进店次数，你的进店次数不一定代表着就有维修记录，所以去了之后不管是大毛病小毛病让他给往里录，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如果涉及到比如说反反复复干脆整不明白，咱按照汽车三包法去说话的时候你有证据在，你别一年修10回，10回一次不登记，回头一打到官司那块了，所以说那你提供你的维修10次的证据吧，那人家都不承认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事儿是对的，就是你什么内部的，你先不用跟我解释这事儿，我也没有别的目的，甚至我可以不拍照，这个是没问题的。你让我看在你的系统里边，我的车在某年某月某日因为什么进店检查，检查之后做了什么样的方式，你认可了我这件事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的车现在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那你可能一年两年都没整明白，它超质保了，超质保了，我们有个证据，我的车这个问题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那你要给我提供的就应该是这个持续的啥时候给我修好啥时候为止，然后再涉及到的比如说往大了说换车再往大了说退车对吧，这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呢谨慎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相对来说都是属于软件系统的事儿，它不是某一个零部件，可能就是哪块系统在调整刷一刷更新呢，或者哪一个感应的地儿在更换呢，可能就完事儿了，问题应该不大但是有这个意识是挺好的，我觉得可以啊。
1: 他上回就已经给我刷过一次了，没刷好，他说我这个问题说是他们头一次见，完了我寻思看是不是得这样，那我就要求他们在那个记录里全详细写就行哈，
0: 对，就有记录就行。就你第一次什么时候去的？我第二次再去为什么没有啊？你就是问住他，他就给你写了。真的不保准每一次去都能给你写呀，有的可能、就是。
1: 他上回直接跟我说了，他上回直接跟我说这个你们在那个维修记录里看不到，只有在我们内部系统里能看到。
0: 只要能查到就行，他内部系统他也删不掉，他也删不了。 所以呢，你就不管怎么
1: 哦，
0: 地，你说你让我知道，那你问
1: 嗯，
0: 呢，维修系统没有，那算不算维修，对吧？不换件就不算维修吗？不是吧？那你得问他，咱问他就这几句话，咱问的都没毛病，他自然就知道。一听啊，王先生懂行，懂行的人，那我就得按照懂行的事儿来做呗。
1: 嗯，
0: 虽然
1: 行。
0: 4S 店的标准都是统一的，都是标准的，但是我告诉你，哎呀，都是人在做的事儿，哪有严丝合缝的标准？你说呢？多问一句，多说一句，没毛病。毕竟车是咱自己，他每天面对100台车，咱们是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台车呢，是吧？
1: 嗯，
0: 嗯，
1: 好，那我
0: 好，
1: 知道了。
0: 好嘞，
1: 嗯，
0: 网
1: 好，
0: 友。
1: 谢谢勇哥啊。
0: 没事没事，后续有啥事需要帮助的，随时吱声就行啊。跟您说声再见。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刚才的2个产品我都给大家介绍了，反正你说实在不实在，价格行不行呢？UGG 的鞋你随便到专柜看，咱们保真的 UGG，又不是单独给您设计的一款便宜款，都不是，就是市场上标准的 UGG，比如说 UGG 的勃肯鞋，对吧？UGG 的女款的豆豆鞋，男款的真皮休闲鞋。啊，就是300块钱左右起，那你就整呗，309就可以买到勃肯鞋，299起就可以拿下女款豆豆鞋和男士的真皮休闲鞋，什么码都有，什么颜色都有，什么款式都有，您到里边去转一转。想看 UGG 的，这次机会挺好的，大家可以尝试，发送给力就行。还有就是化妆品，刚才我们提到海蓝之谜的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好产品，然后再赠送你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是吧？抹完粉底洗脸的都给你上上。1000多块钱的东西卖299，这价格也非常给力。但是呢，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且这一次的有效期还特别好，都到27年的8月份，你管够用随便用，一组两组你囤下来都没毛病啊，一物一码，正品保真啊，绝对保真的东西啊，不管是 UGG 还是咱们的化妆品，绝对正品保真。而且咱们这款 UGG 是澳洲工厂跨境直采，澳洲工厂的跨境直采，如果您有感兴趣，直接整就得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雨天行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发生。想要跟我一起去新疆的朋友，最后还有甄选的2到3个名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来进行关注。

0: 菜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
1: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啊，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那么，在中国京剧的剧坛上呢，曾经涌现出过4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四大名旦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可以这么说，这4位大师呢，为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呀，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4位大师的最后归宿。程砚秋先生呢，是最早离开我们的，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啊决定让他率团出国访问，当时决定他到法国去访问，他欣然领命。那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呢，他突然晕倒了，被送进医院以后啊，诊断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么住院期间呢，田汉等领导同志去看望他，他还要坚持出院，要投入排练。经过大家的劝慰呢，他才罢休。不料几天以后啊，也就是1958年的3月9日，他的心脏病又突发梗塞，仅几分钟的时间吧，就夺去了这位大师的生命，年仅55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吧，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就是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鸳鸯独》选段。

十几次，并对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入冬起，梅兰芳呢就因常年劳累感到身体不适，后来到这个转过年来的六七月间吧，他终因这个支持不住住进了医院，经诊断呢就是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中国剧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这年呢，他年仅68岁。好，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梅兰芳大师亲自演唱的一段《雨悲亭》。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演唱的《雨悲亭》选段。单小云呢，她自解放以后呢，一直是从事戏曲教育事业。在1966年5月间呢，她正在为编演现代戏《秦岭长虹》和改进戏曲学校教育工作这个进行奔走。想不到呢，6月1号，单小云呢被扣上了

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并且关押进行批斗，直到1973年呀，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呢，尚小云才获得了解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8年对他的折磨呀，使他身心呢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当时他的左眼已经失明了。1974年呢，他和夫人去北京治病，75年返回西安，76年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4月19日逝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尚小云演唱的他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小云演唱的《狮子惊风》选段。1966年春啊，这个荀慧生呢也被说是反动艺术权威。当时他觉得自己出身很贫苦，对党呢，对毛主席呢又非常热爱，因此他想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啊，他还非常虔诚地准备着检查自己的艺术观点。但是呢，这年的8月23号呢，他就被带到了北京京剧团接受批判。第二天呢，他又被勒令去劳动改造，终于呢，病倒在城外的沙河大路旁。此后啊，荀慧生的心脏病严重发作，但他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还被迫呢写一些交代材料。他孤身一人呢遭到了隔离审查，与家人病故于北京。当时呢，身旁没有一个亲人。享年68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荀派传人刘长瑜演唱的一段《新安逸》。

最后呢，请大家欣赏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他们联合演唱的《四五花洞》的录音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艺术大师演唱的《四五花洞》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省。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个剧种的延续和发展呀，除了具备本剧种的艺术规律以及自己艺术的特色以外呢，我想呢，还应该有大批的观众喜闻乐见的一些个剧目，才能使这个剧种呢兴旺发达。京剧啊，从诞生之日起呢，就积累了大批的剧目。据不完全统计啊，大约有3000多个传统剧目。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简单介绍一下呢，就是从四大徽班进京开始，一直到解放前，京剧所编演的新戏的情况。最早的四大徽班编演的剧目时呢，一般都是根据本团的主要演员的特长而编演的，就是呢根据演员他的特点来进行写戏编戏，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在剧中发挥这个演员的特长。你比如三庆班呢，是以陈长庚、徐小湘、卢胜奎、杨月楼等为主，因此啊，这个三庆班呢就多编演那些老生戏，因为陈长庚啊、卢胜奎啊他们都是老生嘛。而四喜班呢就多编排的一些是旦角戏，你像春台班呢就编演的大多都是武生戏。当时四大徽班呢主要的剧目呢分成奸、盗、邪、淫四大类之说，因此啊，在当时三庆班的代表剧目呢是以《三国志》《鼎盛春秋》这样的剧目为主。后来啊，这个余居生主持了春台班呢，也以这些戏来号召观众。所以啊，应当说当时所谓的道的剧目呢也和所谓邪的剧目呢都并入了春台班。而后来呢，他的这个福寿班那个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呢，它也是有集中了三大徽班之长。总体来讲呢，就好像是在于剧目的丰富、花样的翻新、多种多样罢了。说到剧本的来源呢，也是多方面的。你比如你像三庆班的《三国志》和《鼎盛春秋》这样的剧本呢，大多都是由卢胜奎翻作皮黄的。那么其他一些本子，有的来源于内廷，来自内廷的本子呢大多都是从太监手里借来的，那是偷偷的从宫中带出来的，弄不好传出去呢或者是遗失的呢是要受到重责的，可见当时啊得到一个剧本是何等之难呢。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有文化的演员擅长编剧，久而久之呢就成了专业作家。听说有一个叫王鼎臣的，原来是个票友，后来呢下海做了专业演员，以后呢他开始逐渐的整理剧本，最后成了专业剧作家。再比如你像著名的票友陈墨香，后来呢也这个成了专业的剧作家，他编写了很多剧目。还有你像贾宏林啊、王瑶卿啊、张二奎啊这些这个老前辈啊，他们在多年的艺术实践当中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上他们也是有文化的。据记载呀，你像当时比较有名气的剧本，你像《十五贯》呀、《棋盘山》呀、《四郎探母》啊、《雁门关》等等吧，都是这些人呢整理编写的。因此啊，京剧有了今天这么多的传统保留剧目，应当是说呀，在众位前辈艺术家们的艰辛努力，和他们的艰辛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好。今天呀，我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播放几段这个也有新编排的也有改编的一些个传统京剧。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张学金演唱的《宝莲灯》选段。

不以庶妻而大贤，退国让位做江山，兄让弟做弟不冤，弟让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学军演唱的《宝莲灯》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郭霞演唱的《卖水》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郭霞演唱的《卖水》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

0: 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66集。
9: 总指挥，你再给我半天时间，不，3个小时，我一定冲过温德河。只要我们打进吉林市，我们就有喘息的机会。从目前的情况，我们拿下吉林市也不可能守得住啊。从战略意图上分析，关东军巴不得我们进入吉林市，而后把我们包围在里面集中消灭。而我们经过2天2夜的激战，伤亡数目较大，没有成建制部队，我们能守住吉林市吗？哎，眼看就要。总指挥，撤下去，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10: 冯占海与其说是安慰马明金，倒不如说是在安慰自己。
9: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千里奔袭，给吉林市的敌人以重创，也算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孤立无援，不能和敌人硬拼呢。只有采取灵活的战术，才能保住我们这支队伍。
10: 马明金作为一个精明的指挥员，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想到差一步便可跨入的吉林市，此时他眼前不禁又浮现昼思夜想的父母和家人。

0: 老兄啊，你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若犹豫不决或一意孤行，咱们这支部队……总指挥，不用再说了，我执行命令。
1: 好，我就怕电话里说不清，才赶到这里。你马上回去，立即做出佯攻的样子。我已调五支队上来接替你们，由他们掩护撤退。你们随后跟进大部队，向农安、伏龙泉一带转移。
0: 时间紧迫，不要让五支队上了，掩护任务由我们老三团来完成。
1: 不行，你们打了一夜了，太疲劳了，还是让五支队。
0: 总指挥，你放心吧，我们还能顶得住。这时候部队替换，万一被北岸的敌人看出破绽，反扑上来拖住我们，麻烦就大了。
1: 老兄啊，你听我一句话吧。
0: 行了，别争了，我这就回前面去。
2: 冯振海一把拉住马明金的手，定定地看着。过了好一会儿，
1: 老兄，拜托了，我带全体弟兄们谢谢你和老三团。记住，不能恋战，撤下来，立即追上大部队。
0: 总指挥，老邹受伤了。
1: 邹长生，重吗？
0: 挺重的，我在后面不能带着他了，你帮我照顾一下。
1: 放心吧，我专门派医官和一个班的士兵抬着他。
2: 时间宝贵，两人边说边走出院门。冯振海与马明金握下手，不知为何，两人心中都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特别的难受。冯振海把脚都伸到凳子里，又抽回来，走到马明金面前，两人都强笑着，相互摇了摇肩膀，最后不约而同地抱在一起。好一会儿，松开手，冯振海跨上马，冲马明金说声保重，策马而去。

0: 藏身好长时间，最后在一个水坑里找到奄奄一息的邹长生，他身中数弹，昏迷不醒。邹长生进了救护站，医官竭力抢救，他始终未睁开眼睛。不知是冥冥之中，还是他尚存一息的生命，就是在等待着老长官。当马明金来到他的担架前，刚轻唤他一声，他竟奇迹般地睁开眼睛，而且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这一点蒙蔽了马明金，以为他伤势不太重，他紧紧地握住邹长生的手。
1: 老邹，过多的话我不说了，你好好养伤，咱们以后再唠。团长，吉林城打下来了没有？情况有变，不打了，咱们要撤退了。
2: 啊，撤退，这太可惜了。我心思进了吉林市，我就能……
0: 马明金明白邹长生未说出来的话，本以为进入吉林市找个好医生，他的伤就能……
2: 吉林不好打，撤就撤吧。
1: 老邹啊，放心，我留下打掩护，咱们不能一起走了。我跟总指挥说了，他会照顾好你的。
2: 团长，我不想离开老三团，不想离开你。
1: 不会离开的，你先走，我很快就能撵上你们。等你伤好，咱们还得在一起打小日本。
2: 我怕是……我知道我的伤太重了。团长，你是个好长官，我跟你一起没处够啊，我怕再也……
1: 老邹，别想那么多，咱们是弟兄，是生死弟兄啊。
2: 走吧，团长，你走吧，团里的弟兄还等着你呢。
0: 马明金心里发酸，握住邹长生的手。
1: 好，咱们日后见。
0: 邹长生慢慢地把手举到脸边，给马明金敬了个礼，似乎是在用尽最后的力气。
2: 团长，再见了。
0: 马明金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凉，转身向外走去。刚走出门口，只听背后传来一声枪响，他身子一震，意识到什么，忙跑回去。邹长生自知重伤在身，不能拖累部队，掏出手枪自尽了。马明金悲痛欲绝，跪倒在地。温德河边，北岸尚不知义勇军大部队开始撤退，他们如惊弓之鸟，把市区内可用的兵力全部都调过来。郑永清的护卫团在满军中，无论就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素质，称得上是精锐。在先期的战斗中，两个营配属到防御序列，随着全线的崩溃再收拢起来，损失过半，失去战斗力。奉西夏之命，他把负责守备任务的另两个营悉数集结带来。吉星红了眼，让军事主官都到第一线指挥，并重复九井的命令，敢擅自后退一步，就地枪决。郑永清及所部被放置在桥的两侧，这里地势平坦，河滩较宽，水又不深，是对方攻击的重点部位。郑永清本意不想为日本人卖命，但身为军人，岂敢违命？大战前，他从军事会议上得知，围攻吉林的总指挥是冯占海，也就是说是老东北军，因现在的番号是义勇军，下面部队的建制不太规范，多以支队排列，所以他不知道 大舅哥的老三头

现在如何称谓，但他断定大九哥这次是肯定回来了。不知为什么，去年乌拉街一别，那种悲凉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他真怕两军对垒碰到大九哥，不是情面问题，而是想到同事操哥，他是为日本人卖命，这不能不让他英雄气短。山田提着战刀站立在机枪阵地上，昨夜本该郑永清率两个营去前面增援，山田不放心要亲自随军督战，今早被打回来的。他对郑永清说，这是他从军以来最大的耻辱。他说已向酒井立下军令状，守不住温德河，他将就地剖腹，以死效忠天皇。郑永清没理会这个貌似文静其实是个疯子的山田，走到一个隐蔽处，趁战斗空隙端起望远镜向对岸观察。也许是心灵感应，或者是巧合，此时的马明金也来到对岸。邹长生的牺牲令他十分悲痛，他把邹长生埋在羊角屯外，做下记号，待日后有机会重新厚葬。作为指挥官，此刻心中有泪也不能流出来。一个参谋报告遵马明金的命令，二六支队已撤出战斗，尾随大部队转移了，河堤上只剩下老三团了。好在攻击面不宽，部队是梯形次摆布，敌人摸不清虚实。马明金从对方所出的攻势看出，敌人是在竭力防守，但若知道义勇军放弃攻城，肯定要追击过来。为确保大部队撤出战场，马明金让老三团继续做出佯攻的样子，拖延时间。温德河两岸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北山日军山炮阵地因两军距离较近，炮弹落下造成误伤，只能延伸射击打老三团的后方。老三团故意做出积蓄力量准备夜间总攻的姿态，敌人当然不会反攻的，他们知道援兵即将到来，也在尽量拖延时间。双方僵持，各打各的算盘。马明金看到河滩上有十几个义勇军的重伤员，失去自救的能力，以下去人抢救几次都被北岸的火力逼回来，队伍马上撤离，怎么能忍心扔下他们呢？另外河堤下坐着不少满军的伤员，他想做个交换。一个参谋向北岸喊话，请求双方停下射击。郑永清听到喊话的内容，也从望远镜中看到河堤上出现了满军伤员的身影，他让人回话同意对方的请求。近百名满军轻伤员相互搀扶着向河滩走来，欲在水浅的地方涉渡。义勇军的人趁机混在这些伤员中接近河滩，分散开来抬起义勇军的重伤员。刚要离开，突然北岸的机枪响了，河滩上的人也分不清是义勇军还是满军士兵，顿时倒下一大片，没死的卧趴下来不敢动了。马明金大为震惊，没想到对方竟这么残忍，使出这样的欺骗手段。原来下令开枪的是山田，他不是没听到郑永清的命令，而是故意违反命令。郑永清跑过去，山田还在不住挥舞战刀嚎叫着，几个抱着机枪的射手都是山田特地从各营连排临时调来的日本指导官。郑永清大怒，上前按住山田的胳膊呵斥着，日军充耳不听，根本不把郑永清放在眼里，气得郑永清照着一个机枪手的屁股踢了一脚，并用日语骂着八个鸭绿。射手停下来，回过头不满地看着郑永清，

0: 面对的是团长，尽管是满军的团长，毕竟是直接上司，他们敢怒不敢言。
1: 为什么停止射击？你没看见吗？那些都是伤兵，我们在交换伤员。在我的眼里，伤员的没有，他们都是反满抗日分子，我们必须把他们通通的消灭。我问你，满军的伤员也是反满抗日分子吗？他们可是为了消灭反满抗日分子受的伤，我们不救出他们，反而向他们开枪，这是军人所为吗？这是刽子手。我们帝国军人怜悯的心不该有，他们应该死在战场上。哼，说得好听，照你这么说，你身为指导官，你怎么跑回来了？难道你不应该战死在对岸吗？你在侮辱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是军官，你必须要向我道歉。道歉？哼，亏你还能说得出口。战场上你拒绝执行我的命令，我要把你送到军法处。你的命令我的根本不听，我是在执行九井顾问的命令。
0: 郑永清脾气再好，当着众士兵的面前也容不下这种挑战。
1: 我是护卫团最高指挥官，我让你立刻滚出阵地。郑团长，你得不要忘了，满军是归我们关东军指挥的，你的团长我得看不起，你得明白。
0: 郑永清气得脸色铁青，话都说不出来了，手下意识地搭在手枪套上。
1: 混蛋，你也太狂妄了。
0: 山田也握紧战刀，手下一个日本指导官端起机枪对准郑永清。恰这时，吉星带人巡视过来，一见这情形愣住了，忙厉声呵斥。但问清事由，身为司令官没有什么决断，却做起和事佬，劝郑永清与山田要精诚团结，不要再争执了。郑永清本来就有厌战情绪，眼前的山田又这么骄横，他心灰意冷，对吉星提出，若山田还留在阵地，他将交出指挥权。
1: 郑团长，你太意气用事了吧，战场违背命令，本该军法惩处，司令官却如此姑息，我实在不能接受，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0: 吉星为难了，按军中条例，郑永清没有一点错处，山田要是满军军官，枪毙都不为过分。可他是日本人，吉星不要说枪毙，惩处的命令都不敢下达。当然，他知道郑永清是西夏的亲信。经过权衡，他还是宁肯得罪西夏，也不能得罪九井。
1: 郑团长，大战在即，你竟在阵前胁迫长官，提出无理要求。好吧，既然你自己要解除职务，我成全你。现在我命令山田接替郑团长的指挥权，即刻接任。
0: 山田无比兴奋，向吉星敬过礼，提着战刀雄赳赳地走了。郑永清并无失落之感，反而如释重负，反身走下河堤，打马离开。南岸的马明金对敌人射杀伤员的行为，本欲命令全团开火发泄其愤慨，但理智提醒他不可意气用事。他看下手表，已到预定的撤退时间，下令全团按部署分批次悄然地退出战场，开始战略转移。冬天来了，好冷的天呐。吉林市老辈人都说，32年这个冬天冷得出奇，空气仿佛都冻得凝固住了。其实对于经久耐寒饱饮风霜的关东人来说，自然界的变化算不得什么，最让人挥之不去的是心中的寒意和寒颤。义勇军攻打吉林市，击毙日军近400余人，满军伤亡近1000人，重创了关东军的嚣张气焰。 日本不得不收缩吉林市周边的兵力，各种抗日武装受义勇军的鼓舞频繁出击，尽管都是小规模的，也搅得敌人不得安宁。九井向关东军司令部请求增派力量，但随着东北各地反满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关东军主力疲于奔命，自顾不暇，只能又给九井两个守备队编制，让其自行扩充。这样一来，九井顾不及所谓的世面繁荣了，加重对商号赋税和民众盘剥，把所得的钱财都用在扩充守备队上了。而随着日军人数的增加，吉林市是民不聊生。对于商号店铺，日本人已经基本废除商会了，直接摊派认捐的数额，由宪兵队协助完成。若稍有不从者，无力支付者，立即抓到宪兵队，罪名是扰乱市场，抗拒满洲国的税法，打你个半死，再让你家中拿钱来赎人。马家大耳的龙子号不但在其列，而且是首当其冲。日本人已死死地盯住龙子号，隔不上三天五日派专人到各分号查账，说马家大院是反满抗日的首恶家属，必须无条件认捐。究竟在义勇军撤走后获悉情报，马明金所部主攻在先，后撤在后，堪称义勇军的主力，对此他恨之入骨。有人向他建议趁机以通匪罪名将龙子号全部查封，九井没同意，他老谋深算，不会为一时之快造成不良后果。他知道龙子号在吉林市的分量，查封后成为一个乱摊子，造成市面商业萧条不说，势必影响税捐。他既要高压盘剥，又不能让商号倒闭，张弛力度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另外，他还有一个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长远计划，那就是有朝一日把龙子号据为己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咄咄逼人，不断给龙子号施压，就是想给马万川造成心理压力，让马万川躲在佛堂里也难逃惶恐不安，最终逼马万川就范，主动出山为他所用。九井精明得很，他知道龙子号遍布东北各地，关内关外，没有马万川，那就是一盘死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贵阳。今天我们将一起搭乘时光机器，穿梭在爱情的旋律里，感受那些关于如果和爱的故事。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如果二字。

假如当初勇敢一点，假如当初坚持一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和无奈。

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大海搏斗，与命运抗争，而我们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用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

下雨天总是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爱情。下雨天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淡淡的忧伤，或许每个下雨天都是我们思念的借口。

我们都是凡人，都逃不过爱情的纠葛。李宗盛的《凡人歌》用朴实的歌词道出了平凡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

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把道义就放两旁，把利益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路为红颜，多少丛林鸟

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而有些人却让我们相见恨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珍惜和感恩。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意外。

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解释。陶喆的《就是爱你》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爱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爱你，没有道理。

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勇敢地表达，真诚地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45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小白。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Hello，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45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小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王菲。当红歌后抛下地位、名誉、金钱，选择退出歌坛，相夫教子。哪怕时下春宫反转和狗血这一块的短视频编剧们凑在一起，也编不出比这更惊世骇俗的故事。但当年的王菲就是这么干了。时间回到1994年，那是王菲极其耀眼的一年。这一年，她出演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让整个香港演员们都叫苦不迭的《墨镜王》，唯独对王菲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他评价王菲：“王菲是我所拍的所有女演员中最特别的一个，她很有天赋。”那年在音乐上，王菲还一连狂发了4张专辑。也是这一年，在主持人问她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王菲一笑，说出了那句永流传的经典对白：“太红了。”但就是那么红的她，潇洒抛下香港的繁华璀璨，义无反顾地跟着窦唯住进了北京的胡同里。有一天，记者拍到了窦唯赤膊倒谈于王菲早晨上公用厕所的镜头。新闻传回香港，整个香港都为天后不值，但王菲不后悔。直到1999年，窦唯突然高调对外宣布跟高原的关系，他们的婚姻才正式结束。可如果是这个时候，你问王菲后悔了吗？那不好意思，她还是不后悔，因为下一段婚姻她又这么做了。2005年，王菲牵着李亚鹏的手官宣了喜讯，一起传出的还有王菲退出歌坛的决定。王菲的经纪人对外统一道，王菲将会无限期的休息。她从歌坛的高台翻身一跃，荣誉、掌声、金钱随之而过，但她头也不回，她要去奔赴自己的幸福。如果他是个恋爱脑，那也合理，但偏偏他比谁都清楚，爱是短暂的。你相信爱吗？相信啊，不过爱这个东西不长久就是了。这段内容出自王菲跟杨澜的采访，当时跟她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那时的现任丈夫李亚鹏。结果一语成谶，3年后两人官宣离婚。爱的确不长久，但他依旧相信爱。于是，在2014年，又一个重磅新闻出现在所有报纸头条上：风飞恋再现，王菲跟谢霆锋复合了。这个消息当年震惊了多少人？可如今再回想，这就是王菲会做的事。她不相信长久的爱，又相信爱永远存在。他准备好了随时离开，但每次相爱又都全力以赴，这真的很王菲。太多的人关注王菲的感情史，以至于太多的人忘了她还是乐坛里当之无愧的天后。她的恋爱哲学呢独一无二，但她更独一无二的其实是她的乐坛成就。比起那精彩的情感史，作为惊艳了一个时代的天后，才是王菲最大的标签。18岁那年，王菲放弃厦门大学的生物学专业，转学声乐。她投入香港音乐人戴思聪的门下。1992年，王菲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成为现象级女歌手。她在这一年一举拿下了包括金曲奖在内的多个奖项。要知道啊，在那个四大天王垄断香港乐坛的年代，只有他异军突起，在金曲奖中连续2年斩获奖项。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开始了自己的天后之路。那些年的王菲真的做到了在镜头前闪闪发光。她在音乐上是特别的，她独特的声线在当时清一色的香港流行音乐中犹如一股清流。他在舞台上是大胆的，即便是在那个前卫的港乐时代，他的那一身透视装呢也依旧让人难忘。他在造型上是百变的，
他在演唱会上的种种尝试，折射出了那个敢想敢试敢疯的辉煌的港乐时代。没人可以不爱王菲。1994年，王菲首次登上红馆，原本只有10场的演唱会，因为歌迷太激烈的反应，直接增至了18场，一举打破了新人的记录。1995年，王菲发行向邓丽君致敬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这张专辑开始录制没多久，就传来邓丽君的死讯。为表示对邓丽君的敬意，王菲拒绝出席这一年的各大颁奖礼，但这依旧不妨碍她在这一年拿奖拿到手软。1996年，王菲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是华语歌手中第一个获得这个荣誉的女歌手，她还被评为了流行乐天后。如今在这个诸神暗淡的时代，大家提起王菲，更容易想起的是当年的情史。但是当镜头往回到20年，在曾经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她依旧耀眼的不像话。歌手可以有很多个，但王菲只有一个，这才是她特别到无可替代的原因。后来诸神谢幕，群星暗淡，但谁又能想到王菲又一次出圈了。这次是因为她的耿直，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王菲的那个经典《太红了》，但此外她的非言非语还有很多，都非常值得学习。有记者曾经八卦王菲的婚姻问题，王菲主打一个不内耗，直接回怼：我是公众人物，我就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吗？我还是那句话，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读者也没有关系。陶晶莹问王菲会不会帮女儿找一个理想的父亲，王菲直接否定：我即便将来找伴侣的话，也是我的伴侣，他有他的父亲，只要头脑足够清醒，别人就道德绑架不了你。王菲拿奖后上台发表感言，别的艺人呢都是感谢评委的肯定，王菲则是肯定评委的肯定。王菲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所以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不得不说，这样的人在哪上班都不会被领导 PUA。于是大家又掀起了一阵王菲热，这让考古王菲的人越来越多，而王菲也的确没让人失望。她的作品是出色，她的爱情史是勇敢的，她的发言是清醒的，所以无论如何，她总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吸引你。音乐爱好者可以听听她的歌，影视爱好者可以看看她的电影和电视剧，社畜呢也可以学习她的清醒发言。可以看到，在王菲的身上其实浓缩了那个时代明星的特色，他们有着扎实的演艺功底，他们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的个性呢也绝不无趣。回顾如今的娱乐圈呢，此前观众还能吐槽明星们演技不行，唱歌不行，只剩一张脸还可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观众的吐槽成了哪哪哪都不行的资本家的丑孩子。如今那个诸神打架的辉煌时代在远去，像王菲这样全能还有趣的艺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这或许才是王菲之所以越发显得特别的原因。这也让我们更加想念当年的王菲，但我们想念的也不仅是王菲。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45主播侃侃侃。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呢，往往蕴藏着出人意料的惊喜。近日，大连市一位彩民便经历了这样一段传奇般的幸运之旅。据报道，4月21号的晚上呢，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4零四四期开奖结果揭晓，这位大连彩民意外喜中一等奖，奖金高达844万余元。而令人更加惊讶的是，中奖号码原本并非该彩民所选，而是彩票站的工作人员一次失误所致。这一将错就错的巧合，不仅让彩民收获了巨额奖金，也为这家经营多年的投注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庆氛围。据了解啊，这位幸运的大连彩民呢，平日里对于双色球游戏呢是情有独钟，经常光顾位于市区的一家投注站。4月21号呢晚上呢，他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投注站，准备挑选一组心仪的号码进行投注。然而在投注的过程当中呢，由于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将一个号码输错了。面对这一意外情况呢，彩民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选择了将错就错，留下了这张错误的彩票。正是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呢，让这位彩民在开奖之夜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当晚，双色球游戏开奖结果公布，这张原本因手误而诞生的彩票竟然中得了一等奖，奖金高达844万余元。这一消息迅速在投注站和周边地区传开，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这位幸运儿来说啊，这次中奖呢，无疑是一次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表示，自己呢从未想过会中得如此巨额的奖金，更没想到这份幸运呢竟然源自一次手误。在得知中奖后啊，他激动不已，感慨万分，同时他也对投注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了由衷的感谢，认为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专业服务才让自己有了这次中奖的机会。而对于投注站来说呢，这次中奖也是一次难得的喜庆时刻。据了解啊，这家投注站自2005年经营至今，已经走过了近20个春秋。在这期间，投注站虽然小奖不断，但像这样的双色球一等奖还是头一回。为了庆祝这一喜事，投注站的施女士特意在门口立起了拱门，与彩民们共同分享这份喜悦。不少彩民闻讯赶来，纷纷表示要沾沾喜气，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位幸运儿一样中得大奖。这起意外中奖事件呢，不仅给彩民和投注站带来了惊喜和欢乐，也引发了人们对彩票行业和人生机遇的深入思考。彩票作为一种公益性质的娱乐方式，一直以来呢都备受人们喜爱。它不仅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梦想，还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这次事件呢，也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机遇和幸运就隐藏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细节之中。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或许就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同时，我们也应该珍惜身边的每一次机会，努力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以便呢在机遇来临时能够牢牢抓住。对于这位幸运的大连彩民来说呢，这次中奖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然而，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奖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呢，如何用好这笔奖金，让它成为自己未来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助力。我们希望这位彩民能够理性对待这笔巨额奖金，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总之，这次大连彩民意外喜中双色球一等奖的事件呢，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惊喜，也让我们对生活、机遇和彩票行业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充实自己，积极面对生活，就一定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幸运和成功。好的，本期主播侃侃侃就侃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

17559678，17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戏伯大头鬼房叔安说过几句笑话之后，突然正言厉色地说，我说各位，咱们有话一会儿再唠，可了不得了，飞天魔女龙云凤刚死在阵里啊，这座大阵可真要命啊，你们最好保住我，快些逃走，不然的话一会儿夏随良就来了。这几位还真听话，出来会斗方天画。方天画一看都认得，在三仙观见过面，知道惹不起，赶紧收兵撤退，他走了，这算他聪明捡了个便宜。可这些人也没敢打阵，保着方叔安从镇里头出来回归马家店。一边走，方叔安一边问呢，我说老爷子，你们这是从哪儿来？从三仙岛啊，接着你们的请帖了，能不来吗？
4: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啊。您知道镇里的情况吗？
3: 刚来上哪知道？
4: 哎呀我的妈，可要了命了。告诉你们，我干老徐良四路分兵攻打四象金灯阵，结果闹了个大败而回呀，受伤的受伤，死的死。万年古佛知道不
3: 知道啊？
4: 死了
3: 啊，大和尚命丧阵中。
4: 哎呀，叫炮啊都给崩碎了都。王元知道不
3: 知道？
4: 死了。神仙娘躲一六烟也崩没了。茅山二圣知道不？老剑客鸿飞哈坤死了。
3: 大伙一听眼泪掉下来，刚分手才几天，还想见着面好好唠一唠，没想到死在四象金灯阵了。看来这碗饭不好吃。你看平常说笑话，说这是玩命的行当，一点儿都不假，真等于脑瓜在裤腰带上憋着，随时随地就可以掉。他们回到马家店了，等到了店房门前一看，好嘛，纸帆高挑啊，出来进去的人腰里头系着白孝带，有的没系孝带，胸前带着白花，这哪是店房和公馆呢，成了灵堂了。院里搭着大棚，棚里面放着桌子，桌子之上摆着一溜一溜的牌位，凡是死者，万年古佛、王元、鸿飞、哈坤、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马天池、马天书等等等等，是死者全有名字，一溜挨着一溜的，查一查30多个呀，谁瞅着不难过呀。方叔安腿一软，跪到桌子前面，
4: 各位各位老娘哎
3: 他这一哭啊，把全店的人全给感动的哭了，本来人们都哭的没眼泪了， 蒋四爷从旁边过来说，安呐，别哭了，大伙儿够伤心的了，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行，点到为止，起来吧。
4: 不行，我四爷爷想起各位老前辈朝夕相处，一旦分开，我心里都如同刀剜的相思，你让我哭一哭，痛快痛快吧。哎呀哎呀，
3: 白云瑞从后边来了，说，安呐，拉倒吧，哭两声就得了。
4: 老叔，我是个热心肠的人，我哭一哭痛快，你谁也别管我。
3: 他哭起来没完了，后来把徐良气急了，在他后脑勺上啪削了一巴掌，这个祸张娃把绿瞧瞧，你好丧吗？哭就能把大伙哭活吗？哎，这一巴掌打挺好使唤，方栓的眼泪滋溜回去了。哎，
4: 还是我干老说的对，哭能哭活吗？这有什么用啊？况且说大丈夫泪不轻弹，我这太不对了。我干老您甭生气，往后我不哭了。
3: 大伙儿抿着嘴，有的都乐了，心说这位什么毛病啊，这是敬酒不吃，净吃罚酒啊。方说安把眼泪擦了擦，扭回头把山药蛋几个人请过来了。
4: 哎，我干老各位，我光顾哭了忘了给介绍了，您看谁来了？
3: 哎呦，大伙一看来了援兵了，全都围拢过去，彼此见过。那白云瑞呀，瞅谁都欢迎，他一看陆小英在后边的，白云瑞这心唰啦就一翻个，想起三仙岛的一出出一幕幕，云瑞这心里头就憋了个嘎子。你说这个倒霉的女人怎么又来了？莫非她还想接着茬破裤子缠腿不成？
2: 又一想，那是过去的事儿，也可能她改变主意了。原来者为客，帮我们的忙来的，我可别慢待。她不便出头呢，让蒋平和徐良出头。
3: 大家张罗着把中北高人让到后边，分宾主落座，彼此诉说离别的情况。上怀山指着徐良的鼻子说，
5: 范将军，我这人可讨人嫌，有什么说什么呢？
3: 老生家有话请讲。
5: 我看你事先没料好，要料好了，焉能这么惨呢？
3: 那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万全之策？
5: 我倒替你们想了个主意。
3: 老人家，既然如此，请到其详。
5: 上怀山长叹了一声，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也难怪。要说怪，就是我们事先没做好准备。拿你刚才介绍的，好不容易冲进四象金灯阵，登上五星昆仑绝命台，胜利就在眼前了，结果出事儿了，这不是事先没有估计到吗？再者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在椅子上捆着，他使的不是绳子，使的是一种特殊的铁链，宝刀宝剑都剁不动，这铁链你要不把它砍折了，怎么能把人救出来？现在就得想办法，什么样的宝刀宝刃能把这铁链给剁折，然后才能打阵。另外，它里边弓箭那么多， 我这一打听，大部分的人都吃过这亏。我们也是肉人呐，不管是什么剑客，也怕那弓箭呐。那怎么应当防备防备呢？咱事先也得做好准备，吸收这些教训，而后再破阵也不为迟晚呐。长发道雪珠莲在旁边坐着，老剑客闻听，突然想起一件事了。无量天尊，上老剑客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啊！我想起件事了。哦，大伙儿都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雪珠莲。那位说什么事儿？这话十年了。十年前呢，雪珠莲从冰山北极岛到东海小蓬莱来看三弟武圣人于和。这于和呀，正忙的时候，把外边道装全款掉了，系着个大围裙。雪珠莲认为他练什么丹药，结果不是，他正在打造一对兵器。于和跟雪珠莲说：“二师兄啊，我这对兵器要打造好了，天下无敌。”你看亲师兄弟无话不谈，雪珠莲就问呢，什么兵器，什么宝刀，什么宝剑？宝刀不是，刀剑不奇怪，现在我还没给起名字呢，初步拟定这名字最好叫双龙飞索。雪珠莲就问什么叫双龙飞索，武圣人就说：“二师兄，这还不明白吗？就是两条锁链，您住几天我就能打造好。”后来打造好了，用金水走了16遍，这两条金锁是夺人的耳目，粗细呀、啊、就像筷子那么粗，每根1丈4尺长。武圣人于和就说：“二师兄，不信您拉了试试，凭您的能耐，你要能把这锁链拉折了，算你有功夫。”雪珠莲说：“不见得吧，这么细的链子我拉不折，那您试试吧。”哎，雪珠莲呢连拽了3次真没拉断。后来老剑客有点挂不到劲，使出天花宝盖昆仑闭气功，哎，也没拉动。哎，这玩意儿真结实啊！于和就说：“我打造这东西第9次，这才成功。不但说人拉不断，宝刀宝剑也伤不了他。不信，您找宝家伙来，剁剁看看。”后来果然试验过多次，也没砍动。于和就吹：“我为什么打造两条铁链呢？这是我的兵器，不用的时候缠到腰里头，用的时候抖了开，头前挂什么头都行，挂飞抓，挂槊，哎，挂什么都可以，使用相当方便。”可说完这话呀，这事儿就过去了，10年了。雪珠莲把这个事儿都忘得死死的。方才听山药蛋这么一提醒，哎呀，雪珠莲猛醒，说：“捆白云剑和夏侯人的链子，能不能是双龙飞索呀？不然的话，为什么宝刀宝剑伤不动？”但是同时他又想到了，他跟武圣于和在谈话的时候问过，说什么东西也伤不了他吗？于和乐了：“要伤也有，除了我自己，咱老师给我留个纪念，你知道吗？叫碧血鸳鸯剑，非碧血鸳鸯剑能把它破了。 别的什么也破不了。于长剑快不快？那不是对症下药也白扯。什么龟灵七宝啊，白鹤剑的刘彩虹啊，你就什么家伙也好，你也碰不动他。除了我自己那口碧血鸳鸯剑，这回雪珠莲把这话也想起来了。是啊，当时长发道人把十年前的经过跟众人一讲，大伙这心呢才亮堂了。要这么说啊，解救夏侯人有希望了，能把碧血鸳鸯剑弄到手，就能把铁锁给斩落，那就救得了夏侯人呢。随之而来的，大伙又赌上心了，那宝剑是武圣于和的，肯定在他身上佩戴着。谁有办法把宝剑得到手啊？你还能跟他商量，你把宝

剑借给我，我去救夏侯人，那不是笑话吗？看来这个事儿啊，还是挺难解决。上淮山手捻虚髯，晃着脑袋，我看这样吧，什么事儿啊都不能看得太死了。要想这事儿难，那难起来没头，莫不如咱就大胆一试。我梁子，我出个馊主意啊，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大伙都知道山药蛋主意多，全问您说吧，有什么好办法？我看这样，今天呢咱们不打针，明天也不打针，咱们后天打。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呢？别闲着，大伙齐动手啊，想办法先制作藤甲。什么叫藤甲呀？就是用藤子，用猪皮编造甲胄，每人一副，破阵的时候用它护身，能避住弓弩，不然的话这肉人谁架得住射呀？无论如何，在两天之内把这藤甲制造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别闲着，想办法把碧血鸳鸯剑的事查清，究竟这口宝剑是在武圣人于和身上佩戴着，是放在什么地方。三天之后咱们兵分两路，一路照样打阵，不过呢这可是假的，虚张声势，给他们制造的印象是非要破阵不可，把他们的人全吸引到大阵上去。另一部分人进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盗剑，把剑盗的手两路合而为一，再攻打这座大阵，解救夏侯人。哎呀，我想的不太成熟啊，你们看看怎么样。徐良的脑袋反应多快，高，看来上淮山老剑客果然有好主意，大家全同意了。后来把这马家店掌柜的给找来了，双钩大将马宝成，原来呢是昆明镖局的总镖师，跟开封府众人处的不外，大伙有什么事也不背着他。把他找来之后，徐良就提出来，能不能麻烦您给弄几车藤条珠片，我们打算制造藤甲。马宝成就明白了，哦，是不是防备弓箭的？对，我说徐三将军，这事儿您交给我了，你们腾下手来干别的，得用多少吧，您说吧，到时候我交成货给你们编造好了。哎呀，大伙一听那太好了，一查点人数怎么也得300副。好嘞，几天用货吧，最好不超过2天，1天半我就交货。你人多好干活啊，在南省找竹子那费什么劲儿，就这藤子是费点劲儿，但是人多撒出去也不难搜集。这件事就交给马宝成了，他怎么制造藤甲咱不必说。第二件事，探碧血鸳鸯剑落在什么地方，这可是个难事。那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猫猫脑袋就一个呀，谁敢去？要没两下子行吗？这件事情，上淮山老剑客

0: 是自报奋勇，那我提的我就去办。老头当天晚上就起了身，大伙儿的心提的嗓子眼啊，一直等到第二天掌灯的时候，上官山回来了。等这圆球帮灯从房上轱辘下来，大伙儿这心才放下。房叔安跑过去把他手拉住了，你问老人家，我这弄不清楚，您这是魂灵啊还是真人？
1: 废话，你他才魂灵呢，我寻您归位了呢，快点进屋跟大伙儿说说。
0: 上怀山一进屋，先饱饱的喝了顿水，然后把嘴擦了擦。
1: 好险好险呐，叔安说的不假，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三圈，我又回来了。
0: 哦，怎么样？
1: 看明白了，也该着我走时去。武商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都在大阵里边，没在碧霞宫。看家的就一个人，就是那个黄风剑客。听说他是武圣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那那么大的碧霞宫，我上哪儿查去？我就得从他嘴里问供啊。后来我用点穴之法把黄风剑客给点住，把他背到没人的地方，穴道给他破了，讲清了城破厉害。哎，您别提，这人真不错，后来还掉了眼泪了。他说他也反对他们武圣人干这种事儿，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但是他是护法之一，也不忍心抛弃武圣，但是呢又不想跟他们跑到底。后来啊，就把这实情告诉我了。碧血鸳鸯剑武圣人于和没佩戴，就在碧霞宫搁着，地点叫紫朱轩。
2: 七到九级等强对流天气，请
3: 彭涛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涛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5: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6: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5: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7: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5: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 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山药蛋说完，把这张草图往桌上一铺。你看这个事儿瞒得了别人，瞒不了雪珠帘呢，因为他跟武圣人是亲师兄弟，过去经常到碧霞宫来，碧霞宫修建的情况，有什么埋伏他都知道。他一看不错，这个方位是紫竹轩，哦，搁到二层楼上，明白了，这里边有三环套月的埋伏。可见山药蛋这一趟没白去，大家是十分感谢。这阵马掌柜的来了，找徐良，300副藤甲已经全造完毕，你们去收货吧。蒋平、白云瑞到外边一看，果然全制造完毕了。这玩意儿把头盔戴上，把甲披上，一般的弓箭是不能伤身的，每人一套，这可就保险的多的多了。后来把藤甲发下去，自己的自己保管。这就过了3天了，大家心如火焚呐。那白云剑和夏侯人还在里头压着呢，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万一武圣人玉和和金灯剑客改变了主意，把他杀了怎么办？咱不白费劲儿的吗？况且掐手指头一算，打赌击掌是10天的光景，现在过去7天了，再不能耽搁了。众人推举白眼眉徐良要2打4向金灯阵。当然这次打跟头一次不一样，这次是虚张声势，派的人更多，仍然兵分四路，带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每一路增加了几10个人跟着摇旗呐喊。另一

让于和对手的，那就是雪珠帘。因此他得去。那雪珠帘这一去，他那几个徒弟不放心。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这四位得保护师傅，他们就占去了五个人。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也要跟着。那个盗宝剑的目的是救大师兄啊，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因此这三位非跟着不可，别人都好办，就是这小剑魔不好办，他现在是伤啊，十成好了八成，按理说还需要调养，起码十天之内不能活动，但谁劝也劝不了。白衣子说得清楚，你们要把我搁到家里头不让我出去，我就抹脖子。大家为什么？为救我大师兄，我是他师弟，我瞪眼在家里边坐着，那能行吗？非跟着不可。大伙一看，跟着跟着吧。好在这么多人呢，这就凑了八位。山药旦上淮山是向导，他去过一次陛下宫，比较轻车路熟，所以他得跟着，这就九个人。西伯大脑的房叔安也非要跟着。房叔安说，咱干脆凑个整，咱来个十老闹陛下宫，我也来算你老。再者一说呢，大伙儿万一有想不起来的事儿呢，我还能给大伙儿提提醒。众人一听啊，太对了，你看房叔安没能耐啊，哪回还都死不了，还净办大事儿了，因此也就同意了。这两路分兵归定好了。一，比如说房叔安他们这十老进东海小鹏来陛下宫，盗宝剑非常顺利，按着这张图到紫竹轩，宝剑到手便回马吉殿，马上取路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那么徐良岭这伙人打阵呢，从虚的就变成实的了，从假打就变成真打，两路合兵，争取天亮以前大破四象金灯阵，救出白云剑和夏侯人。比如说盗宝剑不顺利，遇上麻烦了，或者倒霉遇上危险了，那么徐良他就把全部人马撤回来，保存一定的实力。这十老不管剩下谁都回到马吉殿送信，然后再想下一步的办法。要不说呢，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未料胜先料败呀。有上次的沉痛教训，大伙儿心有余悸呀。书说简短，两路分兵是开始行动。安下徐良、白云瑞，率四路人马攻打四象金灯阵不提，单说这石老，这马宝成给准备的船，石老上了船了。正好是定更之后啊，今天晚上天是漆黑漆黑的。出去几步对面不见人，哎，越这种天越便于行动啊。这只船在风浪之中赶奔小蓬莱，离远处看见灯光了，雪珠连皮放弃船别要了，船目边大，声音大，容易被人发现，干脆咱们趁入水底，从水底到达岸边。大家同意，全换好了水师依靠，打发水手把船撑回去了。这些人到了水中之后，人家都有两下子，要讲究水性最次的是房叔安，大脑袋心里没有底儿，跟上淮山商议，

老剑哥，您得拽着我点儿，最好背着我点儿啊！我撑的，我还得背着你，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怕为了我耽误了大事儿。我这水性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250啊。你要说打个水泡了，平常的游一游那行，在关键时刻我就玩不转了。孩子，你放心，你就交给我了啊！遇上事儿我给你保着险。哎呀，我多谢老剑客。就这样，他们散开，赶奔岸边。眼看快到岸上了，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谁？水里那是谁呀？”哎呦，可把大伙吓坏。大伙心说：“这么黑的天，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怎么暴露的？”不管真与假，大伙一想得潜入水底。这防说安不行啊，他不会闭气。哎，我老剑客，这我可玩不转的，我这也往里头灌水。上淮山一想，谁让你跟着来了的？你真耽误事儿啊！老头也不听他这套了，抓他脚脖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沉下去了。你说方川把大嘴一咧，这顿喝吧，灌了个大肚子嫩嫩呐。最后霹雳狂风，水上浮舟从水底上来了，把头露出来，就听岸上那说话：“我说你咋呼什么？怎么不咋呼呢？还金灯大剑怎么交代的？隔一会儿就得喊两嗓子。”你说那差官队能完得了吗？你知谁进小棚来呀、啊？这叫诈语。算了算了，你吵着连我都害怕，真不真假不假的。哦，诸葛元英一听上了当了，闹了半天就是诈语，什么没看着，瞎咋呼。诸葛元英二次潜入水底，一拽大伙儿，众人明白了，陆续浮出水面，不敢走正面，从旁边弃水登岸。再看房川乐子大了，大肚嫩嫩，失去知觉。上淮山一乐，没事，我现在就抢救。最后把老方肚子里的水给控出来了，他没鼻子，正好这小窟窿滋滋滋往外冒水。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口气儿去。我说老剑哥，你损透了你！我说你怎么愣惯活人？别吵吵！我不惯你，咱岂不就暴露了？说完了，现在我们已登岸了，正在这关键时刻呀。他们休息了片刻，起身赶奔紫竹轩。因为雪珠帘呢知道这个地点，这是武圣人于和读书的地方，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了。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院里头有个两层的小楼。据上淮山探听，二层阁楼上就放着碧血鸳鸯剑。雪珠帘扭回身跟大家交代：“千万小心，不可大意呀、啊！”大家点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留神。他们进了院，到了小阁楼，往正面一看，有一座柜。柜可锁着呢，雪珠帘一伸手把锁头摘掉，柜门开开，这心呐、啊、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碧血鸳鸯剑在里边放着呢。雪珠帘心中暗想：于和呀于和呀，
你这叫艺高人胆大。如果这把宝剑背在你的身上，我们想要得势比登天，你把它锁起来，你就没想到你锁人家不会拿吗？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雪珠帘伸手把宝剑抄起来，但是觉着这分量上有毛病，那碧血鸳鸯剑非常压手啊，这柄宝剑怎么这么轻啊？摁崩黄往外一拽，费了半天劲没拽出来，闹了半天里边生了锈了。大伙在后底看，哟，上当了，不是碧血鸳鸯剑。谁听说过宝刀宝剑带上锈的？没那种道理。雪珠帘说了声不好，撤。说撤呀，完了。就讲这个脚底下，嘎，怎么了？阁楼的楼板整个裂开，像个无底的深洞。这十个人头朝下全栽下去了，然后这楼板咔吧一声重新合拢，严丝合缝。在底下能有五丈多深，四壁都是条石砌成的。所幸一点，这井底下呢也是条石，也没有水，也没有冲天刀立天弩，也没有别的埋伏，但是摔也得摔死。幸亏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高人，都会气功啊，大伙脾气爆头，想方设法不叫他摔着。那唯独房叔安差点命，封上人雪珠帘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就这样没把他摔死。等落到地上啊，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漆黑一片，而且呼吸困难。大家摸吧，哦，是个长方形，能有两间房子大小，没有出口，这简直是一口活棺材呀！哎呦，这怎么办？你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小剑魔一想，这么办吧，咱们有好几位有宝家伙，干脆破墙而出。他举起佛光剑，一字峨眉马凤姑，举起宝刃刘彩虹，但是砍了半天，蹭蹭蹭直冒火星，根本你砍不动，那墙壁不定多厚呢。这一消耗体力，更上不来气儿了。正在这时，房叔安把小黑窟窿提了提，我诸位闻闻这什么味儿？刹那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毒烟，越来这味儿越重。越来是烟越多呀，你想这玩意没有透气的地方，就两间房大小，时间不大，这里都是烟气看看，可把大伙给呛坏了，流鼻涕淌眼泪，两肋发胀。那位说不是剑客吗？神仙也不行，剑客他不也是人吗？大家心里头清楚，完喽，这回是彻底被烟给熏死。于和呀，夏虽凉，你们的手段也过于歹毒了。眼看这十个人性命交代了，哎，突然头顶上的地板盖咔吧
又开了。

0: 哎呦，这烟呼呼的往外跑啊！外边的空气一进来，形势立刻大变，众人才缓过这口气来。等烟散尽了，房叔安众人擦了擦眼睛，抬头看看，什么没有。到了现在，顾不得别的了，逃命要紧。薛珠莲先上去的，紧跟着众人一个挨着一个上去。房叔安蹦不上去，那好办，大家呢把袋子接在一块拴到房叔安腰里，把他拎上去，又回到阁楼。宝剑没弄到手，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快走。究竟是为什么变化不清楚。他们从阁楼上下来到院，刚到院一看，好嘛，对面能有200多人，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在灯光照耀之下，无圣人于何正列队等候。于何手里拿着拂尘，背后背着碧血鸳鸯剑，是面沉似水。雪珠莲一看是他呀，无名大火是高起3000丈。各位，你们后退，由我来对付他。雪珠莲甩大叉来到于何的近前，老三，我真服了你了，你的手段过于歹毒了吧？对待你的师兄，你也下此毒手吗？无量天尊，二师兄，自诩你不仁，就与某不义呀、啊！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别怪一方。二师兄啊，你要不领着人搅闹我的小蓬莱，我无缘无故摆什么大阵？你们要不到我的碧血鸳鸯剑，我何至于下此毒手？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万事得有个根本。别看你是我师兄，你不能以大压小。再者一说了，你觉着你们聪明，别人都是傻子，想错了。上淮山一进我的东海小蓬莱，找黄蜂剑客来讨底，我就清楚。为什么我事先做好准备的？我这会儿人证，推过来。大伙一看，哎呦，小老道推出一个人来，五花大绑，正是黄蜂剑客。就见黄蜂剑客满脸是伤啊，血迹斑斑，是低头不语。于和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勾结他们的，要出卖我说。哎，老圣人，该说的我都说了，上淮山夜探小蓬莱，用点穴之法把我抓住了，我倒不是怕死了，我呀是向着老圣人，不愿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我希望啊，他们拿着碧血鸳鸯剑到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人，一天云彩就散了。有谁知被老圣人察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二师兄听见没，他全供出来了，你们要不派人夜探小蓬莱，我能下起毒手吗？像黄蜂这种人简直是可杀不可留。砍了，扑噜，脑袋掉了。哎呦，雪珠莲一看这于和跟凶神附体一般，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可挽回了。长发道人点了点头，于和呀，要既然这样，咱俩不是师兄弟，咱们是对头的冤家，今天我们又到小蓬莱了，起死回生，没想到吧， 你想用烟把我们熏死，结果我们还没死。今天就是今天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拿命来。
1: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感想，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

0: 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3: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4: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 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8: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7: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5: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9: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1.0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1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9: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9: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1: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0: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2: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4: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 组织省城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堤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建物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5: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6: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5: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7: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8: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7: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9: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5: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6: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0: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

0: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铬铁矿，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3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2: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啊，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

0: 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1: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0: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1: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1: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1: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 也要兼顾。

0: 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0: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5: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5: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6: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4: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中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6: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4: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7: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4: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8: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2: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9: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10: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我们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

0: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它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它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1: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它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它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0: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2: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0: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3: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4: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1/3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

0: 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泡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1: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0: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至今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2: 您看，咱们平时旅游拍个照的溶洞石林啊，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岩溶关键带就像是地球的一个敏感开关，它管着水，连着碳，还影响着气候变化。过去各国各测各的，数据对不上，问题也理不清。现在呢，有了咱中国牵头制定的这把国际尺子，全球科学家能说到一块儿，算到一块儿了。那这不光的能帮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地球的脾气，还能够指导咱们怎么的更好去保护那些美景，开发水资源。总之， 从赏山水到护地球，咱们国家

0: 又贡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方案。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今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当地时间5月1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天，穆罕默德还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0: 总体来看，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美国保持间接沟通，双方虽然立场存在分歧，但外交对话并未中断。美方一方面表示愿推动谈判，另一方面与以色列讨论重启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塔尔等国正积极开展斡旋，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当前局势正处在关键阶段，外交努力能否化解紧张，避免冲突升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期间，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在天津举办，一堂堂生动的生涯教育课走进了产业一线，对接职场需求，让人们看到这门课程的应有模样。然而与此同时呢，一个争议也在发酵。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约98%的高校已经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90%的高校呢将其设为必修课。但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学生吐槽哈，这门课是水课，上课刷手机，期末抄报告，学完呢仍然对职业规划毫无头绪，收获甚微。这场普及与质疑的矛盾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哈。有网友就说了，生涯教育课全是空洞的理论，老师自己都没怎么接触过职场，讲的内容脱离实践，学了也用不上。也有网友呢分享不同的体验，说啊，遇到认真授课的老师，会带我们分析行业报告，做模拟面试，确实帮我理清了职业方向。还有网友犀利发问，既然98%的高校都在开，为什么不能整体提提质量呢？另外有网友感慨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凑学分的课程，是真正能解决专业就业困惑，提升求职能力的实用的指导。覆盖广泛的生涯教育课为何会陷入水课的争议呢？ 课程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摆脱形式化的困境？面对快速迭代的职场环境和学生的真实需求，高校、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该如何协同发力，让生涯教育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导航仪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起聊聊。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期间呢，有很多的主题实践活动是开在了产业一线啊，作为非常生动的生涯教育。但现在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吐槽自己经受的这种生涯教育呢是水课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争议存在？
5: 你刚才提问就从一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生涯规划课就应该开在生产线上，开在企业里，需要有丰富的职业阅历以及产业的人来讲，而不是大学老师。生涯规划课最不适合的讲授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生涯规划课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职业阅历、广阔的视野等等，这都是我们年轻的老师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生涯规划课就会出现这种隔靴搔痒、不切实际，有些的课真的就变成了照本宣科的 PPT， 在话术上呢，也动辄就是那种学术化语言，和同学有距离感。
0: 是，您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多高校的生涯教育教师，他本身缺乏一线职场的经验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校企合作也是长流于表面，那觉得这个痛点该怎么破呢？
5: 我觉得生涯规划课最需要的或者最适合的是请产业的人来讲，把这种生涯规划课课堂建在企业里，让孩子去体验并跟这些人交流讨论，并不是非要请一个伟大的人，而是说这个产业的实践的发展会给他最直接的感受、知识或者说认知。现在教育部也在一直鼓励高校双导师，就是产业的导师的问题，我更希望学校真正能做到。坦率地讲，这些产业导师不只是教孩子们技能、了解产业、接地气，也是给孩子们本身就在做一个生涯规划课，也就是说这个生涯规划课不简单是那门课，而在实际的提高他的专性的同时，附带的就完成了生涯规划课的教授。这块呢特别能理解有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现有的老师需要完成课时的，学校实际上是有不足的，或者说实际现实困难的。那么现在的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招的相关老师，包含辅导员，包含相关的老师，他是需要完成这个课时，这是他基本的工作量。但是呢，一旦产业老师大规模介入，那这时候这些老师的课时就不够了，它本质存在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另外一个呢，我更希望解决一个范式问题，生涯规划课和相关的基础学科相关的理论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老师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话术体系，不要动辄就是学术化语言或者体制化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就是拒人千里之外。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同学包含家长的期待，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以确定性的东西，你给我个确定性答案，比如说对生涯规划课的期望可能也本身过高。哪个人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们很多同学总希望通过生涯规划课能拿到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生涯规划课也不是给你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它本身只是让你了解熟悉无论哪个行业或者人生或者社会的发展路径或者发展经验，让你体会它、体验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并不等于它给你确定性的答案，你照着这个去发展，你就可以有一个蒸蒸日上的人生或者安稳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期待也存在。那么反回来讲，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同学，孩子们抱怨的水课少吗？对吧？我们大规模的、大量的喜欢说这个课水、这个课水。为什么？ 这里边一方面是老师的问题，是学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同学本身期望包含相关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调整一下认知，不要指望一个生涯规划课给你一个人生的答案或者一个确定性的发展路径，这是不现实的。
0: 的确啊，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双导师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嘉宾的身份，他就是某高校的产业导师，那真的是对于各行各业的了如指掌，因为本身是从这个创投圈出来的嘛，所以每天干的事情可能大量时间是在去考察不同地方的各个项目，所以他给孩子们讲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一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生对于这个课程的期待，我觉得就是动辄会给课程扣上水课的标签也是一个不负责任，因为哪怕这个课再水，它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嘛。以及我们可能还有一点这种学生思维啊，希望生涯教育就给到大家一个相对确定性的答案，这个还是这种在做题、在答辩、在考试。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未来的这个职场完全就不是一个考试，它可能是你去了解一下创业多艰，或者说在不同的职场你可能会遇到的怎样的困难。这个职业生涯摊开来看，或许并不是告诉你具体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岗位该怎么做，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坚持下来啊。所以
5: 我觉得产业导师会给你一个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一个大致的要求或者一种路径，但是注意，这只是一个大概率的，那具体呢你个人未必就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经验，是职业经验，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零零后开始进入社会之后，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发生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现象。
0: 整顿职场了，是吧？
5: 对对，
0: 嗯。
5: 那注意，你整顿职场的同时，别人也用你的方式反过来整顿你，这时候你就意识到，哦，我是有些问题的。否则对这些孩子来讲，他眼里只有绝对简单的对错，然后呢他只拿尺量别人不量自己的。我记得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中国人回去之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还在讨论4000工作制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那种勤奋、那种拼搏奋斗把我们的远远甩在后边。他强调的意思说，中国人的拼搏奋斗、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才在某种在制造业上开始替代德国，所以他呼吁德国人能勤奋一些。就是因为这种拼搏、这种努力，才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这么一个水平，才让西方不得不来正眼看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拼搏奋斗，靠的是付出，忘我的付出。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也是我们生涯规划课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没错，
5: 我们不能只讲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要讲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能只是微观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站在国家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角度、强国建设的角度看看我们的责任。
0: 嗯，哎呀，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所以说这次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赞扬、首肯，和他的这些设置有关。比如说会去和天津港的智慧零碳码头的技术骨干交流，会去找到创业园区的青年创业者来了解行业的趋势哈，这些都是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在涌现的一些新的职业。您肯定也关注到了现在的职场环境在快速的迭代，新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高校的生涯教育课怎么样去实现一些内容的更新，帮助学生们做好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呢？
5: 我刚才讲最好是产业行业的导师全面的介入，对吧？那么短期如果说很难实现，我反倒觉得可以积极的效仿 MBA 教育里边的案例教学，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做法。我们选取一些比如说自己学校无论哪个专业毕业生或伟大或者普通的同学的这个发展路径，我们去剖析他的发展过程，做一些访谈。我坚信你做一个这样的校友的访谈，你会收获远远大于几门课。我举个小例子，有一个远方亲戚十几年前毕业于北京某211计算机专业， 本硕都是这个学校的。然后他呢毕业之后在一个大厂里写代码，后来呢就被优化了，优化之后反正发展不是很好，状态中间一直不好。但是最近无意间刷抖音刷到他，他在给人家做那个叫定制木雕，
6: 这哪也不挨着，和写代码完全不挨着。
5: 哎，注意，我突然想起这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
6: 哇，
5: 这个谁都想不到的，但是返回来背后人生实际最后是扬长避短。我如果把我的兴趣和爱好能和我的职业充分的结合，那最理想的，对吧？只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那我们最后冥冥中发展就到了这儿。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清华计算机系本科毕业的一个同学，在40多岁的时候，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做针灸，排不上队，他的号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他的针灸一次20分钟680块钱，抢不上。
6: 哇，
5: 我坚信他当初绝对没有规划过去做针灸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过程，对吧？我刚才讲的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最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6: 嗯，
5: 那我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光看那些比如说马化腾马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了解一些这些人？那每一个都有他背后的偶然中的必然，或者必然中的偶然。
6: 嗯，
5: 这就是人生嘛。
6: 对，您这两个案例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总是在想一个职业规划，它是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在一个垂类的一个职业当中。但是现在能够从一毕业就一直干到退休的职业真的不多了。
5: 我看过一个文献，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我也没学自己所干的，我周围很多著名的专家，比如说我们尤其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大量的不是学教育的，而且越优秀他的学历背景基本都是理工科或者经济。
6: 是，
5: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我们一些很多基本的错误认知是需要修正的。当你接触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你就会突然明白，哦，不是这样的。
6: 嗯，所以说很多时候的高校的职业教育，他愿意从毕业生当中的优秀分子当中去找一些案例，但是像那些东西都很难模仿啊，倒不如去找一些比如说并不是在自己所学领域发光发热的，他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的一种比较常态的一种状态。
5: 我觉得生涯规划不妨请你的校友毕业10年的师姐师兄回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一门课或者两个小时的交流，可能比我们很多生涯规划课都更有实际效果。
6: 是是，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涯教育呢，它是覆盖非常全，90%多的高校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怎么从一个全覆盖走向高质量，真的是需要大家再好好动动脑筋呢。
0: 生涯教育、职业规划没有标准答案，成长呢亦无固定的模板。真正优质的生涯教育啊，从来不是划定人生的轨迹，而是教会青年认清自我，看清大事，在实践中沉淀阅历，在奋斗中找准方向。愿广大高校不断的优化生涯教育课堂，也愿青年学子放平心态，脚踏实地，把个人的理想融入时代的浪潮，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明天至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明天起至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余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 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大约两周前，即当地时间5月5号，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从科技赋能到策展创新，再到活态博物馆的兴起，如今的博物馆正经历一系列新变化。博物馆里都上新了哪些科技手段？什么样的创新设计才能在深度细看与走马观花之间找到平衡？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小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小朋友，你有过和好友分别的经历吗？你们又是如何为即将分别的好友进行送别的呢？是准备一份藏着千言万语的送别礼物，还是一个默契满满的深情拥抱？在我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所以古人们特别看重离别，因此他们的送别是极具仪式感的。临别之际，古人们通过赋诗、折柳、饮酒等各种方式来送别挚友亲人，以表达不舍之情。那么在今天的国学小天地里，就请小朋友跟随郑晶姐姐一起品读诗人王维的送别，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大唐，与诗人王维一起送别好友，感受他们的离别之情。

郑清姐姐先来诵读一遍王维的这首《送别》。《送别》，唐·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今山西省运城人。王维以诗名盛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尤其擅长五言绝句。他的诗多咏山水田园，与诗人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他的存诗有400多首，代表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饮君酒就是劝君饮酒，饮是使动用法，何所之就是去哪里的意思。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归卧是隐居的意思，南山是指终南山，也就是指秦岭，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南。归卧南山陲的陲就是边缘的意思。下面请小朋友和郑清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送别》。《送别》，唐·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请你下马来喝一杯酒，敢问朋友你要去何方？你说因为生活不得意，回乡隐居在终南山旁。那就只管去吧，我何须再问，看那白云正无边飘荡。王维的这首《送别》，整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感情真挚深厚，意境深远悠长。这首诗写送友人归隐，看似平淡无奇，细细读来却是词浅情深，含着悠然不尽的意味。诗人对友人关切爱护，既劝慰友人，又对友人的归隐流露出羡慕之情，感情真挚，语言质朴，风格自然，是王维五绝中的一首佳作。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首句点出鉴别的时间、地点、情景。诗人和朋友相遇后，下马设酒鉴别友人。饮君酒3个字，点明诗人要以酒相送，并由饮酒过渡到询问友人的去向。这一句看似简单的发问，却蕴含了诗人对友人的关切，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以及即将分别的痛惜之情。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不得意3个字，不仅指出了友人归隐的原因，也透露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感慨，含蓄地反映了诗人政治上遭受挫折、理想落空的苦闷心情。友人境况不佳，诗人也很落寞，两人同是怀才不遇，均为天涯沦落人。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关切。但诗人只告诉友人，只管去吧，我不再问了。诗人没有将自己的愁苦全部地向友人倾诉，而只是问到友人归隐的处所，以白云的无穷无尽比喻友人归隐生活的自在悠闲，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羡慕和真诚的祝福。下面请小朋友们再来诵读一遍这首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诗是抒发诗人离别之情的传统诗歌，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李白、王维、王昌龄等。送别诗在浓浓的感伤之外，往往还蕴含着激励、勉励、抒发友情。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听广播的小朋友，和古人们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会面临着送别，送别昨天，送别儿时的稚嫩，送别即将远行的好友。那就让我们珍惜朋友间美好的友情，在送别朋友时，给朋友一个温暖的拥抱吧。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哦。博物馆就像一个神奇的大魔法盒，里面藏着好多好多秘密啊，有古时候的小陶罐，会讲故事的老字画，还有大自然里的小贝壳和恐龙骨头呢。走进博物馆，我们能认识好多好多新知识，还能读懂好多时光里的小故事呢。做个爱探险爱发现的小冒险家，一起去解锁博物馆里的小秘密吧。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了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春天姐姐讲的魔女小豌豆的故事。今晚请你听第二集。
9: 又是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苹果树上小房子里的灯就亮了。卫生球起得很早，他一睁开眼睛就东张西望，屋子里空空的，除了他自己再没有别的东西。这是小豌豆给他盖的新房子。卫生球不想让房子空着，他早早起床，准备挨家挨户去要东西，再把房子装得满满的。卫生球刚离开树上的小房子，树下的小房门便打开了，小豌豆从里面走出来。他头顶着小柜子，高兴地唱着一首歌：
10: 小星星，小星星，蓝天挂，我和星星打电话，打电话。
9: 天上的小星星听了，快活地向小豌豆眨眼睛。小豌豆把小柜子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圆圆的种子，种到土里。松软的土里立刻长出了嫩嫩的小

0: 小嫩芽上又长出两片绿叶，小柜子里立刻响起咚咚的声音，小胖马胡萝卜在里面叫：“
1: 好香啊，好香！嘿，你种的什么花啊？叫我来吃。”
0: 他从柜子里跳出来，使劲儿用鼻子闻小绿苗。小豌豆忙说：“
2: 嘿，你不要吃，这可不是普通的小绿苗。”
0: 这时，树上突然有人讥笑道：“
1: 当然，不是普通的小绿苗，是傻瓜种的小绿苗。”
0: 这是卫生球在说话，他刚把从小熊那里讨来的一罐蜂蜜塞进屋子里。
2: 为什么是傻瓜种的小绿苗呢？
0: 小豌豆仰着脸问。
1: 因为小绿苗种在树下，见不到太阳，哪能生长开花啊？
2: 哦，你说的对极了。
0: 小豌豆笑着大声地又唱了起来：
3: 大树底下有个小绿苗，小绿苗低头弯着腰，哎呀哎呀，一个劲儿叫。
0: 地上的小绿苗真的摇头晃脑起来，它真的哎呀哎呀地叫起来。小豌豆揪着自己的小辫儿，对着小绿苗调皮地喊：
1: 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0: 小绿苗真的迈着步子走出了大树下，太阳光照到了小绿苗上，小绿苗弯弯曲曲向上长。小胖马胡萝卜用鼻子闻着说：
1: 哦，这是黄瓜秧，要开黄瓜花。哦，我喜欢吃黄瓜花。
0: 小豌豆却说：
3: 不，这不是黄瓜秧，这是变化秧。
0: 小豌豆说得不错，瓜秧上长出了绿叶子，又长出了三个绿色的黄瓜一样的小电话筒。瓜秧带着小电话筒爬呀爬，一条爬进了苹果树上的小房子，这是小老鼠卫生球的家；另一条爬进了小胖马的小柜子里，这是小胖马家；第三条爬进了树下的小白房子里，这是小豌豆的家。小豌豆高兴地说：
3: 好啦，现在我们三个都有电话啦。
1: 哦，真的吗，小豌豆？那我不出门，我坐在柜子里就可以给你们打电话喽。
0: 小胖马很高兴，
2: 可是卫生球却皱着眉说：
1: 哦，等等，我还有几个问题呢。
3: 第一，打电话收不收费？
0: 不收费的。
1: 好，你不许反悔。不过你是个傻瓜，要是我就会收电话费，还要分国内的和国际长途，这样可以得到很多钱的。第二，允许不允许开热线电话？
2: 这个嘛，
0: 小豌豆认真地说，
1: 那我得想一想。好，你就想吧，我等着。
3: 可以了，我想好了，我允许。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不过要收费哦，一个问题收三块糖。
3: 什么是热线电话？
1: 这个你明天就会知道了。
3: 明天什么时候？
1: 明天的任何时候。好了，你已经问我两个问题了，六块糖。
0: 小豌豆马上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还没等到明天，半夜里小豌豆就知道卫生球的热线电话是怎么回事了。小豌豆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得正香，忽然电话铃响了。小豌豆迷迷糊糊地拿起了电话。 电话里响起了卫生球的声音。
4: 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吧，请给我一点东西吧。
0: 啊，原来热线电话就是卫生球的要东西专线电话呀。这回他坐在家里就可以向别人要东西了，这可真是太方便了。一晚上小豌豆共接到了180次电话，全部都是卫生球打来的。第二天早上，小豌豆的眼圈黑黑的，像只大熊猫。再一看小胖马，他的眼圈也是黑黑的。原来他也接到了100多次卫生球要东西的电话，而且呀，也是一夜没睡觉。小豌豆说：“
1: 卫生球的眼圈一定比咱俩更像大熊猫。”因为他一共打了200多次电话呀，睡得肯定比咱们还少。
5: 肯定是的，这没问题。
0: 小豌豆爬上苹果树，从小窗子里面望，此时卫生球正在屋里呼呼大睡。只见他身边有一个小录音机，正对着电话筒播放。
4: 请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
1: 什么呀？
0: 小豌豆气得从苹果树上掉下来。
1: 他是用录音机给咱们打的电话。哦，我一定要用魔法改变这黄瓜电话。
5: 对对对，还是把它变成黄瓜花吧，让我吃了它得了。
0: 唉，怎么办呢？要不让这黄瓜电话生个虫怎么样？
5: 嗯，不好不好，你知道的，我怕毛毛虫。
0: 我可以再变出个理发师，把毛毛虫的毛全都刮掉，你看这样行不行？
5: 好的，那这样就没问题了。
0: 小豌豆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小辫喊：
1: 让黄瓜电话生个虫，再变出个理发师来。
0: 他太用力了，一下子把自己揪到了空中，又摔了下来，疼得他在地上来了3个蛤蟆跳，又翻了4个小跟头。这一下可乱了套。这个时候小豌豆的魔法失灵了，毛毛虫没变出来，理发师也没变出来。小胖马却看到小柜子里的电话筒里流出水来了。
6: 哦，快看啊，电话筒流水了。
0: 小豌豆急忙跑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他的电话筒也在流水。小豌豆用小杯子接了一点，放到嘴边尝尝，高兴地说：
1: 嗯，味道不错，是果汁。
0: 小胖马一听，赶紧用嘴对着电话筒喝。
5: 哦哦，没问题，好喝的。
0: 这个喊声惊动了卫生球，他急忙爬起来，他的电话筒也在流果汁。
6: 哦，太好了，让果汁流得多多的，我用大澡盆接吧。
0: 卫生球使劲儿地拧电话筒，一个电话筒突然变成了许多电话筒，这些电话筒都在流果汁，而且是5颜6色的。电话筒越来越多，都在流果汁，卫生球家里所有的容器全都装满了，果汁还在流呢。小豌豆和小胖马正在草地上玩，只听轰隆一声，苹果树上的小房子被挤爆了，卫生球和他的东西全部湿淋淋地从树上掉了下来。苹果树上挂满了电话筒，电话筒里全都流着彩色的果汁。
1: 哇，好漂亮的果汁树啊！
0: 小豌豆、小胖马还有小动物们全都来接果汁喝啦。只有卫生球肚皮鼓鼓地躺在地上，现在他一动也不能动，因为他早被果汁灌满了。
7: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是我们的栏目对小喇叭的老朋友们的邀请。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

0: 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0: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 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3: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5: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7: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十八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十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今天中华慈善总会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携手江苏常州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紧急采购应急帐篷、保温毯、蚊香、矿泉水等一批灾区安置点急需物资，用于受灾群众生活保障过渡安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针对2026年4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当地时间18号，一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伊朗强调，取消所有对伊制裁必须属于美方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方提出的是在达成最终谅解之前，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实施暂时性豁免。截至目前，美伊官方均未证实该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日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名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上线，该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其在黎巴嫩巴勒贝克地区实施的一次夜间精确打击中，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军事指挥官。以军称，该指挥官近期参与协调杰哈德组织成员与黎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境内的作战行动，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来关注此刻提示。最近几天，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代博物馆已经进化成什么样了，该如何解锁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广西河池一大厦遭雷击造成内部电梯受损，建筑物明明有避雷针，为何还会被打出内伤。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博物馆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站。社交媒体上分享各地博物馆旅行的攻略数不胜数，不少攻略堪称保姆级。逛展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收获新知，这大概就是博物馆旅行独有的魅力。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通过博物馆，我们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如今这座桥梁越来越宽，走上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自然类博物馆尤其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奇妙的自然生态场景，让我们不用远赴山野就能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与生物之美，沉浸式解锁自然的神奇。不过自然博物馆的知识点实在是太密集了，怎样才能告别走马观花，高效吸收知识呢？文字和展品哪个才是重点？博物馆里有哪些精妙的设计来提高我们的观展体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虽然是周一闭馆日哈，但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呢还是正常开放了。那今天馆内有哪些专属的主题活动？现场的游客流量和平常周末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2: 是因为呢，每年这个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博物馆日遇到这个闭馆日啊，那我们其实也是正常开放的。不过呢，对于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其实从今年的春节之后啊，我们其实已经实施了一个新的一个开馆闭馆时间。也就是说呢，原来我们按照大多数博物馆的这个设置呢，其实是周一是闭馆的，但是现在我们把它调整到周二闭馆了，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正常的开放日。所以呢，在这一天呢，大家来参观的这个游客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虽然博物馆是正常开放，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在处在上班日，所以它的游客量呢，其实可能也并不是说一定会比平常多很多很多。但是呢，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会专门选择在博物馆日去来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包括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内，其实很多的博物馆呢，在博物馆日呢也都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优惠的门票价格啊，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在我们自然博物馆，其实今天呢也会有针对博物馆日举办的一些，比如说专门性的啊一些这种讲解服务啊，包括一些特别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在博物馆日之前的这个周末，我们其实也专门举办了，比如说针对于夜晚的这个博物馆之夜等等等等。其实呢，这都是配合国际博物馆日。
1: 对，现在博物馆里面的活动真的是异彩纷呈哈，非常好玩。那以我这些年逛自然类博物馆的体验，就是每到周末游客都很多，不少家庭也都是带着孩子来逛，而且发现小朋友里面是有高手的。以您在一线的长期观察来看，小朋友们他们最爱什么环节，哪些展品，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需求呢？
2: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而言啊，其实对于大家来参观自然博物馆，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呢慕名前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儿能看到比较大的古生物。那当然呢，我们在这儿说古生物呢，其实很多小朋友呢最终的目标肯定都是跟恐龙相关的，而这也是世界上很多的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共性，就是我们会把这种比较大型的啊，以恐龙为代表的古生物放在一些比较醒目的位置。确实呢，在自然博物馆之中，当你有机会能够看到可能平常只能在一些科普书或者是电视节目上啊能够看到复原的这些恐龙的形象，其实一定会感觉到比较震撼的。因为尤其是对于小朋友而言，很多小朋友呢可能都会有很多跟恐龙啊或者其他古生物有关的一些玩具，而这些玩具呢它的大小显然不能跟自然博物馆中的这个模型或者说真正的这个化石相比。所以呢，当他有机会能来到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当他真的能看到这些大恐龙的时候，相信呢一定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满足感。
1: 对，当我们现场看到马门溪龙那个特别长的脖子和尾巴的时候，那种震撼感确实是无以名状的哈。

0: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来了解一下哈，怎么样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的这种反复横跳之中跳脱出来，请他来给我们推荐几种既开心又能有所收获的观展方式。何欣，
2: 其实呢，我觉得呢，对于大家而言的话，那如果要前往一个自然博物馆，那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做的这个攻略呢，是这个自然博物馆它大概它的整个的展陈的方式。比如说呢，一些传统的自然博物馆啊，它可能会使用生物分类学的这样方式进行展示。比如说某个厅呢叫做这个鸟类厅啊，有个厅呢叫做这个哺乳动物厅等等等等。而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展览的一些布展的方式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个新馆，我们常常呢会使用这种主题式的展览。比如说有一厅呢，我们叫做这个生命长河，那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生命从古至今啊，这个古今中外不同的大小的啊，不同类型的这些动物。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来自然博物馆参观之前，你可能呢先得选一选，哎，我来这个自然博物馆，如果我在当天我的时间比较有限，那我最喜爱的是哪一类动物，或者我对于哪个主题最感兴趣，我是对于分类学更感兴趣呢，我还是对这个演化最感兴趣，这些就成为我们观展前的一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一个功课。此外呢，我觉得呢，对于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馆而言，他们这些馆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珍贵的，我们叫做这个镇馆之宝。那你来之前啊，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搜索，比如说最近，哎，这个镇馆之宝有没有展出？展出在哪里？它背后有哪些故事？其实都是很值得去看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呢，在英国啊，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啊，在伦敦，它就叫自然博物馆。那当你有机会去这儿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比如说像达尔文啊亲自采集的一些标本，包括世界上已经灭绝的，比如像渡渡鸟这样的标本。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就是事先应该去了解的。
1: 嗯，对，如果说大家去的次数少哈，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近啊，可能就在家旁边或者在一个市里边，那我们可以通过多次去的方式来打卡来学习，是不是这个方式也行？
2: 对的，对的。那如果呢，我们有多次能前往自然博物馆的机会，那我觉得每一次来，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每一次选择一个重点，你仔细去了解。包括我觉得呢，如果有机会亲自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多次，其实也可以去关注这些自然博物馆是不是有更特别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可能有些博物馆它会有一些周期性的讲座呀，一些这种体验呀，一些动手的活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也都可以尝试去这个参与。
1: 对，相信几乎所有人逛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些化石它是真的吗？那些特别完整的大型的恐龙骨架是不是都是模型复刻的？我们普通观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大致分辨出真化石和模型呢？
2: 其实呢，这个真化石和模型啊之间呢，有时候说真也真，说假也假。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制作模型的水平也都很高。那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你有亲自近距离触摸观察的机会，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比如说某个博物馆里面是否展出的这个恐龙啊，它到底是化石是真的还是化石的模型啊，是否是标本。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展示啊，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博物馆怎么可能会展示一个所谓的假的呢？但是其实对于古生物的这种展示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古生物往往都是历经这个亿万年的时间最后变成化石的。所以在科学家们当他把它挖掘出来在拼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骨头可能是不完整的。这些化石呢它的残片可能并不足以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物的骨架。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要使用人工的材料。比如说早期呢可能会使用石膏。现在呢可能会使用一些比较新的啊一些这种啊人工合成的材料，然后再进行上色，然后再把这个骨架装置出来。所以呢有一些博物馆呢在展示这个骨架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在下面有一个标识牌，这个标识牌上呢可能会跟大家展示出这个骨架的一个轮廓，然后呢在其中呢有虚有实，有时候呢也会用颜色来进行区分，也就是告诉大家，哎，哪一块这个骨头它其实是真正的化石，而哪些其他的这些骨头啊其实是模

0: 模型。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博物馆呢，比如说它展览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里面有真的化石放在里面，或者说真的化石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其实在它的这个标牌上也就不说它是模型了，就直接可以把它标为，哎，这个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标本的展品。当然呢，如果这个这个展品它里面的这个模型的含量比较大，或者说呢100%都是用人工材料去复刻的，那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在下面写一个括号啊，就是写它叫复制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讲的，其实不要因为哎这个东西好像里面不是完全是真的就质疑它的这个珍贵性。其实呢，往往这些复刻品、复制品，包括我们去把它进行补充之后进行展览的这样一些展品，其实背后都是有很严谨的一些科学的这些工作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当然我们在很多博物馆中呢，尤其是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展品中，有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有时候啊，这个大多数就像我刚才所讲到，那些特别大的可能需要去复制的啊，人工材料来制作的，它可能是展示在外面。但是也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放在玻璃橱窗之内的，而这些展品往往呢，它的这个真实度啊，就基本是我们说保真的啊，也就是说是特别珍贵的。它在这样的一个玻璃柜下，其实可能会有恒温恒湿的条件来保存它。所以呢，这些展品虽然看起来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完整，或者说并不是特别的宏大，但是呢，往往这些古生物的化石是珍品。
1: 是。那现在呢，很多自然博物馆哈也都引入了 VR、AR 等数字化的技术，推出了虚拟看展、互动讲解等项目。这些新技术能给观众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会不会反而分散了大家对于展品本身的注意力呢？
0: 我觉得呢，在这个时代发展之下，其实去拥抱这些新技术，包括我们说这个 VR、AR 的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啊，其实是能够带来博物馆提升的这种体验。因为呢，尤其是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展示的这些展品，其实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但是呢，我们展出的时候呢，那要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哎，这些古生物呢，它已经是化石的标本、化石的模型。那对于现生生物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展示的也是它的这个标本，比如说这种鸟类啊、哺乳动物的这些标本。虽然呢制作水平呢现在也是越来越高，能够达到栩栩如生的这种水平，但是呢至少对于大家对于生命的这种感觉而言呢，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些是死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应用比较好的这种新技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种视觉的感官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效应之下，能够感受到这些动物这些逝去的生命活着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肯定是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这种体验的。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有的这个体验好像不是特别逼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逐渐在进步吧。那当然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尤其像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经常也会跟大家去宣讲，跟来参观的朋友我们也会去说，大家来参观完自然博物馆之后，尤其是大家比如说看到我们这里面展出的哎鸟类、哺乳动物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鼓励大家有机会能够走到户外去，真正看看这些野生动物真实在野外生活的这种场景，那一定是能够带来从自然博物馆出发之后的更深入的对于大自然的了解。
1: 是。那也想问问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参观的注意事项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拍摄化石和动物标本的时候可以用闪光灯吗？还有哪些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需要遵守的礼仪还有规则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的？
0: 对，这个灯光的这个使用啊，其实是主要还是要遵循我们说这个不同自然博物馆、不同博物馆它本身的这些要求。那对于有些比较珍贵的，它对于这个光啊、光照比较敏感的一些这种展品，那当然我们是要遵守博物馆的相关规定，比如说不能使用闪光灯等等等等。不过呢，对于像大多数的这种自然类的展品，如果是在可见光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厅之下，那其实呢，我们也没必要使用闪光灯。其实呢，大家现在我们也知道呢，大多数朋友可能都是用手机来拍摄的。其实呢，你找到合适的角度啊，尤其是那些没有玻璃遮挡的，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拍出很漂亮的这种照片了，也足够大家去发这种社交媒体了。但是呢，对于有些专业的这种拍摄的这些人士而言，那其实呢，我也遇到过有些这个朋友呢特别的专业，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高级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他能够去吸附在这种玻璃上，然后呢 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比如说光的这种折射反射啊，能够更好的去拍摄清楚这个展品。

0: 那当然呢，这些朋友这些拍摄呢，也是需要去符合这个博物馆对于这些展品拍摄的这种规则的，比如说不能用闪光灯，那仍然是不能用的。那如果是馆方允许，那当然可能也能够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去使用。所以呢，这个也是自然博物馆参观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们要遵守这个馆方的相关的这些规定。
1: 嗯，好的。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呢，我们聊了逛自然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从怎么平衡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到底到分辨真化石与模型，再到 VR AR 这些科技的新体验，相信呢大家下次再去博物馆就能够逛得更从容，更有收获了。不过博物馆的魅力啊，绝不仅仅在于怎么看。每一块沉默的化石，每一件栩栩如生的标本，都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是跨越亿万年的生命信史。它们身上藏着地球演化的秘密，也记录着物种兴衰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展品，去解读它们身上的生命密码。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发现哈，几乎所有自然类博物馆里边，他们都有三叶虫的化石，而且呢，不少馆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化石挖掘体验区，让小朋友可以亲手的去挖三叶虫啊。那为什么三叶虫的化石会这么多？他们在地球生物演化史上有着怎样特殊的地位呢？
0: 对，我们这个大家想到古生物呢，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的是恐龙。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恐龙时代之前啊，恐龙所生活的叫中生代。那中生代之前呢是古生代。那古生代呢开始于距今呢5.45亿年前啊，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我们叫寒武纪，这个三叶虫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并不是指一种动物，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门类，它属于这个节肢动物这个大家族。也就是说呢，它跟现在的这个昆虫啊，包括这个虾蟹啊，这些甲壳类动物啊，其实都是属于亲戚。但是它属于早期的节肢类动物。那这些节肢动物呢，其实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化石上面，我们看它的身体结构啊，都是外部也是有这种甲壳甲壳的。然后呢，你去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的部位，好像是纵向的，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所以呢，也就在中文里面我们叫它三叶虫，在英文里面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类动物呢，其实延续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也就是说呢，从古生代一开始，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就已经有早期的雏形了，然后它们呢其实一直延续到这个古生代呢快濒接近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延续的时间呢超过了这个上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种类也十分的繁多。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的地方啊，尤其是古生代的地层里面，尤其是海象的地层，因为三叶虫都是生活在海洋环境之中的，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挖掘到三叶虫。当然世界上呢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能够挖掘到三叶虫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像这个北非就有很多著名的三叶虫的一些化石的产地。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这些化石呢它的量比较大，种类又比较多啊，获取的难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他们都有机会能够收集到比较多的这个三叶虫的这个化石啊，这个就无需去把它去做一个模型了。很多时候我们就直接能够拿出三叶虫的真的这个化石，直接进行这个展示。所以呢，这也就成为我们有时候去自然博物馆大家一定能看到的一类展品。
1: 对，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教具了。除了化石呢，馆里面还有很多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这些标本呢，大家也很好奇，它是用真的野生动物制作的吗？它们的合法来源主要是什么？制作一个完整的动物标本需要经过哪些复杂的步骤吗？
0: 对，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古生物相关的这些展品。那当我们去说现生生物的这些展品的时候呢，其实标本这个词呢就大家会用的更多了。但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其实化石呢我们也称之为这个标本，就是化石的标本，以及或者说呢直接就叫模型。但是呢，我们当把语境限制在这个现生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的时候啊，那这个标本呢，那当然指代的就直接是动物的这个或者说植物的它的这个能够给我们展示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呢，我们去看动物，那对于脊椎动物而言，无论是哺乳动物、鸟类，还是这个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我们的展示方式就有两种。要么我们是展示的是它的骨骼标本， 也就是说呢，直接把它的骨骼，哎，这个把它这个身上的肉啊、肌肉啊等等内脏啊都去除掉之后，然后制作出这个骨骼的一个啊这种骨架的形态，然后跟大家展示，这叫骨骼本。这种呢，我们叫做这个皮张标本。那当然，这个皮张标本呢，啊，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那确实是恰如其分，因为我们知道呢，哺乳动物的表面，身体表面就是有皮有毛，然后这个鸟类呢，确实也是有羽毛。但是呢，其实这个皮张标本呢，也能够指代，比如说一些爬行动物，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外表的这个皮啊，包括两栖动物，那个制作起来就有点复杂，因为它身上的这个皮是很薄的，但是呢，也是能够把它制作成这种皮张标本的。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标本的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脊椎动物，它的一个这种区分吧。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那鱼类怎么办呢？鱼类呢，其实我注意到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能够把这个鱼的这个皮张能够把它做出来，能够做得栩栩如生。但是呢，对于因为在水生生活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它在水中的这个颜色在活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鲜艳的。那当我们把它做成皮张标本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颜色就褪掉了。所以呢，现在呢，针对于这些动物啊，比如说是在水中生活的啊，包括像鱼类这样不太适合直接用皮张标本进行展示的，那往往呢就会使用模型。那这些模型呢，当然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标本，但是它同样能够达到相似的一个展示效果。那这些呢，是我们刚才提到，这都是属于脊椎动物。那对于无脊椎动物呢，那很简单，比如说虾和螃蟹，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些动物的直接的外壳，那当你把肉去掉之后，那确实也是可以直接作为这个展示的。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像软体动物啊等等等等，那以及呢，包括我们大家小朋友可能也很熟悉的像昆虫，那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小昆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了解昆虫标本的制作，大家都可以制作一套昆虫标本。所以这些都是自然博物馆这些展品的一个来源。但是呢，正像我刚才所讲，那对于小的这些动物而言，那可能呢，我们的获取呢，直接在野外进行采集啊，都可以。但是呢，对于相对比较大的，或者说呢，其实对于即使是包括昆虫或者鱼虾类在内的这些动物而言，那有时候呢，它会涉及到物种的保护级别等等等等，所以呢，也不建议我们直接私人直接在外面进行采集。我们更多的时候，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在它的历史上，无论是那些西方的很古老的自然博物馆，还是我们中国的自然博物馆，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是通过野外的科考，然后把动物那其实是在野外杀死之后，带回到这样的一个研究室，然后把它进行这个解剖，然后呢把它能够制作标本的，比如说皮张和骨骼抽取出来之后再制作标本。但是呢，这些历史呢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呢随着我们说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这样的增加，以及呢我们说呢一些法律法规的完善，其实即使是自然博物馆现在也不可能，比如说我到野外我看到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我就把它采集回来做标本，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现在的这些自然博物馆能够得到这些标本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呢是有两种来源。一方面呢，比如说是这个动物园或者自然保护区它这些动物呢死掉了之后，它委托这个自然博物馆然后进行制作，然后呢也就能够进行展示。还有一些情况呢，其实这些标本其实是来源于标本厂。那这些标本厂它的标本来源呢，同样其实也是来自于动物园，或者说呢跟一些保护区合作，在野外发现了一些动物死亡的尸体之后，再把它及时的制作成合适的这种标本进行展示。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的自然博物馆它的这些标本的来源。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想去获取更多的标本呢，可能能够通过不同的博物馆之间的交换进行这种互换的展览，以及呢直接向标本厂进行这个购买。那当然呢，也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有些这个朋友自己家里面已经有珍藏很久的这些标本，它可以进行捐赠，那这些也是自然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包括标本的这个展品的来源之一。
1: 嗯，是我们看到这些标本很多做的就跟活的动物一模一样甚至连眼神、毛发的质感都还原得非常的逼真。那我们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还原动物最自然、最真实的一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0: 其实呢，这个呢也是有 啊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早期呢制作这种动物标本啊，我们现在说这个动物标本呢，其实主要我们针对的是这个鸟兽啊，因为呢鸟类和哺乳动物它的这个身体啊，其实相对而言啊，即使是外行我们也比较熟悉这个动物呢它的一个造型应该基本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如果想把它做的栩栩如生啊，是要花功夫的。而早期的这些标本的制作呢，往

0: 往呢，可能当我们把这个动物的皮张剥离下来之后，我们可能只能在它的内部我们做一个比如说竹子的支架、木头的支架，然后填充一些比如说像稻草呀、棉花呀，那这个时候填充出来这个动物的这个形象呢，可能跟它真实的这个形象还是差距比较大的。所以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也在一些博物馆看到过一些比较老的标本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动物的造型呢就有点诡异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那其实更多的比如说雕塑啊相关的这种专业、美术相关的专业的一些老师也开始能够参与到自然博物馆的标本的制作，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展示之后呢，很多的这种标本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它其中也会比如说去参考我们说对于这个动物肌肉的这种研究，然后呢用更好的这种支架，甚至呢直接用这种树脂来做出它的一个肌肉的形态，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动物的这个皮张缝合或者粘贴到这个内部结构之上，然后呢这个动物的这个造型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栩栩如生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如果你想把它做的比较像这个动物活着的时候，那也需要对动物有更多的了解，以及对它活着的时候的生活的习性主要的行为的动态也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才能把这个标本做到更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有一些这个内部的结构可能直接可以通过像 3D 打印等技术直接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做标本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内部结构其实相对来说做起来也比原来要更简单了。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把外表的这个皮张能够把它剥离的很完美不要损伤这样的外部的一些结构，所以这还是需要很深的一个技艺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相对来说呢可能也算是一个手艺活啊，有些呢像我们自然博物馆就有一些老师是特别专注于做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当然呢，对于一些标本厂商而言的话，他们这边也有比较成熟的这种制作的这种团队，都能够去完成这些工作了。
1: 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标本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生物之美。那同样，当我们看到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的标本的时候，那个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也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看到渡渡鸟、袋狼、大海牛这些已经消失的生物出现在眼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哎，特别惋惜，长这么好看，这么有特点啊，灭绝了太可惜了。那这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标本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灭绝之后的物种，科学家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继续去研究它们吗？
0: 对，针对这个灭绝的这个动物啊，那确实我们首先呢会觉得是很可惜的，但是呢你要追究它标本的这个来源啊，其实有时候有些标本的这个来源还真的是有一点原罪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大海雀渡渡鸟啊，包括这个大海牛啊等等等等，那他们呢现在能够得到的这个标本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都是在西方的一些著名的这些博物馆之中啊。但是呢他们最早的来源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动物啊当时在西方的博物学者的这种探究过程之中刚发现，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新物种，同时呢这个物种呢可能又比较罕见，而当时人类已经开始对这些动物有影响，比如说有些呢是要捕杀它们要吃，而这就进一步的恶化了这些动物原本的这个种群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它们可能仍然在减少的过程之中。但是呢历史里面的资料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西方的自然博物馆啊，其实也就参与了对于这些动物剩下的这些不多的个体的一个捕捉行为，也就是说呢当时的很多博物馆啊也会雇人争相的去收集一个已经很少的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做成标本，所以其实是加剧了这个动物的这个灭绝啊，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那最终的结果呢，我们看到呢在各种因素夹击之下，这些动物呢著名的一些案例最后都消失了。但是呢你要说我们现在在这些博物馆中能够看到这些标本，那确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这种历史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些标本的采集收购啊，或者说直接杀害了这些动物，但至少他们仍然还留在博物馆之中。那主持人刚才也问到，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他们复活啊？那这个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这种技术发展和生物伦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说啊，比如说像渡渡鸟，哎，我们确实呢我们在博物馆中也能够有它的这个骨骼，甚至可能还有少部分的毛皮，我们也是完全可以提取出它的这个 DNA 的。但是你要说把它复活啊，那就不是一个真的有科学家去钻研把它复活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

0: 啊，其实对于自然保护而言，我们经常会说到一点，你如果把一个动物已经灭绝的就把它复活了，那当然对于科学界而言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个物种而言，它可能已经没有原本的生活空间，你复活一只它也不可能能够有自己的伙伴，没有自己的种群，所以呢这个行为呢可能对于自然保护啊也是于事无补。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关注度去投在现有的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身上，不要再重蹈覆辙，这才是啊应该去做的事
1: 儿。嗯，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那些生存着濒危动物的动物园他们的一个现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从遍布全球的三叶虫化石，到澄江热河这些改写生命史的生物群，再到已经永远消失的渡渡鸟、袋狼，这些静态的标本为我们定格了地球生命46亿年的精彩瞬间。但是生命的故事啊，从来都不只是过去时，在我们身边还有一座座特殊的活体博物馆，也就是动物园和水族馆，那里生活着鲜活的动物，它们正在书写着生命的现在史。不过这些活体动物博物馆呢，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关于动物福利、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和思考。我们继续来有请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动物园哈，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场所，更是活体动物的博物馆。互动性啊，当然是动物园的一个优势了，但是呢也有这么一个度的问题啊，比如说投喂。我看到最近天津动物园劝导游客不投喂的广播就堪比单口相声，很好听啊。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段。
3: 请不要投喂动物，这种动物都是我园的灾变植物，它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大夫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天天随便吃的可能比你都勤。
4: 猴山没有火，猴山没有锅，挂面塞进去，没有猴会做。
1: 有网友表示哈，听完这一段真是不想喂了。那动物园里的食谱通常是怎么制定的？游客投喂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对，这个动物园的这个投喂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已经很久的啊这样的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中国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啊，在很多的动物园里面呢，其实大家的游客呢也逐渐开始能够意识到我们去投喂这些动物是不对的。很多动物园呢，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就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呢在很多动物的这个标识牌下都会有这种禁止投喂、请勿投喂的这些标牌，包括呢这次这个新闻里面天津这里呢直接用这些比较有趣的这个广播来提示大家。但是呢不可避免的仍然有很多人呢是熟视无睹的。那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那事实上呢其实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啊绝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大家只要自己去想一想，如果有家里面有宠物，这个宠物你想把它照顾得好，你给它配比的这些食物其实呢也是有这些啊一些说法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元素的一些搭配啊，啊就不同量的这种食材的这种配比啊等等等等。那对于动物园而言的话更是如此，因为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些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它的这些食物的这种啊设计，那一定都是要符合这些动物的真实的这个食性的。而我们在动物园里所谓投喂，很多朋友呢其实可能会把人类啊最习惯带到动物园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零食直接就扔给动物。本身这些零食呢对于很多的人类而言，我们也知道里面都是高糖分高油脂的，那可能对于人都不是很健康，但是你直接把它扔给动物呢，那可能就会造成动物更多的一个问题。同时呢甚至还有一些投喂呢，它除了食物本身扔过去之外，可能甚至呢连这个包装袋啊什么都一块扔过去了，所以可能甚至会直接导致这个动物把这些包装袋、塑料袋也吃到肚子里，这就会导致动物的直接的这种死亡。包括这种例子呢，在我们很多动物园里都有一些这种死亡动物的一些案例了，那也都是让大家很遗憾、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从科学上角度来讲，我们来参观动物园啊，我们去看动物园，我们是要 想让大家去了解、去认知这些野生动物，而不是说去满足大家所谓这个哎这个随便扔扔东西喂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喜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有些动物园啊，有些这种饲养机构，它也会顺应大家所谓哎也我也想接近动物、近距离接触动物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安排专门的啊这种投喂项目。那这种投喂项目呢，往往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是饲养员配合着我们的这些游客，提供给了这些游客这个动物，比如说它在日常的这个食物的啊正常的这个量的基础之内啊，我们协助饲养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喂养动物啊。那这种呢，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也可能能够正面的去引导大家不要去私人的随意的乱丢乱喂。所以呢，这才是我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这种准则吧。
1: 对，那大家呢也希望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都比较活跃哈，不知道这个需求是不是合理。就是但是现在已经入夏了，气温越来越高，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啊，他们可能气温高的时候会显得不那么有精神哈。对于游客来讲，我们一天当中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他们最活跃、状态最好的样子？他们在夏天热的时候是怎么避暑的呢？
0: 啊，如果从我个人的建议而言的话，那大家呢如果想到动物园里看到动物更活跃的这个时间，那我觉得呢，那一方面呢你可能得赶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动物园的开放时间呢可能也都是早上的八九点钟了，那这个时候呢啊也不算是动物以清晨的这个活跃时间了，但是至少这个时间呢游客可能也比较少，温度还没那么高，尤其是在夏天，那这个时候呢也挺适合啊去观察动物。那当然另外呢，如果你的时间充裕，那你可以留到这个动物园快关门之前，然后尽量的在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然后去等待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黄昏时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除此之外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前面所讲到，大家去博物馆你可以先做攻略，你去动物园之前也应该做做攻略。比如说呢，在这个动物园里面某些动物呢是有饲养员的一个喂食时间的，那在这个喂食时间，那这个动物呢肯定是比较活跃的，你把握好这个喂食时间专门前往这个区域，那一定能够看到这个动物相对比较活跃的这种姿态。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国内的动物园呢也有一些呢可能去效仿国外的有些著名的动物园开展一些夜间的观察活动，那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报名参加这种夜晚的夜游动物园，那可能就能看到有些习惯在夜晚活跃的动物它的一个比较活跃的这种状态，它可能跟白天是不太一样的。
1: 是像水族馆啊、海洋馆，这个也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哈，但是我们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点疑虑，像一些鲸啊、鲨鱼这些大型的水生生物，这水族馆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有点空间太小了？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人工环境中，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一些问题？目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0: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一些科学研究以及一些社会组织比较关注的一个点。那对于相对来说呢，比如说哎我们认为比较低等的一些动物哈，比如说这些鱼类啊，比如说这些这种螺类、贝类啊，那我们在这个水族馆进行展示，那可能大家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比如说比较大型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这个鲸类、海豚啊，包括呢我们说这种海狮、海豹啊，这些动物的这个展示的时候呢，那它的展示空间就很重要了。尤其是呢有一些这种鲸类啊，包括海豚，它可能需要特别大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因为它们可能是集群生活的，所以呢这个水族馆内可能这个空间无法满足之后呢，这些动物呢可能会有一些生存的压力，包括呢可能在行为上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包括我们的水族馆啊、海洋馆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养殖的这种条件。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经常也会说啊，这个水族馆里我们希望跟大家去动物园一样，看到的是动物的真实的自然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不鼓励大家去看动物表演。那当然呢，传统动物园的这些动物表演现在基本上可能都已经没有了，而水族馆之中呢可能仍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让这个动物啊去这个跳圈啊等等等等。那当然呢，在合适的情况下，有些这些水族馆也进行过改良，把他们传统的过于模仿人类的这种表演改成了我们叫做符合动物行为的叫行为展示，但是呢可能仍然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提建议啊，能够共同促进这种动物园、水族馆以及像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进步。
1: 嗯，是。那今天呢，在国际博物馆日哈，我们了解到，去博物馆不仅

0: 仅是为了休闲娱乐，更是为了去感受自然的神奇，去了解生命的奥秘。在这呢，也提醒大家，记得文明游览，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守护这些跨越亿万年的自然瑰宝。在这儿再次感谢何鑫今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5月15号6时54分，一场强雷雨天气突袭广西河池金城江区，有网友正好拍到了闪电击中当地金旅大厦顶楼的震撼瞬间，一道刺眼的电光直贯楼顶，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场面惊心动魄。经核实确认，此次雷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楼内一台电梯因感应电流冲击损坏停运，建筑主体和其他设施都安然无恙。但不少业主还是产生了疑问，楼顶明明装了避雷针，为什么电梯还会被击坏呢？难道是大楼的防雷设施不达标吗？物业方面回应说，虽然避雷针成功把主雷电流引走了啊，但是呢，电梯机房刚好在雷电劈中的正下方，感应电流还是窜进了电梯系统，导致编码器和主板烧坏。这次击中大厦的是哪种雷电？为什么威力这么大？什么样的天气最容易产生强雷电？我们常说的感应电流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给建筑物造成看不见的内伤的呢？今天我们就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殷启源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从物理学角度看，广西河池金旅大厦这次电光直贯楼顶的现象属于哪种类型的雷电放电？
4: 这一次电光直贯楼顶的这种现象属于咱们闪电中的云地闪。云地闪呢，通常就指的是咱们从天上的积雨云到大地之间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放电现象，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地闪或者是直击雷。这种类型的闪电对于人类的活动的威胁是最大的。云地闪通常一般是发展于旺盛的积雨云内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电流的峰值比较高，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0万安，它的温度也比较高，远超于咱们所熟知的太阳表面的温度。在广西河池金旅大厦被雷击的这个事件中啊，大家都看到了非常亮的一个光柱，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强烈放电现象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在放电的时候会在通道中会有一个明亮集中的一个闪电通道。
3: 此次事件中电梯并未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电流损坏。什么是感应电流？雷电感应过电压是怎样产生的？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两种方式分别如何在建筑物内部的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伏甚至数万伏的瞬时电压？
4: 这一次过程中建筑物本身还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仅是在报道中可以看到电梯受到一些的部件的损坏，主要是由于这个雷电的感应过电压造成的。雷电的感应过电压呢，通常是通过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这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呢通常都是在金属线路上发生。对于静电感应阶段呢，指的就是雷电在接近咱们建筑物的时候呢，会携带一些大量的这种电荷，在金属的线路上，比如说我们的电信线缆、通信线缆，还有一些管道，这些地方它会感应出来与其极性相反的一些电荷，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物理中学的这种感应。这些电荷呢，通常是没有办法自由移动的，但一旦雷云发生了一个放电现象，就是这个闪电之后呢，电场在瞬间消失的过程中，这些电荷会在这些线路上、管道上高速的快速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它就会产生相对应的数千伏的一些过电压。对于电磁感应呢，则是源于我们雷击的这个瞬间电流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变化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会在咱们周围的空间中会产生瞬变的一些电磁场，电磁场同样会在咱们这个金属线缆上、通信线缆、管道上会感应出来一些大电流。通常在我们自然界中，这两种现象是同时作用并且相互叠加的，因此它会在咱们这些线路上产生数千至数万的瞬时的一些过电压和大电流。这些电压幅值突然的升高，它会远超于咱们常规的一些电气设备的绝缘耐受能力，进而引发像电梯 还有机柜间配电箱的这种设备的损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造成火灾风险。
3: 现代高层建筑普遍安装了避雷针系统，但为什么雷电仍能够通过感应方式损坏楼内的设备？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是如何科学界定的？它主要能够防护哪些类型的雷电威胁？又对哪种威胁防护能力有限？
4: 现在的高层建筑普遍它有一个避雷针的一个防护的综合系统，这些防护系统呢，主要是防直击雷的。直击雷系统呢，通常都包括咱们熟见的这种针，避雷针，我们也叫引雷针，现在的规范，还有接闪带，然后引下线等等，这些其实它都会有一定的保护范围界定。对于这种避雷针的保护范围，通常我们会采用的这种方法叫做滚球法计算。滚球法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半径为一个 H 的球体从空中滚下来，当球体仅接触避雷针和地面而没有接触到及被保护时，这个范围内就是我们的保护范围。但是这个半径是如何确定的呢？我们会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质、雷击风险、可能遭受雷击后的后果进行了划分。我们分为了三类，第一类的建筑物它的半径是30米，第二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45米，第三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60米。对于这些直接雷防护系统中，其实它的主要防护能力就是直接雷，它的作用就是保护建筑物本身。所以就像咱们看到的河池的这个建筑物遭受雷击，它建筑物本身没有任何的损坏，但是呢，在直接雷防护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存在的感应的过电压和过电流，这种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直接雷防护系统是没有办法进行阻止这些感应的电磁脉冲进入到咱们楼内的这些电器设备或者用电设备上，可能它就会通过咱们的电源线、信号线耦合进入我们这，比如说像这一次过程的电梯间的控制板或者是监控系统或者是通信系统，这些比较精密的电子设备、电器设备造成损坏。这一次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看到了，雷击后主要就是电梯的编码器和主板击穿。直接雷防护系统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小电流是没有办法直接保护的，会存在一些扰击的风险。小电流就是通常我们会讲小于20千安的电流，它是会进行建筑物的本身的一个扰击。这个扰击的概念呢，就是不是打到楼顶的接闪器上，会打到楼的侧边。比如像我们在广州，广州塔经常会看到大部分的直接雷都是打到了广州塔的塔尖上，但是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的光学观测的过程中，也会有打到它侧边的建筑物上。
3: 从气象学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天气条件最容易产生这种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4: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对于强雷电通常多发于这种高温、高湿、大气不稳定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里面，这类条件呢会对我们的雷暴给它供应非常充足的一个能量和动力机制。总大的这个气候背景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经常南方的夏季午后出现的雷阵雨，还有台风外围的雨带，以及一些冷暖空气交汇的一些封面系统，以及我们近期南方多地出现暴雨，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都在讲叫暖区暴雨，这几类现象里面都会出现一些非常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3: 什么叫暖区暴雨？
4: 暖区暴雨呢，通常是在高温、高湿、极度不稳定的环境下产生的。这种天气现象一旦爆发，能量释放极其猛烈，产生的时候来会伴随强降水，雨势也特别的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看到像近期南方地区频发的这种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
3: 我国哪些地区属于雷电高发区？
4: 我国幅员辽阔啊，雷电的高发期通常都是我们在所说的南方地区，其中广东、广西、海南、中北部的这些是全国雷电高发最高的一些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大家也发现也会日益的频发，雷电活动呈现出频率增加、强度增强的一些趋势。比如以前雷电比较少的高纬度地区或者高原地区，比如青海啊、内蒙这些地方，大家也会发现会频频的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雷暴。雷电的频发存在一些地区差异性， 同时也会存在一些时空的差异性，就是每一个区域它出现这种集中的雷电的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会认为夏季各个地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雷暴，但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地方，可能在春季期间就已经要进入到雷电的高发期了。
3: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雷电活动的频繁和强度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趋势？
4: 这些年其实对于我们的西南、东北这些地方也会出现很多这种雷电的灾害事件，比如说四川木里的森林火灾，多数都是由于这种雷击引发的。然后四川甘孜挖虫草的村民也经常会被雷电击中身亡，包括今年我们四月份东北的铁岭县有这种风力发电机的塔筒被雷击后折弯倒地的现象发生，因此也需要咱们听众多注意出行的一些雷电安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

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与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过去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共批准台湾地区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涉及 免疫战略、疫苗研制、精神卫生、数字健康等各类技术议题。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台湾地区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畅通和完善的，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畅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 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态度是真诚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是充分和畅通的，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是有保障的。相较于少数国家鼓噪助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操弄， 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切实行动对台湾同胞民生福祉才真正有意义。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公然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傅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 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傅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惊喜，张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you?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天晚间浙江广厦对阵深圳的第二场比赛刚刚结束，两组半决赛都已经打完前两场，谁目前占据了主动？今天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频道的同事来解析一下整个赛事的进程。欧洲足坛2025-26赛季呢进入尾声阶段，德甲、法甲昨天晚间落幕，英超、西甲、意甲也都会在本周末结束。各大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首先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结束比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包揽3金，抓举145公斤的成绩，还刷新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男子110公斤级比赛，刘焕华拿到抓举和总成绩冠军。本届比赛，中国队总共摘得21枚金牌、12枚银牌、8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高居榜首。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比赛情况，英超联赛第37轮比赛，曼联3-2战胜诺丁汉森林，曼联锁定本赛季联赛第3位置。喜鹊纽卡斯尔3-1战胜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依然是落后本轮还没出战的热刺2分，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其他比赛，布伦特福德2-2战平水晶宫，埃弗顿1-3不敌桑德兰，狼队1-1战平富勒姆，利兹联1-0战胜布莱顿。西甲联赛第37轮比赛，巴塞罗那3-1战胜皇家贝蒂斯，莱万多夫斯基完成巴萨主场的告别之战。塞维利亚0-1不敌皇家马德里，姆巴佩重新回到皇马首发。其他西甲比赛，毕尔巴鄂竞技1-1战平塞尔塔，马德里竞技1-0战胜吉罗纳，埃尔切1-0战胜赫塔费，莱万特2-0赢下马略卡，奥萨苏纳1-2输给西班牙人，皇家奥维耶多0-1不敌阿拉维斯，巴列卡诺2-0战胜比利亚雷亚尔，皇家社会3-4输给巴伦西亚。保级形势方面，还剩两个降级名额悬而未决，最后一轮里，马略卡、吉罗纳、埃尔切、奥萨苏纳和莱万特5支球队将为保级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意甲联赛第37轮比赛，热那亚11-2不敌 AC 米兰，尤文图斯0-2输给佛罗伦萨，罗马2-0战胜莱茵拉齐奥，比萨0-3不敌那不勒斯，科莫1-0战胜帕尔马，这样那不勒斯锁定了欧冠参赛资格。AC 米兰和罗马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尤文图斯被挤出了前4的欧冠区，和科莫一样落后 AC 米兰和罗马2分。其他比赛，国际米兰1-1战平维罗纳，亚特兰大是0-1不敌博洛尼亚，卡利亚里2-1战胜都灵，萨索洛2-3不敌莱切，乌迪内斯0-1输给克雷摩纳。法甲联赛第34轮比赛，大巴黎是1-2输给了巴黎 FC， 巴黎圣日耳曼赛前领取了冠军的奖杯，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里尔、里昂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资格。南特对阵图卢斯的比赛，由于南特球迷抗议球队降级冲入场内，比赛被迫终止，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尼斯需要参加法甲法乙升降级附加赛。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比赛，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抢七大战，活塞94-125输给骑士，骑士总比分4-3过关进入东部决赛，即将面对尼克斯队。另外 NBA 联盟今天宣布，雷霆队的亚历山大当选本赛季的常规赛 MVP， 这是他连续两个赛季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网球 ATP

0: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 CBA的季后赛半决赛的整体比赛情况。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浙江广厦92-85拿下深圳，总比分打成2-0领先。昨天的京沪大战第二场之后呢，两队比分扳成1-1。更多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星宇晚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哈，这是这场比赛啊，整个广厦队呢是树立了自己的一个主场领先的优势。今天第一节其实就基本上树立了一个比赛的整体节奏，25-15赢十分。第二节27-27，第三节呢是广厦19-24被对方追回来一点，最后一节21-19，应该说整体上是比较平稳的拿走了比赛的胜利哈。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这个胜负手的关键第一节广厦哪些方面做的好，这场比赛广厦的取胜之时有哪些哈？
2: 我觉得广厦队呢最主要就是他的整体打法相对更清晰一些，他的人员上经验也更加丰富一点。你想小巴里布朗确确实实是作为上个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有着非常出色的整体实力，而且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说能很好的去对这个球权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什么时候该终结，什么时候该去吸引夹击之后传导。今天其实对于深圳队来说呢，因为缺少了史密斯这个点，克里斯托弗从整体对于球权分配上和史密斯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进攻选择上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定，所以呢对于整个深圳队来说啊，在球权的处理上相比较常规赛阶段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而不得已深圳队今天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夹击。那对小巴里布朗这一点选择夹击，因为上一场他表现得太出色了，但是小巴里布朗整个靠一个人吸引深圳队的这种夹击，吸引他的这种高强度的防守，整个进攻防守阵型的这个转换，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球权，能够带动其他的每一个点。所以今天整个广厦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7%，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广厦非常重要的，就是布朗这一点一旦遭遇夹击的时候，他能够提前出球，能够很快的把球处理出去，然后无论是林炳胜还是孙铭徽在后卫线上搭档的时候，总能够给其他人带来非常好的这种助攻的机会。所以今天广厦相对打得比较轻松，我觉得还是展现了广厦队的这种经验，包括处理球的一些能力吧。
1: 就是某种程度说，双方都需要这个外援在比赛过程中呢画一个基调，但是这场比赛呢深圳是没有史密斯是吧？这场比赛是史密斯没打，这个按道理讲常规赛就是他的发挥对于深圳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没有王浩然站出来承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这场比赛有可能深队这个输的比分有可能会更大一些。还有说这个孙铭徽回来其实对于广厦是很大的一个支持，其实很多广厦球迷当时特担心，因为之前大邱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有一次受伤，很多人会觉得他这个伤病会影响整个的系列赛的一个走势。目前看大邱还是比较稳定的发挥，今天是17分8个篮板。然后我们说孙铭徽回来之后，虽然在进攻端这方面有可能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和身体的恢复还能调整到位，但现在他助攻数先恢复到位了，今天送了7个助攻。就是你看这个比赛系列赛的走向，如果没有史密斯的话，回到深圳的主场是不是深圳的难度也是很大？
2: 就是哪怕有史密斯，其实原本这个比赛应该对于广厦来说还是要更具优势的。首先他是卫冕冠军，他的经验更丰富，他的这种比赛关键球的处理能力也要更强，而且呢在广厦队当中他能打球的人也更多，很多自己本土培养起来的，就是王博指导从青年队一路带上来的这一批，我们说当年的广厦三少，

0: 胡金秋司令会赵恩浩，虽然赵恩浩因为伤病的一些原因，这些年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就是因为伤病状态的起伏呀，还有一些这种比赛过程当中的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呢，他一旦说上场的时候，他的外线的投射，包括他的这种组织策应能力，对于广厦队都非常重要。包括孙铭徽有伤病，但是他的伤病，即便让他的进攻端的稳定性有所下降，他的突破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真正的对于广厦来说，他有两个基本盘，两个发起点，一个是小巴里布朗这一点，他的突破，他的外线的投射，他的个人进攻能够充分的带动这支队伍，能够充分的去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另外一个就是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这一点是广厦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和手段。所以其实广厦它是有好几种进攻方式，而且呢它的整个人员相对来说厚度要比深圳队更厚实一些。深圳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打的就是贺西宁、这个史密斯，然后加上王浩然、卢鹏宇，就这么几个人，然后加上两个外援，基本上这是深圳队最主要的一套班子。然后荣子峰和这个周鹏，然后李慕豪能够做一些这种相对辅助性的工作，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真正承担主攻的是这几个人，但是。从轮转阶段，深圳队本身和广厦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它的阵容的厚度，包括一二阵容衔接的默契程度，这个和广厦肯定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那即便是史密斯在，可能深圳面对广厦，他都得拿出12分的努力，得100分的比赛，他要打出120分的效果来，他有可能下课上。但是当你史密斯不在的时候，整个深圳队的进攻梳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深圳队强是强在史密斯这一点可以持球，然后贺金和这个王浩然可以做很好的终结，那么这样的两个本土球员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情况下，配上一个大个，这个球队能够打得很舒服。但是当史密斯不在，克里斯托弗呢，他又是一个绝对的终结点，尤其上一场比赛，克里斯托弗一个人在后边，虽然第四节啊，他单节拿了很多的分数，帮助深圳队在努力的去追分，但是整个深圳队的进攻体系被破坏了，深圳队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人再去终结，也没有人再去做一些这种持球的一些配合或者去承担责任，基本就谁拿球谁给克里斯托弗，他和整个深圳队的兼容程度远远不如史密斯。那在这种情况下，广厦已经在家门口拿下两场比赛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对于深圳队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1: 嗯，就是很多球迷的判定呢，有可能就是一个3-0的晋级路线。我们一会儿可以说一说广厦和那边的两支球队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少。我们再来看看那一组对决。第一场比赛，上海队呢其实赢的，某种程度来说呢是有理有据的。就是北京队北汽这边呢一手好牌，在第一场的时候打的是特别的杂乱，就某种程度上说，到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你攻一会儿我攻一会儿，你投几个我投几个，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战术了。但那个时期反倒是球队在不断追分的一个过程，乃至于说小外援受伤之后还打出了这个双内线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就是北京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相当于因祸得福，他就是自己梳理出了这组牌能够打出多少的配合，就是某种程度说有可能练的技战术配合没有，但是人员和人员搭的配合是被迫的练了好多啊。再来说说北京和上海这个比赛，把深度好像北京队完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北京队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球员的整个状态并不是那么好，你包括陈英俊，包括曾凡博，包括赵睿的稳定性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出现了很多个失误，包括杰曼的整体进攻的稳定性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上海队始终是保持着他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其实在首场比赛当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在一个阶段北京队也有追分的这种时刻， 而且也打出来了一些这种小高潮或者一些反击。但是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也给了

0: 这个深圳啊，给了这个上海队非常多的反击和转换进攻的机会。就是本身北京队自己进攻的状态有所缺失，同时呢，失误包括篮板球的控制做的都不是特别好，这就给上海队特别多的机会。但是反而在第一场，就像您说的，有一些杂乱的情况下，北京队不得已调试了很多套阵容，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这给其实后面的比赛带来了很多的思路。你从整体的这个阵容上来，绝对是这个赛季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他们都拥有着极其出色的几个外援，同时都拥有着相当不错的一批国内球员，一批很好的本土球员，能攻善守的。但是你如果真正从纸面的实力，从阵容的分析上来说，那北京队还是要比上海队更厚一些，他的阵容要更加的扎实一点。其实这是北京队的特点。就是当北京队这边无论是用小外还是大外的时候，他都能够有非常出色的球员可以去匹配。如果他用麦基，如果他用大外，那北京这边你有陈英俊，你有赵睿，这都是绝对的放在联盟任何一支球队当中的核心控卫，绝对联盟 CBA 里头首屈一指的这前几名的后卫。你如果说要用小外援，你要用杰曼，那么你北京队这边有周琦，就是北京队他的阵容太厚了。你包括像范子铭这样的，随便在哪个球队绝对是首发中锋的球员，都进不了十二人的大名单。你这两套几乎等于说是国家队实力的阵容在这儿。所以说呢，当北京队第一场比赛稍微出现了一些杂乱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调试，找到了更多的思路之后呢，其实北京队第二场比赛打的是非常放松的。他三分球命中率能够在50%，这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投的又多，投的又准，而且他内线还有着非常出色的这种攻坚能力。而且北京队的篮板球，尤其前场篮板，上半场比这个上海队多了8个前场篮板。就是整个在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你是看到北京从方方面面都其实要比上海队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打成1-1平之后，对于上海队是比较不利的。一来他失去了主场优势，二来呢，其实在这种221的赛制当中啊，拥有主场优势的先打两个主场球队，反而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所以像今年广厦能够拿下2场主场，这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前两个主场都想拿下来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一旦要是失去一个主场，那么对手回家之后，这两个客场对于领先的球队来说，就是排名领先的球队来说，其实是很难打的。所以这个时候从心态上，从主场优势丢掉了，然后从上一场比赛的整个状态来看，北京队找到了办法保护篮板，很好的护框，增加会防的速度，能够很好的把攻转守做得更加到位，不给上海队更多的转换进攻的机会，然后减少失误，提高稳定性，不给他利用失误得分的机会。那上海队单独从阵地战，从阵容，从衔接段的这种攻防强度的延续性上，其实比北京队是有差距的。
1: 嗯，像你说的，北京队现在整体来说，他的人员排布可以非常丰富，因为他整个赛季也没有像现在人这么齐过。
0: 没错，
1: 有新外援。
0: 就是这个赛季，其实北京队之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不像上个赛季说，哎，打进总决赛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又做了更好的这种补强，应该变得更加出色啊，应该联盟当中像上海一样就是一骑绝尘的这种状态。但其实北京队这个赛季，一来他受到伤病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他的阵容几乎没有齐整的时候，曾凡博、赵睿、周琦，就是很多球员都在不断的受到伤病的影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全阵容磨合的时间。其实这个赛季你看范子铭在常规赛打了很多比赛，就是北京队真正说到季后赛，范子铭一场都不打了，就是他的这个阵容在常规赛的时候，他最强的这12人轮转并没有很好的磨合，但是真正到季后赛，北京队所有的球员都回来了，
1: 嗯，
0: 他的阵容变得非常非常的厚实了，
1: 对。

0: 这个太可怕了。
1: 就是常规赛阶段呢，其实在第四节的时候经常会摆出陈英俊、赵睿、曾凡博，然后配范子铭加一个外援，要不就是雷蒙、翟小川、周琦、范子铭再配个外援，就当时就感觉已经很强了。就第四节好像所有的国内球队都没法打，就都没打，不打不过第四节。
0: 没错，那你现在把范子铭换成周琦，你看看这个球，那就难以想象啊！这个球确实难以想象。
1: 是，就是它是一个超级加强版的一个北京队。这个队呢，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在平时的战术训练方面，有可能再有一些固定的套路的话啊，给每个人的这个战术安排更细致一些，或者是在场上行进的过程中更流畅一些的话，这队会强的会提高很大一块。但现在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有很多队员都是你伤完我伤，我伤完你伤，大家其实这一次在就是半决赛阶段才看到咱全队全人全人是什么样子，彼此才知道自己的队的这个实力有多强，包括说这个外援方面是慢慢补齐的，包括最后到着这个阿德隆斯啊、阿隆德斯，还有这个麦基来，其实这个两个球员其实对于球队有很大的帮助。其实麦基的针对性很强，就是上海队今年成绩很好，因为大白边怀特塞德在，那就想了
0: 其实是有针对性的，让麦基来其实就是有针对大白边的这个想法在里头，所以其实你明显看到在季后赛在打上海的时候，麦基的作用体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未雨绸缪吧。
1: 嗯，怀特塞德在打周琦的时候都有点打不动，然后在跟麦基一起在场的时候，他也看了看麦基，他也挠头，就这个在 NBA 时候就是能跑能跳。像我这个岁数虽然有一身肌肉，但确实没有这么强的心肺能力，他看到麦基也挠头。这场比赛怀特塞德才得两分，包括福格的状态，以前我们说福格在整个的季后赛在 CBA 赛场会变成另外一个福格，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不得不说是廉颇老矣，就是他在这个季后赛也没有完全展现出他过往的杀手的本质，就可能和上海队当时想引进他的时候这个想法有点背离啊。另外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张镇麟的发挥也一般，就是如果张镇麟有第一场那个手感的话，因为上海队整体来说还是能够继续把比分能够拉近的，但古德温的状态确实好，就是
0: 对，古德温他本身就是你不可能说上海队让他一个点都不发挥，对吧？你肯定得有球员能发挥的出来，但是呢，他把上海队基本上能控制的点基本都控制住了。你张镇麟的外线投射，你包括上海队这边谢立勇伟对于整个球队的梳理，在用大外援的时候，他的稳定性也在下降。包括其他的几个点，其实上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都在被北京队研究，也在被针对。所以就是还是从个体的能力上来说，从个体的能量上来说，北京队是有优势的，只不过第一场比赛北京队打得有些失常，
1: 有点乱。
0: 我感觉就是北京队一上来稍微有点不太适应一上来打上海队的这个客场。
1: 对，就是当时一个是客场很热烈，另外就是对方的这个反击太多了，就是北京队
0: 对自己的失误也多，
1: 站不住阵的感觉，就整个球队就乱了。相比较广厦和深圳那边，其实这边的这个竞争还很白热化，就我们说这两个队回到北京有可能也是一个不分伯仲的一个局面。嗯，就如果上海队打得顺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广厦有可能面对的就是这两支队。简单说两句，就是广厦打北京或上海是不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这个赛季对于广厦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两支球队啊，它的底子都太厚实太扎实了，而且对于广厦来说呢，其实相对来说广厦的本土球员他的能力是不错的，包括他的这个外线，你小巴里布朗也好，包括塔克，其实是一个个人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但是可能上场的机会或者说和球队的磨合不像巴里布朗这么好，但是整个广厦的内线，他和无论是上海还是和这个北京队，他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你无论是大白边还是麦基这两个点，你卡尔顿或者桑普森，这肯定都是不够看的，对吧？那大邱呢，肯定他和孙明辉的这个挡拆依旧会是非常犀利非常有这个特点的，但是如果说你内线有麦基或者有大白边，这边内线有周琦，那么你整个这个球队要想说通过挡拆下顺去很好的去完成这个内线的这种进攻，可能性是非常

0: 整个北京和上海的护框能力都是极其出色的。另外就是你这两个球队还拥有着非常出色的锋线，有着很好的防守的能力，这边张哲林也好呀，刘铮也好呀，这边你
1: 曾凡博，
0: 很多很多球员曾凡博也好呀，对吧，这都是包括翟小川现在的防守状态非常非常好，
1: 这
0: 就
1: 是
0: 而且球队
1: 的
0: 协防意识很好，
1: 对不上位，
0: 对，就是他们的这种状态。对于广厦来说，如果广厦能够相对比较顺利的晋级的话，对于他来说今年想实现卫冕，无论对北京对上海都蛮难的。
1: 如果是一个全息全影非常健康的孙铭徽，可能性还大一点，但现在来说就需要靠这个队全都鼓在一起。另外就是外援布朗能不能打出一些神仙球了？就是每场打50分，如果能打出这种级别的比赛，那这个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计性哈。好，
0: 对，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星宇参与我们的超级比赛日，谢谢星宇，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3: 好的，你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1: 这个五大联赛就是且看且珍惜，这比赛呢会越来越少，就是离整个赛季的结束呢越来越近了。我们先说说英超的情况哈，本轮阿森纳和这个曼城都还没出战，目前焦点呢是曼联锁定了第三，维拉锁定了欧冠资格啊。怎么评价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表现？
13: 先说说曼联吧，因为曼联确实在卡里克上任之后呢，这个可以说一路战绩一路飙升啊，最终是很意外的获得了联赛的第三。因为赛季初呢，曼联的这个动荡啊，加上这个一些伤病、俱乐部的不稳定，好多球迷认为他们今年可能冲这个欧冠区都比较困难。但最终呢，曼联是拿到了一个第三的位置。现在呢，说是这个卡里克已经是和这个主教练的位置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据说罗马诺里已经报了啊，说这卡里克已经和曼联签了一个2+1的合同。因为这个赛季，我觉得对于曼联来讲的话，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赛季，而且可能会改变他未来几个赛季一个走向。就是今年的曼联实际上内部解决了一些矛盾，也树立了这个俱乐部究竟未来怎么走，对吧？肯定还是高层那几位说了算。你想要一个福格森那样的一个角色，是吧？我既要管理这个球队，技战术打法，又要这个负责引援，这种教练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上边的人说了算啊。咱们必须得明确这一点，你教练来了之后你也听我的，你只管战术，只管球队啊，其他的事不要管啊。明确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卡里克呢也非常的配合，对吧？我觉得现在的曼联基本上从上到下思路是比较统一的，接下来的路呢，大家就是为了球队的战绩、俱乐部的利益去努力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改变了这些固有的思维之后呢，我觉得好多矛盾解决了之后，对于整个曼联来说，一是这个俱乐部的品牌啊，它的价值还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球员来到这支俱乐部，因为明年毕竟有欧冠可踢了嘛。所以说这个赛季对于曼联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你说它是不是很成功呢？我觉得要从未来的几年的一个表现去评估。我个人认为，有了今年这个动荡，包括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未来几个赛季的成绩，曼联肯定还会有提升。所以说这个赛季，我认为曼联的整体表现啊，即便中期经历了一些混乱和动荡，我认为还是成功的赛季啊，这是对曼联的一个评价。
1: 嗯，
13: 然后再说说阿斯顿维拉。阿斯顿维拉呢，今年确实比较意外，因为赛季初呢，他打得不好，一直排在这个降级区里边。后来呢，球队一战绩一路飙升，甚至有一个阶段一直和阿森纳和曼城紧咬着属于争冠集团的球队。到了联赛的中后期呢，俱乐部的成绩开始有一些这个起伏，这是和队伍的本身硬实力有关系。阿森纳我们知道，教练埃梅里是顶尖的教练，球员呢名气都很大，你很难说这些球员都是绝对顶级的球员，但是他们都算得上是一线一流水平的球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赛季末期啊，随着这个赛程的频密啊，这个身体的疲劳，战绩出现了一些反复，好多球包括打欧联杯的比赛啊，即便维拉是进到最终的决赛，他们在场上的整个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今年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获得通过联赛获得一个欧联席位，而且这个欧联杯打进到决赛，功劳要归功于埃梅里，对吧？他在好多比赛里边的临场的调整，就是球员的状态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他的换人，他的战术的改变，实际上给球队的战绩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说今年的整体的维拉的成功呢，我觉得是要归功于埃梅里。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对吧？今年夏窗肯定是有了今年这个后期的一个战绩的起伏啊，今年夏窗俱乐部肯定也会对这个阵容进行的大洗牌。所以说明年的这赛程呢，因为你本身从这个欧联跳到了欧冠嘛，明年联赛和欧冠夺先打的话，你可能难度会更大。所以说今年呢，维拉啊，一是成绩不错，二是也给未来铺好了路啊，明年下个赛季挣够了足够的这个版权费和出场的奖金，对吧？然后可以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啊。
1: 嗯，争冠形势呢，阿森纳和曼城各有两场比赛，阿森纳主场打这伯恩利，然后呢客场去打水晶宫啊。这是相比较曼城这整体的一个这个比赛的节奏呢，要打一个伯恩茅斯，打一个维拉。当然呢，伯恩茅斯和维拉呢，你说无欲无求。伯茅斯要去问一下想不想打欧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维拉想不想阻击一下曼城，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会给出答案的。但水晶宫这边和阿森纳应该有笔买卖，对吧？
13: 对，
1: 有笔买卖就可以一说了，就是应该埃泽要夺冠的话，水晶宫要拿到阿森纳一笔钱，应该是吧？
13: 嗯，这就跟原来那个是谁来着？库蒂尼奥啊，还是谁呀、啊？就是在利物浦那年也是争这个冠军，也是啊。一是这个他库蒂尼奥有一年租借到维拉嘛，就是维拉最后一轮打曼城啊，曼城和利物浦争冠军，都说这个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吧？你得帮助这个俱乐部挣钱，但是从这情绪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帮助这个老东家去阻击曼城。结果那年呢，还是这个曼城赢了维拉嘛。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个奖金吧，以水晶宫现在的一个状态，和这个赛季大家也知道经历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好，就是明确了下个赛季肯定是要重组了，好多的队员也要离开球队。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水晶宫又是无欲无求，而且他在24号的最后一轮英超之后，还要4天之后打一个欧协联决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水晶宫的主场我觉得不会派出全主力出战。即便啊，教练可能会派一些相对看上去还不错的阵容，但是这些球员究竟是会不会好好踢也很难讲。所以说他对于 阿森纳的这种这场比赛对阿森纳的难度，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啊。
1: 对，现在很多人说，就是现在两支球队的争冠态势，由于这场比赛，由于现在阿森纳比曼城还多两分，就是阿森纳某种程度拿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冠军，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13: 对，曼城就是达斯那场3-3确实太伤了啊，那场球没有道理不赢的一场比赛，莫名其妙的隔一的一个失误啊，没有那个球，我觉得曼城那场球应该能拿下来，所以说那场。
1: 说到隔一，当时说这也是买卖，想起了这个老东家水晶宫的钱。
13: 咱那个众说纷纭嘛，这个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是竞技角度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个失误，隔一想不到埃泽的事儿。
13: 对，你只不过是隔一他这个身份出现在他身上了。如果鲁本迪亚斯出过这种失误呢，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足球世界它就是这么奇妙嘛，对吧？好多事儿就是你可以蛛丝马迹联系出来，就像这好多问题出现了之后，大家都通过各种这个绕弯子找到本泽马的过一哈，是吧？都是这大家去玩梗嘛。
1: 嗯。热刺的保级形势现在整体上有所好转了，现在呢少赛一场，38分，超西汉姆联2分，这个保级的态势怎么看？
13: 保级呢，热刺应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因为这轮的热刺是要在明天晚上周三凌晨去打这个切尔西，按以往的这个交手和两队的恩怨来讲的话，切尔西主场是不太可能放热刺的，这场球即便热刺拿不了3分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后一场主场打埃弗顿这个队大家都知道啊，在英超这么多年是吧，实际上到了联赛的末期啊，经常会有一些比赛啊，他会适当性的是吧，调整一下阵容啊，放一放水，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在客场去为难热刺，所以说热刺呢最后两轮拿3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基本上能完成保级了嘛。西汉姆联主要是达斯纳那场比赛太伤了啊，守到了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结果上庭补时的一个绝杀还被 VR 给吹出来了，结果是昨天打的纽卡呢，我觉得从昨天的比赛来看的话，纽卡主场我个人感觉其实没有太想难为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主要还是自己打的有点过于激进了，他如果就是按照平常的一个思路先守，然后慢慢的通过反击找机会啊，昨天比赛还有机会赢，但是昨天的比赛打的有点太激进了，他就想拿这3分，结果导致在客场输了1-3。西汉姆联最后一场打利兹联的话，我觉得难度也不大，但是考虑到阿森纳后边的两个对手吧，尤其是埃弗顿这场球，我觉得这次应该是稳拿3分的，所以说西汉姆联这个赛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概率从英超降级啊。
1: 嗯，就是西汉姆联多年不见，也去打英冠了，这个所以说英超的整体的竞争就是这么的激烈。
13: 对，他这个阵容看上去应该是个，我觉得是个前十的阵容，没想到今年就打到掉级。
1: 对啊，就是这个比赛呢，现在努诺桑托你说有没有责任，应该当然这队也不是说就是最近的问题，这一个赛季整体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啊。
13: 对，
1: 一直没有这个解决这个实际的一些困难。现在降级的球队呢，狼队、铁匠、伯恩利、铁匠，然后西汉姆联呢大概率啊，诺丁汉森林比热刺多5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13: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西亚联赛，西亚联赛金榜前列的悬念已经消失了，不过皇马、巴萨最近有很多的消息哈。巴萨这边是告别了莱万多夫斯基啊，这是莱万下一站去哪儿有说吗？包括卡塞米罗应该也是
13: 沙特呀，说是去新月嘛，
1: 啊、去沙特啊。
13: 嗯，说是有可能本泽马给换掉，然后或者说俩人打一双前锋啊，去好是不是距离新月很接近？应该是大概率会去新月去挣一笔嘛。
1: 啊、卡塞米罗呢？
13: 卡塞米罗不知道，卡塞米罗可能是不是要回老东家，回巴西、啊？
1: 回巴西是吧？
13: 嗯，巴西好多球员是这样，他就是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他愿意
1: 落叶归根，
13: 对，回巴西的联赛踢球，他不是说为了，比如说来沙特呀，来
1: 挣钱，
13: 这个东亚呀，是吧？他挣点钱，他没有这想法，好多巴西人都是最后落叶归根，
1: 就是支持一下自己曾经发迹的那个老东家俱乐部。然后回巴西呢，过自己比较熟悉的南美的生活。这个阿根廷球员和巴西球员都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就跟我们说。梅西没回纽约老男孩，因为他也不算那儿发迹的，他只是最早应该在那儿踢球，对吧？所以说，
13: 对，因为他不属于真正从那儿，就是完全从那儿成长起来，因为很早他就去了这个拉玛西亚。
1: 拉玛西亚，
13: 嗯，
1: 所以他回去有点别扭，所以人去这个大联盟踢球啊。
13: 嗯，
1: 皇马这边的消息就比较爆炸了，就是穆里尼奥要回来，就是 提到这个名字啊，就很多人觉得和现在的足球战术啊、风格啊和当下的世界已经隔离了，就是那个时期，国米时期。

0: 时期、切尔西时期的穆里尼奥属于是世界超顶级教练员，但这些年整个的一个世界足球的发展的一个态势，他那套防守的打法，一个是不讨喜，不讨这个豪门俱乐部的球迷的喜，一点呢就是那种打法好像多多少少有点过时，这有可能吗？这是为什么？
1: 你说这个过时的问题是吧？还是
0: 说
1: 这个穆里尼奥
0: 回皇马？
1: 回皇马
0: 这个传言啊，
1: 我觉得罗马诺既然已经说了呢，应该就基本上
0: 十有八九
1: 差不多了。对，因为他已经不是这次呢，是他说以黑背购的形式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嘛。他之前已经在聊那个我记不太清楚聊哪件事的时候，顺道说就是聊皇马内讧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嘴这个事儿。他说他会后边专门去说一下穆里尼奥回归这个事儿。其实在那之前，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风声也比较小，都没有想到穆里尼奥会接着回到皇马执教。因为就像郝迪刚才讲的，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你从现在这个他在葡超的一个执教来看的话，今年带领本菲卡是葡超虽然没拿冠军，但人家是一个不败的战绩，而且进球的数量呢是整个联赛里边第二多的。所以说穆里尼奥呢，他也有一些随着这个世界足球格局的改变，他的战术风格呢也有一定的调整。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本菲卡的几场球，尤其是一些这个欧战加上联赛的关键战，我也看了几场。就他球队呢，我觉得打法上边他也不是原来那种就纯防守反击，对吧？他前场该有一些压迫之后，还有一些压迫，追求一些这个前场的这个断球之后的二次进攻，或者说快节奏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也在努力的去适应现代足球。至于回到皇马这个事儿，基本上板上钉钉的情况下，我觉得穆里尼奥最起码他回去之后呢，能够一是稳定更衣室吧，稳定更衣室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你不像今年这个更衣室确实太混乱了，尤其是阿维罗亚，因为阿维罗亚是一个
0: 老好人，
1: 说呢，大家觉得
0: 他
1: 是老好人，但实际上你从他的用兵来看的话，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是属于比较有个性的，对吧？你想当年和他一块征战的这些队员，包括尤其卡瓦哈尔这种老将，他在摁在替补席上，宁可用巴尔韦德去回去打右边后卫，都不用卡瓦哈尔、塞瓦略斯这个位置，宁可用皮塔奇加上还有一个二队的小将去联合首发打中场，都不用经验更加丰富的塞瓦略斯，导致这两人在更衣室里边直接跟这个阿维罗亚吵起来，对吧？所以说他这个我觉得他处理更衣室这方面的事儿，其实有点惹恼了这个弗伦蒂诺。对吧？即便皇马的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说穆里尼奥回去之后呢，一是更衣室的管控，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另外就是技战术的方面呢，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过时，但是我个人其实并不这么认为，他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他毕竟还是这个世界上，你虽然说不上像最顶尖的教练，但是你说他算一流，对吧？我觉得还是算得上的。在皇马应该是阵容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说穆里尼奥这次回归呢，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啊。
0: 嗯。就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希望这个皇马教练席站着穆里尼奥，你会感觉一切都没有过去，我们也没有老。就很多时候你发现，十几年前的事情重新映入眼帘的时候，你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就是我们开玩笑说，
1: 希望他多待两年呗，对吧？
0: 对，
1: 你就感觉像看这个2010年的这个西班牙国家德比是到时候。
0: 就跟我们说，当年看完凯文加内特最后一赛季回明尼苏达森林狼，就很多人说我们没老，就忘掉了他在这个波特兰的故事。就很多时候，其实像你说的，皇马不是这个球队的战术的问题，是更衣室的问题。就这帮人，只要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啊，心
1: 差不了太多，
0: 对，心往一处使劲儿，然后呢，大家往所有的意识都在一起，这个队怎么可能差呢？他的底线太高了。他有可能是往上争这个冠军的时候，那争冠军的时候，穆里尼奥又具备这个防守的属性，这个队他只要把篱笆扎紧，你前面这几个人随便晃晃，他就可能进球就有了，对吧？
1: 对呀、
0: 其实他
1: 也没准他现在这个阵容就适合这个呢，
0: 就适合这个，
1: 把维尼修斯、姆巴佩搁前面就完了嘛，打反击，对吧？
0: 就是防守靠穆里尼奥组织，进攻全靠天才球员去蒙，
1: 个人就行了，
0: 去蒙，对吧？进攻靠蒙，因为我们比如说咱们现在防守，比如说国家队就扎紧篱笆，但我们进攻靠蒙，蒙不进去。但是你想，他这群进攻天才，他是完全可以蒙进去的，包括安切洛蒂时期也是这么踢的。就现在细想的话，
1: 不
0: 就这样吗？就是后防扎紧篱笆，典礼中场梳理，克洛斯组织往那儿跑，往这儿跑，有一个中场指挥官，这队就全都清晰了。现在这队现在唯一问题就是没有中场这么一个能够调度大家的人，那就是把中场的篱笆扎紧，就让前面这三四个跑嘛，对吧？
1: 就跟那年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一样嘛，是吧？他也能赢，他打纯防守反击，他也能最后拿冠军，他也能场场赢嘛。
0: 对。

0: 这对打防守反击，你想想，皇马要是放下身价打防守反击，一场得打对方三个四个，就以姆巴佩的速度，维尼修斯，你让他有空间，对吧？你现
1: 对，
0: 在。
1: 而且你真正如果他的打反击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反倒更合适，就是因为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在前面啊，就是对你虽然是看上去你在打防守反击，但实际上对面不是在主动进攻，他永远不可能说阵型压得特别靠上去攻你，对吧？他可能有一些控球呢是在中后中场这个位置，他不可能顶太靠前，因为顶太靠前的话，你后场给姆巴佩维尼修斯那么大的空间，你反倒不合适。所以说呢，他如果真的放下身段，皇马就放下身段，就纯打原来那种国际米兰打巴萨两回合那种目视防守，你其实我觉得反倒可能效果会更好，这姆巴佩和维尼修斯踢起来会更舒服。你前面半场的空间留给你们俩，你们哥俩就玩呗，对吧？
0: 就是反倒是打阵地的时候，这俩人都不知道怎么跑。就维尼修斯拿球，姆巴佩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姆巴佩拿球，维尼修斯也看他碍眼。就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彼此拿球
1: 再加一贝林厄姆，
0: 应该怎么跑，就是一个是套边，一个是下底，然后这个是等着传中。这四个人，三个人四个想法，这队怎么可能在前场组织很好的阵地进攻呢？那还不如说就是我们打最擅长的，就打这个防反得了，对吧？那再来说说意甲，现在这个意甲的悬念，欧冠席位争夺，现在还有一些悬念吗？
1: 意甲还稍微有点悬念，因为这几个争四的队儿吧，最近这几轮太不稳定了。罗马是现在上来了，和AC米兰都是70分，现在排在第三、第四。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分，也就差一个胜场。而且意甲还剩下一轮的情况下，这个我看科莫最后一轮是打克雷莫内萨或者克雷莫纳，然后这个罗马呢是客场打维罗纳，维罗纳虽然掉级了，而且看上去这个队实力比较差，但是最近我看他打得还不错，这场球也不好踢。尤文图斯最后一场也很难，因为尤文图斯最后一场比赛踢都灵德比，他客场打都灵，他打这场德比战也不好说。米兰呢是最后一个主场打卡利亚里，所以说我觉得米兰他差不多下一场赢球稳定能够拿一个前四，但是罗马、科莫和尤文图斯这三个队，你说最后一轮谁能够获得那个第四的位置？目前看不是特别好讲，罗马相对来说肯定是有积分优势和赛程优势，但是维罗纳这个主场我觉得真不好踢的啊，虽然他是这个倒数第二的球队，所以说呢，目前争欧冠的这个情况，悬念有，但是也不大吧，悬念有，但是不大啊，就是罗马还是要优势更大一点，至于尤文，我觉得应该是很难了，尤文主要是自己最近表现太拉胯了，该赢的比赛就赢不下来，主场1-1平维罗纳。然后上一场比赛0-2输给这个佛罗伦萨，这球都输得莫名其妙啊。
0: 德甲和法甲的比赛结束了，就德甲和法甲比赛我们说唯一要总结的就是一切都没变，就是拜仁还是冠
1: 一切
0: 军，
1: 没变，
0: 大巴黎还
1: 对。
0: 是冠军，就是这个联赛就是多少冠军审美疲劳啊，简单总结一下啊。
1: 我觉得德甲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包括前四欧冠区的争夺，就是托特纳姆从一路的前四到最后一轮丢到前四的位置，拿了个第五，这点比较可惜啊。其他的倒没什么这个太大的看点。另外就是波尔夫堡今年确实比较差劲啊，但是最终呢也是通过后边的两场连胜拿到了一个附加赛的席位。德甲基本上和大家预期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法甲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点，巴黎的冠军。这是没跑的。然后朗斯这边呢，就是因为，今年确实打得好，加上托万这个状态也回国家队嘛。然后朗斯今年确实给球队带来了一股比较清新的力量。至于后边的球队也是传统强队，里尔、里昂、马赛、雷恩，但是好消息是明年有这个四个欧冠资格了，就是里昂可以打这个欧冠附加赛。今年呢，就是法甲，我觉得给人的一个主要的印象就是球风吧，联赛的风格比之前的几年变得更加开放了。现在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队员去来到法甲联赛踢球，包括一些亚洲的好球员，包括你像租来的恩德里克。整个法甲联赛从这两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整体水平啊，在巴黎的带动之下，整体联赛的水平是在进步的。你之前说的什么农民联赛这些词儿，绝对是不存在，它依然是牢牢的五大联赛。这些队拿到欧冠的赛场前四这四个队，你谁跟他打都不好打。所以说，法甲联赛这两年的提升，我觉得是大家要重视起来的啊。
0: 就是以前梅西在法甲时候说这联赛不好踢，就是因为老有人踢他，就是满场都有人踢的，就是他比最起码比西甲联赛的整个的一个防守的强度烈度要强，因为他这个年轻的黑人球员很多，就身体速度。 力量特别爆炸，所以这个联赛呢，相比较来说，它更是一个拼天赋、身体条件的一个联赛。

0: 没错，
1: 就现在的足球发展，有很多东西是练不出来的。我们说选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你的速度、你的力量啊，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些都是天生的。后续技术是可以练的啊，意识有可能也是先天的，那战术理解能力是可以练的，所以说发展联赛里有太多这样的一些优秀球员，所以说这个的确呢是这个联赛的一种魅力。当然这些年涌现了很多球员啊，包括现在像你说的这个大巴黎，大家都拿大巴黎来练级，就整体能力提升还是挺快的，因为这个赛季
0: 对
1: 巴黎夺冠的过程也是比较
0: 很艰难
1: 的，对，就应该还输给了巴黎 FC 刚刚结束的比赛，虽然夺冠了
0: 啊，对，他最后一轮输了，
1: 输个同城德比啊。
0: 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嘉诚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据悉，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柳南城区13公里，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地震灾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00时21分发生地震后，辖区池塘、道路等接连出现圆形地面塌陷坑，引发社会关注。经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实地勘查确认，此次塌陷为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发现3处塌陷点位。据悉，目前当地已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全域地质隐患排查与实时动态监测，紧盯塌陷区域有无扩张、新增隐患等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今天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罗夫等8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王毅向获奖使者致以热烈祝贺。王毅表示，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各位杰出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欢迎你们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还称，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到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2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据悉，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涉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嵌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姓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中也可见一斑。楚金币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陵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敦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敦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敦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敦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

0: 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敦睦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争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具，展现800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1: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5: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在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6: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万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5: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拆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
7: 也在篮子里啊。
5: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啊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一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7: 看看里面有。
5: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6: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一天一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十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5: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三尺，实际上就一米，深四尺，高七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7: 吃睡住都在这
5: 里面。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它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3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6: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5: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7: 就是没有题目呀。
5: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7: 测？
5: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6: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1/2000的中取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5: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7: 这字也真有好看的，可他没有横线呀，同学看一下，
8: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5: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6: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5: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造币， 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4: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鞠细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的输送气流。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1: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9: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0: 对，
9: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个，我没见过其他的。
1: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0: 哎，这样的图
11: 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10: 哦，
11: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
9: 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0: 解数
9: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10: 用尽浑身解数。
9: 对，
10: 哦，
9: 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1: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四十多种解数，也就是四十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1: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10: 啊，
11: 风流眼尺就是一尺两寸，多高呢？三丈二尺。
10: 记载的好清楚。
11: 对对，很清楚啊。
1: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 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三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晋徐广所著《谈奇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显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干战俘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孙永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12: 这个是民间的，好漂亮。
13: 对，蹴鞠铜镜。
1: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他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14: 你好，奶奶。
15: 你好。
14: 你好，你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15: 这叫手绣鞠。
14: 手绣鞠，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15: 是的。
14: 哦。
15: 手工柴捞绣人而成，
16: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1: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16: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15: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16: 跟谁学的呢？
15: 那跟老的学的。
16: 跟老的学的？
15: 跟母亲学的。
16: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15: 嗯。
16: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17: 我跟俺们老奶奶。
16: 哦，你也跟
17: 俺们娘
16: 的。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17: 一代的
16: 教下来了。
17: 嗯。
1: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四镜的金砖都是

0: 御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这一块金砖如何才能在窑火中淬炼成型？这项技艺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去到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一起听听御窑金砖重制项目主持人金锦的讲述。
1: 金砖的血脉始终在呀、啊，那如果延续到我们现在，你不再去把它进行传承，那我觉得就太对不起我的祖辈们了。
2: 御窑金砖制作技艺繁复，工序多达20余道，道道工序环环紧扣，一道不精，前功尽弃。要做好金砖，选泥是第一步，需先打一探洞，鉴别土质优劣。选好后，挖出距地表3至4米深的生土，运到露天场地堆放半年，任其风吹雨打，使泥团结构受到破坏分解。这样的泥质地细腻，粘性强，是制砖的上等原料。要想得到制砖的土，还要经过7个步骤。首先将泥放入沉淀池，加清水反复搅拌，直至泥稠如年糕。过滤3次后，将泥晒干，再用粗兑、中冲、细磨的方法将其研磨成细粉，过筛得到纯土。这就是匠人俗称的七转得土。金砖博物馆中的这几千块金砖，都是历代御窑村的工匠们精心烧制的。2008年，为了让失传了100年的金砖烧制技艺重现，由金锦主持的御窑金砖重制项目正式启动。经历7年多时间搜集史料和反复实验，2016年初，故宫博物院终于审定合格，评价复原金砖的品质达到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御窑的最好作品。金砖烧制和气候、温度、湿度等许多因素有关，29道工序需要和节令气候最大程度的契合，每年只能烧制1窑。这一次的御窑金砖制作承载着团队所有人的期望。揉泥直接关系到砖坯质量的优劣，匠人先用脚把泥踩熟，并用手多次揉制，直到那里完全没有气孔。
1: 作为我们工匠，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心，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沥过浆的泥，它的那个泥的成分还有天气的干湿度，它每一批都不一样，可能我这一批泥揉10遍就 OK 了，你另外一批泥我可能就是要揉20遍才能够做到断指无孔。
2: 揉好的泥填入模框制成砖坯，制好的砖坯还需要放在室内通风处阴干，每隔几天翻转一次，同时用木锤拍打砖坯，令它始终保持垂直方正。金砖侧面的边款印章是金锦极为珍视的物品，在砖坯上郑重地印上窑户金锦，被他看作是苏州御窑金砖品质和信誉的保证。御窑金砖讲究8月成坯，阴干砖坯需要持续7到8个月，何时开窗，何时关门，都需要匠人根据气温和干湿度随时调整，细心呵护。只有等到每块砖坯大小、平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表面坚硬发白，才能进窑烧制。御 窑金砖精美坚固，然而它笨重厚实的外形却极大影响了金砖文化的传播。这几年金锦带领的文化创意团队已经设计出了书法练习砖、仿古清供等新型的金砖作品，同时每周面向大众举行金砖制作培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苏州御窑金砖。十月来临，到了砖坯进窑烧制的最佳时间。为了让火焰能在窑内回流，使各排砖均匀受热，砖要交错垒起，并用普通砖瓦维护好，以防印水时水滴直接滴在金砖上产生白斑。
3: 没有，那没有，水汽没有。
2: 砖坯进窑后，温度的控制全凭窑工的经验，稍有差错便会整窑报废。烧砖先用稻草文火熏烤一个月，再用木柴和龙糠各烧一个月，最后用松树木材烧40天，连续100多天，三人轮班日夜无休地守候在砖窑前，让窑内温度逐步提高。只有这样，用软火和硬火渐进淬炼，烧出来的砖才能发出金石之声。日夜轮回，四季交替，已是新的一年。经过近5个月的窑烧，终于等到了炉膛熄火、砖窑印水的时分。他们能否在此刻炼土成金，完成超越自身的完美涅槃呢？金锦和窑工一同登上窑顶，选定位置后，小心地划开水道，水浇入窑中，这一步称为印水。
1: 水下得快一分，那它就变亚砷砖，变水砂。如果说水下得慢一分，好，它那个颜色就会变黄，变米色砖，颜色就不是青黛色。所以这个印水的时候的分寸的拿捏又是很重要的。
2: 只有严谨掌控好放水的速度，使砖坯准确发生窑变，才能让砖色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使普通红砖化身为一两黄金一块砖的御窑金砖。窑门即将打开，耗时一年的金砖即将面世。每块重量超过100千克的金砖，只有通过更加安全的传送装置出窑，这是其他青砖无法比拟的。每一块凝聚匠心的金砖，都在匠人的守护和传承中展现新时代的芳华。眼前的金砖分成8层叠放，达到6-7米高，它们颜色纯青，声音响亮，完整端正，毫无斑驳，是近年来御窑金砖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刚刚制作完成的黑胡桃木书阵，镶嵌了御窑金砖的边款，造型古朴典雅，文化意蕴深长。匠人们顺应天道，竭尽人事，终于让有100年历史的土窑又出金砖。匠心传承，令水火相济，最终变土为金。
4: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6: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 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与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历史的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百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吴莹为何弃官守护风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锁心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吴莹。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清室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多病多痛，随时可能在乱世风雨中夭折。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躲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业，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点与国务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呈交段祺瑞，力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立博物院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段祺瑞被其说服，批准恢复清室善后委员会运作，按照原计划推进故宫筹建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扫清了最关键、最致命的障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如期正式成立，目睹这座国家文脉的幼苗在险恶环境中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扼杀，吴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一批文物，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

国务工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票收入微薄，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到1927年端午节前夕，因薪资长期拖欠，故宫职员爆发大规模锁薪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博物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汉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端午节2天假期，故宫门票收入恰好5000元，可部分职员不顾借款信誉，执意要求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发薪资，拒绝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院务陷入僵持。端午节后3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薪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院务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薪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莹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管护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

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缓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莹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商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
共计18节车皮，

0: 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3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鼓楼仓库。至此，吴莹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5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莹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莹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10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莹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煤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莹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莹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莹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莹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莹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弃官守宫，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莹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
2: 是
1: 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0: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唱。

0: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家傅庚辰负责为主题歌谱曲，但他一开始对剧本上的歌词并不满意。
1: 当时那个剧本上有主题歌，歌词很长，我就建议我说能不能改得短一点，人家很虚心，就改出了一稿子，我仍然觉得不合适。后来就找了沈阳军区的乌大维和魏宝贵两位。
0: 乌大维、魏宝贵都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当时正在北京为战地新歌歌曲集工作。他们一开始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第二天，傅庚辰又拿着电影剧本找上门，沈阳军区也打来电话，让他们务必完成这个任务。傅庚辰对两位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我说我有三条要求。第一，这个歌虽然是现在写的，但是让30年代人听了也能相信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歌。第二条呢，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孩潘冬子，因此这歌应该有儿童歌曲的气质。第三呢，是军事题材的歌曲，应该有进行曲的这种风格。他们好。
0: 乌大维和魏宝贵在北京的盛夏里摇着蒲扇念剧本找灵感，两个人都对其中的红星印象最深。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形成初稿之后，又反复修改了2个小时，歌词里每一句都有红星两个字。
1: 歌词拿出来了，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这8句都有，都跟现在一样，我觉得这就行了。这时候我后边有一位说，是不是还应该添上2句？我们3个人都扭头看，一看呢，就是写15的月亮的那个石祥。我们说添什么？他说应该添上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大家说对对对，歌词就定下来了。
0: 傅庚辰拿着歌词南下奔赴剧组，一路颠簸，旋律也在脑海中逐渐形成。第二年，《闪闪的红星》上映，红星歌随之传遍全国，和潘冬子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象征。您现在听到的是197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录制的《红星》。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啊，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花，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给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哦。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哎呀，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3: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4: 我先说说啊，震惊，震惊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了。
5: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啊，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3: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啊，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痕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6: 同意，同意，
7: 同意。
8: 要船吧？
9: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0: 季老师啊，
2: 哦，
0: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2: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
0: 哦、
2: 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啊，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 到第二年一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古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9: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2: 哦，
9: 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2: 热火朝天呐、啊。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6: 季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7: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哎
9: 呀，秦队长
7: 啊，
9: 再往下挖挖啊。
7: 好，
9: 往左，
7: 再
9: 往左。
7: 好好好，
9: 走。

0: 有东西。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啊、好。
1: 哎呀，哎呀，出来了。
0: 金老师，你看，转了眼的方石头，
1: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金老师，你真神啊！哎，还真。

0: 宝贝了。
1: 哎呀，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个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0: 好好好，
1: 我走了。
0: 哎，请进。
2: 道平，整理文物呢。
0: 啊，是。
2: 哎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
0: 哎呀，我这满手的泥。
2: 张嘴，
0: 等我先。
2: 我喂你。
0: 啊，
2: 来，张大点。
0: 啊。太多了。
2: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0: 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2: 是吗？
0: 哎，还有这些鹤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2: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0: 嘿，有眼力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2: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0: 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2: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0: 拂去尘封的黑夜，
2: 你一定等我。
0: 我一定找你。
3: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4: 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3: 季老师
4: 啊，
3: 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4: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3: 是啊。
4: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3: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4: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0: 季老师。
5: 哎，
0: 季老师，
5: 忙什么呢？
0: 哟，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5: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0: 哎哎，这断电了。
5: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0: 哦，走。

0: 这下何木渎仙人的头骨复原了！哎，秦队长，你看姚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啊？
1: 啊？我怎么没看到？
0: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1: 我真的没看到。
0: 呀，起雾了。

0: 刘，哎，刘，去哪儿啊？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
1: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啊？
1: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哎，杨柳，
2: 高婷，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
3: 啊，你好，杨老师。
2: 高婷，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梢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赵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0: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2: 老夫子一个，五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3: 再见啊，杨老师。
2: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
0: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0: 砍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我填不死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0: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4: 季道平，
1: 哎呦，郑站长，
4: 吓我一跳。哎，季道平，
0: 郑站长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0: 有消息没有啊？
5: 有，
0: 真的。
4: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0: 啊、哦！怎么样？
4: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0: 哎呦天哪！
1: 不就7000年？
0: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4: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1: 哎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哪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0: 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1: 对，
0: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

0: 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1: 国家文物局来通
0: 知。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1: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0: 道平，你31，我27，拜托，我都成老姑娘了。
1: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志不渝。
0: 呸呸呸！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1: 哦，
0: 拍拍木头，拍三下。
1: 好好好。行了吧？
0: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1: 嗯。
0: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1: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0: 古少，
1: 嗯，
0: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
1: 拿着吧，啊，
0: 我吹吹。
1: 好啊。
0: 吃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
3: 哎呀，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
2: 嗯，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2: 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信。
2: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五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0: 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戴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那他后来的家庭？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 2009年，玉耀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核武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嗯。啊，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 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哎，他，这是我爸，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啊！啊，
1: 你爸？啊！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2: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
0: 哦，
2: 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0: 哎呀！
2: 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琴，啊，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荒资料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笑>
0: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笑>
2: 距离核武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 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啊，还会有
0: 大发现啊？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喂。哦。哦，好的，我转告他。
3: 是季雨禾打来的哦，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季老师，您喝水。小琴呐，哎，有个事情想拜托你。啊，
2: 季老师，您请说吧。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
3: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这是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
2: 两代人的合作吧。我，我能行吗？
3: 当然可以。<笑>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
2: 他又是从何处来的呢？是啊，
3: 小琴啊，哎，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啊？
2: 为什么？
3: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
2: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季老师，
3: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掉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 这个送给你，
2: 武少。
3: 嗯，
2: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3: 送给你吧，哪天啊， 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0: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咱们要来关注的是武汉大学。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拿着身份证就能进去了。这份开门迎客的大气，一下就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1: 嗯，但是才刚开放几天就有新问题了，比如说食堂爆满，学生无座可坐，游客爬树拍照，还有人疑似直播学生体育课。
0: 嗯，
1: 校方回应说将劝阻不文明游客，态度是务实又克制。
0: 对，其实公立高校呢，这个校园本来就是公共资源，你像服务社会、资源共享，这也是高校的一份责任。
1: 没错，
0: 这份不设门槛、不搞特殊的开放，让普通人也能走进骆家山去感受百年学府的人文气息，再加上武汉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处非常美丽的景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本身呢是一种普惠，而更是一种文化普惠。
1: 但是确实开放了，问题也来了。
0: 嗯，
1: 校方针对5月16号食堂爆满，学生只能站着等座这样的事儿，解释说周末恰逢高考前研学热潮，毕业班学生集中来访，才出现了极端拥挤情况，还特别强调食堂二楼仅限师生，保障学生就餐权益。
0: 嗯，相比之下，武大的保卫部可能有点更难办。
1: 嗯，
0: 他们说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劝阻爬树和直播学生体育课等不文明的行为，多少有一种这个有心管但是管不住的尴尬。其实这也是校园开放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武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开放，而是开放之后管理没跟上，级别极其

0: 及个别的人文明素养没跟上，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校方说目前的混乱只是新鲜期的暂时现象，工作日的时候游客会大幅减少，但是热度退去不能只靠等，更需要我们的主动作为。
1: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啊都存在，当然也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啊。当然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在管和放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一刀切。
0: 没错，武大敞开的不仅是校门，更是一所高校的责任和格局，这个初心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咱们也不需要回避。让珞珈山的山峰既能吹进我们的心里，也能守护好学子的一方书桌，这才是高校开放该有的模样。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0: 全球盐融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了，该怎么更好守护地质奇观。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同样是种地，相邻的两块试验田，一亩能差出去近100斤的产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上，也不在化肥上，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在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做到精准到地块，精准到小时。
0: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词儿，现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6: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也没法干。
5: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6: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岁数就多。
5: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7: 你可以看到这个，
8: 这是5月14号。
7: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综合大户的手里去。”
5: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

0: 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 极端灾情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0: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3: 报道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预警是有了，建议是有了，种粮大户的手机上震动了一下，似乎什么就都齐了。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比如说老文盯着屏幕犯的难是，我知道要来干惹风了，但是打药的无人机我该去哪儿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了，损失是谁的？所以说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最后一百米又卡住了，那该怎么办呢？答案藏在了淄博的金融体系当中，继续来听。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4: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瞬时风达到了八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八级啊、九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5: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6: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7: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

0: 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3: 而说起岩溶地貌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想到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5: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4: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5: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4: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5: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4: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概

0: 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现在很多家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压岁钱啊、教育储备金啊，或者是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的训练等等。七岁的小张在银行也有一个账户，但是他想开通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银行就给拒绝了。小张把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也从一审打到了二审。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的结果，法院最终驳回了七岁男孩的诉求。
4: 那么法院的裁判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案子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初，刚满七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庭审过程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6: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5: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需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林华介绍，
7: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的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七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七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

0: 它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呢，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1: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指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2: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1: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2: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版权的落地，世界杯要来了的实感也开始在中文社交网络上面蔓延了。大家一旦开始关注，就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新鲜玩意儿可确实不少，比如要弄个什么中场秀啊，什么动态票价，什么停车场 party 啊等等。以上种种其实都是明显带有美式风格的商业模式，所以我预言本届世界杯的主题肯定有一个，那就是欧洲足球传统与美式商业体育模式的一次深度融合，甚至可能是碰撞。咱们从头了解啊，不得不承认，虽然世界杯是世界的，但职业足球的逻辑形成于欧洲。这个逻辑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比如源自于工人阶级，根植于社区，联赛开放，设有升降级制度，国家队之间的对抗永远在各种体系的比赛当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第一级别重要位置。换而言之，它是连接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一种情感符号。而美式体育则根植于商业表演，早期的美式职业体育与其说是联赛啊，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流动的嘉年华或者马戏团，球队生存依靠一场接一场的巡回表演。那么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出的体育自然也缺乏在地的情感连接，而多了一些生意经。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体育管理课程当中，职业体育也被叫做体育竞演行业，竞赛和演出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竞赛本身也是一种演出。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有麦当娜参加的世界杯中场秀就不难理解了。美加墨世界杯不一定是体育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届，但绝对是娱乐明星参与表演环节最多的一届世界杯。对于远道而来的欧洲和南美球迷来说，他们也许不需要看这些表演，你票价便宜点不比什么都强。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注定昂贵，因为美式体育最重要的标签就是市场。这次全面推行甚至是将票价推向高峰的动态定价模式就发源于北美。本世纪初，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根据对手比赛日期这样的可提前预判的因素，为不同的比赛设定不同的固定票价。到了2009年，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推出了真正的浮动票价，球票在赛季期间甚至比赛开始前都会根据实时的供需信息来进行动态调整。换句话说，越抢手的票越贵，最热门的比赛看台上坐着的就是更有钱的人。但在欧洲，死忠球迷看台属于

0: 于球队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靠一代又一代对球队的支持（括号年票的购买）获得了更抢手的观赛位置。在北美球迷看来，动态定价这是市场规律；但是在利物浦、多特蒙德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忠球迷眼里，这无异于将圣殿改成了拍卖行。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说到底啊，世界杯就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两个世界。对"体育"二字不同的解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挺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
7: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8: 还会聚焦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

0: 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1: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1到4月份国美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5.6%，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1到4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1到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其中呢，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1到4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0: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1到3月份的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3月其实是有所波动的。那具体该怎么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们看到4月部分经济指标较3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比如说今年的前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4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3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 应对风险挑战。

0: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3: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5: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4: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5: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4: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5: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而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

0: 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1: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1: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最近呢，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总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相关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振纪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6: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7: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6: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7: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6: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

0: 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0: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0: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3: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4: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0: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4: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5: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证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8: 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
7: 是
8: 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

0: 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2: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0: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3: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4: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0: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5: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闫玲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擅长治疗的是什么呢？中医擅长治胃病，就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或者疾病刚开始发现的时候，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起来非常快。中医是尽可能的不让人生病，但是对于藏医来说，猛药治慢病，也就是说呢，藏药啊，药劲儿大，用药猛，擅长治大病。当我们得了重病、大病的时候，中西医都没有什么好办法，你用藏医来治就绝对没错。这就是我说的，在不同的阶段，你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就可以，没有必要非得分个你高我低的。每一种治病方法都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健康和长寿，在不同的疾病阶段选择不同的治病方法，这就够了。那谈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当时我在藏区参加医疗援助的时候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当时我接到一位好友的电话，他是协和医院的张文华教授。在电话当中，他非常的急切，说有一位患者呀，情况非常紧急，务必请我前去诊治一下。张教授是国内顶尖的医学专家，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是在临床研究的时候认识的，是彼此信任的老相识。他有事儿找我，让我一定要去一趟北京，必然是迫切需要我的帮助。于是呢，我就调换了一下行程安排，立刻动身到了首都。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张教授临危受命，说上级领导一定要让他救治一名国宝级别的地质学家荣院士，因为病情危重，就求助于张教授。这位荣院士啊，出于保密政策，我不能公布他的全名，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位荣院士在我们国家是著名的地质专家，在联合国都多次发表过地质报告讲学，是享誉世界的顶级地质学专家。他的这些学术成就非常具有国际影响力，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往往是地质学的指向和风向标，所以他在国内国际上来说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可就是因为地质工作必须要常年在野外考察，年轻的时候荣院士就走遍了全国西北荒漠、高原、戈壁滩等等很多无人区的地方，常常要在荒漠之中和沙土打交道，长期处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就让他有了肺部的慢性疾病，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就形成了肺气肿。在我去给他诊疗的时候，58岁的荣院士肺气肿已经很严重了，发展到了肺心病的地步。他有明显的桶状胸，咳嗽咳痰，坐在那儿不动都上不来气，时时觉得呼吸很困难。说到这儿呢，我再多说几句，肺气肿、肺结核、肺心病这方面的知识，具体症状我就不谈了，咱们来谈一下现代医学对于它的治疗。在治疗上，医院一般会用扩支气管药，比如贝塔受体阻滞剂，包括沙丁胺醇、抗胆碱药，还有茶碱类的药物。那么用这些药是干什么呢？就是把支气管扩开了，避免形成呼吸困难。但是随着这种方法治疗之后，你就会发现治标不治本，患者会出现咳痰越来越多，这个时候还要止咳，比如要用一些像溴乙辛，
还有盐酸氨溴索等等这些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继续严重下去的话，就要抗感染、利尿，还要用到强心药。因为这个时候情况如果持续严重，就非常容易合并心脏病，也就是我们说的肺心病。另外更严重的话，要用糖皮质类激素。这个糖皮质类激素是来干嘛的呢？能够解除支气管的痉挛。因为持续发病的时候，病人支气管一痉挛，他就喘不上来气。如果喘不上来气，那会直接要人命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动用激素来治疗。虽然医学上说激素毒副作用特别大，但是没有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你是保命，你还是在意毒副作用呀？所以肺心病人大多数人为了保命，到后期都会大量的用这种激素药，伤肝伤肾。这就是一般情况下肺心病和肺气肿临床的一些治疗。那么我见到他的时候，肺气肿非常严重，他时常觉得呼吸困难。他的家呀就像一个治疗室，家里配上有呼吸机，甚至为了防止肺部感染，室内的空气都经过了特殊的净化。他用的药物都是顶级的治疗性药物，但是这些药物不外乎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一系列的西医药品，可是他的病情却还在逐渐加重。我那天去的时候，荣院士非常兴奋，他说自己多次前往藏区，对于那里的地貌和土生植物特别的熟悉，所以荣院士非常信任我。他说用藏药治病，他绝对是信任的。因为荣院士身份不同，并不是说他同意治疗就可以，他的身边还有一群专家医疗团队，对于是否用藏药治疗，是否用吐蕃金丹，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他们的犹豫我也明白，这要承担的责任可不是开玩笑的。大家不是怕丢了工作，而是怕这位重量级的老人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是国家的损失啊。我当时就说了，我说大家放心，原有的治疗方式不变，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吐蕃金丹，这里面的一龙二凤三灵草三味动物药三味植物药都是地地道道的藏药，无污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荣院士的几个保健医用最快的方法启动紧急药品检测系统，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有了结论，藏药吐蕃金丹对于脏腑没有任何副作用，可以启动给荣院士治疗。其实我也跟荣院士讲了，

虚无定所，风餐露宿，有大量的粉尘细沙进入到肺内，这对身体来讲就是异物，对于肺来说就是毒素。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出现了炎性反应，这就是另外一种毒。逐渐上呼吸道的症状越来越多，导致我们会出现咳嗽、发烧、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那么继而病情加深的时候，就是毒素越来越多，脏腑亏虚加重，老肺病的程度越来越重的时候。毒素会往支气管里走，往肺部走，这就是荣院士产生这个肺部疾病的根本原因。而他得病时间太久了，尤其用药的时候都是祛痰、抗感染、利尿强心，还有激素类的药，从来就没有给身体解毒排毒，又出现了大量的药毒，久而久之，他的脏腑越来越虚弱，身体机能自然就越来越差。西药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累积到了心脏，又形成了严重的肺心病。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都不能端坐呼吸。虽然他见我很兴奋，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是断断续续的。那么我给他用藏药吐蕃金丹进行治疗，就是从根本上对身体进行全面的解毒和补虚。吐蕃金丹以一龙二凤三灵草入药，我刚才也讲了，这六味药材绝非凡品。天龙作为君药，主解毒，能解一切邪毒，不管你是异物毒素、炎性毒素，还是痰毒、药毒，这些让人体生病的毒素，毒性再强，能有毒蛇、毒蝎的毒更强吗？西藏有种剧毒蛇叫西藏竹叶青，也叫三步倒，就是说谁一旦被这种毒蛇咬了一口，走不了三步，这个人必昏倒，甚至毒发身亡。您说这个毒性烈不烈？所以藏区牧民看到西藏竹叶青都是躲得远远的，高原上的动物一旦被它盯上，也迟早会成为盘中餐。但西藏竹叶青看到了天龙，就像看到了天敌一样，因为天龙本身就是以各种毒蛇、蝎子、老鼠、蜈蚣为食物，它对蛇毒、蝎毒这些毒素完全免疫，吃进体内一宿的功夫就能把毒素给化解掉，随着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医学家正是看到了天龙这个特殊的属性，把它列为解毒之王。在藏药典籍《金珠本草》上也写道，天龙善解毒，包括《本草纲目》也记载说天龙化痰散解。所以天龙能够轻松地把肺病患者体内的湿毒、痰毒、血毒、药毒、病毒，所有的邪毒都给解了，邪毒不再堵塞气道，呼吸就顺畅了，邪毒不再毒杀肺络，咳喘痰涎的症状就改善了。当体内各种毒素解决的同时，再通过吐蕃金丹独有的藏血机和藏核雀来修复脏腑损伤，藏药吐蕃金丹是全机全雀入药，以形补形，五脏同补，不仅仅能够修复肺络、支气管的损伤，包括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的损伤、肝肾的损伤，它都能修复。还有三灵草、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大补人体的正气，提升肺的呼吸功能，这就叫治标又治本。各种哮喘、老慢支、各种肺心病，通过藏地宝药吐蕃金丹三个周期都可以让疾病彻底的康复。所以当时我对于荣院士的治疗效果是胸有成竹的。就这样，我给他持续用了三个周期的藏药吐蕃金丹。

0: 然呢，荣院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家里那些治疗仪器全部都撤走了，这家呀，才有一个家的样子，不像是一个冰冷的病房了。而且他出门完全不受影响，也没有出现任何呼吸困难的症状。荣院士又能回到学院去授课了。当时他非常感谢我，甚至想拿出他的奖金要谢我，但都被我拒绝了。我说，给您诊治的时候我说过，治不好的话我分文不取。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治好了我也分文不取。荣院士当时非常诧异地看着我，我接着跟他说，我给您治病啊，不仅仅是因为您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您在你们学校每年都招收定额的藏区孩子。虽然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但是我的命是藏族的格桑阿妈救的，我是格桑阿妈养大的，藏区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于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藏民有着太多的深情，我感谢您对于藏区孩子们的帮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从一开始我想的就是无条件治好您的病。您是大德之人，大善之人，而德善之人必有德善之报，这样的人我是一定要帮助的。当我说完这些，荣院士非常的激动，我看到他双眼闪烁着泪花，他当时握着我的手，颤抖的嘴唇，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其实这就是善人有善报，因果有轮回。荣院士是一个真正做善事的人，这才造就了我跟他之间的善缘。我阿妈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人生这一条路，如果步步以行善而播种，我们每走一步就会有一朵善良的花绽放啊。可想而知，我们人生的道路该是多么的绚丽多彩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想说，藏医也好，中医西医也罢，不管是哪种医学方法，只要把病给治好了，让病人不再遭罪不痛苦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就达到了医疗的真正目的。至于说谁高谁低，那又有什么重要呢？那么今天呢，我把藏药吐蕃金丹带给大家，通过藏药解毒补虚治根本，三个周期就能彻底康复多种慢性病。你的身体健康了，这个才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咱们不用比，只需要挑选当下最适合你的治疗方式。如果你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通过中医西医治疗了很久依然没有治好，你一定要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尤其是当下我们的藏药金万家重病帮扶行动，直接减免一半的治疗费用，而且赶在每天前二十名参与活动，在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订购2盒吐蕃金丹，再免费赠送大家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2盒，谁都不例外。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越来越紧张了，每天呢都是节目刚一结束，还不到2-3分钟，名额就被抢光了。还有很多之前已经抢到了名额的，再次打进电话，用子女的、老伴儿的，甚至亲友的信息进行追订。 咱们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也希望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问问你们那个地区还有没有名额，哪怕还有一个也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把健康的机会抓在自己的手里。你早一分钟参加活动，就有早一天康复的希望。好了，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全国听众的热线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2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啊，我是上个星期用的吐蕃金丹，到今天怎么已经是第8天了？
0: 嗯，
3: 我参加就是这次藏药近万家的大型帮扶活动，我是挺幸运的，打进了电话的前20名，不但给减免了50%的药费，买2盒吐蕃金丹，还给免费送了1980块钱的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
0: 嗯，
3: 那个药一送过来，我就开始用了。
0: 啊、
3: 你说这藏药吐蕃金丹？它也不是止疼药，也不是激素药啊，就早上空腹吃一碗。你说王老师，就这一天的功夫，我这个膝盖啊就不像过去疼的那么厉害了，
0: 是吧？真好。
3: 对，啊，那个红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0: 嗯。
3: 那个以前就我这个心脏，哎呦，不但憋闷的难受，特别的怕动静。哎呦，哪怕是邻居家那个狗叫啊，我这个胸口就像个小兔子似的，砰砰砰的乱跳。
0: 嗯，
3: 这个脸上、头上、身上都是汗，哎呀，人也软的一点劲都没有。
0: 嗯，
3: 哎，跟你说，我用上这吐蕃金丹以后，胸口这个发闷的情况减轻了。
0: 好，
3: 哎，有点声音、动静啥的，它不像过去那么活的难受了。
0: 啊，
3: 哎，这胳膊腿啥的也比过去感觉有劲了。
0: 太好了。
3: 啊，这些日子哈、能平躺着睡觉了，这个半夜的也不憋醒了。
0: 哎呀，你看这才短短几天的功夫，有没有感觉这幸福健康来得太突然了？
3: 是啊，我的过去我又是中药又是西药，我的10天半个月的也看不出啥反应。
0: 嗯，
3: 哎，你说这么快能见到效果，这个药我还是第一次用的这种。
0: 嗯，这个是所有用过吐蕃金丹的朋友啊，一致跟我回馈过来，就是在你们看来可能不可思议，怎么这么快？又不是止疼药，又不是激素药。你们放心啊，藏药吐蕃金丹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它就是藏地的宝药，救命的宝药。就你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必然的。你看，在藏民同胞眼里， 说吐蕃金丹得一丸可保一家三代平安。
4: 哦，
0: 为什么你们用了见效这么快？藏药最大的特点就是奇特快猛，用藏地属于高原上特有的灵性药材，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藏药起的名字都很奇怪，是不是？因为他用的都是什么？他善用这些灵性的药材，一龙二凤三灵草，这是吐蕃金丹的组方，我们内地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甚至也没有见过。它经过了藏族古法的炮制，尤其是一动一拳一金王，什么意思？用甘露洞特有的甘露泉，而且是用甘露泉。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它是急流水，用这个急流水来浸泡所有的药材，就能够让药效发挥到最猛的状态，而且不伤身体。再加入用八金八矿制作出来的甘露金王，最大程度的发挥吐蕃金丹的药效。所以在藏地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是不是藏药的好药，就看有没有加入甘露金王的炮制。整个过程需要300多道工序，100多天的时间。所以你们说，哎，我用了怎么这么快？用一丸就顶一丸，它跟你们过去用的中药西药都是不一样的。你具体跟我说说你过去身体都是什么情况吧。
3: 好，王老师，我今年66岁呀、我这个风湿病这得说20多年了。这个2017年的时候，我这个心脏也开始难受，这不最后去医院检查，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那你说本来这个风湿这个病就够我遭罪的了，哎呦，经常这两个膝盖呀又红又肿，每走一步啊就跟那针扎一样疼啊。我腿呀连弯都打不过来呀，那个小腿以下经常都是麻凉的那种感觉，要是稍微这样活动活动啊，还能听到里边咔嚓咔嚓一响。哎，我说尤其是赶上这个阴天下雨，我这疼的就更厉害。反正这个心脏也跟着难受，这个胸口发闷，上不来气，哎呦，心慌的可厉害了。晚上睡个觉啊，你要是稍微有点动静吧，哎，一下子就吓醒了。哎呦，心慌的就砰砰砰的跳啊，然后是脸上、头上、身上全出那种凉汗。那个身上也没劲，这不在医院做了个24小时心电图，还有心脏彩超、冠脉倒影，说我啥呢？说我是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什么2/3间瓣有反流。2021年还做过一次这个叫啥叫球囊扩张术啊，哎，也没起啥作用。这不后来就一直吃着这个医院给开的药，这常年的吃病也没见好啊。
0: 你看啊，你对疾病的治疗都是哪儿出现问题就治哪儿，对不
3: 对？
0: 关节疼我就治关节病，心脏不舒服我就治心脏的问题，对不对？就好像跟那个补窟窿似的，补东墙漏西墙，你光在表面做文章，那你为什么最后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啊？就是早年钻进到你身体的外邪，就是那个风寒湿热等等这些毒，它在我们身体里经年累月的积存，最后就波及到了你的骨关节损伤，滞留在我们骨关节就叫骨毒了，你就功能受限呢，你走路就屈伸不利呀、而且这些毒素它又波及到了你的心脏瓣膜，导致你心脏瓣膜关闭不全。瓣膜是什么？瓣膜就是我们心脏啊气血流动的门，这个门关不严它就反流啊，你就憋闷难受啊，对吧？心脏功能就受损了，它就不能正常的跳动了。所以你要是知道你这个病的根本原因，你看由于毒波及到脏腑导致功能受限，所以你不解毒不补虚，你怎么才能够把病根给拔出来呀？你说是不是？
3: 对，怪不得这次这个吐蕃金丹用了以后效果来的这么快这么好啊。那个正好医院给我开的这些药哈、都在摆着呢，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些药它不对我的症啊。
0: 你过去都用什么药啊？你给我念一
3: 下。那个药还不老少呢，我看哈，有这个治风湿的这个复他林，还有这个美洛西康，这不还有一个布洛芬，还有这个雷公藤， 这治心脏的吧，这不有这个地高辛、洋地黄、美托洛尔、福袋米、罗内酯。
0: 哎，
3: 王老师，哎，这要拿回来，我一直按照这个医嘱啊，一顿的不落。
0: 嗯，
3: 包括这个餐前、餐后，我都是严格的执行。可我这个症状身上一点也不减轻。
0: 嗯，
3: 你说用土拨金丹之前，我不能平躺着睡觉啊。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跟我念着你这些药名，我数了数，你吃了九种药，
3: 九种可不？
0: 九种药，可能这也是你最近吃的。再加上那以前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身体里攒了多少药毒了，是不
3: 是？
0: 是。
3: 是
0: 首先呢，你刚才说的这些药哈、你医院给你开的药是没有问题的，有抗炎的，有抗菌的，有活血的，有化瘀的，有给你调心率的。就是刚才我说了，光在表面做文章，看似对症，但是呢都没有治到根儿上。而且呢，你吃了这么多的药，你看。还会给我们的身体肝呐、肾呐、肠胃啊增加负担，就堆积大量的药毒，药跟药之间也是要产生化学反应的，对不对？
3: 哦、
0: 所以为什么说你在没有用土拨金丹之前，你都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因为有毒就有病，有病就有虚，谁能够给你解毒补虚呀、就是重要的土拨金丹啊、那就是一下子把根源给抓了。
3: 那王老师，你说反正医院开的这些药，我吃的也就那样，我说干脆停了，我就用咱们这个藏药土拨金丹。
0: 医院给你开的呀，都是针对你那些个病症的药，虽说呢吃了不能从根上治病，但是既然给你开了，也算是要维持症状、控制病情。老百姓都不容易，我们都是花血汗钱在治病啊，是不是啊？你这样。你用土拨金丹的时候啊，你配合着把你手里的药啊一起用完了就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土拨金丹啊，它本来这里面的天龙就能够化解一切毒邪，包括你常年累月大量吃药的药毒，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你把手里的药吃完就停了，以后你就只用土拨金丹就可以。以后啊，你吃了土拨金丹病好了，你就再也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
3: 太好了，王老师，还是你体恤我们老百姓挣钱这个不容易啊。我说这个是要搁在医院的大夫身上，那肯定当时就不让用了。行行，那我听王老师的配合着把手里这些都用完以后吧，我就踏实的光用这个土拨金丹。
0: 对，用土拨金丹呢，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每天空腹吃一丸就行。
3: 就是谈谈活动，一个人就给两盒药，这也不够啊，你看能不能从你这再给申请上一些呀？
0: 先用着吧，啊，我后面再给大家想办法，肯定不能说让咱们正用着呢，正治得好着呢，半途而废给断药了，是不是？但是这一次就只争取到了这么多，要不是重病大病不符合条件的，我们连机会都没有啊。所以每天听节目，如果有消息，后面再有，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因为土拨金丹的生产周期时间太长了，所以大家伙耐心的等一等吧。
3: 行行行，那行，王老师，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我说能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啊，就麻烦你那受受累，多想想办法给我。
0: 受累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多听节目吧，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特别高兴听到你跟我分享啊，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多的收获，咱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啊，谢谢您。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王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
0: 啊。
4: 我叫王宝才，今年77岁。我这个三个周期的土拨金丹，再有6天我就用完了。
0: 嗯。
4: 哎呦，我跟你王老师讲啊，我现在是一点不咳不喘了。
0: 太好了。
4: 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指标也全都恢复了正常。
0: 嗯。
4: 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就是现在停药，过好后半辈子生活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哎呦，那一定要恭喜您啊！我说过，土拨金丹呐，重病大病也就是3个周期就能够断根不反复了， 这就是藏药的特点啊，就是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你看在你身上是不是都证明了？
4: 是啊，你看我听说现在打进电话请20人就能减免50%的药费。
0: 嗯，
4: 这可是半价用药呀。关键是每两个同步诊断不用花一分钱，免费送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
0: 嗯，
4: 王老师，这藏药同步诊断药材那么稀缺名贵，能半价用药，这可是打得更农村难找的大好事啊。
0: 是，
4: 我本来就是非常的矛盾，这要是再把冬虫夏草口服液用上，这不就更好了吗？
0: 为什么要给大家免费送冬虫夏草口服液呀？其实能长冬虫夏草的地方啊，除了藏区，还有四川、云南和甘肃啊，这样的相对也是海拔比较偏高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咱们老百姓一说冬虫夏草，我们只认哪儿的？只认西藏雪域高原上的虫草，是不是？
4: 嗯，
0: 因为藏区是虫草的核心产区，像云南啊、四川呐、甘肃啊，基本上3-4月就开始挖虫草了。但是西藏的虫草开挖都得5月下旬以后。为什么？就现在我们去藏区还是很冷的，你还得穿很厚的， 对吧？因为藏区的虫草它耐得住高寒缺氧的环境，那就意味着它的药劲儿更大。无论是从抗炎、抗菌，还是补元气、补肺肾的力量上，都是更强。老肺病的人如果能用上虫草口服液去送服吐蕃金丹的话，那一定会好得很快啊。
4: 所以呢，我就想赶紧参加活动，把冬虫夏草一起用上。
0: 我刚才听你说你现在是一点都不咳不喘了，你跟我说说具体你现在的情况恢复的什么程度了，我听你。
4: 哎，好的，我跟你王老师讲啊，
0: 嗯，
4: 我这个老肺病的病根子啊，是年轻的时候吃内蒙龙垦兵团下乡那个时候落下的。
0: 哦，
4: 我是1963年接皮之龙去的龙垦兵团，那个时候呢我才19岁，身强体壮，乘沙丘1个月20元，那时候这工资可是相当高了。
0: 那可不，60几年呀，那当干部一个月也就10来元的工资，是不是？
4: 是啊。
0: 啊，
4: 后来出了一次意外，我这个两只脚呢就做了截肢，残疾了。后来团里考虑到我不能干重体力活，就安排我去马厩喂马，夏天呢能把马赶出来放养吃青草，到了冬天呢就得把储备的干草要榨碎了来喂马。我就是那个时候每天榨草，把草木子吸到了肺里，引起了肺病。从过了25岁吧开始，我就不停地咳嗽，白天呢还好一些，晚上睡觉前和天亮的时候吧，咳得最厉害。最初发病的时候呢，吐的都是那种粘稠的黄痰，后来慢慢的感觉这气不够用，咳出来的痰变成了白色的泡沫痰。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就吃点甘草片、止咳化痰的药，就这么对对付付的过了10年。
0: 这就是拖的年头太长了，最后呢这些外邪的毒和你体内的毒就不断的去侵袭我们整个肺部呼吸系统，你就变成老肺病，是吧？
4: 可不是嘛。
0: 嗯，
4: 在3年前病情加重了，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厉害，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的睡觉，尤其是直接叫气的时候喘得我都上不来气。在医院破片子说肺里都是弥漫的气泡，还有肺结节，医生说我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这能小心对付的过。那时候啊，我就觉得这病这辈子没有指望了，这能苟延残喘的活着。孩子们为了让我过好一点，花了3000多元给我买了台吸氧机。我在家的时候吧，实在喘不上气，就吸上了半个小时。
0: 这也只能暂时缓解呀，对不对？就是你上不来气，你吸氧可以，但是你吸氧并不能解决你肺里常年累月积存的寒毒啊、火毒、热毒、湿毒、痰毒都还在， 所以你整个呼吸道，包括你的肺，你的整个呼吸系统，它是虚弱的，对吧？它是处于损伤的状态的。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有肺病，你还有劲儿咳嗽，
4: 是的。
0: 但是年岁越大，你咳嗽的劲儿都越来越不行了，没有劲儿了，咳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你真正解决问题，这必须要做到什么？你得解毒，你得补虚，才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啊。
4: 是的，是的。你看去年冬天的时候吧，一口痰卡在喉咙里，上不上下不下的，差一点把我憋死了。没有办法去医院吃痰。
0: 你看看这多危险呐！啊，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吐蕃金丹的呢？
4: 是一个以前在住在一个病房里面的一个病友，正好那天呢，我碰见他去复查，他给我介绍的。他当时情况呢，比我还严重，都发展到慢阻肺、肺腺病了。以前我听他说话，都得把耳朵凑到他嘴上，那呢都听不太清楚，嗡嗡嗡的，就像蚊子叫一样。吃口饭都憋得气喘吁吁的，咳得脸红脖子粗。哎，可这次见到他，人长胖了，说话声音敞亮了，嗓门还特别的大。就感觉到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打听啊，才知道他是用了藏药吐蕃金丹。这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眼前，我干嘛放着好药不用，让自己遭罪呢？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把药用上了。
0: 你真的要感谢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也要感谢你这个病友。那你用上之后多久看到效果了？
4: 哎呦，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就早上空腹吃了一碗。晚上睡觉咳嗽就没有那么厉害了。过去天快亮的时候吧，嗓子也是痒的，一声接一声的，咳都喘不上气来。一下子这个嗓子就没那么痒了，咳嗽只能也就减轻了。都比我过去喷那个苏力地效果还快还好。
0: 他俩不是一个路子啊。舒立蝶是疏解这个气管痉挛的，就是你当时那个气管痉挛，你这个气就上不来啊，它就是通过喷来放松你的气管痉挛。吐蕃金丹不一样，吐蕃金丹每一丸里都有完整的一龙，就是天龙，二凤，藏血鸡和藏河雀，三灵草，就是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它都是高原上的灵性药材，药劲儿很大，药效非常的快，它是专门给你化解你肺里长年累月堆的那些毒邪，同时呢，二凤来修复你的肺损伤、肺气管的损伤、肺泡的损伤，三灵草是为了提升你的正气，恢复你的呼吸道的功能，所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你吃一碗你就马上感觉不一样。
4: 是的，没有想到金腰能这么快。大概过了就是三四天吧，我发现过去吐的痰带泡沫，颜色也发红，啊，哎，后来我用了这个吧，就开始正常了。关键是呢，痰腻了，不粘嗓子了，一下子我就能咳出来了。
0: 看，这就是三灵草的功能，就是让你的肺呀，因为中医上讲，肺主宣发，对不对？我们怎么宣发？就是靠你咳嗽啊，把痰能咳出去，或者是你的这个汗液能排出去，这叫宣发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宣发的功能一旦恢复了，你的肺泡啊、气管啊，它的功能也开始恢复，纤毛的功能也开始恢复，你就可以咳痰的时候很顺利的就排出来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解毒的过程嘛，对不对？
4: 对呀，哎，我自从用上咱们藏药吐蕃金丹，我后来一次也没再去医院，
0: 好，
4: 去试痰。哎，喘气呢也顺溜了。你家里的滋养剂后来成了白色，不用了。现在呢，我三个周期的药，这有六天呢我就用完了。现在白天晚上一声不咳，就连家里炒菜油烟大了也没有什么事。上个星期我去医院检查，一检查说我肺里的弥漫的那些气泡少了。肺的颜色也从过去的黑的咖啡色一点点变过来了，
0: 太好了！
4: 给我看片子的那个医生都感到吃惊。他都没想到我的情况还能逆转。真的，王老师，我现在算彻底的明白了，不是病治不好，是这么多年药没有用对。
0: 对，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荣院士的事儿？他是有名的，在国际上都是响当当的地质学家。他跟你的情况啊，你们俩，是有着比较相像的这个病案啊。你呢，是因为早年你这吃苦，对吧？扎针打草。荣院士呢，他是因为常年在户外，因为吸收大量的粉尘，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身体状况的不佳。其实你说治病难吗？真的不难，对吧？
4: 是的。
0: 你也是用过各种方法，他也是用了各种方法，他要可能比你，因为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有他自己专业的保健团队。但是如果治病没有办法把病根一举拔除，那真的就很难。但如果用到藏药吐蕃金丹，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阿妈说过的，如果没有用过吐蕃金丹，一定不能轻易的就放弃治疗，放弃自己的生命。
4: 对，
0: 所以我说你好了，你真的要感谢你那位病友啊。啊，
4: 是的是的，哎，那实际呢，现在药费能减50%，半价用药。关键呢，我很稀罕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想参加活动就想把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我来用上。
0: 如果你今天还没用好，我就允许你抢这个名额了啊。因为用吐蕃金丹治病啊，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三个周期我们就能断根不反复。你的检查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了，所以说现在你也看到了，有这么多重病大病的人还没有用上吐蕃金丹的数量又很少，生产周期又非常的长，我们现在这一批药一个人只能限购两盒。所以我的想法啊，你就别去跟别人抢了，你已经好了，你这手里还有6天的药，你用完就可以放心停药就行啊。
4: 哦，那这冬虫夏草我自己花钱买不行吗？
0: 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也是为了给重病大病的患者准备的，数量一样有限，你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你完全不用担心再犯了啊，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4: 哎，那好的，我就听你王老师的，我把家里6000元用完，我就停药了。
0: 嗯，祝您健康幸福啊！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王老师好。
0: 哎，你好
5: 王老师，我真的从心里特别特别的感激你把那个藏药吐蕃金丹带给我们，尤其是现在还给我们申请了半价补贴用药的机会。我听您说了啊，现在打进电话群20名，不但给减免50%的药费，还买2盒吐蕃金丹，还送1980块钱冬虫夏草口服液。本来吧，我手里头这药还有，但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省一半的药费，还不花1分钱，免费拿冬虫夏草，所以我就想啊，赶紧把您报上，再把药进点儿。可是你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一查，在电脑上查的啊，查这个备案什么记录啊，我们没懂。他说我的药还够2个多月，他不给我报名，让我先用着手里的药呢。
0: 啊。你要是这个手里还有药，你还能用2个月啊，咱们就再等一等，因为毕竟这一次咱们吐蕃金丹争取的确实很少，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重病大病的患者进行帮扶，如果还有就先别着急，后面我再想办法。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5: 哦，我家是武汉的，我住武汉官府这边，是一个老朋友。吐蕃金丹吧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他吧原来也是这个糖尿病，但是他用了3个周期的吐蕃金丹，现在啥药都不吃了呀。我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是我看得到呀，我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跟以前的那个状态是大不一样。我看到了，我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救了。我上次是拿了2个周期的吐蕃金丹。
0: 哎呀，你都有2周期了，我们还有好多内地的新朋友一丸都没吃过呢，你算很幸运了。那你用上吐蕃金丹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5: 好，当然好，我用的特别的好。也就是3-4天的时间吧，我自己都感觉我2个眼睛看东西， 比以前清亮多了。
0: 嗯，
5: 就连对面哪个人穿的什么衣服，那个颜色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以前那看不清楚的，因为眼睛模糊啊，看不清东西啊。对面要是站个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是男的是女的。
0: 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糖毒被天龙化解排出了，所以你就会觉得用上吐蕃金丹无毒就感到很轻松。
5: 以前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而且还总是觉得胸口闷呐、出不来气，身上总是软软的没力气。那个时候啊，总是感觉动不了，不想干，就躺在床上不想起来，感觉自己跟个废物一样。但是现在你看，才刚刚不到一个多期的治疗，我这个胸口已经不憋闷了，气短的情况也比以前好多了。过去总是口干啊、口渴啊，那个嘴巴、舌头啊总是觉得黏糊糊的，现在呀这些情况也都好了。最高兴的还是我看得到我的血糖稳定的。
0: 你现在血糖多少？
5: 对，我原来空腹的血糖都是14点多、15点多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有20左右啊。没用吐蕃金丹之前，为了能把这个血糖给降下来，中药西药那不停的换着吃，到最后啊血糖没降下来，并发症还一个接一个。我现在用那个吐蕃金丹，餐前血糖已经降到了6左右啊，餐后2个小时也就是7点多，不到吧，不到吧。
0: 你还会更好的啊，
5: 还会更好。我跟你说呀，王老师，不是自己亲身感受到这效果，我真的都不敢想我会这么好。
0: 对，所以为什么我总跟大家讲，如果你们用中药西药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那么你不妨来用用藏药。藏药就是这样，很多人都想不到啊，也没见过，但是就觉得藏药好像起的名字都很怪，是不是？因为它选药材很奇特，因为它的炮制方法都是古典的经典方法，所以药效很快，药劲儿非常的猛，但是不会伤我们身体的正气啊。
5: 对对，王老师，我现在可有信心了。身边的好多邻居呀、朋友啊，我跟他们也说哦，给他们介绍啊、特别是遇到和我一样的这个糖尿病的，还有什么心脏的，还有脑梗的、风湿骨病的，我都把这个药跟他们说，反正大家伙用了之后七嘴八舌，哎呀，我这里好那里好，都在聊这个吐蕃金丹的效果，真的是又快又好。就不听到这次半价用药还送1980块钱的杜氏虾枣，我心里就想着赶紧把名报上，我想报名，但是工作人员非要我把这个手里的药给用完了。哎呦，
0: 对，你手里有药你就先用着吧啊！你看过去咱们内地呀、包括港澳台呀、国外的华侨啊，他们要是想用吐蕃金丹，就得不远万里跑到藏区去。也是因为现在我走到了咱们这个血域之光的栏目，更多内地的患者知道了吐蕃金丹，所以吐蕃金丹从还原到现在它的产量就比较低，那现在就更紧张了、这次给大家争取的一小批就是帮扶那些等不起的重病大病的患者，而且一个人只限订购2盒，你还有药咱们就别跟别人抢了，行吗？
5: 哎呦，我怕什么呀，我怕以后没有这个半价用药的机会，还有免费送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要是错过了下次还能有啊。
0: 要是天天都有，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花重金去买吐蕃金丹去买虫草了，对吧？这样的机会确实是可遇不可求，赶上了就赶上了啊。但是你是既然有药、咱们就体谅一些那些还没有用上的朋友们。
5: 您说的都没错，我心里也明白，我就是感觉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亏，太亏了
0: 啊。你真的不吃亏，你能拿上2个周期的吐蕃金丹，你好病了你就赚了呀，你赚的就是健康的根基呀。是不是啊？真的不吃亏。
5: 王老师、您这话说的好，正戳中我的心窝子。好了，是健康，是健康的根基、好好，我听您的啊，王老师。
0: 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你健康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特别提醒大家，藏药吐蕃金丹 专为身体虚弱的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如果您出现了气血亏虚、心悸失眠、老年虚弱、肢体僵直、经络不利、虚损不足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通过藏药吐蕃金丹进行治疗。如果您对治疗效果满意，也希望您能把藏药吐蕃金丹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也来感受一下藏医藏药的真功实效，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健康。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本期的雪月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多病多灾，随父母千里远葬，尚未成年又经历生死离别，成为藏民口中的灾星。他前半生命运多舛，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涅槃重生后却积极为藏区百姓解除病痛。他不为名利，不为己，是将藏族医药奉献于民，让藏医藏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他只身留在藏区，纵然十年隐兵，终究难凉热血，钻研藏族医药几十载，只为造福更多百姓。他就是藏医药的传播者王林。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藏族医药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藏医藏药更是引领国人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都能够了解藏族医药的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药，摆脱一身疾病。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始终坚信，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生命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藏医藏药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走向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山再高，也高不过他追逐藏医的诚心；路再远，也远不过他治病救人的脚步。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长寿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让王老师为您揭开藏族医药的神秘面纱，让藏族医药为您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林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经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C2002-324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雪域之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我常常跟大家讲，不管是藏医药也好，中西医也罢，我们的目的呀，都是一样的，就是让病人减轻痛苦，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在我行医的这些年里，也有很多人曾经问过我，到底是藏医好、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一直以来，很多人总爱把藏医、中医、西医分而论之，似乎不管遇到什么病，都要争论一下。究竟是用哪种方法治疗好，非要争个你告我的。每当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都付之一笑。我说，这也不是华山论剑，干嘛非得争个你高我低呢？藏医、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呀。我们把握对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治疗就可以了。比方说急救的时候，比如急性胰腺炎这类急性病，如果不通过西医及时处理的话，那就会要命。那么中医擅长治疗的是什么呢？中医擅长治胃病，就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 或者疾病刚开始发现的时候，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起来非常快。中医是尽可能的不让人生病，但是对于藏医来说，猛药治慢病，也就是说呢，藏药啊，药劲儿大，用药猛，擅长治大病。当我们得了重病、大病的时候，中西医都没有什么好办法，你用藏医来治就绝对没错。这就是我说的，在不同的阶段，你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就可以，没有必要非得分个你高我低的。每一种治病方法都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健康和长寿，在不同的疾病阶段选择不同的治病方法，这就够了。那谈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当时我在藏区参加医疗援助的时候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当时我接到一位好友的电话，他是协和医院的张文华教授。在电话当中，他非常的急切，说有一位患者呀，情况非常紧急，务必请我前去诊治一下。张教授是国内顶尖的医学专家，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是在临床研究的时候认识的，是彼此信任的老相识。他有事找我，让我一定要去一趟北京，必然是迫切需要我的帮助。于是呢，我就调换了一下行程安排，立刻动身到了首都。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张教授临危受命，说上级领导一定要让他救治一名国宝级别的地质学家荣院士，因为病情危重，就求助于张教授。这位荣院士啊，出于保密政策，我不能公布他的全名，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位荣院士在我们国家是著名的地质专家，在联合国都多次发表过地质报告讲学，是享誉世界的顶级地质学专家。他的这些学术成就非常具有国际影响力，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往往是地质学的指向和风向标，所以他在国内国际上来说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可就是因为地质工作必须要常年在野外考察，年轻的时候荣院士就走遍了全国西北荒漠、高原、戈壁滩等等很多无人区的地方，常常要在荒漠之中和沙土打交道，长期处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就让他有了肺部的慢性疾病，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就形成了肺气肿。在我去给他诊疗的时候，58岁的荣院士肺气肿已经很严重了，发展到了肺心病的地步。他有明显的桶状胸，咳嗽咳痰，坐在那儿不动都上不来气，时时觉得呼吸很困难。说到这儿

说几句。肺气肿、肺结核、肺心病这方面的知识，具体症状我就不谈了。咱们来谈一下现代医学对于它的治疗。在治疗上，医院一般会用扩支气管药，比如贝塔受体阻滞剂，包括沙丁胺醇、抗胆碱药，还有茶碱类的药物。那么用这些药是干什么呢？就是把支气管扩开了，避免形成呼吸困难。但是随着这种方法治疗之后，你就会发现治标不治本，患者会出现咳痰越来越多，这个时候还要止咳，比如要用一些像溴乙辛还有盐酸氨溴索等等这些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继续严重下去的话，就要抗感染、利尿，还要用到强心药。因为这个时候情况如果持续严重，就非常容易合并心脏病，也就是我们说的肺心病。另外更严重的话，要用糖皮质类激素。这个糖皮质类激素是来干嘛的呢？能够解除支气管的痉挛。因为持续发病的时候，病人支气管一痉挛，他就喘不上来气。如果喘不上来气，那会直接要人命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动用激素来治疗。虽然医学上说激素毒副作用特别大，但是没有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你是保命，你还是在意毒副作用呀？所以肺心病人大多数人为了保命，到后期都会大量的用这种激素药，伤肝伤肾。这就是一般情况下肺心病和肺气肿临床的一些治疗。那么我见到他的时候，肺气肿非常严重，他时常觉得呼吸困难。他的家呀就像一个治疗室，家里配上有呼吸机，甚至为了防止肺部感染，室内的空气都经过了特殊的净化。他用的药物都是顶级的治疗性药物，但是这些药物不外乎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一系列的西医药品。可是他的病情却还在逐渐加重。我那天去的时候，荣院士非常兴奋，他说自己多次前往藏区，对于那里的地貌和土生植物特别的熟悉，所以荣院士非常信任我。他说用藏药治病他绝对是信任的。因为荣院士身份不同，并不是说他同意治疗就可以，他的身边还有一群专家医疗团队，对于是否用藏药治疗，是否用吐蕃金丹，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他们的犹豫我也明白，这要承担的责任可不是开玩笑的。大家不是怕丢了工作，而是怕这位重量级的老人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是国家的损失啊。我当时就说了，我说大家放心，原有的治疗方式不变，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吐蕃金丹，这里面的一龙、二凤、三灵草三味动物药、三味植物药都是地地道道的藏药，无污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荣院士的几个保健医用最快的方法启动紧急药品检测系统，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有了结论，藏药吐蕃金丹对于脏腑没有任何副作用，可以启动给荣院士治疗。其实我也跟荣院士讲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肺病问题，根源就在于两个字儿，一个是毒，一个是虚。说到底，荣院士得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他身体内毒素增多，脏腑逐渐的亏虚，由轻及重的一个过程。最初他的工作使得他生活不规律，往往在野外勘测研究的时候，食无定时，

多，脏腑亏虚加重，老肺病的程度越来越重的时候，毒素会往支气管里走，往肺部走，这就是荣院士产生这个肺部疾病的根本原因。而他得病时间太久了，尤其用药的时候都是祛痰、抗感染、利尿强心，还有激素类的药，从来就没有给身体解毒排毒，又出现了大量的药毒，久而久之，他的脏腑越来越虚弱，身体机能自然就越来越差。西药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累积到了心脏，又形成了严重的肺心病。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都不能端坐呼吸。虽然他见我很兴奋，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是断断续续的。那么我给他用藏药吐蕃金丹进行治疗，就是从根本上对身体进行全面的解毒和补虚。吐蕃金丹以一龙二凤三灵草入药，我刚才也讲了，这六味药材绝非凡品。天龙作为君药，主解毒，能解一切邪毒，不管你是异物毒素、炎性毒素，还是痰毒、药毒，这些让人体生病的毒素，毒性再强，能有毒蛇、毒蝎的毒更强吗？西藏有种剧毒蛇叫西藏竹叶青，也叫三步倒，就是说谁一旦被这种毒蛇咬了一口，走不了三步，这个人必昏倒，甚至毒发身亡。您说这个毒性烈不烈？所以藏区牧民看到西藏竹叶青都是躲得远远的，高原上的动物一旦被它盯上，也迟早会成为盘中餐。但西藏竹叶青看到了天龙，就像看到了天敌一样，因为天龙本身就是以各种毒蛇、蝎子、老鼠、蜈蚣为食物，它对蛇毒、蝎毒这些毒素完全免疫，吃进体内一宿的功夫就能把毒素给化解掉，随着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医学家正是看到了天龙这个特殊的属性，把它列为解毒之王。在藏药典籍《金珠本草》上也写道，天龙善解毒，包括《本草纲目》也记载说天龙化痰散解。所以天龙能够轻松地把肺病患者体内的湿毒、痰毒、血毒、药毒、病毒，所有的邪毒都给解了，邪毒不再堵塞气道，呼吸就顺畅了，邪毒不再毒杀肺络，咳喘痰涎的症状就改善了。当体内各种毒素解决的同时，再通过吐蕃金丹独有的藏血机和藏核雀来修复脏腑损伤，藏药吐蕃金丹是全机全雀入药，以形补形，五脏同补，不仅仅能够修复肺络、支气管的损伤，包括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的损伤、肝肾的损伤，它都能修复。还有三灵草、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大补人体的正气，提升肺的呼吸功能，这就叫治标又治本。各种哮喘、老慢支、各种肺心病，通过藏地宝药吐蕃金丹三个周期都可以让疾病彻底的康复。所以当时我对于荣院士的治疗效果是胸有成竹的。就这样，我给他持续用了三个周期的藏药吐蕃金丹，果然呢，荣院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家里那些治疗仪器全部都撤走了，这家呀才有一个家的样子，不像是一个冰冷的病房了。而且他出门完全不受影响，也没有出现任何呼吸困难的症状，荣院士又能回到学院去授课了。当时他非常感谢我，甚至想拿出他的

0: 心要谢我，但都被我拒绝了。我说给您诊治的时候，我说过，治不好的话，我分文不取。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治好了，我也分文不取。荣院士当时非常诧异地看着我，我接着跟他说，我给您治病啊，不仅仅是因为您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您在你们学校每年都招收定额的藏区孩子。虽然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但是我的命是藏族的格桑阿妈救的，我是格桑阿妈养大的，藏区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于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藏民有着太多的深情，我感谢您对于藏区孩子们的帮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从一开始我想的就是无条件治好您的病。您是大德之人，大善之人，而德善之人必有德善之报，这样的人我是一定要帮助的。当我说完这些，荣院士非常的激动，我看到他双眼闪烁着泪花，他当时握着我的手，颤抖的嘴唇，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其实这就是善人有善报，因果有轮回。荣院士是一个真正做善事的人，这才造就了我跟他之间的善缘。我阿妈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人生这一条路，如果步步以行善而播种，我们每走一步，就会有一朵善良的花绽放啊。可想而知，我们人生的道路该是多么的绚丽多彩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想说，藏医也好，中医西医也罢，不管是哪种医学方法，只要把病给治好了，让病人不再遭罪不痛苦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就达到了医疗的真正目的。至于说谁高谁低，那又有什么重要呢？那么今天呢，我把藏药吐蕃金丹带给大家，通过藏药解毒补虚治根本，三个周期就能彻底康复多种慢性病。你的身体健康了，这个才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咱们不用比，只需要挑选当下最适合你的治疗方式。如果你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通过中医西医治疗了很久依然没有治好，你一定要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尤其是当下我们的藏药金万家重病帮扶行动，直接减免一半的治疗费用，而且赶在每天前20名参与活动，在减免 50% 治疗费用的基础上，订购两盒吐蕃金丹，再免费赠送大家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两盒，谁都不例外。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越来越紧张了，每天呢都是节目刚一结束，还不到两三分钟，名额就被抢光了。还有很多之前已经抢到了名额的，再次打进电话，用子女的、老伴的、甚至亲友的信息进行追订。咱们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也希望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问问你们那个地区还有没有名额，哪怕还有一个也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把健康的机会抓在自己的手里。你早一分钟参加活动，就有早一天康复的希望。好了，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全国听众的热线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玉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进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两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两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啊，我是上个星期用的吐蕃金丹，到今天这不已经是第8天了。
0: 嗯，
3: 我参加就是这次藏药进万家的大型帮扶活动，我说挺幸运的，打进了电话的前20名，不但给减免了50%的药费，买2盒吐蕃金丹，还给免费送了1980块钱的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
0: 嗯，
3: 那个药一送过来，我就开始用了。你说这藏药吐蕃金丹，它也不是止疼药，也不是激素药啊，就早上空腹吃一碗。你说王老师，就这一天的功夫，我这个膝盖啊就不像过去疼的那么厉害了，
0: 是吧？真
3: 好。对，啊，那个红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0: 嗯。
3: 那个以前就我这个心脏，哎呦，不但憋闷的难受，特别的怕动静。哎呦，哪怕是邻居家那个狗叫啊，我这个胸口就像个小兔子似的，砰砰砰的乱跳。
0: 嗯，
3: 这个脸上、头上、身上都是汗，哎呀，人也软的一点劲都没有。
0: 嗯，
3: 哎，跟你说，我用上这吐蕃金丹以后，胸口这个发闷的情况减轻了。
0: 好，
3: 哎，有点声音、动静啥的，它不像过去那么慌的难受了。
0: 啊，
3: 哎，这胳膊腿啥的也比过去感觉有劲了。
0: 太好了。
3: 啊，这些日子哈、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这个半夜的、也不憋醒了。
0: 哎呀，你看这才短短几天的功夫，有没有感觉这幸福健康来得太突然了？
3: 是啊，我的过去我又是中药又是西药，我的10天半个月的也看不出啥反应。
0: 嗯，
3: 哎，你说这么快能见到效果，这个药我还是第一次用的这种。
0: 嗯，这个是所有用过吐蕃金丹的朋友啊，一致给我回馈过来，就是在你们看来可能不可思议，怎么这么快？又不是止疼药，又不是激素药。你们放心啊，藏药吐蕃金丹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它就是藏地的宝药，救命的宝药。就你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必然的。你看，在藏民同胞眼里，说吐蕃金丹得一丸，可保1家3代平安。
4: 哦，
0: 为什么你们用了见效这么快？藏药最大的特点就是奇特快猛，用藏地属于高原上特有的灵性药材，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藏药起的名字都很奇怪，是不是？因为他用的都是什么？他善用这些灵性的药材，一龙二凤三灵草，这是吐蕃金丹的组方，我们内地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甚至也没有见过。他经过了藏族古法的炮制， 尤其是一动一泉一清王，什么意思？用甘露洞特有的甘露泉，而且是用甘露泉，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它是急流水，用这个急流水来浸泡所有的药材，就能够让药效发挥到最猛的状态，而且不伤身体。再加入用八金八矿制作出来的甘露精王，最大程度的发挥吐蕃金丹的药效。所以在藏地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是不是藏药的好药，就看有没有加入甘露精王的炮制。整个过程需要300多道工序，100多天的时间。所以你们说，哎，我用了怎么这么快？用一丸就顶一丸，它跟你们过去用的中药西药都是不一样的。你具体跟我说说你过去身体都是什么情况吧。
3: 好，王老师，我今年66岁呀、我这个风湿病这得说20多年了。这个2017年的时候，我这个心脏也开始难受，这不最后去医院检查，可能是风湿性的心脏病。那你说本来这个风湿这个病就够我遭罪的了，哎呦，经常这两个膝盖呀又红又肿，每走一步啊就跟那针扎一样疼啊。我腿呀连弯都打不过来呀，那个小腿以下经常都是麻凉的那种感觉，要是稍微这样活动活动啊，还能听到里边咔嚓咔嚓一响。哎，我说尤其是赶上这个一天下雨，我这疼的就更厉害。反正这个心脏也跟着难受，这个胸口发闷，上不来气，哎呦，心慌的可厉害了。晚上睡个觉啊，你要是稍微有点动静吧，哎，一下子就吓醒了。哎呦，心慌的就砰砰砰的跳啊，然后是脸上、头上、身上全出那种凉汗，那个身上也没劲。这不在医院做了个24小时心电图，还有心脏彩超、冠脉倒影。说我啥呢？说我是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什么2/3间瓣有反流。2021年还做过一次那个叫啥叫球囊扩张术啊，哎，也没起啥作用。这不后来就一直吃的这个医院给开的药，这常年的吃病也没见好啊。
0: 你看啊，你对疾病的治疗都是哪儿出现问题就治哪儿。对不
3: 对？
0: 关节疼我就治关节病，心脏不舒服我就治心脏的问题，对不对？就好像跟那个补窟窿似的，补东墙漏西墙，你光在表面做文章，那你为什么最后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啊？就是早年钻进到你身体的外邪，就是那个风寒湿热等等这些毒，它在我们身体里经年累月的积存，最后就波及到了你的骨关节损伤，滞留在我们骨关节就叫骨毒了，你就功能受限呢，你走路就屈伸不利呀、而且这些毒素它又波及到了你的心脏瓣膜，导致你心脏瓣膜关闭不全。瓣膜是什么？瓣膜就是我们心脏啊气血流动的门，这个门关不严它就反流啊，你就憋闷难受啊，对吧？心脏功能就受损了，它就不能正常的跳动了。所以你要是知道你这个病的根本原因，你看由于毒波及到脏腑导致功能受限，所以你不解毒不补虚，你怎么才能够把病根给拔出来呀？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怪不得这次这个吐蕃金丹用了以后效果来的这么快这么好啊。那正好医院给我开的这些药哈、都在摆着呢，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些药它不对我的症啊。
0: 你过去都用什么药啊？你给我念一下。
3: 那个药还不老少呢，我看哈，有这个治风湿的这个复他林，还有这个美洛西康，这不还有一个布洛芬，还有这个雷公藤，这治心脏的吧，这不有这个地高辛，洋地黄，美托洛尔，福袋米，罗内酯。
0: 哎，
3: 王老师，这些药拿回来，我一直按照这个医嘱啊，一顿的不落。包括这个餐前、餐后，我都是严格的执行。可我这个症状身上一点也不见轻。你说用吐蕃金丹之前，我不能平躺着睡觉啊。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跟我念着你这些药名，我数了数，你吃了9种药。是不是？
3: 9种可不，
0: 9种药，可能这也是你最近吃的， 再加上那以前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身体里攒了多少药毒了，是不
4: 是？
0: 是
4: 是。
0: 首先呢，你刚才说的这些药哈，你医院给你开的药是没有问题的，有抗炎的，有抗菌的，有活血的，有化瘀的，有给你调心率的，就是刚才我说了，光在表面做文章，看似对症，但是呢都没有治到根上。而且呢，你吃了这么多的药，你看还会给我们的身体肝呐、肾呐、肠胃啊增加负担，就堆积大量的药毒，药跟药之间也是要产生化学反应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你在没有用吐蕃金丹之前，你都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因为有毒就有病，有病就有虚，谁能够给你解毒补虚呀、啊？就是我要的吐蕃金丹。
4: 那
0: 就是一下子把根源给抓了。
3: 那王老师，你说反正医院开的这些药我吃的也就那样，我说干脆停了，我就用咱们这个藏药吐蕃金丹。
0: 医院给你开的呀都是针对你那些个病症的药，虽说呢吃了不能从根上治病，但是既然给你开了，也算是要维持症状控制病情。老百姓都不容易、我们都是花血汗钱在治病啊，是不是啊？你这样，你用吐蕃金丹的时候啊，你配合着把你手里的药啊一起用完了就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吐蕃金丹啊，它本来这里面的天龙就能够化解一切毒邪，包括你常年累月大量吃药的药毒，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你把手里的药吃完就停了，以后你就只用吐蕃金丹就可以。以后啊，你吃了吐蕃金丹，病好了，你就再也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
3: 太好了，王老师，还是你体恤我们老百姓挣钱这个不容易啊。我说这个是要搁在医院的大夫身上，那肯定当时就不让用了。行行，那我听王老师的配合着，把手里这些都用完，以后吧，我就踏实的光用这个吐蕃金丹。
0: 对，用吐蕃金丹呢，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每天空腹吃一丸就行。
3: 就是谈谈活呢，一个人就给两颗药，这也不够啊，你看能不能从你这再给申请上一些呀？
0: 先用着吧，啊，我后面再给大家想办法，肯定不能说让咱们正用着呢，正治得好着呢，半途而废给断药了，是不是？但是这一次就只争取到了这么多，要不是重病大病不符合条件的，我们连机会都没有啊。所以每天听节目，如果有消息后面再有，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
3: 是，
0: 因为吐蕃金丹的生产周期时间太长了，所以大家伙耐心的等一等吧。
3: 行行行，那行，王老师，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我说能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啊，就麻烦你那受受累，多想想办法给我。
0: 受累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多听节目吧，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特别高兴听到你跟我分享啊，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多的收获，咱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谢谢您，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王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
0: 啊。
5: 我叫王宝才，是你七十七岁。我这个三个周期的吐蕃金丹，再有六天我就要完了。
0: 嗯。
5: 哎呦，我跟你王老师讲啊，我现在是一点不咳不喘了。
0: 太好了。
5: 到人家做了个检查，指标也全都恢复了正常。
0: 嗯。
5: 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就是现在停药，过好后半辈子生活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哎呦，那一定要恭喜您啊！我说过，吐蕃金丹呐、重病大病也就是三个周期就能够断根不反复了，这就是藏药的特点啊，就是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你看在你身上是不是都证明了？
5: 是啊，你看我听说现在打进电话前20年。就能减免50%的药费，
0: 嗯，
5: 这可是半价用药呀。关键是每两盒吐蕃金丹不用花一分钱，免费送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
0: 嗯，
5: 王老师，这藏药吐蕃金丹药材那么稀缺名贵，能半价用药，这可是打得更隆重难找的大好事啊。
0: 是，
5: 都本来就是非常的矛盾。

0: 接把冬虫夏草口服应用上，这不就更好了吗？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免费送冬虫夏草口服液呀？其实能长冬虫夏草的地方啊，除了藏区，还有四川、云南和甘肃啊，这样的相对也是海拔比较偏高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咱们老百姓一说冬虫夏草，我们只认哪儿的？只认西藏雪域高原上的虫草，是不是？因为藏区是虫草的核心产区，像云南啊、四川啊、甘肃啊，基本上三四月份就开始挖虫草了。但是西藏的虫草开挖都得五月下旬以后，为什么？就现在我们去藏区还是很冷的，你还得穿很厚的， 对吧？因为藏区的虫草它耐得住高寒缺氧的环境，那就意味着它的药劲儿更大。无论是从抗炎、抗菌，还是补元气、补肺肾的力量上，都是更强。老肺病的人如果能用上虫草口服液去送服吐蕃金丹的话，那一定会好得很快啊！
0: 所以呢，我就想赶紧参加活动，把冬虫夏草一起用上。
1: 我刚才听你说，你现在是一点都不咳不喘了，你跟我说说具体你现在的情况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听你。
0: 哎，好的，我跟你王老师讲啊。我这个老肺病的病根子啊，是年轻的时候去内蒙农垦兵团下乡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1963年接匹之龙去的农垦兵团，那个时候呢我才19岁，身强体壮，乘沙丘一个月20块钱，那时候这工资可是相当高了。
1: 那可不，60几年呀，那当干部一个月也就10来块钱的工资，是不是？
0: 是啊，后来出了一次意外，我这个两只脚呢就做了截肢，残疾了。后来团里考虑到我不能干重体力活，就安排我去马厩喂马。夏天呢能把马赶出来放养吃青草，到了冬天呢就得把储备的干草要榨碎了来喂马。我就是那个时候每天榨草，把草木子吸到了肺里，引起了肺病。从过了25岁吧开始，我就不停地咳嗽，白天呢还好一些，晚上睡觉前和天亮的时候吧，咳得最厉害。最初发病的时候呢，吐的都是那种粘稠的黄痰，后来慢慢地感觉这气不够用，咳出来的痰变成了白色的泡沫痰。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就吃点甘草片、止咳化痰的药。就这么对对付付了过了10年，
1: 这就是拖的年头太长了。最后呢，这些外邪的毒和你体内的毒就不断的去侵袭我们整个肺部呼吸系统，你就变成老肺病，是吧？
0: 可不是嘛。在3年前病情加重了，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厉害，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的睡觉，尤其是直接叫气的时候喘到了上不来气，在医院破片子说肺里都是弥漫的气泡，还有肺结节。医生说我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这能小心对付的过。那时候啊，我就觉得这病这辈子没有指望了，这能苟延残喘的活着。孩子们为了让我过好一点，花了3000多块钱给我买了台吸氧机。我在家的时候吧，实在喘不上气，就吸上了半个小时，
1: 这也只能暂时缓解呀，对不对？就是你上不来气，你吸氧可以，但是你吸氧并不能解决你肺里常年累月积存的寒毒啊、火毒、热毒、湿毒、痰毒都还在，所以你整个呼吸道，包括你的肺，你的整个呼吸系统它是虚弱的，对吧？它是处于损伤的状态的。你有没有发现，以前你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有肺病，你还有劲儿咳嗽，
0: 是的，
1: 但是年岁越大，你咳嗽的劲儿都越来越不行了，没有劲儿了，咳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你真正解决问题，这必须要做到什么？你得解毒，你得补虚，才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啊。
0: 是的是的，你看去年冬天的时候吧，一口痰卡在喉咙里，上不上下不下的，差一点把我憋死了，没有办法去医院吸痰。
1: 你看看，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吐蕃金丹的呢？
1: 是一个以前在住在一个病房里面的一个病友，正好那天呢，我碰见他去复查，他给我介绍的。他当时情况呢，比我还严重，都发展到慢阻肺、肺心病了。以前我听他说话，都得把耳朵凑到他嘴上，那呢都听不太清楚，嗡嗡嗡的，就像文字教育一样。吃口饭都憋得气喘吁吁的，咳得脸红脖子粗。哎，可这次见了他，人长胖了，说话声音敞亮了，嗓门还特别的大，就感觉到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打听啊，才知道他是用了藏药吐蕃金丹。这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眼前，我干嘛放着好药不用，让自己遭罪呢？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把药用上了。
0: 你真的要感谢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也要感谢你这个病友。那你用上之后多久看到效果了？
1: 哎呦，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就早上空腹吃了一碗，晚上睡觉咳嗽就没有那么厉害了。过去天快亮的时候吧，嗓子也是痒的，一声接一声的，咳都喘不上气来。一下子这个嗓子就没那么痒了，咳嗽只能也就减轻了。都比我过去喷那个苏尼地效果还快还好。
0: 他俩不是一个路子啊。舒立蝶是疏解这个气管痉挛的，就是你当时那个气管痉挛，你这个气就上不来啊。他就是通过喷来放松你的气管痉挛。吐蕃金丹不一样，吐蕃金丹每一丸里都有完整的一龙，就是天龙、二凤、藏血鸡和藏河雀、三灵草，就是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它都是高原上的灵性药材，药劲儿很大，药效非常的快。它是专门给你化解你肺里常年累月堆的那些毒邪，同时呢，二凤来修复你的肺损伤、肺气管的损伤、肺泡的损伤。三灵草是为了提升你的正气，恢复你的呼吸道的功能，所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你吃一碗，你就马上感觉不一样。
1: 是的，没有想到经销人这么快。大概过了就是三四天吧，我发现过去吐的痰带泡沫，颜色也发红，后来我用了这个吧，就开始正常了。关键是呢，痰腻了，不黏嗓子了。一下子我就能咳出来了。
0: 看，这就是三灵草的功能，就是让你的肺呀，因为中医上讲肺主宣发，对不对？我们怎么宣发？就是靠你咳嗽啊，把痰能咳出去，或者是你的这个汗液能排出去，这叫宣发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宣发的功能一旦恢复了，你的肺泡啊、气管啊，它的功能也开始恢复，纤毛的功能也开始恢复，你就可以咳痰的时候很顺利的就排出来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解毒的过程嘛，对不对？
1: 对呀，哎，我自从用上咱们藏药吐蕃金丹，我后来一次也没再去医院，
0: 好
1: 去试痰。喘气呢也顺溜了。你家里的制氧机后来也成了摆设，不用了。现在呢，我三个周期的药，这有六天呢我就用完了。现在白天晚上一声不咳，就连家里炒菜油烟大了也没有什么事。上个星期我去医院检查，一检查说我肺里的弥漫的那些气泡少了。肺的颜色也从过去的黑的咖啡色一点点变过来了。
0: 太好了，
1: 给我看片子的那个医生都感到吃惊。他都没想到我的情况还能逆转。真的，王老师，我现在算彻底的明白了，不是病治不好，是这么多年药没有用对。
0: 对，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荣院士的事儿，他是有名的，在国际上都是响当当的地质学家，他跟你的情况啊，你们俩是有着比较相像的这个病案啊。你呢是因为早年你这吃苦，对吧，扎针打草。荣院士呢，他是因为常年在户外，因为吸收大量的粉尘，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身体状况的不佳。其实你说治病难吗？真的不难，对吧？
1: 是的，
0: 你也是用过各种方法，他也是用了各种方法，他要可能比你，因为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有他自己专业的保健团队。但是如果治病没有办法把病根一举拔除， 那真的就很难。但如果用到藏药吐蕃金丹，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阿妈说过的，如果没有用过吐蕃金丹，一定不能轻易的就放弃治疗，放弃自己的生命。
1: 对，
0: 所以我说你好了，你真的要感谢你那位病友啊。啊，
1: 是的是的，哎，那实际呢，现在药费能减50%，半价用药。关键呢，我很稀罕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想参加活动就想把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我来用上。
0: 如果你今天还没用好，我就允许你抢这个名额了啊。因为用吐蕃金丹治病啊，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三个周期我们就能断根不反复。你的检查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了，所以说现在你也看到了，有这么多重病大病的人还没有用上吐蕃金丹的数量又很少，生产周期又非常的长，我们现在这一批药一个人只能限购两盒。所以我的想法啊，你就别去跟别人抢了，你已经好了，你这手里还有6天的药，你用完就可以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这冬虫夏草我自己化学买不行吗？
0: 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也是为了给重病大病的患者准备的，数量一样有限，你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你完全不用担心再犯了啊，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1: 哎，那好的，我就听你王老师了。我把家里6天用完我就停药了。
0: 嗯，祝您健康幸福啊。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真的从心里特别特别的感激你，把那个藏药吐蕃金丹带给我们，尤其是现在还给我们申请了半价补贴用药的机会。我听您说了啊，现在打进电话亭20，不但给减免50%的药费，还买2盒吐蕃金丹，还送1980块钱冬虫夏草口服液。本来吧，我手里头这药还有，但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省一半的药费，还不花一分钱，免费拿冬虫夏草，所以我就想啊，赶紧把您报上，再把药进点儿。可是你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一查，在电脑上查的啊，查这个备案什么记录啊，我们没懂。他说我的药还够2个多月，他不给我报名，让我先用着手里的药呢。
0: 啊，你要是这个手里还有药，你还能用2个月啊，咱们就再等一等。因为毕竟这一次咱们吐蕃金丹争取的确实很少，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重病大病的患者进行帮扶。如果还有就先别着急，后面我再想办法。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3: 哦，我家是武汉的，我住武汉官府这边，是一个老朋友。吐蕃金丹吧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他吧原来也是这个糖尿病，但是他用了3个周期的吐蕃金丹，现在啥药都不吃了呀。我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是我看得到呀，我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跟以前的那个状态是大不一样。我看到了，我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救了。我上次是拿了2个周期的吐蕃金丹。
0: 哎呀，你都有2周期了，我们还有好多内地的新朋友一丸都没吃过呢，你算很幸运了。那你用上吐蕃金丹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好，当然好，我用的特别的好。也就是3-4天的时间吧，我自己都感觉我2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亮多了。就连对面哪个人穿的什么衣服，那个颜色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以前那看不清楚的，因为眼睛模糊啊，看不清东西啊。对面要是站着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是男的是女的。
0: 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糖毒被天龙化解排出了，所以你就会觉得用上吐蕃金丹无毒就感到很轻松。
3: 以前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而且还总是觉得胸口闷呐，出不来气，身上总是软软的，没力气。那个时候啊，总是感觉动不了，不想干，就躺在床上不想起来，感觉自己跟个废物一样。 但是现在你看，他刚刚不到一个周期的治疗，我这个胸口已经不憋闷了，气短的情况也比以前好多了。过去总是口干啊、口渴啊，那个嘴巴、舌头啊，总是觉得黏糊糊的。现在呀，这些情况也都好了。最高兴的还是我看得到我的血糖稳定的。
0: 你现在血糖多少？
3: 对，我原来空腹的血糖都是14点多、15点多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有20左右啊。没用吐蕃金丹之前，为了能把这个血糖给降下来，中药西药那不停的换着吃，到最后啊，血糖没降下来，并发症还一个接一个。我现在用那个吐蕃金丹，餐前血糖已经降到了6左右啊，餐后2个小时也就是7点多，不到八，不到八。
0: 你还会更好的啊，
3: 还会更好。我跟你说呀，王老师。不是自己亲身感受到这效果，我真的都不敢想我会这么好。
0: 对，所以为什么我总跟大家讲，如果你们用中药西药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那么你不妨来用用藏药。藏药就是这样，很多人都想不到啊，也没见过，但是就觉得藏药好像起的名字都很怪，是不是？因为它选药材很奇特，因为它的炮制方法都是古典的经典方法，所以药效很快，药劲儿非常的猛，但是不会伤我们身体的正气啊。
3: 对对，王老师，我现在可有信心了。身边的好多邻居呀、朋友啊，我跟他们也说哦，给他们介绍特别是遇到和我一样的这个糖尿病的，还有什么心脏的，还有脑梗的，风湿骨病的，我都把这个药跟他们说说。反正大家伙用了之后七嘴八舌，哎呀，我这里好那里好，都在聊这个吐蕃金丹的效果，真的是又快又好。这不听到这次半价用药还送1980块钱的杜氏虾枣，我心里就想着赶紧把名报上，我想报名，但是工作人员非要我把这个手里的药给用完了。哎呦，
0: 对，你手里有药你就先用着吧啊！你看过去咱们内地呀、包括港澳台呀、国外的华侨啊，他们要是想用吐蕃金丹，就得不远万里跑到藏区去。也是因为现在我走到了咱们这个血域之光的栏目，更多内地的患者知道了吐蕃金丹，所以吐蕃金丹从还原到现在，它的产量就比较低。那现在就更紧张了、这次给大家争取的一小批，就是帮扶那些等不起的重病大病的患者，而且一个人只限订购2盒，你还有药咱们就别跟别人抢了，行吗？
3: 哎呦，我怕什么呀，我怕以后没有这个半价用药的机会，还有免费送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要是错过了下次还能有啊。
0: 要是天天都有，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花重金去买吐蕃金丹、去买虫草了，对吧？这样的机会确实是可遇不可求，赶上了就赶上了啊！但是你身上有药、咱们就体谅一些那些还没有用上的朋友们。
3: 您说的都没错，我心里也明白，我就是感觉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亏，太亏了。
0: 啊，你真的不吃亏，你能拿上2个周期的吐蕃金丹，你好病了，你就赚了呀。你赚的就是健康的根基呀、是不是啊？真的不吃亏、
3: 王老师，您这话说的好，这戳中我的心窝子。好了，是健康，是健康的根基。好好，我听您的啊，王老师。
0: 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你健康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特别提醒大家，藏药吐蕃金丹专为身体虚弱的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如果您出现了气血亏虚、心悸失眠、老年虚弱、肢体僵直、经络不利、虚损不足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通过藏药吐蕃金丹进行治疗。如果您对治疗效果满意，也希望您能把藏药吐蕃金丹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也来感受一下藏医藏药的真功实效，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健康。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4001336-3277。本期的雪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回说到掌柜的贾乐进门就给金公子作揖说好话，金公子瞧着他乐，你这个人真是势利眼，给我济公说好的，那么为什么不给严公子行礼？吴老人家，挪店不在你们这儿住了，招我生气。哎呦，金公子，无论如何您可不能走啊，您是我们的老主顾，您是财神爷呀，你实话都说出来吧。那么我的仆人来了，为什么不给带进来？金公子爷，您老怎么知道您的仆人来了？我也不是傻子，我的仆人不来，你们不能跟我这么客气呀。你是看我手下人来了，一看他们有钱，你怕我走啊？我告诉你，我要不是跟我家人说好了，我早就走了。快把我手下人带进来。贾乐赶紧出去把这几位从人让进来了，伙计接过马鞋赶紧刷位，把这几个人的行囊也放到这三间主房了。严茶散跟雨墨一看金公子的随从人员一个个衣帽整齐，这行囊也十分的沉重，这主仆二人都愣了，感情这位金公子不是一位穷书生。金公子让手下的管家过来给严公子施礼。嗯，小雨墨一听怎么也不咬言杂字的了，雨墨没说话，这金公子又吩咐店里的伙计，我要沐浴更衣。
1: 是，
0: 掌柜的赶紧往出退着走，嘱咐着伙计小心伺候着。伙计赶紧拿出大木桶来放在耳房，放好了热水，这家人就伺候金公子沐浴更衣。金公子沐浴完了，换好了衣服走出来，严茶散跟雨墨一看简直就变了一个人呐。金公子头上戴着素缎子纹身公子巾，双飘孝带，迎面牵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素缎所纹身大氅，上边绣着朵朵梅花，金线卡边，蓝缎子宽边，内衬宝蓝色的绸子裤褂，白袜两只珠履，看面貌面如冠玉，剑眉朗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威风凛凛呐。严茶散心说，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呐，金公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哥哥咱们烧香吧。伙计准备好了神堂，两个人焚香跪倒盟誓，然后金公子把哥哥搀起来跪倒在地拜见兄长，严茶散双手相搀，这些家人跟小雨墨过来给金公子严公子道喜。伙计呢就把神堂撤去，一会儿的功夫摆好了大菜了，两桌酒席还有一桌果席。掌柜的用手一指，金公子爷，您瞧满意吗？金公子一瞧，真不错呀，这大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里蹦的，飞禽走兽，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而且还特意上了一盘一尺半长的一条胶汁鲤鱼。这伙计机灵着的，早就问好了金公子手下的

充了。金公子爱吃鱼，特意给做的。金公子乐了，掌柜的，这回过。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小弟决心跟您交个朋友。小雨墨以为我蒙骗您，对我冷言冷语，实际上他是忠于主人，爱哥哥您。我喜欢他。小弟现在是本来面目，哥哥，我家住浙江金华府金华县白家庄，我的胞兄已然故去，家中还有寡嫂跟侄儿。小弟我是独身一人，今天跟兄长结拜也是小弟之幸。哦，严查伞这才明白呀，兄弟，多亏了你暗中帮助，不然的话我们主仆二人就丧在匪人之手了。贤弟，不是我对你好啊，你对我才是不嫌清贫，鼎力而助，情同手足，玉兄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才是终身之幸。兄弟，我家住常州府武进县严家庄，我的父亲严玉清原来是吏部天官，我十岁那年先父因病出缺，我随着母亲扶灵回归原籍，现在家中有年迈的老娘，还有位老家人严福照顾着，这回进京是为了投奔我的舅舅，跟我舅舅已然九年没见了，九年之间舅舅也没有音讯，也不知道近况如何，我是奉母命而去。严查伞说完了，金公子看了看严查伞，兄长啊，您可说了，跟您的舅舅九年没有通音信了，您可就别去了。兄弟，为什么？您想一想，如果您的娘舅健在，九年没跟您通信了，您去了他也不会热诚款待，九年没通音信，也可能您的舅舅那儿已然没人了，要是真没人了，哥哥您去了可就扑空了。兄弟，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业是托我舅舅照看，家业是我们家的，说什么我也得去看看呢，到底怎么样了。哦，金公子点了点头，要照这么说，哥哥您得去一趟。我跟您说，如果您娘舅那儿不款待您，兄长您可千万不要以赖求食，您马上搬到宋门关乡道北的店房，您在那儿等着我，我还有事不能跟哥哥您一块走了，多则十天少则五日，我一定到京城跟哥哥您见面，等我到了京师之后，哥哥的一切花费都在小弟身上，哥哥您尽可放心。好，我记住了兄弟之语。哥哥，咱们进过了说话了，该吃酒了。小弟我可最爱吃鱼，这三天跟哥哥吃了三次鱼，是香在口里，暖在心中。得嘞，哥哥，两天鱼您都没吃，今天您吃一块吧。他拿筷子夹了一段鱼给严公子，自己夹了一大块，这哥俩高高兴兴就吃这条鱼，边吃边说，越说越投机，真是恨相见太晚了。哥俩吃饱了喝足了，手下人陪着雨墨也吃饱喝足了，这两桌大菜跟一桌果席可剩了不少啊。金公子一推这酒杯，哥哥您的路费用完了吧。严查伞没说话，雨墨说话了，二爷，路费在我这儿呢，够用的。行啊，你说够用的，我在小铺里可听你说了，带了三十两，给了我五两，两顿饭吃了就快三十两，怎么还有啊？严查伞瞧了瞧雨墨，冲雨墨摇头，雨墨装没瞧见，一伸手把当票拿出来了。二爷，不瞒您说，

当，明天午时务必给赶回来。哎，我马上就去。这人接过当票，赶紧出店房，骑着马走。咱们叔不说废话，大家安歇睡觉就不表了。第二天吃完午饭，金公子的随从人员就把这当给赎回来了，一件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很值钱的新衣服。金公子借着严茶伞收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把雨墨叫出来了。雨墨呀，我送你们一匹马，一份行囊，这里边有白银300两作为路费，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哥哥。到了你们家舅爷家中，如果不能安身，就搬到店里去住，约定日期我准到。二爷您放心，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金公子又拿出30两银子，雨墨，这是给你的。二爷您给我干什么？我没用啊。谁说没用啊？拿这钱你好雇驴去呀。哎呦，雨墨心说，这边二爷呀，我办的事他可全知道啊。这时候严茶伞过来了，兄弟呀，你替哥哥我想的太周到了，威兄也就不客气了。哥哥，我说的话您可得记住了，咱们京城见。好，兄弟，我要赶路去京城，我就得先行一步了。好啊，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辞别了金公子，上路了。往东京走，到了晚上还得住店。等住了店房了，夜景更深了，雨墨才告诉严茶伞，这包袱里头300两银子是金公子送的。哎呀，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呀？公子爷，我可穷怕了，我怕您不要。二爷不让我告诉您，我就不告诉您。得了，严茶伞也没办法了。走着走着，这一天快到正午了，严茶伞跟小雨墨到了东京。什么时候？9月初9。这爷儿俩在城里吃点早点，等到了午时就赶到柳家庄了。公子爷，快到舅爷府上了，您换身衣裳吧。雨墨呀，你怎么还这么势利眼呢？这虽说是柳宅，其实是咱们家。这片房子当初是你家太老爷盖起来的，我们回南的时候不过是求舅老爷给咱们看看家。我知道，按说我一路奔波，浑身是土，应该换换，可是我的亲舅舅看见我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够以貌取人吗？您瞧严茶伞的心眼多实在。说着话呢，这爷儿俩拉着马就进了街了。嗯，严茶伞愣了，街中路北一片房子新盖的，看样子足够300多间。雨墨一回头，公子，这是咱们家吗？您怎么不说话呀？当初咱们家不这样啊，舅老爷会过日子舍不得花钱，难道说这片房子落地重修了九年了？哎呀，是不是舅老爷不在这住了，他出了事儿了？公子您先别着急，咱们打听打听。小雨墨一回头，那边呢走过一位老爷子来。小雨墨过去了，老大爷，这片房子是柳员外的家吗？是啊，是柳员外的家呀。哎，严茶伞听见了，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了。雨墨呀，上前叫门吧。雨墨上前一叫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60多岁的老家人，头上戴着青衣大帽，身上穿着一身青，皱纹堆垒，一部花白的胡须。这个老人家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看了看雨墨，有

0: 岩茶伞，请问找谁呀？老人家，我家主人是常州武金县严家庄的严公子爷，到这儿来探望舅太老爷来了。什么？这个老管家一听，赶紧出来，走到严茶伞面前。哎呦，看出来了，公子爷呀，您还认识老奴吗？公子爷好啊，太夫人好啊。严茶伞认出来了，家中的老管家。老哥哥，您倒好啊，真想您。托主人的福啊，公子爷呀，请问您干什么来了？雨墨在旁边一听愣了，心说这是严家呀，怎么本宅的主人来了？这个管家反倒问公子爷干什么来了，有什么问话的吗？就听严茶伞说，老哥哥，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娘舅。公子爷呀，请你稍待片刻，容我进去回禀一声。这位老家人姓严，叫严成，原来就是严家的总管。严家的人走了之后，柳荣呢把他姓改了，原来姓柳了吗？你呀就叫柳成。所以呢，这严成现在叫柳成了。柳成来到书房，员外爷，严茶伞公子爷到了。嗯，柳荣一翻眼，干什么来了？我问了，他说了，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舅老太爷。我问你，他穿的怎么样啊？衣帽整齐，有一匹马，有行囊，还跟着个书童。行啊，叫他们进来。您听这位柳员外的口气，这严茶伞进来能有好吗？咱们下回再说。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设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信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陵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墩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 武王敦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敦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敦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敦墓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争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具展现800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 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0: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7: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在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8: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万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7: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6: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 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鞠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踢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灵尊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1: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9: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0: 对，
9: 这书啊是苏联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6: 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 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似镜的金砖都是御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趣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6: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0: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5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

0: 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忆秦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他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忆秦娥把大头包了2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5月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4面8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4边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嘞，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他，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忆秦娥包的大头正难受。

0: 只听外边有人喊：“
1: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0: 一青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他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2: 都不说话了啊，现在开始开会。同场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袁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0: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2: 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腊肉嘛！”一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2: 那腊肉是干啥的？”“
3: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2: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灶师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2: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啊，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3: 乡上没收下的。”“
4: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2: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3: 地主老财的嘛。”“
4: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2: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0: 啊。”大家一片议论声：“
4: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2: 大家想不到吧？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4: 3年。”“哎呀，不是，5年。”“
3: 啥嘛，8年嘛。”“
5: 10年。”
2: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了，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2: 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呀，家里面6口人，平均2年杀一口猪， 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的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一月吃不下1吊肉啊。
0: 底下有人喊了：“
3: 我是好日子嘛！”
2: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地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呀？
0: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一青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那是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自己做的够好吗？他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刚刚起步时，他为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被称作鞍钢老英雄的孟泰。鞍钢集团烧结厂的作业区保留着一座毫不起眼的铁皮房，高约2.3米，面积不足40平方米，四周的墙面稍显斑驳。铁皮房里整齐码放着数千件各类高炉零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泰仓库。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次年春，毛泽东就向东北重要的工业企业鞍钢发出了

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力，但经过炮火洗礼的鞍钢已是千疮百孔，高炉的炉壁比东北的冬天还要冰冷，犹如废铁一般，全厂上下为此焦急万分。当时负责维修高炉的配管组副组长孟泰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高炉所用的配件既没有能力国产，也没有途径进口，空有一身技术的孟泰只能每天在高炉边打转。一天在高炉边转悠的孟泰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捡起来一看，一个三通水门，正是修复高炉需要的零件。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工人们将许多设备和零件丢弃或埋藏了起来。于是孟泰带着工友们遍寻厂区，搜集废旧材料和零部件。他还建议鞍山市政府发布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动员广大市民和职工献交器材回收器材。很快20多万件器材被陆续送到鞍钢，凑齐了修复三座高炉的材料。1949年6月27日，伴随着震耳的欢呼声，靠凑齐的材料修复好的2号高炉运出了东北解放后的第一炉铁水。孟泰和他的配管组不仅保证了复工的需要，大批盈余的器材还堆满了一间小屋，工人们亲切地称小屋为孟泰仓库。此后每当有新的修建任务，他们总是先打开孟泰仓库寻找合适的器材。70多年过去了，今天鞍钢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 5G 工业专网加智慧炼钢已实现工业化应用，为中国的钢铁产业转型开启了数字化先河。时代在进步，技术在革新，设备在更新，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却始终是中国钢铁工人经久不变的传承。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四圣试禅心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故事发生在西游四年的秋天，讲的是骊山老母和观音、文殊、普贤三个菩萨分别假扮成一个中年寡妇贾墨氏以及他三个美丽的女儿真真、爱爱、莲莲，对唐僧师徒进行考验。考验的结果呢，是唐僧、悟空、沙僧完全合格，只有八戒色心未泯，出怪露丑。对于这段插曲呢，一般人的记忆点都留在了八戒撞天婚所出的种种洋相当中，而对观音菩萨设置这段插曲的意义不大关心。我们知道啊，西行之路上色欲考验的重点对象是唐僧，而这场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就没有对他构成任何意义的考验。菩萨设置这场考验的目的，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预警。我们先看这场所谓考验的难度，一言以蔽之啊，接近于零。原因很简单，要想考验一个人，两个因素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给出的条件是不是足够打动人心，二是当时的场合是否合适，而这两个因素呢，四圣试禅心都不具备。先看第一点，条件是否足以打动人心。你用羊肉串去诱惑小白兔，或者用胡萝卜来诱惑大灰狼，那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其实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的诱惑，也就于拿胡萝卜引诱大灰狼，拿羊肉去引诱大白兔是差不多的。我们还记得唐僧初见贾墨氏的时候，唐僧是怎么称呼贾墨氏的？唐僧是称他为老菩萨。此后不久，我们也从他的口中得知，贾墨氏当时的年龄呢是45岁。古代和今天不一样啊，今天说45岁的女人仍然是魅力十足啊，但在古代来说，45岁的女人真的已经是非常大的年龄了。唐僧的年龄呢？当然我们是指西游记当中唐僧的年龄，而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关于西游记里唐僧年龄的问题，大概你问100个人，他们都对这个问题茫然无知。但实际上认真阅读西游记，唐僧的年龄是不难

0: 难推知的。
1: 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提到唐僧年龄的一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约数，一次是确数。约数是唐僧在一首诗当中提出的，他说自己40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已遭灾，而准确的年龄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就是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唐僧在舍卫国的布金寺，哎，与布金寺主持的谈话当中曾经提到过。在那次谈话当中，布金寺的老师爷问唐僧高寿，唐僧说是虚度45年矣。以此上溯到四圣试禅心的那一年，唐僧也就是34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34岁的年龄正是风华正茂，而这个45岁的寡妇最终提出的结婚条件又是什么呢？是他们母女四人集体嫁给唐僧师徒四人。按照辈分呢，如果唐僧答应这场集体婚礼，唯一的匹配方式就是唐僧配寡妇，而悟空、八戒、沙僧分别配真真、爱爱、点点。任何人只要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唐僧这个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大唐佛教领袖啊，具体的职务是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忏都僧纲，而且被大唐天子认为玉帝的青年才俊来说，你让他去娶一个荒郊野外45岁的寡妇作为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婚约，他唐僧怎么能够同意呢？咱们再看第二点，场合是不是合适？要想实现色诱，除了这个女人够美，还必须给他们一个单独接触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观音菩萨并没有给。假莫是提出和唐僧结婚的时候呢，是当着唐僧师徒四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有那个意思，也是不好意思承认的。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猪八戒，八戒的脸皮那在几个师兄弟当中是最厚的，而且对留在贾牧师这里当女婿，他也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即使这样，当贾氏在师徒四人面前问谁愿意留下来做女婿的时候，八戒也只是说了一句留有余地的从长计较而已。那唐僧呢？他是有着非常高的地位的僧官，他是要脸面的，而且当着自己的3个徒弟呀、就算唐僧真的有这个意思，你让他怎么能张得开嘴呢？所以啊，这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考验。既然这个环节根本就不构成真正的考验，那么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设这个环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所谓四圣试禅心，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一个预警。通过这场预警告诉唐僧，你的取经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走到西天把真经取回来而已，也还要看你一路上的羞耻，好色是不允许的，而且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在我的掌握之中，所以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念头。

0: 星星辰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空腹运动。
3: 所以一定要掌握一个科学的方法。王楠刚才也提到了哈，不光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同时还要加强锻炼。所以你的这个心动方法，你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吃的多，摄入的多，我就多锻炼锻炼，吃进去的这些热量啊、脂肪，咱就消耗掉了。这个空腹运动是怎么回事呢？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就空着腹就去跑步，这样我觉得效果更好。为什么效果更好呢？因为我没吃东西，这时候消耗的全是脂肪。早上起来运动不了呢，中午的时候不吃午饭，先去游泳。这种方法也是空腹的，当然了，不是不吃啊，就运动完了，哎，该吃一些还是吃一些的。
3: 那咱们再请教一下陈医生啊，从王楠的这段分享来说，我觉得理论上是成立的。不摄入能量的前提下再去消耗能量，这肯定是会减重的，对不对？
5: 确实，很多朋友啊，特别是胖友们，急于求成，想快点能解决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自己更有好处的机会。空腹运动，肌肉和肝脏储备的糖原经过你一晚上的时间消耗殆尽了，再去运动，它应该消耗更多的脂肪，这是很多朋友啊所希望的。但是呢，我们做过研究，就是空腹爆浆和饭后运动哪个减重减脂的效率更高，最后比较啊差不多。这是用科学的手段测出来的。空腹运动似乎并没有看到在人群中有更好的减重效果，但是当你稍微吃一点东西，消耗效率会更高一些。
3: 王楠，你试过吗？
4: 我尝试过，效果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运动完了感觉挺累的，哎呀，这个累了就说明这个脂肪在燃烧，燃烧我的卡路里，这种感觉非常好，就是有点累，
5: 身上那种软塌塌的那种那种感觉好像很舒服，
3: 心里很满足，
5: 哎，心里很满足。其实啊，我们饿着肚子去运动，身体觉得特别委屈，反倒疲乏感是增加的，酮体释放是增加的，这样对身体啊并不一定有好处。适当的吃一点东西再去消耗，对人体感觉更好，更能够执行下去。
3: 而且一旦要是早上不吃饭就出去跑步或者是做这个无氧运动的话，我都怕晕倒在那儿。
5: 特别是经过了一夜的这种空腹，确实体内糖很少，这个时候再消耗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如果您之前有过发生低血糖的历史，没吃上饭饿得心慌难受手抖，你不要空腹运动。更有朋友倒是没晕倒，运动完以后啊更饿了，所以他吃的更多
3: 啊，
5: 反倒是并不好啊，
3: 完全没有必要说非要饿着肚子再去运动。但我觉得王楠你说的这个理论是对的，你在减重就是管住嘴的同时肯定是要增强体育锻炼的。
5: 对，运动分成最常见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有氧运动，一种是抗阻运动。有氧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糖，抗阻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脂肪。有氧运动结合抗阻或者叫无氧运动，两个之间的结合60分钟，比单一某一种运动超过60分钟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它既消耗了内脏的脂肪，又能够增加我体内的能耗，增加代谢率，它的效果最好。
3: 那我们把这个空腹运动的减肥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吧，沈医生。
5: 就算针对单纯的空腹运动，在减肥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
4: 要。
3: 所以大家看哈，让我们心动的减肥方法哈，虽然从各种渠道听说它能够减重，但实际上它会不会变得更胖呢？它会不会对身体有损害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
7: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五集，洛兴国带着我爹到了刘延官的面前，他余怒未消，质问道：
9: 刘嘎武，我们厂长来了，你说你到底要干啥？
8: 刘嘎武龇牙一笑：
9: 我不是说了吗，我要当护林员。
8: 洛兴国对他有成见，气恼地说：
9: 你胡扯，谁信呐？
8: 刘嘎武难得正色，竖着大拇指夸赞：
9: 我刘嘎武这辈子就认一个死脸，谁厉害我就服谁。你洛兴国是条汉子，我服了。
8: 洛兴国怔住，一时无话可说了。刘嘎武耍横他能应付，可他忽然态度大转弯，倒令人不知道怎么处置才好了。我爹好整以暇的看了半天，这才开口问道：
9: 刘嘎武，我这八步沙林场可不兴耍二杆子江湖匪气，你照实说干啥来了？
8: 刘嘎武擦了一把热汗，一本正经地说：
9: 高厂长，我卖掉了家里所有的羊，投奔你来了。
8: 这件事很出乎大家意料，我爹也觉得意外，和其他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洛兴国还是不相信刘延官会卖了羊，不耐烦道：
9: 你痛快说，别云里雾里的。
8: 刘嘎武诚恳地对着我爹说：
9: 高厂长，洛兴国，我真的没啥，就是想当个护林员，你们就把我收下吧。
8: 此时院里有四五个人对恶名昭彰的刘延官戏剧化的转变都难以接受，狐疑地盯着他。我爹挑眉微笑，想试一试刘嘎武的诚心。
9: 可以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看能不能办到，能做到就好说。
8: 刘嘎武热切地望着我爹，匪气十足道：
9: 你说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8: 我爹笑道：不用你上刀山下火海，你到林区扫羊屎担子去，你拉的羊屎担子你自己去收拾掉，什么时候把二道梁林地里的羊屎担子扫干净了，你什么时候就能当我们八步沙的护林员了。众人笑着看向刘嘎武，刘嘎武歪头叫道：
9: 哎，那都是羊拉的，咋就成我拉的了？
8: 我爹慢条斯理地说：
9: 不愿意是吗？ 你不愿意，我们绝不勉强。刘嘎武毫不犹豫地打断我爹：行，我明天……哎，不不不，我现在就扫去。说完一转身跑了出去，跑了两步又停下来，转头笑道：我的羊全都卖了，不过留了一只，回头杀了请大家伙吃肉，谁让他们吃了巴布沙那么多的草呢？院里众人看着刘嘎武远去的身影，大眼瞪小眼。
10: 我爹笑着感叹道：呵呵，看来有些人光靠说服教育还真不行，这个刘嘎武就是个门槛材料，你不踩他，他就不服你呀。和声憨憨地问：厂长，你不是不让打架吗？我爹含笑转身进门：我啥时候都没说过让你们打架呀。众人又笑，心情愉悦地进了大院。从此巴布沙又多了一个护林员，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能看到刘嘎武扛着大扫帚，哼着小曲儿，穿梭在林区之间的身影。刘阳关这个称呼也慢慢换成了嘎武。嘎武，今天又扫羊屎担子去啊？清晨，路遇人们或真心或取笑的问候，刘嘎武都乐呵呵的应一声，脚步轻快的往巴布沙走。此时，大大的太阳正从无垠的沙海边升起，把刘嘎武的身影拉得老长，并染出红彤彤、金灿灿的色彩来。于是，人们就在背后议论：这又是巴布沙的一个疯子啊！笑声中，巴布沙新的一天开始了。光阴匆匆，消失于巴布沙的日升日落里，日月如梭，把巴布沙的故事一下子推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因为有了经济效益，又有国家对治沙造林的专项补贴，巴布沙林场已经步入了良性循环的时代。同时，年轻的巴布沙第二代也逐渐接了老一辈的班。按道理说，巴布沙的日子从此就越来越红火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事实上，巴布沙的境况并不尽如人意。为了增加效益，3年来巴布沙在栽植其他林木的同时，适当扩大了种植花蚌的规模，花蚌的栽植面积上去了，这经济效益也就自然而然地上来了。可花蚌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旱没雨下，一旦遇上大旱，随之而来的就是虫灾。这一年虫害在干旱的助威下，给巴布沙林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花蚌毒蛾也叫灰斑古毒蛾，追根溯源就是花蚌这个树种生出的虫害。那一年他们在巴布沙肆意为祸，花蚌大片枯死。不仅如此，毒蛾还蔓延到了沙枣树等其他树上，危害之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一天，巴布沙林场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沉闷，屋子里烟雾缭绕，旱烟香烟的气味浓烈刺鼻，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急和凝重。门帘掀起，以老厂长为首的几个老汉走了进来，一下子被满屋子的烟熏得咳嗽起来。洛兴国这个原本不抽烟不喝酒的五好青年进了巴布沙林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自然而然地爱上抽烟喝酒了。因为白天在林场值班是一个人，到林场巡林也是一个人，晚上值班巡林也就两个人，为了打发寂寞这个魔鬼，就只有喝酒和抽烟两条路了。抽烟抽的是棒棒烟，喝酒喝的是上下5000年散酒。当然了，在巴布沙还有一个活动，那就是读报纸讲故事。第一代巴布沙人基本上没有文化，就是读个报纸也是磕磕巴巴的，读不利索。 到了第二代巴布沙人这里，我爹算是最有文化的人了。他值班的时候不是读书就是看报，可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寂寞还是无孔不入。这样一来，你如果不抽烟喝酒，就没有办法熬过那些寂寞的时光。那些日子多亏了上下五千年酒，那是我爹朋友的厂子生产的酒，整瓶装的酒他们喝不起，就买散酒来喝。洛新国见老汉们咳嗽，急忙去把会议室的窗户都打开通风换气。大家忙起身让座，我爹把一瘸一拐的爷爷扶到椅子上坐下。爷爷是个急脾气，张口就急切地问：
11: 虫害咋还没有治住？
10: 我爹叹气：我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还是没有找到灭虫的办法。他这些日子被虫害弄得焦头烂额，脸颊都瘦削下去了。骆老汉十分惊讶：啥虫子厉害成这样，喷药也不管用？为了防治花棒毒蛾，骆兴国还去县上学习了一回。他便详细介绍道：县上的技术员说，这种虫子叫花棒毒蛾，学名叫灰斑骨毒蛾，是沙枣和花棒的天敌，目前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来防治，过去在宁夏青海发生过，主要靠人工摘除。可是我爷爷瞬间不淡定了，瞪着眼睛问：人工捉虫？那又不是自家的菜园子，巴掌大点的地方说捉就捉完了，巴布沙那么大怎么捉？我活了一辈子还没听过杀虫药杀不死的虫子，这到底咋长成的？洛兴国继续介绍说，这种害虫国外也发现过，主要因为繁殖速度快，耐药性高，基本拿它没有办法，如果能多下些成雨自动就缓解了。一句话，这还是旱情造成的。再有就是从科学的植树原理上来说，咱们过去因为经济效益的原因加大了花棒种植的面积，这样一来病虫害一旦发生，花棒就会整片整片的死亡。还有这种说法呢？老汉们是第一次听，都惊讶不已，面面相觑。钱老汉是第一代治沙人里头依然能坚守在沙窝里的人，他和老厂长一样，每天都要去巡林，守护着四道梁的一片林区。听了洛兴国的解说，万分惊疑地问：那不是跟过去的蝗虫差不多？洛兴国点点头，无奈道：钱大叔，这的确跟蝗灾类似。屋里一片抽泣声。蝗灾那是过去的事了，老辈人见过的也没几个，但祖辈口口相传，把蝗灾看成是跟大地震同样可怕的灾难，这样的事怎么能不让人惊恐？

0: 灾多难的林场悲伤。老厂长不甘心地看着我爹问，真的没有办法了？我爹颓丧着摇了摇头，众人脸上都布满了愁云惨雾。巴布沙在烈日骄阳下已经完全不见了往日绿洲的样子，白榆树细碎的枝叶泛出灰白的浅绿色，极力挺直凹凸皴裂的树干与沙漠和干旱抗争，在沙漠独有的热风蹂躏下轻颤着身躯屹立不倒。一丛光秃秃的花棒树下，钱老汉拎着水桶舀起一瓢水浇到树根处，他的身旁是拉着水桶的毛驴车，白嘴的毛驴脊梁干瘦像刀子一样，但他身上的毛色斑驳跟他的主人那一头花白乱发颇为相似，有点患难之交的意思。秦老汉抚着即将死透的树干喃喃低咒，该死的蛾子，该死的蛾子。旅籍人负责的是武道良，回家正巧路过，上前问，钱叔，您咋在这儿啊？他的言下之意，如今树木死得所剩无几，难得见谁大热的天还来寻林护林。当然旅籍人之所以来，是因为他要在自家院里搭一间搁杂物的棚屋，前来林区搜寻一些即将枯死的树干回去用，完全枯死的只能当烧柴。他要找的是将死未死的那种，趁还有利用价值提前放倒了，也不至于浪费嘛。旅籍人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钱老汉不搭理他，单调地重复着往花棒根上浇水的动作。吕吉人对钱老汉的形势嗤之以鼻，好笑地劝道，钱叔，这大热的天您还是赶着毛驴车回去吧，就不要白费力气了，救不活的。钱老汉闻言顿住，转身对着吕吉人勃然大怒，
1: 王八羔子，你胡说啥呢？
0: 吕吉人尴尬地说，天不下雨，您这么一瓢一瓢的浇能活几颗呀？钱老汉气得胡子都要翘起来了，怒吼道，巴布沙一开始的树不就是我们几个老汉一瓢水一瓢水浇活的吗？吕吉人无奈地耸耸肩，他不想和这个老家伙纠缠，两手向外扬着，做了一个你请自便的手势，行行，您教吧。钱老汉气哼哼地瞪了他一眼，吃力地提起桶往远处另一丛花棒走去。吕吉人转身回家，不由得嘀咕，这倔老头真是疯魔了。尽管林区一片惨淡，但我爹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救治树木。经过好多天的摸索，他们发现一个规律，就是选择在夜间喷洒灭虫药效果好一些，因为夜里略有潮气，对于喜旱不喜湿的花棒毒蛾是相对不利的时间段。虽然干旱时的昼夜湿度相差不大，但这是巴布沙人唯一的反击机会。大家在黄昏配好了药物，等吃过晚饭就向林区进发，凌晨喷洒，早上就会见到部分害虫将死，这是一个喜人的发现。大家都愿意昼伏夜出去当树木的保护者。晚上我爹他们在林场大院后面的沙地上刚刚按照说明配好了杀虫药，一个老妇人仓皇地冲进了场部大院，后面跟着两个青壮年男子。老妇人放开声嗓喊，
2: 高山侄子，高山侄子，不得了了。
0: 我爹听到动静立即和其他人从后院出来，大家的肩上还背着喷雾器呢。老妇人是钱老汉的老伴儿，大家称她钱婶。钱婶见了我爹惊慌的哭诉，
2: 大侄子，你钱叔不见了。
0: 我爹吃了一惊，啊？他马上意识到了什么，安抚道，先生您别急，慢慢说，您说我钱叔不见了。

0: 他肯定在林区呢，咋会不见了呢？钱婶跌脚哭喊：“哎，不不不，他真的不见了！”看情形，这钱婶也说不明白。我爹向两个青年看去，他们是钱老汉的两个儿子，老大比较木讷，老二钱林三十来岁，是一个耿直爽快的汉子。钱林忙向我爹说明情况：“高厂长，是这样，我爹这两天一直用毛驴车拉水进沙窝，一天跑个三四趟，但今早出去到现在没见回来。我妈打发我们进沙窝去找，我骑着摩托车直到四道梁那儿，光看见了驴车，可我爹却不见了。还有这事？”大家伙都觉得不可思议。钱婶软在地上拍着地面哭道：“
1: 那个死老头子，这几天我看他神神叨叨的，八成是疯了，勺了。一个勺了的人肯定不知道远近，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0: 我爹跟钱林一块儿搀扶起泪眼婆娑的钱婶，极力安慰他：“您先别急，我们这就全部进沙窝去找人。”和声颠了颠喷雾器问：“那这要……”我爹看了一眼天色说：“马上天黑了，沙窝里白天热死人，夜里气温下降却并不好受，就怕钱叔真的在沙漠里出了事，现在只能是先找人要紧了。”众人放下手头的活计，都骑上摩托车，一溜烟出了大院。夜晚的沙窝里月光明亮，放眼望去果然是一派大漠沙如雪的奇景。对于巴布沙人来说，这大好的景色谁都顾不得欣赏，也没有心情去欣赏，他们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寻找钱老汉上。这老汉就怪了，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大家走遍了四道梁前后，依然不见钱老汉的踪迹。我爹带着两个人骑着摩托车从四道梁那边的五道梁过来了，听了大家找人的情况后，告诉大家：“不要着急，我们都寻仔细些，沟沟坎坎都不能放过。”刘嘎武忽然高声喊道：“厂长，你快过来看！”他从沙土里找到了一件衣服。我爹看了一眼衣服，又喊大家来看，见钱林也来了，就把衣服交给钱林确认。钱林一把拽住衣服，打着手电筒照了照，点头道：“高厂长，这是我爹的褂子，没错，就是他的。”钱叔的衣服在这儿，人肯定也走不远，继续找。我爹一声令下，众人又分散开往四周去找，一边找一边喊着钱叔的名字。与此同时，林场的大院里聚集了一院子的青年男女，他们都是听到钱叔失踪的消息后赶来的。我爷爷和老厂长等几个老汉也坐着摩托车急急忙忙赶来了，大家都很焦急。老厂长向村民们深深鞠躬，感激地说：“
2: 乡亲们，人到难处见真情啊，你们能来帮忙寻找老钱，我谢谢大家了。”
0: 一位村民在人群里说：“
3: 老厂长，您就别客气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这就进沙窝里找人吧。”
0: 老厂长再次鞠躬：“
2: 麻烦乡亲们了。”
0: 众人呼啦啦的出发，分头往巴布沙各道梁去寻找失踪的钱老汉。老厂长转身安慰钱婶：“
2: 他钱婶，你放心，这么多人去寻了，老钱一定没事儿。”
0: 钱婶点头抹泪：“
1: 等找到人，我说啥也不能叫他再进沙窝子了。”
0: 几个老汉相对无言，此刻还能说什么呢？只希望钱老汉没事，尽快平安回来。一夜马不停蹄的寻找，所有人憔悴不堪，都乏了累了，但除了那件衣服外，没有找到钱老汉的任何踪迹。村民们也帮着找了一夜钱老汉，可依然一无所获。 这让人不得不忧心钱老汉的生死。我爹见大家都尽力了，便让大家先返回林场再做打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 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0: 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

0: 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0: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4: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3: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

0: 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5: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1人死亡，2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3人死亡，4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凌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1: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0: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2: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转移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 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0: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3: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1: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

0: 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1: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啊，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提花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啊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

0: 郴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1: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就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2: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3: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0: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3: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甸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0: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4: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5: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的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4: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5: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4: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 湖滨山镇党委。

0: 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1: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的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0: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1: 后面因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进去的，得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0: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2: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头部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0: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2: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6: 中国经济在实现平稳开局之后，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经济回升态势能否持续巩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政策合力与市场预期？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1到4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8: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美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5.6%，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7: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7: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6: 我们也看到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9: 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7: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9: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7: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6: 嗯，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举措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11: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0: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1: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是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 China Maxing 最中国等等风靡全球。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6: 哎，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 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12: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10: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12: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10: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12: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德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2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6: 视频显示，2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15: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2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2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2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2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 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6: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踹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家伙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15: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6: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15: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17: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15: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17: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完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由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美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6: 伊朗最高领袖穆切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起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6: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了解，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6: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至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当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6: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然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5: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此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即便停火协议仍然在生效，黎以双方依旧冲突不断。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3: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
18: 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